0: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可以，
0: 不能一上来
1: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1: 可以，
0: 来，掌声有请。
1: 你好，
2: 各位好，
1: 来，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女士坐这边来，
1: 可以。
2: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小燕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您。
0: 见本人了，是不是？
2: 见本人
0: 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2: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0: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2: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0: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2: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0: 啊，夏天系着不热吗？
2: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系的。
0: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2: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0: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2: 我今年65。啊，你好，
1: 你好。
0: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2: 那你说，
0: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2: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0: 啊，
2: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做一次。
1: 哦，男的还做美容院？
2: 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0: 啊？
2: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0: 哦，
2: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0: 哦，
2: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0: 嗯，啊，我
2: 再说
0: 呢，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2: 我
0: 好难过呀。
2: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有的是，真的，
0: 哦、
2: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上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0: 嗯，
2: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0: 行，聊聊。你们俩聊聊。
2: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2: 真的就是说那自己爱人得病，
0: 嗯，
2: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1: 谢谢，应该的。
2: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2: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2: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2: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5: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2: 有房户口不用问。
5: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
5: 哎、
2: 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0: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2: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 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

0: 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地段、通勤、预算、居住体验一次性讲清，买房不纠结。
1: 如果您是刚需刚改，预算有限，想住的舒服，不那么拥挤的话，那河东站0037地块的优势就出来了。
2: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沙峪你很难拿到比如500万、600万、700万这个价位段买产品。
0: 更多房产信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今年春节刚过，地铁19号线二期北延及支线就正式开工建设了。在北部居民欢欣鼓舞的同时，南部的大兴、丰台居民关于19号线南延的询问也更多了。近日呢，市重大项目办表示，19号线二期南延工程正在研究推进。在北京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当中，目前的地铁19号线将分别向北、向南延伸。二期南延是南起大兴区的海子角站，北至目前19号线一期的新宫站，全长约12.7公里，共设6座车站，全部采用地下线，可以缓解4号线的运营压力。据悉，当前不仅是19号线南延，其他几条三期建设规划中尚未开工的几条线路，相关部门也在抓紧推进，达到条件之后会尽快开工建设。好了，关于地铁方面的建设我们会持续关注，那么有置业需求的观众朋友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均由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此外，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清明假期刚过，二手房市场也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观察节点。前期集中入市的购房需求逐渐的释放之后呢，这一轮市场的小阳春热度能持续多久？当前的楼市究竟靠什么在支撑？是真实的刚性需求，还是改善型的置换？

0: 房价有没有回到合理的区间？今天我们就用数据说话，通过成交量和成交结构的变化，一起来判断市场是短暂回调，还是正在步入常态。
1: 2026年开年以来，北京二手房市场正迎来悄然变局。3月小阳春冲高之后，4月成交看似平稳，实则暗流涌动，有人加价惜售，有人持币观望，有人连夜签约，市场博弈全面升温。记者首先来到了二手房交易一向活跃的朝阳望京片区进行调查。
2: 我就以这个小区橄榄城为例，它属于望京的一个次新小区，它呢两居室现在就是600多万，3月份成交，但是现在再成交的价格可能就得是600大几，接近700的这个价格了。再说一下这个三居室的成交，3月份以及包括4月初，基本上价格都在1000万以下。但现在随着市场一些房源的消化之后，甚至有一些原来在1000万以内的这些业主就不太想卖了，先下架，然后等观望之后再去决定自己未来这个房子卖什么价格。
1: 据了解，截至4月18日，望京片区二手房3月挂牌量约380至420套，4月当前挂牌量回落至350到400套，环比小幅下降，整体库存保持相对稳定，与北京全市二手房挂牌量回落的趋势基本一致。
3: 北京的二手房市场呢，目前来看，它的挂牌房源量已经由高点的17.6万套到当下稳定在了14万套之上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二手房市场处在一个供需相对平衡的一个局面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房价的筑底已经完成。当下呢，其实二手房呢，可能再下探的空间也不大了。
1: 据悉，3月二手房购买的人群以有入学需求的家庭为主，进入4月后，刚需及刚改家庭逐步接棒成为主力。同时，也有部分业主陆续释放出相应的刚需刚改房源。
2: 从4月1号到4月10号，整个望京成交了80套房子，下500万以下的能达到20多套，去年一年也就成交了20多套。这是一个两居室带一个南向10平米的露台，像这种小户型带露台的房子确实很少见，而且呢它是朝南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露台正对小区的园林景观，然后这个露台呢连接着这个客厅，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户型是很规规矩矩的，这种客厅和餐厅呢基本上连在一起，这样就比较实用。然后这个户型分布呢，就是说南向全部都在同一个采光面上，所以整个阳光很充足。这个房子是在2层，但是它这个房子的采光不受影响，因为前边楼间距足够大。
1: 经纪人带看的这套94平米两居室是望京片区近期较受欢迎的刚改户型，三面朝南，采光条件优良。而在记者实地探访的另一二手房热门区域昌平回龙观，在售房源则以小户型为主，这也与当地以刚需为主的购房需求相契合。
4: 我们这边的客群主要还是以刚需为主，现在目前带看量上个月截止是414组，目前截止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是200组家了，预计到月底应该也是400组家，所以我们成交量应该也会在20套左右。
1: 在昌平回龙观，尤其是霍营片区，以小户型低总价房源为主，且临近多条轨道交通，因此深受刚步入职场的年轻家庭青睐。
4: 我们这边的客群以刚需为主，主要是在13号沿线、8号沿线和18号沿线做 IT 的为主。我们这边总价档一般在150万到300万之间。
1: 随后，霍营片区的经纪人向我们推荐了一套建面60.68平米的二手房源，该房源总价较低，距霍营地铁站仅600米，小区门口即是医院，十分适合通勤需求较强的刚需家庭。
5: 这套房是我们霍营热销的一个小两居室，朝向是全南向的，面积是60.68，目前报价是239万。目前这个房子是业主3年前做的一个装修，客厅和餐厅的面积总共是16.1平米，这个面宽是2.7米，这个是南向的阳台，面积是2.8平米。这个是房子的主卧室，业主已经把这个定制柜已经做好，空间呢可以放个1.8米的床。厨房是5.1平米，两边的橱柜已经做好，然后中间有80公分，两个人在里面做饭活动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小区的中心广场，小区广场就有这个菜篮子，咱们平时在小区里面买菜其实就可以解决。然后小区做过一个改造，保温层、防水、上下水都改造过，路面也重新做了一个铺设。
1: 从朝阳望京和昌平回龙观这两大传统二手房热门板块的交易表现中不难看出，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部分区域已走出筑底阶段，刚需与刚改

0: 需求成为成交主力，高性价比房源更受市场追捧，部分区域整体行情正稳步回暖。
1: 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当下其实最主力的成交还是在总价500万甚至300-400万的这种中小户型。那么这些房子呢，一方面在新房市场上很难找到适配他们的房源，要么位置条件比较远，要么呢其实房子可能从居住品质来说也达不到他们的需求。而在二手房市场呢，可能300-400万、400-500万能够买到这个3环、4环近轨道交通、周边配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子。当然呢，它的房龄也会比较旧，但是呢，同样的就是对他们来说生活更加的便利。
0: 回龙观虽地处五环外，但依托周边密集的产业园区与便捷的轨道交通，区域内二手房尤其是低总价房源热度居高不下。望京位于4环至5环之间，商业、教育、地铁等配套齐全。当前二手房市场主力热门户型为500-600万的两居刚改产品。此外，记者了解到，北京3环沿线部分小区同样是市场成交热点，特别是300万左右的房源去化速度较快。丰台3环新城、玉蒲家园、朝阳劲松3区、华威北里、海淀八里庄北里等近地铁小户型的老旧小区及次新房源，多数15到30天即可成交。那么，北京二手房后续交易能否延续3、4月份的热度？
2: 3、4月份成交的数量比较好，很多的房子的价格相较于去年的11、12月份是有一个向上的调整的。买家当然想以去年11、12月份或者今年刚过完年的价格去购入，那么卖家呢会觉得市场变好了，我的这个价格可能要往上调整一下。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其实亲历过一些客户和二手房的业主的沟通，基本是僵在一个这个价格上的博弈上，到最后是买方妥协的更多还是卖方妥协的更多，我们要看整个市场的走向。
1: 是从目前北京市场来看，其实总价相对低的、位置条件相对好的、品质高的二手房，基本上在三月份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可能二手房市场也会经历一个新的博弈期，就是买方和卖方针对价格、针对高品质住宅的这种价格上的博弈。
0: 2026年北京二手房市场在3月冲高后，4月开始进入平稳博弈阶段。随着低价房源逐步消化，业主报价有所上调，购房者仍偏向理性观望，买卖双方在价格上僵持加剧，市场在博弈中逐步回归常态运行。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北京二手房市场动态，或者在二手房交易中有困惑，可以联系 BRTV 第一房产，我们竭力为您答疑解惑。
3: 近几年丰台区住宅用地持续保持较高的供应量，区域内呢新房项目竞争是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只有真正占据优质地段、兼具产品力的项目才能够脱颖而出。因此呢，我们也看到不少高品质项目最终凭借实力赢得了市场认可。那前不久呢，位于南四环内的一宗新地块正式公布规划，引发了行业与购房人群的广泛关注。这宗地块究竟具备怎样的区位优势，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产品力呢？让我们实地了解一下。
0: 在北京内城土地越来越稀缺的当下，一宗位于四环以内、配套成熟、素质优良的住宅用地，最终却以底价成交，没有出现开发商激烈争抢，这在近几年北京土拍市场里十分少见。去年年底，北京建工与城乡开发联合体以24.72亿元底价摘得丰台花乡0001地块，楼面价只有4.2万元每平方米，创下丰台四环内楼面价新低。这块地位于南四环内，一路之隔就是天坛医院和北京口腔医院，距离南北两侧的房山线和10号线地铁站也都只有800米左右，周边生活配套成熟，按说应该是市场争抢的优质地块，却为什么会以底价成交？目前地块规划已经公布，未来将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对于周边置业客群的选择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我们从环线的位置上讲，它很有优势，在四环以内，但是它有一些劣势，是因为其实今年丰台的供地情况有非常多都在四环以内，所以坦白讲，虽然现在看是比较优质，但是未来的竞争力还是不能说特别强啊。第二呢，是因为过去即便是在近四环区的丰台，其实很多位置也比较优势，比如周边的商业配套及产业用地比较多，但事实是这些房子的去化周期也比较长，还是有挺大的压力的，所以只有相对来说价格较低，给开发商留出相对较多的利润空间啊，才有可能在未来市场变化过程中，哪怕去化周期相对较长的情况下，还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经营指标。

0: 标，所以这是为什么这块地其实相对来说素质较好，但是我们聚焦到它的丰台区库存以及它周边的竞品来讲，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
1: 四环内的地块底价成交，并非土地素质不足，而是多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丰台区近年来供地集中，新房库存偏高，去化周期拉长，开发商不再盲目抢地；另一方面，当前房企普遍谨慎，优先控制风险，再加上北京供地持续优化，理性拿地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而对于买房人来说，地块低价成交也为开发商后期打造高品质产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更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实际利益。
0: 其实他怎么算都算不贵，因为他开发商已经算出了比较大的空间，可能7万以内他都不赔钱。但是呢，未来的土地供给对他的挤压我们也要考虑进去，其他土地如果再拍且楼面价也不高，他也不能说他就非常有优势，就怕未来的价格再形成一个进一步的内卷。但坦白讲，怎么看这块地呢，开发商拿到它啊，作为经营指标来讲都会是不错的。
1: 在当前楼市成交逐步向好的背景下，花乡0001地块4.2万元的楼面价，对比周边项目如北京渝西颂约5万元、中建云境6.81万元的楼面价，优势非常明显。要知道，楼面价的差距直接决定定价空间，开发商有足够利润，反而可以用更友好的价格面向市场。这对购房人就意味着，同样在四环内，同样成熟配套，如今既可以用更低的总价上车，还能买到更高得房率、更新规划的产品。
0: 首先从环路的角度讲，它的确会比在售的总基地的那几个项目，包括渝西颂啊、中建云境啊、丰阁三号院啊，更靠内啊，它在四环以内，且周边的配套也还是比较齐全的。但也有一点我们要考虑进去，就是它虽然它更靠里了啊，它的周边配套很齐全了，但其实丰台大部分的 GDP 产出或者就业人群集中在总部基地内部和丽泽商务区内部，那其实反而它稍微离两个区都有点远。那我们再说到产品呢，其实是跟之前的所有项目做了一些区分。我们讲进环路的大部分产品还是做的总价段高一点，面积段大一点的，各种配置很高。我们判断因为这块地的楼面价只有4万多块，它本身有流出了做很好产品的基因，但是它的面积段并没有像我们想象或者预判的做大面积，可能最小是90几平起，能做到3面宽3面朝南，然后到110平，就是比较舒适的这种大房子的感觉未来呢大概率会成为爆款，是因为以我们就是推测的单价，它可能是从700多万就可以入手的四环内的近轨道交通、近综合配套且周边的界面比较舒适的新盘，大概率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的。
1: 从区位与自身条件来看，花乡地块具备核心优势与清晰定位，环线位置优于周边北京渝西颂、中建云境等项目，且地块东西长、南北窄的形态适合打造更大的南向面宽。虽然距离总部基地、丽泽商务区都有一定距离，但无论是96至110平方米的主力户型，还是700多万的总价门槛，搭配高得房率和成熟配套，都能够精准匹配内城刚需刚改家庭的需求。
0: 整体虽然容积率不算低2.5，但是它实际的排布还是很好的，因为它做了一个南低北高的排布。那么南侧呢都是洋房，那北侧呢一排是高层，然后这种情况下，它的洋房可能会因为产品的不同拉开一定价差。那价格上我判断可能过8还是比较难的，因为过去虽然总基地板块在丰阁三号院和中建云境拍地的时候，大家预期可能卖到8万多9万，但事实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市场验证，可能真正能成交的价格在7万大几可能都会有一些阻力。那你这种情况下，如果比现在在售的楼盘卖的价格高太多，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心理的价格锚点。
1: 花乡0001地块多项素质占优，并且楼面价和预期售价都更低，未来或许会成为南四环区域更具性价比的新房选择。那么对于那些相邻不远更早期入市的在售项目来说，是否会面临新一轮的竞争压力呢？压力之下，又是否会带动这些项目展开更大力度的价格竞争呢？
0: 每一个板块如果出现周边有土地供给且预计到的这个售价不会很高的情况下，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去化速度不是很快，还有大量剩余房源的楼盘，他们自己就会感受到压力。可能在这个楼盘的新楼盘的细节还没有亮相那么多，入市的阶段，他就会做一个价格调整，推出一些特价房啊，然后让自己的去化稍微多一点啊，别真的人家产品出来了又比你好。

0: 然后价格呢又没有你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搅动市场的鲶鱼各个板块都会出现。如果是我啊，或者说我们建议大多数的购房者会在新盘入市以后的真正的第一次形成开盘和认购之后，看它的这些数据做一个综合对比，哪一个是你更好的选择，这边的价格会不会再做调整，其实这个有相对来说判断的依据更多了，然后方向呢也更容易准确了。
1: 花乡新地块的入市成为了搅动丰台南四环楼市的鲶鱼，但并不会引发周边项目大幅降价。周边北京鱼西送、中建云境等在售项目楼面价更高，成本决定了不会有大幅降价的空间，更多会以推出部分特价楼层、特价房的方式加快去化。而对于买方人而言，目前不必急于出手，可将新地块与周边在售项目纳入统一考量，待新盘正式开盘，认购数据出炉后，再结合价格、产品、交房时间综合对比，做出更稳妥的决策。而北京楼市优供给的政策导向也将逐步优化区域供地节奏，带动市场朝着更平稳、更贴合民生需求的方向健康发展。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2026年想在顺义买房的您，这两个板块可得盯紧了。一个是南彩镇的顺义河东0037地块，另一个呢是后沙峪镇核心区的新国展37地块。两个地块呢都在顺义，热度也都不低，但是要说定位和住起来的感觉还有市场价值，那都是有差别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详细聊一聊。
3: 最近顺义有两宗讨论度非常高的地块，一个是新国展37，另外一个呢是河东站的0037地块。这两块地呢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沿着15号线来布局的，所以交通的便利度是有的，但是在容积率呀、周边配套成熟度以及产品定位上是存在差异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看地块。
1: 新国展37地块容积率2.0，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五环和六环之间，板块内城市界面干净。作为后沙峪板块的住宅地块，其主要依托的商业配套就是地块北侧1公里范围内的祥云小镇。地块自身还规划有贴身底商，完善的商业布局共同构建起优质便捷的生活圈，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3: 我们看到新国展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新国展37的住宅用地。先跟大家说一说这周边的一个实际的感受，就是它的配套成熟度是不用等的，出门是有商业、地铁以及会展中心，生活氛围是一步到位的，这一看呢就是改善盘的配置。但也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地段越好门槛肯定会越高。新国展37呢是在地铁花里坎站，而河东0037地块呢是在15号线的终点站，也就是凤国站，中间可是差着5站地呢。而且新国展37在改善氛围比较浓厚的后沙峪板块，也因此呢这里的价格会略贵一些。这样的新国展37地块是不是您正在寻找的改善地块呢？那如果说您是刚需客群，就可以关注一下河东的0037地块。
1: 从新国展37地块的花里坎地铁站，沿着15号线5站地就来到了终点站凤国站。河东0037地块是一宗名副其实的临铁河景刚需盘，建筑控制高度36米，容积率仅有1.3，地块西侧一街之隔就是万亩森林公园，穿过公园就可以看到潮白河。稀缺的生态资源、近地铁以及组团规划，加上新地块旁边有此前开盘火爆热销的住总新房项目，以总价低吸引了不少刚需客群，因此河东0037地块是北京新房市场里少有的近地铁的同时还拥有稀缺生态资源的刚需地块。
3: 跟新国展三期明显不同的是，这里的生活氛围，河东站的0037地块集合了临铁、河景、低门槛的优势。所以，如果您是刚需、刚改、预算有限，想住的舒服、不那么拥挤的话，那河东站0037地块的优势就出来了。那像国展三期这样的地块呢，它更加适合不想等、要现成、预算够的人群，在望京、九仙桥上班，追求商业方便，包括说生活国际化、小区品质高的，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国展三期地块了，不用等规划，不用赌未来，买的就是当下的成熟度。
1: 在周边配套成熟度和地块规则条件上看，新国展三期地块地处后沙峪板块，配套成熟，国际化生活氛围浓厚，但容积率比河东0037地块要高，且因为更靠近内城，单价也会更贵。而河东0037地块不仅低密临铁，还有很优质的生态资源，贴身的生活配套有规划，但需要一定时间落位。短期内的生活配套需要依赖3.8公里的顺义老城区，因此两个板块在配套成熟度、产品面积段、总价段上呈现出递进关系。
0: 这个0037啊，我们讲这个河东地块，那我觉得它的价格就会相对的进一步下探，因为它单价低嘛，它适合刚需人群上车，可能总价从200万左右啊、到了400万，我估计也就封顶了，因为过去青年万就100几平四居室，其实就已经很大了啊、所以基本上两个是完全是错开的啊、所以对客户的选择来说也很少重叠的价位段。新国展反而比较特殊，因为新国展其实是断供的，很长一段时间后沙峪你很难拿到，比如500万、600万、700万这个价位段买产品，这段时间卖得好的，无论是景云、丽云台，还是润园，还是云记，全都是一水的豪宅啊！无论是大平层还是别墅，所以对于600万到800万到1000万之间，他们现阶段是没得选的。但是非常多的人喜欢在中央别墅区的生活配套。
1: 从板块定位来看，新国展三期地块以刚改为主，套均面积预计在105平米。而河东0037地块定位刚需加初级改善，上车门槛也会更低。
0: 这两个位置本身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客户本质上不会纠结两个区域怎么选，因为从过往的整体的板块的价格来看，我们讲这个国展地块它属于中央别墅区的大板块理论上它的价格应该在6万左右，也是大部分的客群来源于城区的改善和一些养老客群和一些可能家里的孩子小朋友要上国际学校的客群，然后周边的配套非常城区化。然后到了河东啊，我们叫0037地块，实际它的就更加的要不然就是更刚需一些，因为15号线还是能辐射到内城，卖个3.5万到3.7万之间，我觉得会比较合理。过去它的旁边那块地，祝总这个青年万价格大概也在3.4万到3.8万之间，卖得很好啊，所以客户的纠结点会比较小。
1: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地块周边都还有地块供应，未来是否会出现被刺的风险呢？
0: 河东啊，这个组团就比较大，这个项目呢入市以后，未来还有可预见的，现阶段的这个控规规划来看，还有5块住宅用地。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你供给太多了啊，这个区域可能未来会面临着被刺，是因为过去2年市场的下行。那么新房阶段，现阶段的好房子标准已经很高了，尤其到后沙峪或者是整个顺义，我觉得再往上去提升的这个幅度不会很大。以我们了解到的政策的大方向上，就是相对来说，在北京这个城市还是在收紧的，所以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产品的被刺。还有一点就要看区里的供地节奏啊，很多的区里的供地节奏相对可控的情况下，包括国展的节奏，它都是很可控的，它整个的节奏是不会让很多的盘同时在售，形成一个相互的竞争。顺义的凤博地铁站附近，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板块，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市场的反馈。现阶段竞争力还在啊，但是未来我们觉得，如果通州会出一些位置更远一点，卖到3万多块钱，它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一方面是地缘性的竞争啊，就整个板块内的；另一方面是，其实和它到内城便利度相当的区域，会不会推出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产品？这个也是一定的分流。但是以我的判断啊，这次应该短期不会。那未来如果市场能够按照我们的预期企稳了，那后期就更不会了。
1: 综合来看，新国展三期与河东0037地块，一个立足成熟配套，主打高效改善生活。一个依托低密生态，聚焦刚需友好上车，二者客群清晰，定位互补，共同构成顺义15号线沿线不同预算、不同需求的购房优选。
3: 两个地块的优劣势呢都给您分析清楚了，最简单的判定标准啊还是要回归到咱们购房人自己身上。第一呢，大家还是要看预算，预算充足的话追求改善品质，优先选择新国展地块；预算可控，以自住舒服为主的话，可以看一看河东站的0037。第二点呢，是要看通勤和生活习惯，如果您喜欢繁华商圈和成熟配套以及高

0: 高效通勤的话，可以选新国展三期。那如果要是喜欢安静的环境、生态居住比较舒服，并且是低密住宅的话，优先选择河东站的003期。第三点呢，就是要看待周边的一个周期。比如说新国展三期呢，它是一个现成的配套，买入就可以享受。那河东站003期地块呢，它是一个仍在开发的地块，适合能够接受短期兑现、更看重长期居住舒适度的家庭。两宗地块没有绝对的胜负，只有和您想买的房子需求的匹配度。
1: 刚刚这两个地块是各有各的好，而且也能看出来现在顺义楼市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了。后续第一房产也会一直关注这两宗地块的出让情况，欢迎您关注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有任何消息我们第一时间带给大家。
2: 15部门联合发文，青年公寓成房地产新风口。北京晚报消息，4月22日，共青团中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1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全面部署新时代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工作，要求强化城市规划适青导向，在青年就业集中区域、文教医机构周边、轨道交通沿线等，根据需要因地制宜建设宿舍型、小户型青年公寓，降低通勤成本，促进职住平衡，加大城市服务惠青力度，完善普惠规范的联谊交友服务，加强婚恋观引导，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探索住房、出行、消费等多领域联动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城市发展聚青效应，针对青年不同阶段安居需求构建服务支持体系。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音乐流行摇

0: 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1: 尝尝怎么样？
2: 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嘬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

0: 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2: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嗯，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呀得多给点儿。
1: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嗯，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嗯，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2: 买不着。嗯，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2: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嗯，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嗯、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哎，一共8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嗯，买4再送4。哎，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 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哎、是不是？嗯，那我同意了。
1: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了，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嗯、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啊、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您老年人吃。您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啊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啊，还有点烧烤味，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有这么多的小袋，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您家哈众多的美食里头有没有豆制品呢？您吃了多少呢？豆制品它不光是优质蛋白，被誉为绿色牛奶，还有着植物肉、补钙之王、心脏病克星的诸多美誉，而且它还是餐桌上的胰岛素，能辅助调控血糖。可您要说了，这豆制品的种类这么多，做法也这么多，怎么选怎么吃才能收获更大的收益呢？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0: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2: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3: 那就不用说了。
2: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4: 腐竹是加工的。
3: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2: 不加工的。
3: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2: 不对，还要炸一下。
3: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4: 什么叫加工的呀？
2: 不是，
0: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0: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4: 初级
0: 是有多萎靡，
2: 就有多打脸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1: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3: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1: 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啊。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3: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2: 哦，乳糖听说过。
1: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3: 我是乳糖不耐受，
1: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1: 可以。
3: 我喜欢。
0: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1: 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4: 知道了。
1: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0: 我们在社群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康宝宝提出困惑了啊，有一位说自己啊经常豆浆跟鸡蛋一块儿吃，这么搭配是不是能多补充点蛋白质呢？
1: 很显然，鸡蛋是我们动物食物里面很优质的一种蛋白，甚至我们的鸡蛋蛋白被誉为营养学界里面的参考蛋白质，所以它的

0: 白，鸡蛋的蛋白是非常好的，豆浆是属于大豆制品，它的重要的营养成分除了钙就是蛋白质，在植物性食物里面它也是属于优质蛋白，所以豆浆和鸡蛋同吃是可以多补充蛋白质的。但关键点也在这儿，就是我们是不是这类人群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大家要甄别。如果不需要，你合吃了之后补得过多了，那可能对我们不一定是有利的。
1: 哦，太多了也增加代谢的负担了。
0: 是的。
1: 有一位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2: 完了，
1: 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0: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1: 游戏有希望啊！您接着说。
0: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四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3: 火锅、啤酒、海鲜、
0: 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1: 啊，蔬菜
0: 三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1: 我记得好像是
0: 芦笋、豌豆苗，
4: 豌豆苗有啊，
0: 高嘌呤，
3: 那是我爱吃的。
0: 对，黄豆芽，这三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1: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0: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两碗高汤，
3: 那汤才鲜呢。
0: 对
2: 呀，
0: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1: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3: 酸碱中和。
1: 可以吗？
0: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大量的饮水。
4: 排尿，
0: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3: 冲淡了。
0: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 啊，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1: 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哦，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0: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1: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0: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1: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2: 对，
3: 上厕所。
1: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三顿安排好。
0: 对，
1: 怎么安排？
0: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1: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0: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1: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5: 很
1: 重
5: 要。水呗，
4: 那就是说，
0: 是这意思。
4: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5: 用那开
4: 水焯一遍。
0: 所以就
1: 一定要掌握好。
0: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1: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
3: 真是啊，
1: 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0: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3: 对，
0: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那样的话容易形成一个叠加。
4: 我就有肾炎，像那个大夫都嘱咐我不要吃豆制品。
0: 大夫他的初衷肯定也是好的，
4: 对，
0: 因为他告诉您能吃，然后您回去之后您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吃，这个时候可能就容易吃乱，到时候会对肾脏功能有影响。那我们说营养科呢，就是做这件事儿的，所以告诉您，跟刚才的高尿酸一样，就是即便是肾功能不全的我们这类人群，如果您规划好，豆制品也是可以吃的。
4: 哎呀，
3: 错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
6: 权威专家带来逆转血压、消退斑块全攻略，
1: 让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晚来十年。
3: 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
6: 降压也有黄金窗口期，专家首次公开独门配方方法，满足胃流的同时还能控血压。
1: 糖个就是
3: 对，清晰。 功的把我的降压药停了。
6: 科学控制大病风险，将患心血管疾病时间推迟10年。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爱生活每一天。

0: 冬笋不仅南方人爱吃，北方人也爱吃。
1: 今儿一点通就让您实现竹笋自由，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2: 好吃，有脆的口感，但是它又特别嫩。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吃笋最怕吃到老的竹笋，口感发柴咬不动。而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选自竹笋之乡的乐安竹笋。
3: 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1: 优中选优，只用笋尖部分，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开袋即可烹饪。
4: 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
5: 它是一个笋尖，很嫩，
6: 然后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0: 做法丰富，凉拌、热炒、炖汤、火锅，
1: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7: 来，轩轩，哎，贾斌，尝尝我拌那个笋怎么样？
2: 来，哎呦，看着就有食欲。
8: 一开播就有好吃的呀。
2: 好吃，
8: 而且那个笋还真的挺脆的啊。你这是从哪儿弄的笋啊？
2: 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真选的呀。这会儿呢得问问韩大厨，因为韩大厨是真正实操了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糯米笋，做起来感觉如何？
7: 哎，首先方便，不用改刀，而且呢没有乱七八糟的味儿。
2: 这个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甄选的好物，糯米笋。
0: 糯米笋只选取笋尖最鲜嫩的部分，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口感脆嫩。
2: 选的就是笋尖的味道。
7: 对，一般的糯米笋它都会选用这个笋尖，就跟刚才你说的，吃起来啊没有那种就一丝一丝那种
8: 纤维
7: 白的东西，
2: 那个粗粗的纤维。这一袋的净含量300克。那这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搜的，25.8块，这个是250克的，一袋13.9块，领券也要将近11.9块，就
8: 12块钱。
2: 这是糯米笋两袋是33.8块。
8: 咱们今天是多少钱啊，小姐？
2: 咱们的套组有买有赠，买八赠二，
8: 10包，
7: 哎，
2: 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8: 哎呦，这么划算！
2: 这一袋连10块钱都用不了，9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
1: 免切免泡，省时省力，
0: 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
1: 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块一袋，248克的要35.8块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8: 不光我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首先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可视窗，给您切好了，回去说不用改刀了，
7: 非常方便。
8: 其实我特别好奇，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到底怎么吃的？
2: 咱们也带着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糯米笋，让大家试吃试做，点评一下。
8: 没问题，
2: 老詹。
9: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帮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的。这是江西的笋
9: 啊，那边特别讲究吃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对，我们买过。今儿咱们拌个凉菜怎么样？
9: 行。
4: 哦，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最后点一点香油。好吃，
5: 它是一个笋尖，很嫩，非常的省事方便。
9: 阿姨，
4: 哎，
9: 这个呢就是今儿我们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今天作为观众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好的。
6: 哎，这不错啊，这切成丝了，省事啊。真不错。
9: 怎么样？
6: 真好吃。
9: 好吃吧？
6: 太方便了，这个，你知道，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8: 你看，我就说吧，啊，都觉得这个笋，第一好做，第二方便，第三是真的非常好吃。
7: 哎，
9: 对呀。
8: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是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所以被叫做竹笋之乡。
9: 咱这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首先水很少，
7: 哎，很少，
9: 我拿盘子就可以，哎，都已经切成丝儿了。
8: 对的，
9: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
8: 小嫩芽、
9: 小嫩尖儿，就是选的笋尖的部位。首先选用的是乐安优质的竹笋，然后清洗去皮，
8: 嗯，
9: 焯烫去味儿，然后就是晾凉分段，然后是手工划切成这个薄片，天然的山泉水泡制大概是12小时，
7: 再去浸泡，
9: 然后呢再灭菌出厂。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它这食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8: 非常方便啊。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
8: 糯米笋当中其实含有特别多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钙质啊、硒元素啊、磷、钾、铁，甚至维 C、纤维素和蛋白质。建议大家一日三餐，咱们可以适当的往里加一点。
0: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一袋，248克的要35.8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9: 哎，韩大厨，你看啊，我觉得吧，吃完你做的这个凉菜的笋，有点局限住了。
8: 韩大厨，要不然再教我们做几个吧，好不好？
7: 没问题。

0: 给它上点颜色，给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醋。出国之前，灵魂的清算，
1: 好美好，
2: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
1: 我俩等不及，咱俩就锅尝一个吧。
3: 好吃，真的很嫩，又嫩又香，而且那个笋吸了那个肉汁之后更香。
1: 嗯，哎，加点白醋加对了。
2: 对，那个白醋真的很提鲜啊。您看啊，经过韩大厨这么一操练，
1: 巧手，
2: 回家之后咱做法是不是又多了？
0: 哎，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是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今儿咱推荐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价格呢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10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全部都是选用的乐安竹笋的笋尖部位，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省事儿。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5: 有点像那个火腿
6: 火腿肠，
7: 能看出
8: 来里边肯定有肉，
6: 像北京那个粉肠，
4: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5: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8: 挺香的，味道还好，
6: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1: 快尝尝快尝尝，
9: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1: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9: 对，
0: 真香哎。
1: 驴肉焖的
9: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1: 此焖子非彼焖子，
4: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1: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9: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4: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1: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
4: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1: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0: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1: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0: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1: 苏东坡呀。
0: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1: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0: 哎，
1: 但这是定州啊，
0: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1: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0: 哎还行，
1: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块1毛5，
0: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1: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0: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1: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0: 真是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1: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0: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1: 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 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0: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1: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0: 尝一块。
1: 嗯
0: 嗯，
1: 挺好吃的，
0: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1: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0: 嘿，
1: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0: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0: 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1: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纯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0: 确实是。
1: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0: 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1: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4: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0: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0: 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放进去。

0: 黑水。
1: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0: 哎，
1: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0: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0: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0: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0: 哎。
1: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0: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0: 哎、相当于打5折了。
1: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0: 哎、
1: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2: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3: 先生，您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4: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2: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4: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2: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嗯，我喜欢这猪耳朵。
3: 娟娟，快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4: 咋那么巧呢？
3: 好吃哎，嗯，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4: 嗯。
3: 等不及加工，
1: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4: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1: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3: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4: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4: 哎，
1: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4: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3: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4: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1: 哎。
4: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3: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块8，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厨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4: 对，
1: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

0: 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
1: 嗯，
0: 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1: 哎呦，赶紧买回家。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1: 没错，
3: 也是一个老店了。
1: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1: 对呀，
3: 袋儿有点长了。
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1: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能开袋计时啊？
3: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3: 就跟家里吃香肠
1: 了，我买
3: 了，掰着吃，
1: 真的
3: 忽闪忽闪的吃，
0: 哎，特别的
1: 特别 Q 弹，
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1: 没有
0: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3: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特好看。
0: 里边这脆骨，
3: 其实
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3: 你看，你看，你看我这脆骨，哦，你看，
0: 哦，
3: 你看，
0: 你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1: 这买的不占地儿，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1: 比较一下，
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1: 七两。
0: 这个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3: 对。
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3: 说没用，上秤，
0: 上秤啊，看看啊，198，
3: 4两
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3: 对，
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1: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了这一堆大肥肉，
0: 哎，
1: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1: 都是这样，
0: 都是这个。
1: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啊。
2: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4: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4: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4: 慢慢吃，
0: 没问题。
4: 行，
5: 香
4: 香，
5: 真挺香的，真挺香的。
4: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
4: 对，
5: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4: 就是啥爱吃。再尝一个，
5: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5: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4: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0: 这块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1: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0: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1: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0: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4: 口感好
3: 啊，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4: 嗯，
3: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4: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3: 是
4: 吧？是
3: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4: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3: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4: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3: 妈，你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5: 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4: 西洋参？
3: 白芷，
5: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3: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5: 肉蔻，
3: 肉蔻是吧？
5: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4: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5: 豆
4: 小豆不用都有了哈。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4: 嗯，
3: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平姐？
5: 嗯，过一个小铲了。
3: 哎，
5: 没问题啊，
3: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葱花、姜片、蒜片，
4: 准备倒下锅。
5: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4: 我看看，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5: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3: 我准备好。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3: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4: 没有耳根。
3: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7赠3，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 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

0: 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器，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会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

0: 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

0: 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没事儿，我肯定不高血压。
2: 可是汪主任，我记得之前您来的时候给我们也讲过，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不头晕，
3: 50%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症状的，只有50%的人会有症状。
4: 我认识一
3: 去测血压，
4: 我认识一高血压的啊，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220了，开车带着我在机场高速风驰电掣开得特别快。完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那俩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3: 那太危险了，
1: 这么危险啊！
4: 坐到对面，我说你眼睛怎么了？他说有点不舒服，他就使劲眨吧。后来结果我们走了以后，他去上医院了。到那儿大夫就给摁那儿了，说他高血压220。
1: 我们录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啊，有直播间的康宝宝已经开始了给我们回复哈，57岁女性130。啊，有一位 NI 的康宝宝130，刚测的真真康宝宝118/76，哎，这两位还不错哈，都是110多。有一些方法，我们只要用好了、用对了、坚持下去，就可以把心血管的疾病推迟10年再发生，让它少出现，甚至于不出现。这方法是什么呀？
3: 这个方法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哦，我们都知道，哎，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能够真的把这血压给控制好吗？
3: 这个可能性是太大了，太有了啊！
1: 汪主任给我们带了一个膳食的这个宝塔了，这可以说是地中海饮食。这具体的咱们应该注意什么？汪主任，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3: 你看啊，这个宝塔饮食啊，大家看到了谷物，我们中国人的胃肠道还是适合有这个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这种全谷物类的食物啊，那这里面可以占到我们的40%-60%，所以它作为一个底座，是我们最基本的饮食来源。其次，蔬菜水果，蔬菜呢应该是一天吃2-1斤，就是我们外面吃菜的一盘菜啊，这不能说10个人吃这个，这一个人得吃一盘，2-1斤。水果我们是3-4两，基本上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苹果，差不多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条件吃水果，也不建议多吃，吃多了它里面也是很含糖成分也比较高的。再就是我们的橄榄油，那在这里面呢，橄榄油它里面的多不饱脂肪酸更多，所以对于我们有动脉硬化的呀，有这些遗传的这种各种我们这些健康顾虑的，橄榄油它带来的成分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油现在大家摄入也是超标了，一般来讲不超过25克，就是一个汤勺的大小，那大家基本上调查国人都在50克以上。
1: 但是汪主任，我有一点得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嘴的，盐得少啊，这油也得少，这口感不好啊。
4: 对，
1: 这应该怎么给它调调味儿啊？您有什么心得跟方法吗？
3: 我的心得是拿西红柿啊，买那西红柿尽量，比如说我做面条做汤，我可能会放很多的个西红柿，包括炖牛肉啊，这个西红柿牛腩尽量不去放那个调味酱。这样你煮得烂一点，它味道也很好喝，同时呢，这个营养也很保障。
4: 主任，有时候我就老想哈，老是吃的时候我就想，我趁着我现在没毛病，我赶快吃，我使劲吃，要不然我以后吃不了了，我得多后悔啊！
3: 这个想法确实好多人有，但是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你一生吃的这个量其实相对固定的啊，你现在吃多了，你后面就不能吃了。我常常对我的病人说，就是你。 前半生把这好吃的吃多了啊，后面真的是就是得病惩罚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干嘛不把它匀着在更长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品尝呢？
2: 嗯，
3: 鱼类海鲜

0: 我们这个每天可以吃，交替着吃啊，每天都其实都可以吃，但是一般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鱼、海鲜，包括禽肉、蛋，保证每天的摄入能够达到我们三两左右，实际上就可以了。
1: 我们有一位啊，在直播间的康宝宝提问了，说一天能吃几个鸡蛋黄？好多人有这问题，有的人是一天能吃几个鸡蛋。
0: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他还是很聪明，因为对于蛋白他没有提，蛋白我们是要求每天要吃够这个体重的0.8到1.2克，那一个鸡蛋白呢，它就是8克到10克左右，所以你可以多吃。但是蛋黄呢，一个鸡蛋黄里面含的胆固醇基本上就是200毫克，我们人体的需要每天就是200毫克，所以从需要的角度上来说，吃一个就够了。
2: 一般来说，地中海饮食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像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橄榄油，这些食材顿顿都要有。鱼类和海鲜每周至少吃两次，适量食用家禽、鸡蛋、奶酪和酸奶，以及尽可能的远离红肉和糖类。只有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1: 刚才我们说到两点哈，可以延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0年的时间。第一个，管住嘴，学会了；迈开腿，这怎么迈呀，主任？
0: 这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呢，我也请到我们团队的张倩大夫来一起帮大家去练习练习，如何更有效地去进行一些居家的运动。
1: 让我们欢迎张医生上场，欢迎您，王主任来，您也来到我们台前啊。是不是需要我们一位健康学员来学习一下？
3: 对对，最好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1: 欢迎您来吧。
4: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有的运动啊，我都收藏方法，但是从来不是一动不动。
3: 正好今天给您个机会。
1: 它是这样的，弹力带。
4: 对，
1: 大家看一下啊，
4: 这不是带头上的吗？
3: 对，
1: 头上。
3: 弹力带有很多不同种的类型，这属于是弹力圈，我们可以今天先用这个来演示一下。
1: 我这应该怎么做呀？
3: 这样哈，我们先演示一个锻炼这个臀部肌肉的一些动作，好不好？
1: 汪主任，咱为什么练臀部的肌肉啊？
0: 臀部肌肉是我们核心肌肉群非常重要的肌肉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臀大肌发达，不仅是体型好看，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双下肢更好的去运动。
3: 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从脚套到膝盖的上方。我们先做两个动作来激活一下我们这臀部的肌肉，就是屈膝，然后做这个螃蟹步，往侧边走。对了，
4: 走，
3: 然后走两步回来，对。
1: 堂个奏式，
3: 对，屈膝。但是这时候呢，您要记得，就是屈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膝盖越过这个脚尖的这条垂直线？我们来回的，比如走3分钟左右。这时候我们再换第二个动作，腿往后抬，以一条腿为支撑，两边交替，
4: 身子呢
3: 往正后方，往正后方抬腿，主要是抬腿，对，上身尽量的保持稳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汪主任，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哈，我也想问您，因为好多人家里头可能没有这种弹力带，我就单纯扶着往上翘，是不是也能有点
0: 效果？也可以，只是它的效果没那么强而已。
1: 什么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腰比较费劲，腰有点疼。
3: 腰费劲，
0: 对，
1: 是不是使劲没使
3: 对？对，就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抬太高，
0: 一定是要臀部发力这么上去。
1: 用您的马达使劲，不能用腰。
3: 腿可以不用抬很高，只要往后抬就可以。因为您如果说抬太高，腰就会代偿。
0: 不要用腰带上，一定是臀部发力，这个臀肌收缩。
4: 我就是错了
0: 也不要用髋这么去使劲踢，就是要用臀这么去收缩，把它抬起来。
4: 那抬不高了，抬不高
3: 没关系。我们目的是锻炼这块肌肉。
0: 应该说从每个人自身的能力去看，如果有些人刚开始又没有这些基础，你可能一组练到3到5个，3个可能就行，但是一般有效的话，还是你觉得特别的吃力了，这个是最有效的，肌肉感觉 觉有酸、酸胀的感觉。
1: 这一块的肌肉练起来之后，这血压就能慢慢的下来吗？
0: 那这是个大肌群呀、这种大肌群如果很好的锻炼出来，你再去组合一些别的运动，这样有底子了，只要是动起来都会能让血压慢慢降下来。
1: 刚才我们主要练的是下肢，我感觉
0: 对
1: 上肢应该怎么练呀？
3: 家里边没有弹力带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小哑铃啊，或者用矿泉水瓶也可以。我们用矿泉水瓶来示范一下。有氧运动主要改善我们心肺功能，然后抗阻运动呢，就比如刚才我们弹力带，那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肌肉的力量啊，增加肌肉的维度。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小哑铃，就包括在家做的一些体操啊，它其实是柔和了这个有氧和抗阻两方面作用都有。那这个有氧和抗阻都能有降压的效果。我们拿这个矿泉水瓶呢，它500毫升的，就相当于是一斤，一斤的负重，腿微弯，然后呢上举收，然后做一个后伸，对，这是锻炼不同的肌肉，1、2、3、4、5、6、7、8。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做哈，要保持这个头和颈部稳定，不要动。您做这个上举和后伸的时候，上身是不动的。
0: 头抬得太多了。
3: 对，不用仰太多。哎，
4: 我这还琢磨的，
5: 这样上岁数形象啊。
3: 对，
4: 还说上岁数要抬这么高、
3: 对，然后保持上身稳定不变。您可以了，
4: 可以
3: 了，别今天做太
1: 可以
3: 了，太过了，
4: 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谢关阿姨啊，这个今天终于迈开这一步了，当然也感谢我们医生啊，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细致。道具上来了，是个大心脏啊、但是这是个血管吗？模拟的
0: 啊，对，这是血管的一个走形啊。这个红的是动脉，我们所以把这个气球放在动脉上面了。
1: 这要说明啥问题啊？这气球现在充的气儿特别足，这就说明我们这血压现在特别高吗？
0: 高
1: 高
0: 对，
5: 高了，
0: 高。对，我们血压如果长时间的高，它会冲击这个动脉，动脉会慢慢的扩张，就像这个气球被打足了气一样啊，冲这么粗和冲这么粗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冲的非常高的血压的这种血管特别容易破裂。
1: 哎呀，哎呀，
5: 吓人，
0: 破了。
4: 这也太足了，这个
0: 破了以后看破的什么部位，如果破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如果破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俗称的三根毛是放脑血管供应的，它会让你的脑血管这地方没有血液供应，当然也可以破在这个任何地方。
4: 我想问一句，因为刚才不是最充足的时候吗？最鼓的时候，如果说吃药控制，慢慢它是不是会收缩一些，恢复一些呀？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吃药不再让它血压高了，
4: 对呀，
0: 不会再进一步往外扩张，
4: 对呀。
0: 但是我们有些如果说你扩张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的皮筋被拉的时间长，你再松手它也回不来了，所以一定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控制血压，不要等到已经这样了再去控制呢，它就是亡羊补牢了，不让它再继续扩张。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就像还用我们皮筋拉，你刚拉回去你把它放松，它还是有弹性的，它一旦被拉长了，你赶紧发现赶紧松手，想办法让它回来，这样这个皮筋还保持它原有的性状，拉时间长了确实你再用力气它也就回不到那儿，你就一直得要撑着它了。
5: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不同的年龄段啊，像我65岁，像这大姐是70岁左右，就这个是不是血压也有放宽的问题？就是，
0: 对，这也是个好问题。一般来讲，对于突发的高血压，我们还是强调积极的降到正常值以内啊。最起码的140-90以内是吧，如果比较好的是130-180以内，这是我们就是全世界都统一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有肾脏不好有冠心病脑血管的，都要求降到130-180以内。
1: 那您说这高血压的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界定？
0: 窗口期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血压升高到我们发生这个器官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么一个时期， 这个窗口期呢，根据你的血压值高低，还有根据你同时合并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的血压仅仅是轻微的升高，我的这个窗口期可能啊，我可以3个月，甚至我可以观察到半年啊，根据情况。但一般我们统一定义成3个月。一旦发现血压高了，我们说如果说你的血压就在160、100之内的这种血压高，我们可以能给你放宽到3个月观察啊，生活方式改善。如果能降不到正常值，赶紧用药。那如果说已经在160以上了，那我们得给你1个月的窗口期，不行赶紧吃药。如果超过180了，低压超过110以上了，那这时候没有窗口期，得马上用药让它降下来。
4: 对，
6: 对的，您没说错。咱们健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儿，容易丢三落四。
4: 不是，你这样一直写，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7: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6: 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4: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
6: 脑改变
1: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通络开窍，延缓脑萎缩，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9: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提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10: 罗啊，是那两斤角罗、三斤角罗、四斤角罗，
8: 这是跟什么有关？
10: 它今天有2根线、3根线、4根线。
8: 哦，2斤、3斤、4斤，它的经线。
10: 对。
8: 哦，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10: 对，密度。
8: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10: 对，
8: 这块罗啊。
10: 对对对。
8: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斤罗呀？
10: 4斤罗。都是4斤罗，这边60-70斤吧。
8: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10: 对。
8: 这是不是这个罗的特点啊？
10: 对，这罗的特点，抗造强
8: 啊，
10: 不用起褶，不容易拔丝，而且舒服，就透气性比较好。
8: 透气性比较好。
10: 哎呀，不沾身。
8: 不沾身。
10: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的。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田亩机，结果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田亩机器了。做
8: 为什么呀？
10: 那速度太慢了，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10米，不撑死了。他那个老机器，它速度慢嘛，说他的那个尾线有萎缩的那个空间。新机器速度快，它没有萎缩的空间。所以它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之后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4斤角罗，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8: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10: 我这对
8: 免费做成成衣吗？
10: 对，免费做成成衣。
9: 罗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罗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罗，也是有诀窍的。
8: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去分辨呢？
10: 我教你啊，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8: 啊，
10: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两只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是那个镂空。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8: 对对对对
10: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8: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10: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8: 对对对
10: 是四根线当中就穿梭
8: 穿插，
10: 对，为
8: 啊，
10: 四根线嘛，这四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9: 一块上等好罗，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 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罗，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罗不等人。
11: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8: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11: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8: 床上用品各种、
11: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8: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

0: 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1: 中西式马甲，
0: 中西式马甲，
1: 宋锦的，
0: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1: 啊，还有衬衫，
0: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1: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0: 嗯，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呢，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1: 是是是，然后就是上万种的扣子，
0: 哇、
1: 啊、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2: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罗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3: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4: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3: 哎、
4: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3: 嗯，
4: 小半锅油炸，
3: 哎是，
4: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3: 嗯，
4: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3: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4: 啊、
3: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4: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3: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4: 哎，你好。
5: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
3: 嗯、
5: 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
3: 嗯、
5: 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
4: 嗯、
5: 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0: 这刺儿啊圆酥了，就特别过瘾解腻。
1: 嗯，是
2: 还真是过瘾的。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了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哦，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
1: 嗯，
2: 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
1: 嗯，
0: 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嗯，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嗯，对，14袋不到200。嗯，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剩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嗯，
0: 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
2: 哎，
1: 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是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
1: 哎，
0: 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呀，看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您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啊、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啊、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
3: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再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2: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2: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到里吧，
3: 都到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您看，咬一大口。
3: 哎呦，
1: 这么一算呀、就这一组啊，真吃不了多少日子啊！
0: 是
1: 啊，
0: 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

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十八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的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我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0: 嘿，
1: 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3: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0: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0: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0: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0: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0: 就是

0: 盒啊，不到100块钱、嗯、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2: 我先来一组。
1: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2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的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1: 哎，没错啊，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3: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啊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的这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
1: 好吃吧？
0: 哇，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1: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1: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呀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

0: 儿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1: 是，
0: 能听着嘎吱
1: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1: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2: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天地同会榜样引航，天宫画展系列作品展首都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玻璃硬币现代艺术演练在威尼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4: 老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5: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4: 带你嗨爆；第二天
5: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
4: 首首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靶心图，最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至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

0: 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
1: 嗯、
0: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是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
2: 哎、
0: 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
0: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5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0: 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嗯，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嗯，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精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两贵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世清。
0: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没消过毒啊。
1: 嗯。
3: 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
1: 嗯、
3: 啊。
1: 好、
3: 啊、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嗯，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3: 嗯嗯。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块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啊，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 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我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
3: 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3: 是啊，
0: 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因为我茂视镜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1: 哎，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的，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
0: 啊，
1: 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0: 也很好。
1: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0: 啊，是您拍的？
1: 嗯，
0: 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1: 嗯，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视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茂视清。茂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视清，老花看得清。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视清。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工地巡检，水电防水处处查。
2: 过来一下，我问一下，
3: 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2: 这边弹条线过来，
4: 可以。
1: 设计施工发现问题，当场改。
2: 这合适不了，不好看。
4: 它对高度是有一定要求的，
3: 咱们也好好学一下啊。
1: 造型如何完美呈现？
2: 纸面还做了很多处理，
3: 新材料，老墙体。
4: 等喷完以后呢，我们就要加一些立框。
1: 设计如何落地安装？
4: 我们要用几个点来做，
3: 就等于它的那个稳定性更强。
2: 我用我们的定制家具铺路，
5: 创新式的设计啊，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探访工地，打造安心品质家。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家装的核心是交付，而交付效果的好坏呢，取决于工人的手艺、工地的管理。那今天润园的方总，哎，正好要巡查工地，咱们呢一块儿去看看。
2: 出来一下，我问一下，是贴瓷砖是刮白啊？这上面、啊、
1: 关于厨房区域这处横梁的处理方式，方总有些疑问，直接叫来了工长和设计师。
2: 这是铁拉门吧？你这上面吊顶到哪个位置啊？烟管在这下面是吧？你这地方露出一部分来啊？这瓷砖还是？你后面怎么是收口？这外面它有门，那外面它不贴砖行，但你这里面到时候这边是砖，这边是涂料，那肯定不行，收口收不了，不好看。双包吧，我觉得你好一点点。
1: 这个区域里面是厨房，外面是玄关，为了隔绝油烟，设计师张向怀规划了玻璃门。横梁这边原本计划一面贴瓷砖，一面直接涂刷乳胶漆，但是这个位置第一需要和上面的吊顶做衔接，第二安装玻璃门的时候也需要做固定。方总觉得这个区域的处理全都贴瓷砖更好，
2: 就是在这个推拉门的门头上材料要更换一下，要贴瓷砖，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水泥板，然后用挂网了。它俩就是附着力比较强吧，就结合的比较好，那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就是需要再处理。
1: 瓷砖铺贴可以实现更好的胶圈，结实耐用，整体美观。再看卫生间这边，干区刷防水一般刷到30厘米高度就行了，而负责这个工地的杨工长则按照公司的标准刷到了1米多，这样一来业主入住后使用起来肯定更放心。但是方总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2: 我们多做了一些防水，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的什么呀，端正，高的高低的低不齐，是不影响你的防水效果。那刷好了，刷瓷砖了，所以这个小细节用美纹纸上弹到线收一下，
4: 可以，
2: 水钉改的不错，这一看着水钉改的就 OK， 然后这就很漂亮。水管的这个固定上面你就看那个卡子密度，很多人想省事啊，固定了卡子91米，很长距离，那样的水在使用过程中一开龙头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次共振，你知道吧？
3: 对。
2: 那为了这个水管的牢固度，它的共振小，就要把这个卡子的密度控制在这个60这个距离。你看我们的这30-40，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安全的，你用起来到时候你就会感受到，20-30年以后你还会感觉到，
3: 这都没问题。
2: 漂亮，非常平，这就非常好啊！像这个组呢，我跟你讲没话说，必须给你点赞。
1: 从厨卫到客厅卧室，从天花板到墙面地面，方总正在对每一个空间逐一进行着检查。这时业主张女士听说后也赶了过来。
3: 他在现场也发现了问题，你会紧张吗？
5: 这一个装修工程有无数的细节，我觉得发现了问题以后咱们及时改正，及时弥补，这是最棒的。
3: 碰到了您，正好跟您聊两句啊，问一问这当初是怎么选上润园的呀？
5: 环保装修，
3: 对
5: 啊，跟我们的诉求呢特别的吻合。再有一点呢，针对老房改造有个套餐，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我们啊，它有这个免费的搬

0: 加免费的仓储和免费的垃圾清运，这个呢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1: 张女士和丈夫退休在家，打算把这套老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开启惬意的退休生活。老两口岁数大了，装修就想少操点心，所以公司提供的这些搬家、仓储、保洁的服务就非常的贴心。
2: 这个都特别的实用，
0: 对，然后给我们就是装修的过程带来非常的省心省力。给我们出的这个图纸呢，我们非常满意，非常专业。我们也去了其他装修公司，那么最后对比完以后，我们最认可的是润园。我觉得这个环保呢是我们首选的第一要素，原来是这个生存，现在是生活，
2: 高品质嘛，
0: 就要健康，就要环保。
2: 装修旺季，这装修优惠有什么？
3: 第一呢，我们润园的17周年庆典加我们的51双节同庆，给我们北京要装修的业主朋友送福利。在定制家具板块当中，我们能给到我们业主，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由工厂，大批量进口艾格板。另外，我们还有主材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厂家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这个总材签售3000到10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签单就有，现场呢会抽大奖3000、5000和10000的现场揭晓。关键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装修的业主朋友，免费仓储家具，免费搬家，免费垃圾外运，免费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质保。如果你在北京准备装修，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咨询。
1: 这套老房子使用面积68平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张女士说，几乎老房子所有的弊端在她这套房里都存在，所以这次装修她要求都得改掉。
2: 当时是提出什么要求？
0: 厨房厕所特别小，卫生间有个台阶，上下呢也不太方便，
2: 高一脚浅一脚的。
0: 对，尤其是有的时候黑没开灯啊，进去也挺危险的。厨房台面呢也是尽量的要符合我们的身高，稍微高一点，原先偏矮，
2: 年纪大了这也受不了。
0: 对，腰挺累的。那通过这次装修呢，让动线更加流畅，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一些储藏空间、收纳空间。衣柜我希望尽量的大一些，多设置一些挂衣区。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房子你看特别高，但是呢它顶不是平的，是这样斜的。我也希望呢就是让这个斜度呢看得不是那么明显。
2: 这还没装完呢，现在看应该不明显了。
0: 对，比原来好多了。
1: 张女士家是顶层，屋顶与四周的墙体之间并不垂直，不仅倾斜还带有弧度。如果直接做吊顶，第一影响层高，第二会增加费用，所以设计师张向怀采用了最简单直接的处理方式。
4: 弧形那个弧角，这个很难处理。我说咱也别追这个时髦了，你就用现在的这种8公分塑石膏线。你看它这个弧角是这样内凹的，然后刚好给你贴上，用那个石膏啊给你整个凿完了以后，下边我再用那个石膏给你顺平一下，顺过来。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仔细看的话，
2: 看不太出来。
4: 对对，
2: 反倒把它那个弧度给它弱化，
4: 还是挺满意的。这个跟原来比啊，但是好太多了。而且房高最起码给我保住，就是我们装定制家具局部给它做了一些吊顶，我下边这个柜子直接装进就行了。
1: 张女士希望增加大量的储物空间，而且衣柜多设计一些挂衣区，这些啊张向怀全都安排上了。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这明显这一看就知道这是挂衣服的地方。
5: 对
2: 对吧？为什么不做一溜，中间还加了一堵墙？
4: 是这样的，我们考虑这个生活习惯，比方说你回到家了以后呢，有一些睡衣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呀，今天能穿，明天还要穿的衣服，咱们呢就给它设计了一个次净衣区。所以说在这个凹位这个区域的话呢，下边是将来给它设计是个5斗柜，放小件衣服，上面的话呢只需要一个杆就可以了，放一些我说的第二天可要穿的衣服，就是一个次净衣区。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生活习惯，而不是为了定制而定制。
1: 主卧这一侧的储物区，一堵新建的墙体把柜子分为2个区域，这边是外挂的挂衣区和小件物品储放区，这边呢，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一种金属架搭建的储物衣柜，非常的喜欢，打算在自家也安装一个。
4: 因为客户对储物要求高，对环保要求也特别高，内部我们就用金属 架来做，然后根据生活习惯，我们再分成叠放区啊、挂衣区啊、小件区啊，然后进行设计。但是重点的话，就在于这个门板的一个设计了。其实网红的一些东西，真正要落地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的点，
2: 看是不是承重墙啊。
4: 我们在要跟他落地这个方案的时候呢，要有几个点来做。第一个呢，就是这方墙，我们用的红砖墙，
2: 就等于它的那个稳定性更强，承重力。
4: 对，它打一些膨胀螺栓呀，它更容易刺钉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第二个是，你也能看得到，常规的老房一般房高也就是2米4、2米5，对吧？但是他家的房高达到3米，你可以想象一下，常规的衣柜的门，他要是做的话，市场的板子最多也就是2米4，
2: 国产板的标准尺寸是2米4。
4: 但是你要想做一个通高的这个门板，那肯定是要拼的。所以说呢，我们用的艾格板来给他来做这个设计。
2: 艾格板是2米8，
4: 对。然后呢，上方呢，我就给他吊了一个顶，然后做了一个衔接，
2: 就正好是一块板
4: 啊。对，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你要开门的时候是需要有着螺丝的，门板是不是要着那个5斤？那我这个门板可以着到这方墙，但是中间它就需要着螺丝，它就需要有那个框架了。所以说做这个的时候呢，客户呢也是找了一些铝包木。它里边是木头，外边是一种铝，然后呢可以着螺丝，但是还是防高的问题，防高太高了。你想想，一根棍儿那么高，那我老开这个门的时候，
2: 它也不好着力。
4: 对，第一个是不好着力，第二个是什么呀？你老开的话呢，这个肯定是容易晃。
1: 的确，这一组大衣柜也需要安装门板，两边的可以固定在两侧墙体上，但是中间这一扇儿如果固定在一根铝包木上，将近3米的高度，时间长了很容易变形、摇晃，甚至发生危险。
4: 这个门容易5斤给带掉，所以说在我们实际落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2: 最后是怎么解决？
4: 是这样的，我跟客户和我们的家具设计师到现场出了一个详细的图纸，把这几个门我们进行等分，根据尺寸我们就要加一些立框，我们就用木工来做了，用欧松板，然后封石膏板来做，然后给它刷上漆，就不要它这种铝包木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做这种网红产品的时候，要落地你就要注意门高，然后以及5斤框架的受力点，然后呢也要考虑到横秤、立秤，还有中间的一些框架，就要把它给算好。
2: 你要是不算好的话，你说初期装能不能装？能装，但用不了一个月。
4: 对，所以说很容易翻车，很容易开裂。可能你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成品展示的效果，那它还是没有入住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的全设计师、家具设计师一定要做很好的交流和沟通，
2: 让它合理化，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地。
4: 对，
1: 次卧有个独立的储物空间，里面也是用金属支架搭建了储物隔层。
4: 这个里边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区域，就是用金属架来做，它既是一个衣帽间，又有一个多功能的储物间。
2: 八百库大物件可以放这
4: 儿，像梯子呀，或者说一些那个行李箱呀什么的都放到里面，然后做个造型，然后呢将来以后这个位置拉个帘就行了，我不需要做过多的门呀什么的。
2: 这既省钱又环保。
4: 对，就是我们定制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定制工厂，所以说呢也有很大的一些优惠。现在也是装修的旺季嘛，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像免费仓储啊、免费搬家啊、免费保洁，还有呢垃圾外运，最最主要的我们还有一个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还有一些像工艺的升级啊、主材的升级，详细的
2: 这个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4: 或者说打我们那个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咱们可以详聊。
1: 改变墙体，空间利用更极致，
2: 加了一节
4: 而且给它做了一个这样的 Z 型墙，
0: 设计完了以后这个动线我特别期待，
1: 分段设计，宽窄有度更流畅，
4: 到这里边开始做宽了，
2: 相当于是每一块板都是独立精确计算的，
4: 还是一个切角柜，
1: 3米靠纸严丝合缝剪真章，
3: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2: 你这不给自己添加难度吗？
3: 在安装家具的时候就给自己减轻了负担。
1: 高校法官巡查绝不走过场，
3: 这东西你不研究它始终它是一个问题啊。
2: 这里等于我现在看出来了，放裂了
3: 至少3-4重包装吧。
1: 改的是尺寸，守的是标准，用心打造舒适健康品质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萌。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2: 老房改造，厨房和卫生间往往是重点和难点，张女士家也是如此。原来两个空间都小不好用，卫生间还有个台阶。这次改造，张向怀拆掉了原本的门洞，对厨卫两个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
1: 业主也提到了哈，厨房卫生间太小了。
3: 但是呢，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更难的一个点，
1: 什么问题？
3: 就是下水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区啊，一直的说要改主下水管。
2: 张女士家所在的是个老小区，这两年一直说要集中统一更换老旧的下水管。张女士啊，本想换了下水管自家才装修，但是等了两年也没动静，张女士等不及了，索性直接开装。为了避免后期更换管道破坏这次的装修，设计师张向怀决定这次装修顺便主动把下水管道也一并换掉。
3: 他再改的话全砸了，
1: 就白花了，就直接你就给他换到位了。
3: 第一，首先房子是顶层，对吧？楼下的邻居咱跟他说一声，然后呢我把你的主下水管给你从原来的铸铁管给你改成那种 PVC 的，跟楼下的下水管我给你做衔接上。假如说要改，你家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不用动，然后呢你就在楼下直接跟我新的那个套管直接套上接上就完了，就解决了他一大心病。
1: 可以提前享受生活了。
3: 对，这里边待着真没法待了，毕竟30年了，你说住着哪哪都反味儿，有的时候还有那个蟑螂什么的，确实受不了，你知道吧。然后呢主下水改造了以后呢，把那个台阶给他解决了，
1: 一马平川了。
3: 对，这个客户就特别开心了。厨房和卫生间都小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老房的一个通病，咱们就借用一部分厅的空间。你看我在这个位置给他新
1: 加了一截
3: 啊，而且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 Z 型墙。这个房子我们做的时候啊，尺寸把得特别严，
1: 这个空间通过率是够的，是吧？
3: 对，你这个通道就留80，这边呢你就放洗手盆放洗衣机。我把那个尺寸算准了以后，把这个空间全部都甩到厨房这个空间。
1: 厨房这里应该有1.3米，
3: 不止，就是这边的话呢，我还给他设计的还比较宽敞的。
2: 玻璃门外侧一边放冰箱，一边做了个小型玄关柜。
3: 小鞋柜，你看刚才方总讲的这个位置嘛，就是一个推拉门嘛。
1: 这里面的布局呢，
3: 因为这个客户的话，他的腰你不太好，
1: 本身自己也高，
3: 他这样弯腰只要含胸他就很不舒服，他就必须在站着坐。你可以看一下，我做这个窗户的，我是给他有一部分台阶打了一层灰，打掉完以后，我将来给他做的是一圈 U 型厨房，它原来是一个 L 型的。
2: 两边的地柜设计师预留了55厘米的尺寸，这样中间的过道可以做到70厘米，老两口一起在里面操作，空间也够用，而且加上窗台，厨房的功能更流畅好用了。
3: 我们给他做的有高低的设计是什么呀？就是他这边的洗菜区的这个区域是高的，然后这个区域还是矮的，所以说做这个的时候啊，尺寸就要拿捏的特别的准。
1: 不仅仅是宽的尺寸，
3: 对，
1: 还有上下高低的尺寸全都得算准了。
3: 对，而且呢咱们这边你占的这个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小薄柜，能放个水壶啊，放个什么东西的，
1: 那就30。
3: 对，然后到这里边开始做宽了，所以说做这个柜子的时候还是一个切角柜，
1: 相当于是每一块板都是独立这样精确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就根据我们这个业主的实际的需求，
3: 对，
1: 来做的这样的一些调整，这叫人性化。
2: 厨房里啊，很多细节上的尺寸把握都是根据业主的身高和使用习惯来仔细规划的。家里的电源插座也是一样，
3: 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个插座的高度相比较来说都比常规的要高一些，因为跟业主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这个护腰器，腰不太好，你要常规设计低频插座的时候就35就可以了，我们给他设计都可能60多甚至70，包括还有一些开关，正常1米1.1米都够了，对吧？我给他设计的还相对来说要高一点，顺手就能弄，他们本身身高也高一点，尤其他家儿子啊，1.91米，
2: 老两口啊不喜欢智能产品，担心用不习惯，所以一些恒温恒湿智能灯控的设备都没有用。
3: 一些智能的东西他可能会用不明白，那我们就跟他最直接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就做双控。这边其实是一个客厅的空间，里边是卧室的空间，比如我要上卫生间，它的跨度其实挺长的，就在门口，哎，躺在床上一开这个灯就亮，去卫生间，然后呢从这边再顺手就能开关，把那边的灯和在床上那个双控进行连接了，就很方便。而且那个灯本身就是一个小筒灯，它也

0: 不会影响这边的睡眠，
1: 有照明，然后又不让你们完全清醒，又能够看到这个路，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对，另外的话，你看这边这个灯，它其实是一个打到墙上的一个洗墙灯，它就不会晃眼。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些点位的时候，考虑它的方便度，还要考虑这一些中位照明啊和高位照明，然后呢来满足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景。两位业主呢也是高校的老师，对生活品质其实退休以后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门洞，那我们就会弧化这个空间，全部做的这种圆弧的一个处理啊，让这个空间呢更有秩序感，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将来以后这一块的这个光线感也会很漂亮，
1: 透光性保证了它的自然光。
0: 对，包括窗户打开以后的通风效果也非常好啊。另外的话，他家孩子那个屋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当时呢他说啊，你就给我儿子留一个单人床就行。我说你家孩子大概多大了？他说也有20多岁了。我说啊，我建议你留个双人床，以后他谈对象了，
1: 对，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0: 我说你要留一张床单人床，可能就你家儿子他一个人回来了。我说你要留个双人床，是不是给你带个对象回来了？所以那边给他考虑的还是一个双人床。然后呢，男孩子嘛，他有的时候他特别喜欢一些那个炫酷的一些灯光，然后还包括一些线性灯，我们就先把电源和线都给他甩好，将来以后呢，他就可以自己再起到一些装饰性的作用。
2: 虽说目前还是在施工状态，但空间里有弧线造型的地方非常的多，这些往往也是后期最容易开裂的地方。所以啊，今天巡查工地这几个区域，方总也重点检查了一下。
3: 特别容易开裂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拐角处，经常都会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吧？
1: 开裂，
3: 一开裂，这个圆弧啊，它起不到美观的作用，它就会起到反作用。本身你想看这个地方的美，一看有道疤痕，
1: 这里。等于我现在看出来了，我们这工艺这是牛皮纸仿裂的，
3: 纸面啊还做了很多处理，纸面有网格，你看这样，关键是基础纸面有用于是发泡胶，是特别好避免开裂的。
1: 为什么呢？
3: 发泡胶它的伸缩性，光开裂就是弹性没有的时候，它就会增裂，就像手开裂一样，
1: 它就没有那种韧性。
3: 尤其是做一次造型，这东西你不研究它，始终它是一个问题啊。
1: 就是因为新旧墙体，就是新材料，老墙体，它的湿度不一样的。它那个就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这就容易导致什么呀，那个温度一变化开裂，
3: 热胀冷缩，
1: 因为有的那个它缩的多，有的缩的少，它一不同步啪就裂了，那怎么办呢？
3: 少量用一些反泡胶，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网格布表面，
3: 还有贴
1: 牛皮纸，这就齐了。
3: 对，至少3-4重保障吧。
1: 现在是装修旺季嘛，这个时间
3: 温度刚刚好，
1: 五一小长假，这装修优惠有什么？
3: 润园的17周年加我们的五一双节同庆，给我们北京要装修的业主朋友送福利。我们能给到我们业主，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5万，因为我们自由工厂，大批量进行挨个板。另外，我们还有主材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厂家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这个总材签售3000到10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签单就有。关键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装修的业主朋友，免费仓储家具，
1: 对，
3: 免费搬家。免费垃圾外运，免费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质保。
2: 润园要求每服务一家客户，施工每一道工艺都要保证标准的执行落地，这样后续业主入住才会更加的安心，同时也可以减少公司的维修成本。
3: 哦，我觉得还是要多去工地，每次去你总会有收获。因为干手艺人，你说差一点就会差很多。家装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项目，环环相扣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你设计不好，那肯定施工不好。
1: 对，
3: 施工不好，你肯定最后质量就有问题，就要维修，对吧？材料不好，它不环保啊，不耐用。你说咋办？所以每步都是有这些基础点点滴滴，汇集到一块的时候，到时候用的久。又环保，
1: 任何事情就是你从细节开始做，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一个好结果。这个我们平时所说的那句话是一样的，积跬步成千里啊，你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啊。我刚才注意到您用的那个靠尺了啊，人靠尺都是用1.5米，你好家伙3米，
3: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
1: 你这不给自己添加难度吗？
3: 是，我跟你讲，给自己添加难度，在安装家具的时候就给自己减轻了负担。属实的说啊，很多工地是不敢拉太长的靠尺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定制家具，为我们的定制家具铺路。因为你前面路铺不好，然后

0: 你后面的车没法走往前开的。所以说这个基础工程我们一定要做扎实了，停锤我们将来的家具放上去才是稳和美。我自己是干家具出生的，在一线你知道吧，是带团队的。当你比如说在某一个地方凑合的时候，你心里就隐藏着一种不安全感，好多啊小问题最后都成了大问题，它就在这个叫基础工程里面。就是这几事件特别能反映出来一个施工队的一个素质到多高。说内心话啊，我们的水晶改造我还的确很满意的。
1: 来工地哈，你看我也能学到一点，看一些细节。厨房卫生间是走天，这个客厅的是走地，我们可以看到啊，非常的规范。贴墙走就是将来维修啊，你都知道是在哪儿，很规矩。
0: 将来你假如话咱们电路出了问题，
2: 对，
0: 维修的话它不会有大量的破坏，它的损失会降到最低。所以说呢，在这个每处细节里面藏着用户的最后的美好体验。
1: 是
0: 三多年前有的客户啊找我装修的，比如说现在有一点问题的，我会很快给他解决。也有找我重装的，
1: 第一次是找你装，然后过了这个小二十年了再装一次还来找你。
0: 对，其实在这里边就是一个什么呀，你别管了，虚的。我觉得我最大的收益就是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3: 方总能够到这个施工现场对这个质量进行把关，啊，作为业主呢特别感谢。一个是呢，我觉得这个厨房设计完了以后这个动线布局合理，就这一点我特别期待。再有就是那个储物嘛，功能呢就更加强大，可能就是会让这个屋子呢更加的有序，不那么杂乱。再有一个呢，其实我最最期待而且也有问号的地方，就是这个衣柜。因为向淮呢给我们有一个新的创新式的设计啊，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0: 全力以赴，然后咱把这个质量做好啊，设计做好，结果做美，我能为业主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1: 五一小长假优惠有什么？
0: 第一呢，我们润园的17周年庆典加我们的五一双节同庆，给我们北京要装修的业主朋友送福利。我们给大家送的福利主要是在定制家具板块当中，比如说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因为我们自由工厂大批量进行爱格板。另外我们还有主材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厂家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这个总裁签售3000到10000不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签单就有，现场呢会抽大奖，3000、5000和10000的现场揭晓。关键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啊，老房装修的业主朋友免费仓储家具，
2: 对，
0: 免费搬家，免费垃圾外运，免费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质保。如果你在北京准备装修，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抢订优惠名额。
1: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方总来到了现场之后呢，虽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但是基础施工呢做得非常的扎实，设计上呢也是充满了亮点。说实话，我现在对于这个完全装修完了之后的这个结果充满了期待，装完了之后我一定再来验收。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加州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一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2: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血没了，
3: 枕头啊完之后它发热，
0: 捂得慌呗。
3: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4: 哇，天呀，
5: 我的天呀，
4: 你也全是渣，
6: 看到我的手上，
4: 哎呀，
6: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6: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4: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0: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7: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3: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4: 啊，
1: 这挺好。
0: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4: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6: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4: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0: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8: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4: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8: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吴老师啊，不仅是从事寝具行业这么多年，还是睡眠研究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6: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10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4: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0: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7: 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2: 荞麦皮的
1: 棉花的枕头，
3: 乳胶的。
1: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2: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事。
1: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3: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之后它发热，
4: 捂得慌呗。
3: 对对，
1: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8: 那小毛梗
1: 对
8: 吧？
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血没了
1: 啊，特别不舒服。
4: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6: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4: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8: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6: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8: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6: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应用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4: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8: 是的，
4: 那肯定不便宜吧？
8: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4: 涨了。
8: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4: 那确实不便宜啊。
8: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4: 必须不能是。
6: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4: 重点是价格。
6: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8: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6: 对对对。
8: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4: 肯定不够。
8: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4: 对。
6: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8: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6: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5: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8: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2: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7: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3: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8: 啊，
1: 这挺好。
5: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6: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嗯，
1: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2: 就是你看
0: 凉快啊，
2: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1: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嗯，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啊，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2: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1: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2: 呵，
1: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0: 就没有处理干净，
1: 没处理干净。
2: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哇，
0: 天呀，
2: 我的天呀！
1: 你看这个，
2: 我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0: 你看全是渣，
2: 里边还有头发。啊，
1: 大家看看，
2: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哎呀呀呀
1: 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0: 荞麦皮。
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1: 你看粉尘，
0: 全是碎沫，
1: 对，
0: 也很难打理，
1: 对
0: 吧？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1: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穴。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0: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1: 对，
2: 它会弹那么多下。
1: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0: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1: 对对。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1: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0: 记忆棉。
1: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啊、真的，这我。
0: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舒服的。
1: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2: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0: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0: 始终
1: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2: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1: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2: 来看看。
1: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2: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3: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哇，
0: 天呀，
2: 我的天呀，
0: 你看全是渣，
1: 看到我的手上，哎呀，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妈呀，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我们也总结一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

0: 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

0: 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1: 啊、哦、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
1: 啊、
2: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3: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2: 嗯，
3: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1: 啊，
3: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1: 啊，
4: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啊！
5: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5: 这个挺好。
1: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6: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1: 着嘞。
6: 好，
1: 我们试一试啊，
6: 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6: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6: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7: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6: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 嗯，
6: 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
7: 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6: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6: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8: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9: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7: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6: 嗯，就是这个味儿。
10: 嗯，
6: 驴肉是真香，
10: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11: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6: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8: 嗯，口感不错，
12: 一看就是纯的，
6: 很
12: 纯的，也细腻，
9: 又软又嫩又鲜。
7: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6: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7: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4: 多少钱啊？
6: 猜猜。
14: 60-70，
11: 也就60多块钱，
14: 差不多了吧？
6: 60多，一百。
1: 108，
10: 那几个？
1: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

0: 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0: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 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 3两的净驴肉。哇、
2: 哦，呵，那好新鲜啊！
1: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2: 哎、还挺顶当。
1: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2: 香啊！
0: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 啊，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2: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0: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能加
1: 几个啊？
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0: 一剁吧，好多呀。
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4个。
2: 啊、
0: 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2: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哦、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2: 对呀、
1: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2: 可以呀、啊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2: 就是的啊，
1: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
1: 嗯、
0: 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2: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
1: 嗯、
0: 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2: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嗯，香，
5: 好吃。
2: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5: 嗯，
2: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嗯，
6: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7: 挺喜欢的，
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9: 爱吃。
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7: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7: 嗯，怕是合成肉。
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7: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行不咸，
8: 炖的挺烂乎的。
0: 嗯，
8: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0: 很
8: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2: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2: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2: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2: 肯定驴肉啊，
1: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2: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2: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2: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1: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2: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2: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 对，
2: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9: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2: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9: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2: 没有成本下不来，
1: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2: 啊，
9: 我才没有上。
2: 后来为啥上了？
9: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2: 保肉质，
9: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2: 哎呦，
1: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
2: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9: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9: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2: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2: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2: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1: 对。
0: 蘸了啊。
11: 太好吃了，
2: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 还有香酥，
2: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 搞定，
2: 好吃。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1: 面粉、淀粉都可以。
12: 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2: 特别紧实，
6: 好喝。
1: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0: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2: 没错。
0: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2: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1: 嗯，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
3: 哎，
2: 看着不错呀，
1: 这面条痛快。
2: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4: 一分钟。
1: 不是酱油搓它也出不来
2: 啊。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4: 啊？20秒啊？
1: 嗯。
4: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4: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翘货，第二贵，
4: 对，
2: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4: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一点。
1: 哎，
4: 嗯，
1: 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4: 嗯。太鲜了，
1: 嗯，
4: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4: 真的是好吃，
1: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大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4: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1: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香料没有了
4: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4: 嗯，
2: 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1: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4: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1: 快70，
2: 将近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4: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4: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4: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4: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0: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5: 那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就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6: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面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于，
3: 真是
2: 它
4: 绝对大于，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瓶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氨基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啊。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啥人都能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啊。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开锅了，可以吃了。
4: 看着不错呀，
3: 这面条痛快。
2: 他说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骨更好吃。
3: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骨一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4: 一分钟。
3: 酱油搓他也出不来
4: 啊。对呀，
3: 面碗挺香啊。
2: 嗯，是。卤做好了
4: 啊？20秒啊？
3: 嗯。
4: 哦呀，真香啊！
3: 香椿味儿，
4: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2: 香椿盐酱，
3: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俏货，第二贵，
4: 对，
2: 能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4: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3: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3: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2: 我也来一点。
3: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4: 太鲜了。
3: 嗯，
4: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3: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4: 真的是好吃。
3: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3: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3: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4: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4: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 心点，
4: 没有了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3: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3: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4: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3: 快70，
2: 将近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4: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
5: 1、2、3、4、5、6，
2: 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4: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3: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4: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7: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0: 我们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都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1: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香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面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给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于，
3: 真是
2: 它
4: 绝对大于，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
3: 嗯，
2: 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山
5: 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抑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哎、还是咱这干净、
2: 啊、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
3: 嗯、
2: 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
3: 嗯、
4: 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3: 嗯。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4: 嗯，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可谓是咱家餐桌上的常备菜，但是您家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鸡肉？
9: 扒鸡、烧鸡、
10: 扒鸡啊、烤鸡啊、
11: 熏鸡。
8: 那您吃过叫花鸡吗？
9: 我没吃过，听说过。
2: 听说过，
9: 这东西只能在饭店吃，自己家里做不了。
2: 上次吃这叫花鸡得多长时间了？
11: 那很长时间了，很香的。
7: 我们也特地去了一趟熟食店超市，很少看到有卖叫花鸡的。
12: 这儿有那个的叫花鸡吗？
11: 没有叫花鸡。
13: 叫花鸡没有，咱这儿有熏鸡和扒鸡。
7: 就因为它的制作工艺过于复杂，所以想吃它只能去饭店吃。
8: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就是秉承古法味制工艺，并且是大品牌的叫花鸡。
7: 裹上荷叶，包上黄泥，荷叶香充分进入鸡肉里，黄泥保留了鸡肉的原汁原味，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1: 打开就香啊，这个下酒喝酒最好。
14: 太鲜了，
15: 而且那骨头都酥的，
14: 我主要是觉得特别入味儿，
9: 放到嘴里的就是觉得滑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10: 一点没塞牙，
11: 还有一股清香味儿、荷叶味儿。
10: 希望大家都来买。
2: 值得推荐呗，
10: 值得推荐。
7: 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不必再花大价钱去饭店吃了，只需要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轻松送到家。精彩马上开始，
2: 窍门进我家，
16: 我家成给千万家。
2: 我这一开场就要放大招了，就看接得住接不住了、
3: 嗯、
2: 就是非常

0: 非常有名，地地道道，而且有着传统制作工艺的叫花鸡。
1: 哇、哦！我跟你说，这叫花鸡我可知道。原来啊，我们之前做过，就是从腌制到成熟，起码啊十来个钟头，不像家里头炖只鸡啊三四十分钟。所以说啊，在家根本做不了，只能饭店吃。
2: 而且你看，我们还是大品牌的啊，关键做这一行的都有百年历史了。去过山西，尤其是平遥，可能旅过游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之前推荐那个平遥牛肉啊，什么牛肚啊、兔肉啊，都是他们家的宝聚源的大品牌。
1: 哦。
2: 咱这样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上套组吧。
1: 哎，别着急啊！
2: 啊，
1: 咱得看看东西怎么样。他家平遥牛肉咱知道，但是这叫花鸡怎么着？咱得看看，
2: 尝一尝。
0: 太过关了，我们才能有资格往下推套组。
1: 对，
0: 来来，拆点拆点，净含量500克一斤呢，
1: 正好俩人一顿。
0: 是啊，
1: 你看这包装哈，
0: 特别古朴哈，
2: 特适合咱们手里。
1: 干净卫生，闻闻。
2: 啊，好香啊！
1: 哎，淡淡的有一点那个荷叶，
2: 那荷叶香。
1: 哎呦
2: 、哦，好完整啊！
1: 哎，
2: 而且我觉得这鸡可还不小呢。
1: 哎，鸡大腿儿。
2: 哎，它肉看起来好嫩啊。
1: 来块鸡胸就能检验这鸡啊，好吃不好吃，里边有没有味儿？
2: 然后肉一点都不干不柴，
1: 它不塞牙，挺好，回味特别浓。
3: 我这骨头啊，我这手这么一捏，它就直接碎成渣了。
1: 渣够
3: 了，说出来它也能吃的。
1: 对。
0: 这个鸡刚一打开的时候，它外边是有洞，外面是洞，里面在鸡肉的纤维中是汁儿，
1: 汁水特别足，
3: 哎，好吃，
0: 然后回味儿真的是有那种荷叶香，
3: 淡淡的。
1: 哎，你像咱们传统制作工艺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鸡拿过来之后，首先第一一定要腌的大概24小时，再加上这个荷叶，加一层泥之后呢，搁在烤箱里边大概烤8到10个小时，是这个样子。哎，所以说呢，在家根本就没戏。
2: 我现在有时候晚上半夜饿的时候，还好点这种外卖。
1: 对，
2: 我有时候外卖一直60、70、80，
1: 差不多
2: 的，对吧？你饭店的话，那可能就更贵了。
0: 你看看啊，招牌叫花鸡，你去店里吃98块钱，
1: 差不多
0: 啊。
2: 工艺难啊。
0: 咱们今儿套组多少块？
2: 给大家上套组了啊！
0: 这味道值得上吗？
1: 值得上。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套组叫花鸡，500克一只，独立包装的，一只、
4: 两只、三只、四只、
2: 5只、6只，买6只再给2只，一共是8只，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
1: 嚯，
0: 这一只不到25块钱啊！
2: 对呀、
0: 我为什么刚才一直说了？我一看价格，我说你先上套组，咱先人一步。江南叫花鸡
2: 啊，
0: 298一只。
2: 何况你看，咱还是百年品牌呢。
0: 是的，
2: 不想那个做饭开火的，都可以直接囤上。3口之家的话，这样一只一顿饭也正好。所以各位还等什么？一只不到25块钱，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订购吧。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源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6: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儿。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5: 开袋即食，口香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饭店里点一只叫花鸡，80-90都算便宜的，袋装400克也将近40块钱一袋。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6赠2，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咱们也邀请咱们的热心观众们帮咱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6: 今天我们带着甄选的产品来到安徽北里安源社区，让这里的观众们一块儿评价一下。
7: 不但皮能吃，肉也吃得特别香，骨头都能吃。
8: 它里面骨头啊，就是熟的，直接可以吃掉的。肉啊，很香的，
9: 就比较紧实。完了吃起来呢，香香的，
0: 就是觉得吃起来牙口也没问题，
7: 没问题，
8: 没问题。
10: 挺适合家庭吃的用的。
0: 那您觉得白嘴吃咸吗？
10: 正合适，
11: 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直接拆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
0: 那么其实说到宝聚源这个品牌，刚才咱也说了，在山西当地真的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呢也是我们一点通的老朋友了，无论从味道到品质特别在线，
1: 哎，过关。
2: 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鸡肉叫叫花鸡？但是估计大家应该都听过叫花鸡这个故事。
0: 是的，
2: 很多民间相传一些典故跟谁有关？
1: 名堂 太祖朱元璋有关。哎，其实有一次啊，他是打败仗回来，然后呢半道呢看一个乞丐跟那烤鸡，哎，闻着特别香，结果呢吃完之后呢把他呢带到宫里边去了。再说进了宫里边呢叫叫花鸡呢又不好听，所以是当时呢又赐名叫做富贵鸡
2: 啊。哎，这有点像一个大名一个小名似的。
1: 嗯，
2: 哎，小名要起得接地
1: 接地气点，
2: 好养活。
1: 哎，还真是。
2: 你看这叫花鸡啊，我们觉得口感够好，那原料选的必须也是优中选优，很讲究。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土鸡，它的肉质会更嫩。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款叫花鸡，它的制作工业散养鸡，而且呢要求是人工净糖，24种的秘制配方，腌要腌入味儿，腌10个小时，
1: 对，差不多。
0: 荷叶人工包裹，然后要缠紧了以后呢，就是这种山黄泥稻草人工果实，80到100度烤炉要烤制5个小时，
1: 差不多。
0: 但是烤完以后，大家会说：“哎，那我买回家的，我怎么没有外边？”您就想，500克一斤，您要带回去又是泥又是荷叶，您回家处理没法弄。
2: 没错。
0: 所以人家把烤完了以后呢，把外包装就这些泥呀、叶子全都去干净完以后，给您抽真空带回家，您直接吃到的就是里边的叫花鸡肉。
2: 先是这种香辛料给它，
1: 香辛料就是腌制。
0: 那有没有哪一种在腌制这个叫花鸡里面，比如说必须要用的香辛料，或者特别讲究的某一味？
1: 一个是白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良姜，因为它会给鸡肉的鲜味啊，让它更有一个更上一个层次。第二呢，用咱们那个荷叶，哎，一般的都用干荷叶，干荷叶味道会浓一点，
0: 就跟干香菇和鲜香菇是一样的。
1: 哎，对，哎，给它包裹之后呢，给它扎紧，要不然你烤的时候它那个土进去了，或者说里边的油流出来了，哎，就没有味道了。所以说咱们刚才吃的时候有一点淡淡的这种荷叶香。
2: 是的。
1: 哎，第三呢，就是用当地这种黄泥土，其实当地这种黄泥土呢，它里边会有一些那种微量元素啊，也会就是通过这种热辐射烤制的时候，它会对于鸡肉类呢，它会会渗透一些，它里边呢就等于一个热辐射把它里边呢闷住，闷住呢味儿出不来，好几百度的情况下呢，又有油去浸这个荷叶，荷叶的香味呢反而又浸到鸡里边，
2: 自制的
1: 呀，是这样。烤完之后晾凉，晾凉之后呢，咱们就给它敲开，哎，再剥开可以食用了，咱试试。
2: 哦。
1: 一打开呢，它这个荷叶的味道就出来了。
2: 你这一只鸡在外面去买的话，怎么也得小100块钱了，
1: 差不多，
2: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啊，给咱们做成这种去掉泥土和荷叶是相当关键。
1: 哎，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首先是来自山西一个非常有名的宝聚源的品牌。您去山西当地旅游都能看到他们家这个
1: 牌
0: 子。
1: 哎，
0: 你下馆子去吃，这一只便宜的都得88左右，
2: 三百了。
0: 是的。然后如果您在网上买，这一袋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每只1斤装，买6赠2，一共是8包，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一只叫花鸡
1: 不到
0: 25，真的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源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13: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12: 开袋即食，烤箱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饭店里点一只叫花鸡，80-90都算便宜的，袋装400克也将近40块钱一袋。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6赠2，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们家在那个山西当地特别特别有名，并且专门就是做这些酱货呀、卤货呀，有到百年的历史的啊。从光绪14年宝聚源牛肉创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传承了差不多得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一代又一代，他们是把那个经典的口味留了下来。
1: 哎，
2: 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他们对于美食，哎，对于制作工艺上严丝合缝的，而且很讲究的，
1: 这种精益求精，
2: 精益求精，这种匠人精神这是有的哈。
0: 哎呀，今天这个套组不仅性价比高，最关键有韩大厨，是不是还能给我们变着花样吃啊？
1: 哎，咱可以呢给他做一个空气炸锅的烤鸡，然后呢调一个万能汁儿，就是基本上烧烤啊都能蘸的汁儿，
0: 可以。
1: 哎，放那个空气炸锅，
2: 多少度多长时间？
1: 180度，10分钟。
0: 好嘞，
2: 可以。
1: 然后我这边呢开始炒这个汁儿，然后咱们这个汁儿呢非常简单，来点香菜，还有胡萝卜跟小葱、孜然粒、花椒，就是把这个蔬菜的香味啊给它炒出来。一会儿咱们加一点调料给它熬一下就可以了。
0: 啊，就有点像熬个那种蔬菜汁儿。
1: 对，蔬菜汁儿。
12: 加入少许蚝油、料酒、清水。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加一点简单的调味，给一点生抽。
0: 对，因为咱们本身鸡有咸味儿。
1: 对，再加一点点的白糖，
2: 甜咸口。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只是熬它，给它熬得浓一点。比如说家里烤肉啊、烤鸡啊，或者说烤什么那个猪排啊，都可以用这种汁儿。其实里边加上香菜、胡萝卜这种青菜，它会自带一种清甜味儿。而且呢，它里边这些这个包括那个胡萝卜的脂溶性维生素啊，都会在里边。
0: 加上有菜味儿，还解腻。
1: 对。
0: 香
2: 啊，这个就很鲜。
0: 叮，哎，巨好吃！蘸完这个汁儿，
3: 哦，好
1: 是吧？
0: 是不是？我觉得它这个里边最牛的一个是那个香菜味，一个是那个白糖的那个甜味，
2: 嗯，极鲜的那个汁，它又不抢那个鸡肉的味儿，让那个汁水就完全渗透在那个鸡肉里面。我还吃了一块那个腿肉还是胸肉，胸口肉，一点都不差。
0: 叔叔阿姨们自己一定一定要试，
2: 要试一回。
12: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源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13: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儿。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儿，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12: 开袋即食，烤箱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6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拌也行，开袋即食也行，包括咱们刚才做的那种砂锅的热
1: 吃、
2: 烤着吃、蘸汁吃，太棒了啊！在家里一定尝试一下那个汁儿，特别白的白。
1: 不是，关键您得有咱家这个叫花鸡。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首先是来自山西一个非常有名的宝聚源的品牌，您去山西当地旅游都能看到他们家这个牌子。你下馆子去吃，这一只便宜的都得88左右，
2: 100了。
0: 是的，然后如果您在网上买这一袋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每只1斤装，买6赠2，一共是8包，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一只叫花鸡不到25，真的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是。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

0: 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具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1: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0: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给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2: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2: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2: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2: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2: 哦，
0: 这个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2: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2: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 防水应该是刷两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三遍，

0: 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呢，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里呢我们致敬每一位劳动者，祝大家节日快乐。
1: 都说咱北京的春天啊太美了，我看很多朋友在评价说现在的北京的春天叫做真正的一万次的春和景明，
0: 真是
1: 非常的迷人。那五一假期到了，春光正好，这要是不出门去逛一逛，感觉有点辜负这好时节。
0: 没错啊，那这个五一假期咱京城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接着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瞧一瞧。
2: 我现在是来到了七七文创园，一走进这里啊，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看我手边这种斑驳的红墙，再加上旁边这种锈迹斑斑的钢铁廊桥，仿佛都在诉说着它的前身——北京胶印厂。
3: 改造后的胶印厂将厂区内的老烟囱、磨切机等工业遗迹很好地保存下来，园内还有迂回旋转的钢坯，可以拍照吹风赏景的露台，都非常适合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而一些设计独特的电

0: 自行车的样子。
1: 我发现咱们店内的桌椅也都非常的有特色啊。
0: 这个是我们的那些回收的废弃的硬纸箱反复捶打成浆，把它做成一个长沙发的样子。
1: 所以就是把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哦，这就特别理解您这家店名的意思了。
2: 你看它的这个桌子还有杯子感觉都很手工，感觉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时尚感嘛，很文艺。
3: 而在七七文创园还可以在这里的茶体验馆亲自参与点茶。
4: 我们东头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文化气息是非常的浓厚的，会觉得四方高楼大厦中间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能够安安静静的待着，治愈疗愈自己。
3: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首次策划推出6条漫步北京 Color Wal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其中就包含了像是七七文创园、樵夫芳草地等潮流地标，白塔寺、东岳庙等文化点位，法海寺、冰川博物馆等古道遗迹。例如首条线路漫步北京漕运西寺，全程1.7公里，从阜成门到西寺，囊括了鲁迅博物馆、白塔寺、正阳书局等文化景点，以及很多的精品美食打卡点，既承载着老城记忆，又展现着城市更新的成果。
5: 这条街上呢，这个烟火气息很浓，很多美食，我们在城六区，甚至在近郊区，也会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
3: 此外，假日期间一游三带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在中轴线上，市民游客可以在鼓楼院内看露天电影，在大运河畔赏水景诗乐沉浸式演出，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看梦华长城演出，参加夜长城篝火晚会，在永定河畔打卡园博园、长兴店国际街区文创展销电影展演等，体验内容丰富多彩。
6: 今日是五一，从今天开始，咱们骑车上路的规矩又有新变化。因为从今天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了。
7: 没错，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新变化。咱们节目之前也报道过很多回了，就是从今天开始，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从倡导戴头盔变成了强制佩戴安全头盔。所以出门之前啊，您别忘了把这头盔给它戴上。这骑行的时候戴头盔有多重要呢？还有这安全头盔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戴呢？以及此次新规里还有哪些新变化需要大家特别注意呢？
8: 它在连续的向左侧变道，试图横穿自行车道。
9: 后边这个车由于这个判断不准、观看不及，两头相撞。
8: 驾驶员跟这个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倒地以后
9: 头部与地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碰撞，
8: 驾驶员跟乘车人的颅脑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伤害都是比较严重的。
10: 在非机动车事故中，不佩戴安全头盔还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就在2026年2月20日晚上8点多，在丰台区二通路，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行驶中与路缘石接触，随后驾驶员倒地。因为驾驶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摔倒时他的头部与地面碰撞，导致颅脑损伤，当场不幸身亡。
11: 我看见过不戴头盔出事故，头破血流，
12: 太重要了，对于我们来说。
10: 的确，安全头盔的保护作用至关重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起事故发生在开发区博兴路一路口，一名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手当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他当时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海淀区三里河路，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护栏，由于车速过快，他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在事故中严重损坏，但经过急救人员检查，骑行人受伤轻微，原因正是因为他当时佩戴了安全头盔。
13: 我就会戴头盔。假如说你在这个路上面骑车的话，发生这个危险的话，你可以保住你这个头部的安全嘛，因为头部是比较脆弱的。
10: 从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规定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为科学验证头盔防护效果，房山区的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实验室也进行了现场试验。
14: 日常佩戴，一旦发生碰撞，头盔和头部呢难免会接触到一些非常尖锐的物体，通过这个测试来检验一下头盔的壳体本身的一个强度、硬度，能抵御这些尖锐物体的一个穿透。
10: 肩椎模拟尖锐物撞击测试结果显示，头盔外壳留有痕迹，但内部防护层完好，能有效阻隔穿透伤害。实验数据充分说明，

0: 佩戴合格头盔是骑行出行最关键的生命防线。专家也提醒大家，选购头盔时一定要认准正规标识，
1: 一定要认准带有3C 标志的一个头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下里面的标识，因为标识里边国家标准是有规定的，它里边明确要求要有产品名称，要有执行标准，它的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这是一个2022年版本的一个现行有效的那个头盔的一个国家标准。第三个呢，主要是看一下外观的各种零部件的装配是不是紧固牢固，然后它的旋钮是不是可靠，它的插扣可以检查一下，然后标准要求呢，这个插扣必须是红色。
0: 除了认准 3C 标志，头盔大小同样关键。民警建议最好在购买的时候试戴一下，选好了头盔怎么戴也颇有讲究，扣得太松太紧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2: 调节一下您这个卡扣的大小贴合我们的下颚了，然后如果说您觉得过大或者过紧，其实我们内部也是有一个可调节的，就把我们内部头围更缩小一点，贴合我们小头围的啊，看根据您的需求也可以放到大。其实在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3: 哦
2: 这样，刚才就有点上扬，这样不能有效保护咱们前额。那么我们进行一个微调调整，前部平行以后，后部也平行，这样才能前后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头部。
0: 与此同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对载人年龄也做出了新的调整。
4: 如果载人的话，咱12周岁改到16周岁了。
0: 而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却发现，有不少非机动车存在违法载人的情况。
5: 不能错呀，为啥拦您？对呀、啊，不能带人，跟您说的。您干活跟带人两码事儿。
6: 在这块干活呢，进了空间太不方便
3: 啊。
6: 你是同事，你不带你不好意思啊。你带吧，
5: 下次建议他换个交通工具先。咱路边这么多小黄车呢，咱随便扫一个都没问题。头盔买了，您觉得戴头盔对您的这个安全是吧？安全是第一步，确实是前提。但是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规定带12周岁以下的儿童，五一以后带16周岁以下的儿童。带您大姐，咱属于交通违规的。是，我这理解您啊。是，但是咱有规定，您比如说您坐在这儿，前面有人急刹，前面比如说这先生急刹了，这个车刹不住，跟您说一下。一个人可能刹住，但是带着您重量一大，车刹不住。因为载人规定罚款10，跟您说一下。
3: 走过去吧，溜达过去吧。
7: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所有劳动者们共同的节日。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那说到事儿，王洋，你说、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说啊，最高兴的是什么？
8: 那最高兴的肯定是发工资那天，然后看着这个工资卡到账了，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了劳动所得，心里很踏实。而且说起来，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可要是活干了钱欠着不给，我觉得换谁心里都特别闹心。
7: 可不是嘛？那接着呢，咱们要说的武先生和张先生呢，就摊上了这档子糟心事儿。怎么回事呢？几年前呢，他们跟着一个包工头呢刮腻子，两个人加起来呢得有3万多工钱。可是呢，好几年过去了，这钱呢愣是一分没见着。
8: 两个人实在是没办法了啊，就走法律途径告上了法院。那法院这回能帮他们把这个辛苦钱给要回来吗？如果说遇上了拖欠工资，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9: 拿出去，我不要，拿衣服都不要，拿走我不要。
10: 别这么太激动，好吧？
9: 不放心，我只要进去了，一辈子不给钱，我死了就不给。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好过。
11: 为何这名被执行人的情绪会如此激动呢？据现场法官说，这一切都源于一场长达5年的纠纷。
12: 干了多长时间？
13: 干了45天。
3: 45天，欠10000多块钱。
13: 啊，
3: 这是哪年的事啊？
13: 15年了，他一分都没有给。
3: 你找他要过吗？
13: 要过了，说有钱跟你们没关系，他不给。
3: 他包活，他有钱。
14: 申请人这两位呢，给被执人刘某做这个劳务，做这个外墙的维护，或者说是刮大白，当时的那个劳务费就一到现在一直没有偿还。他们经过诉讼，然后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个时候，刘某名下确实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当时我们也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了。但是2023年的时候，他们双方达成了一个疑似和解，就是说你把案子撤掉，然后我把钱给你啊，可能稍微免那么一点这个零头吧。但是约定之后，申请人上我们这儿来把案子撤掉之后也是没有给付，所以说又申请了恢复执行。
11: 这答应的事儿再次变了卦，随即执行法官一行人在晚上来到了被执行人的居住地。
15: 还差你多少钱呀？
13: 14400块。
15: 14400块是吧？

0: 对。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张玉还差多少钱啊？
1: 那是18260，
0: 加一块是不是3万多呀？啊，
2: 对，您是
0: 对吧？
2: 啊，
0: 这钱是今天能给吗？
2: 今天给不了，这个月底可以吗？
0: 这月底，
2: 对，
0: 你同意吗？这月底
3: 不行
0: 啊，
3: 都5年了。
4: 二位申请人态度还是比较坚决，说毕竟时间比较长了，这个信任感已经是缺失了。
0: 人现在要求现在比
2: 现在，那现在我是没有，
5: 下月
2: 我只能说月底我绝对把钱给凑上。
0: 那不行，听我说啊，咱们也别在你们家门口这儿穿好衣服，跟我们去职政局说。
2: 不是，
0: 听了吗？
2: 您听我，我等
0: 现在马上。
2: 不是啊，法官
0: 啊，
2: 我说两句话行不行？
0: 说。
2: 您他不说要钱吗？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您明天下午我上您这找人家，我把钱拿着，我也不躲。
0: 听我说啊，大爷，
2: 大爷怎么样？
0: 大爷，听我说，
2: 您给我凑一下。
0: 听我说啊，大爷，现在穿上衣服跟我们去职政局。
2: 那我就别去了吧。现在您都来这儿了，
5: 太感
2: 激了。小姐，现在录像呢，
0: 咱们也别在你们家门口这儿，按我们的要求做，行不行？
2: 可以，那
0: 好，穿衣服，
5: 不穿衣服，
0: 好，穿衣服，
2: 有衣服，我觉得不穿衣服，不穿衣服，
1: 给他拿双鞋吧，他那个鞋我好像有点单薄，
2: 拿出去，我不要，啥衣服都不要，拿走，我不要，
6: 你别这么太激动，好吧？
2: 这都丢到家了，我怕啥，对不对？
7: 随后，执行法官将双方带回执行局进行调解，目前拖欠两名执行人的30000余元欠款被执行人已经给付。该案件执行完毕，
1: 圆满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8: 下行，
1: 好不好？
8: 下
1: 行，
8: 干死了，
9: 兄弟，
1: 来来，
9: 兄弟，
1: 都是劳动人民的手，劳动人民的手，嗯，没事。
7: 那么，如果劳动者遇到了拖欠劳动报酬的情况，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0: 如果遇到欠薪的话呢，首先我们说是要保留好相关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你们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因为劳动关系是本罪构成的一个前提条件。有的时候用人单位会说我签完之后我不给你，那这个记得劳动者要记得要索要。
7: 还有一种就是老板和工人的个人劳务关系，那就要留心收集欠条或结算单、微信聊天记录里承认欠薪的内容、通话录音以及能证明确实干了活的证据，比如现场照片、施工记录、材料领用单等。
10: 第二的话呢，欠了多少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欠的，包括说跟公司或者说跟老板去进行协商要求支付的这些沟通的记录等等都要有。之后的话呢，跟公司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说是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比如说劳动监察大队进行督查。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提起一个劳动仲裁，然后去要求对方支付工资。
7: 如若对仲裁裁决不服，律师告诉我们可以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若对方仍不履行，劳动者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查封公司账户、扣押财产等方式强制公司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以此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1: 说实话，这钱要的是真不容易。5年啊，两位师傅等了这么久，一纸协议差点就成了白条。好在法院呢没有放弃，夜间突击上门找人，想方设法的把欠薪呢给追了回来。可是呢，也有一些被执行人不仅恶意欠薪，还玩起了消失术，跑到外省拒接电话、不回信息。他们以为只要躲得远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12: 那肯定是想得美啊！为了保障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益，围绕保障劳动者工资权益这一民生重点，北京市的各级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还有人力社保部门持续
7: 也在进一步追缴当中。我们也是看到近年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时有发生，律师表示如若情节严重的就有可能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0: 以这种逃避啊或者隐匿的这种方式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又或者说本身他有能力支付但是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说缴大并且是经过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责令支付之后仍然不支付的，那这个时候就构成本罪了，将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话呢，将会处3到7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不过在这条规定中也明确写道，在提起公诉前，相关单位或个人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减轻或免除处罚。
10: 主要的话是体现我们的一个宽严相济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的话呢，也主要是要积极的去化解纠纷，避免社会的矛盾更加的激化，也是及时的解决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促进他及时的去进行支付，积极的解决相应的这种劳资纠纷。
11: 看着真提气啊，法律长出牙齿专啃硬骨头。要知道恶意欠薪这事儿可不只是寒了劳动者的心，更是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12: 没错，希望这样的力度啊可以继续持续下去，让劳动者的每一份辛苦劳动都有

0: 有所回报，这才是劳动节应该有的样子。
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那到了五一假期啊，亲朋好友聚在一块儿，免不了呢要下个馆子啊。汪洋，不知道你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多，但是吃起来呢倍儿少的这种菜品，
0: 就是有点样子货的感觉。这确实碰到过啊，有时候感觉那一盘菜端上来，看着分量非常足，然后吃着吃着呢，就发现这筷子一戳就戳到那个碗或者盘子底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盛菜的盘子啊，底儿很高，实际上那个菜并没有多少。
1: 哎，说到这儿啊，这前不久呢，北京晚报记者呢就走访了一些餐馆，专门报道了这种现象，还总结出了一个词组啊，叫做餐具内增高。咱们先来说说丰台区的一家麻辣香锅，消费者呢是自个儿选食材，价格是这样的：素菜35块一斤，荤菜70块一斤，锅底呢10块一份，米饭呢是3块钱一份。
0: 等记者挑完一结账啊，素菜呢半斤多，荤菜半斤左右，加上一份米饭和锅底，一共是67块多。不一会儿啊，服务员就端着一个又大又圆的金色餐盘，然后搁在一个红色的炉座上。那个炉座啊，乍一看呢像是给餐盘在加热，其实并不是啊，就是一个支撑，把这个餐盘给垫高了不少。
1: 再来说这个盘子啊，看着挺大，装着一大盘的麻辣香锅，实际上呢却很浅，拿筷子呢轻轻的划了两下，菜就见底了。社交媒体上呢不少消费者对这家店的评价就是量少性价比低。
0: 记者后来呢去网购平台一查，有和这种餐盘啊差不多的产品，叫麻辣香锅专用盘。甭管大号小号啊，这盘子外圈都比里边装菜的地方呢宽出6厘米，视觉上啊显得更大。餐盘呢再加上炉座，总高是8厘米，但是盘的深度啊其实只有3厘米。
1: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大兴区一家铜锅涮肉店，记者呢点了一份69块钱的精品雪花牛板腱，重量呢是3两半。服务员端上来的时候啊，看着堆的像座小山，结果呢用筷子一夹，这才发现那个小山呀其实是盘子的形状，叫火山盘。肉片是一片一片的铺在上面的，就造成了这种看起来像是小山的这种错觉。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见过这种盘子啊。
1: 嗯，
0: 而且这种盘子在网购平台也能搜得到，它能让火锅的肉片呢呈现出堆成小山的样子，因为内部可以放干冰啊，营造那种烟雾缭绕的状态，所以也叫干冰盘。有商家称啊，说它能够提升出餐的视觉效果。
1: 现在呢还有专门定制这种餐具的，记者在批发市场看到有商家呢卖专供面馆的新式面碗，碗身呢从宽到窄呢过渡很快，和传统的面碗相比呢容量肯定是变小了。
0: 而在另一家面向酒店的餐具市场啊，有商家直言说现在酒店呢讲究视觉的卖相和这个仪式感，然后您就看这个碗啊，外形圆润，里边其实很浅，就形状感觉跟那个飞碟似的。
1: 那我们说消费者怎么看这事儿呢？因为爱吃火锅的消费者说啊，他心里呢有预期，知道这种店大概什么风格，菜量和价位是多少。那他呢喜欢和闺蜜啊边吃边聊，顺便打卡拍照。那如果说单纯为了吃饱，他就不会选这种所谓的漂亮饭。
0: 没错。
1: 嗯，
0: 但是也有消费者啊不这么看，他们说啊，说追求出餐漂亮和经济实惠它并不矛盾啊。出餐是漂亮了，但是量小了，价格上这商家是不是应该也相应的降一降呢？
1: 对于餐具内增高，有律师认为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这类看着多吃起来少的餐饮套路，本质上呢就是利用了视觉误差误导消费者，容易构成误导消费，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当然了，商家呢就算使用这种内增高的餐具，如果说这菜单上啊明确写了每道菜的克重，而实际菜品也达到了那相应的克重，那其实也不算是违规。
1: 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去年7月发生在江苏苏州的一个案例。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当地的一家餐馆呢是卖3.9块的糖水，被一位消费者拍视频呢吐槽啊，说这个碗底啊特别的厚，而糖水呢就薄薄的一层，那这也是 是引发了舆论争议。商家进行了回应啊，说每杯标注了90克，当天因为是用餐的高峰期，高脚玻璃杯呢不够用了，就用了库存的旧碗，但是实际上给顾客提供的餐品分量啊是一样的，不低于90克。
0: 当时呢，有些消费者啊觉得这款糖水性价比还行，说是在苏州核心商圈消费，这个价格算良心了。不过呢，也有人建议啊，说这个容器设计应该更合理一些，免得心理落差太大。那这个事儿过后啊，餐厅就全换成那种高脚玻璃杯了，容量一目了然。
1: 也有专家称，标注商品净含量确实能够减少争议，但有时候消费者对于商品净含量啊，并不一定有具体的概念。如果说餐具看起来的分量明显超出了实际净含量啊，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对消费者啊造成误导。比如说菜品啊，看起来满满当当的，等消费者下筷子的时候才发现，实际上啊寥寥无几，压根儿就没法让人吃饱。那这种体验对于咱消费者来说显然是很不美好的。
0: 没错，当然了，外出就餐呢，有人图的是精致，有人图的是实惠，消费者呢可以各取所需。对于商家来说啊，使用内增高这个餐具不是不可以，但最好呢不要把内增高的餐具当成一种障眼法，让消费者产生被忽悠的感觉。每一款菜把分量摆在明面上，既体现出商家的厚道，又能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啊真正是心中有数，从而自主的进行选择。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明智之举。换句话说啊，就是把对消费者的尊重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之中，这样的商家才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 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去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畅享，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呢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的最美身边人呢，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不过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的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呢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啊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啊，盗窃非机动车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做“金盏守护之星”。
1: 怎么了？
2: 别动！
3: 靠着
4: 我没拿。
5: 你不止一次干。
4: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6: 必保是你，
2: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7: 不知道。
2: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8: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2: 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8: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9: 我工作狂，
10: 雷厉风行。
11: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0: 不换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8: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2: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8: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非嫌疑人100人，盗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2: 哪个是嫌疑人？
12: 马上走了，就是。
2: 哦，
12: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那个鞋，包括他那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个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2: 反着穿的。
12: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3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了，到那儿直接就已经走了。
8: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 他就这一段是吗？
12: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2: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2: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2: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2: 奔天津呀。
8: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3: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2: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3: 前面这个从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他，中间他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他要从林地走，大概率他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8: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14: 没有这个车在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8: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2: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的，
15: 好嘞。
8: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2: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呢，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1: 喂，你好，四位的
2: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开案了。
3: 行。
5: 你看今天咱们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这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2: 房山。
5: 那穿城了。
2: 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5: 只在北京吗？
2: 只在北京，
5: 没出北京。
8: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6: 叫人名啊！叫人名。
7: 什么？
6: 别动！
2: 我既然来找你了，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2: 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2: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了。
6: 流程走完，你这到太能下面。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2: 这是谁呀？这是谁？
6: 这不是我，我不是
2: 这。这是谁？
6: 这不是我。
2: 这是谁？你说。
6: 不知道，
9: 不是我的。
15: 不是你。是不是你的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8: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2: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9: 对，不管你车，我什么给
2: 你。比你嘴硬的多了。
3: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2: 据他讲，他是指认嫌疑人，但是我们的这个作案衣着
3: 啊。
9: 哎，你好，没错吧？
16: 小白兵，
9: 来，鞋找了。是。
0: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匪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认识到错误，以后别再犯，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2: 二哥，你叫什么？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8: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2: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7: 不知道。
2: 行，
17: 我真不知道。
2: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17: 电瓶车。
2: 对，明白了吧？晚上。
17: 哦。
2: 啊，
17: 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那儿也没了。
2: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17: 哦、是的，哥。
8: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2: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3: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2: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8: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12: 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8: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12: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5: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12: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了，回来伏法来了。
8: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2: 你说这个信号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灯串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也想知道。
12: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7: 我都不收电动，
2: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这个复印件。
3: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12: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8: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5: 对呀，这您老大是吧？
12: 对，
5: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16: 4岁。
5: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16: 不上了，我上小班了。
5: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16: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对，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5: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16: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我表演。
12: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5: 啊，
12: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5: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不
12: 好，也可以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8: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0: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的事情啊，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要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嫌疑人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安全的倚仗，千万人民警察中的一个代表。五一劳动节，向我们的最美身边人致敬。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五一小长假，我们帮帮忙呢也推出了帮忙小课堂系列节目，专家会手把手的教您鉴宝。那今儿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种很古老的玉石，那就是绿松石，形似松球，色近松绿，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啊而得名。那据说呢，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大地的先民们就开始用绿松石制作饰品了。可以说这个绿松石啊，既有文化价值，又有收藏价值。我们的观众郭先生呢，就迷上这东西了，经常在直播间里啊看这个绿松石加工售卖。有一次呢，他终于是出手了，可是刚买到手里边啊，就觉得这东西不太对劲儿。
18: 很恶劣，很生气啊！一了解，哇，原来里头是这样，真没想到。
19: 让郭先生气不打一处来的是网购的这件玉石。
18: 绿松石是不是挺好看的吗？做好的绿松石啊，网上一说一假的呀，或者什么的，我说那咱们就买这个原石，就去直播间嘛，看了一家还不错，有一个磨盘嘛，完了底下摆了一堆原石，你挑哪块给你腰，现场给你磨，让你看着磨，所以说这个可信度就很高了。
19: 于是郭先生在直播间选中了一块原石，并付了款。
18: 有一个五块钱券，完了我实付的一个55。
19: 很快商家就打磨抛光好了，快递给了郭先生。郭先生收到货后是满心欢喜，迫不及待想佩戴一下，此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而就是这次意外让郭先生始料未及的事儿发生了。
18: 因为他这个孔啊不是特好，我家里不是有钻吗，钻一下他糊了，钻头糊，我就不对，我就去点它，啊，一点就着了，
20: 就是用火这样，
18: 对，用打火机去烧它，
20: 这外观就立刻变黑了是吧？
18: 对，变黑了，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冒泡，
20: 就感觉它外层有一种东西在融，
18: 就我就是跟那个，对，你看它冒泡一会儿就冒烟了，就是烧塑料袋的味儿，
20: 我天哪，那个啊，塑料的味儿，
18: 对，我那屋里都是，一烧完了，
20: 它这个外观现在变黑，摸起来这个是软的，然后还能刮下来，这个黑的，
18: 就是塑料烧完以后就那样粘的。
19: 这绿松石火烧一下，不仅能烧着，还有刺鼻的塑料味儿。郭先生觉得也太离谱了，他怀疑这应该不是天然绿松石吧？
18: 他这个是假的，因为石头应该是石。有石粉肯定不会着。
19: 郭先生说自己也没有打算追究下去，于是便退了货。
18: 导致化疗，因为天天也都挺忙的，上有老下有小，他一看我把货发了，哇，一下就很硬气，你去检测呀，不懂就出证书，在那发笑脸幸灾乐祸呀什么的，那你说咱们也很生气啊，那我就说咱们就去检测，后来我不是就切回来了。
19: 随后郭先生马不停蹄拿着这块绿松石来到了检测机构进行鉴定，那鉴定结果到底如何呢？
18: 说白了就是假的。
20: 那我手里边拿的就是郭先生在这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这个鉴定机构然后出具的这个鉴定证书，可以看到里边给出的这个鉴定结果为是绿松石处理饰品，然后它里边标注的是可见填充物，可见染色。
19: 那这个鉴定结果说明什么呢？
21: 国标规定的话，如果有括号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作假，其他备注有可见充填物，这个就说明就是我们既冲胶又染色的最常见的这种作假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它更好。
19: 申老师告诉我们，天然绿松石在火烧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燃烧起来，更不会出现塑料异味。
21: 发黑的话是不会像这种结痂这种发黑，它那种黑呢是因为你拿打火机或者说任何液体气体是这种燎黑的这种现象。
22: 那如何辨别真假绿松石呢？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来强调一下，含塑料的这种低级仿品，它的品质感轻，光泽度差，而且呢真的绿松石啊，你上手一拿就感觉它会更重一些，也带有透亮的柔光。那说完了绿松石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玉石。我们的观众吕女士呢曾经跟闺蜜啊去云南旅游的时候，一人购买了一只黄龙玉的手镯，也是不小心踩坑了。那这个黄龙玉有什么门道呢？
23: 他说我们本人都是两个很精明的两个人，为什么还被骗，就心里边有点堵得慌难受。
24: 吕女士说她跟闺蜜俩人去云南旅游，
25: 黄龙玉的镯子，对，我看了大约3个多小时，真的特别好，也打灯打了，也看从我这个专业啊看的是非常满意的。
24: 于是在精挑细选后，两位女士一人买了一只黄龙玉手镯，
25: 4800，
23: 我花了7068。
24: 可让他俩没想到的是，回京后没多长时间，这手镯就出了问题。
25: 大约20天左右，我就发现我的手镯有裂纹。
23: 我的手镯也是有很大的裂痕，
24: 2厘米左右的裂痕，明晃晃的在手镯外。
26: 当时看有没有裂纹？
25: 没有，
23: 当时看没有。
24: 两人纳闷了，这凭空出现的裂纹又是怎么回事呢？带着疑问，吕女士赶紧联系了商家。
25: 说姐姐，因为是你没戴的原因，放的时间长。 厂的，没保养好。
24: 没保养好，这手镯好歹也是玉石类材质，你也不能购买还不到一个月就开裂啊。于是消费者拨打了栏目组电话寻求帮助，记者也带着两位女士一起找到专家。
1: 如果这个黄金本身不带裂的话，应该正常放那应该是不会有裂纹的。我的判断啊，大概率就是天然的，它本身就有这个纹，它不是后期磕碰形成的。像这只内圈的这个裂的话，大概率是加工过程当中。
24: 说到这儿，吕女士就有疑问了，当初她可是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没发现裂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她在加工过程当中，她会采用这种抛蜡的方式给她化化妆，裂纹或者石棉当时并没有呈现，后期才出现的。
24: 那么到底什么是泡蜡呢？这可与我们常见的打蜡抛光有很大的区别。专家也给我们看了这样一段视频。
4: 它如果不经过处理，它一定是卖不掉的，那怎么办？现在我把它下锅，再把它浇上这种神奇的药水啊，3分钟时间，大家提醒我时间到啊，我们捞出来做一个对比，让你看一看这三个是没有下锅的啊，这三个是没有下锅的，来你看看，煮完了之后光泽度油润度提高了
1: 啊，通过高温的一种方式通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甚至一天一夜，甚至好一个星期的泡在蜡里面，然后让这个蜡液充分的进入这些微小的裂隙，出来之后再重新抛光，就是卖相会非常好。
24: 如果说普通的打蜡抛光就是给手镯简单的画了一层淡妆，而泡蜡相当于是打了玻尿酸，足以掩盖手镯本身的瑕疵。
1: 消费者去判断这是非常难的，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经常看玉的人，可能也看不出来。
22: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伙儿啊，大家的旅游热情呢肯定是非常的高，都觉得好不容易出门去玩了，那除了拍照之外也得买点纪念品嘛。但是买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当然更要对商家说的是，一定得做到诚信经营，才能树立良好的口碑，也才能更长久的经营下去。竞争好味道，五一吃点啥？那五一小长假啊，我们会带您在北京本地的馆子里去寻找全国各地的美味儿。首先给大伙儿来推荐的就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潮汕菜。五一假期啊，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往往要的就是一个氛围感。那这家餐馆啊，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了，同时吃的也很有特色，生腌海鲜啊，让您感受到的绝对是原汁原味儿。
6: 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10: 潮汕最标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6: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清而不淡，鲜而不腥。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10: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你仿佛回到了70-80年代那种感觉。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放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6: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九层塔来调制腌料，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10: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在里面捞出来直接一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二道浇汁。
6: 除了在第一遍的腌料里加入了柠檬，还特别增加了第二遍浇汁的步骤。
10: 清芥末，然后来一点点白糖、蒜蓉、蒜苗、小米辣、香菜，淋上去把它铺满就行了。我们再重新淋个汁，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味再激发出来。
6: 除了腌制的底料，新增的汁料，最后还要调制一碗蘸料，画龙点睛。
10: 来一点点糖，再来点蒜，来一点点小辣椒，颜色好看，要把它搅散。我们做的是把传统的味融进去，在这个味道上面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22: 咱们这第一期啊，推荐的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那接下来要给大伙儿说的呢是徽菜。这有一些食品啊，它是有特殊的味道的，所以在口碑上呢是两极分化。比如说在北京啊，咱们经常看到的这类食物呢，像有豆汁儿，对吧？还有臭豆腐。而在徽菜里有这么一道菜，那就是臭鳜鱼。那为了让这道菜啊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接下来的这一位对它做改良了。

0: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1: 徽菜呢，臭鳜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他们的臭鳜鱼呢，臭味不够呢会加点臭豆腐去烧，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上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点功夫了。
0: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1: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花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达到双边有紧实。
0: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1: 我们呢选的是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如果说再高一点呢，20几度的话，你不用上桌，就你走过的时候就一种那个臭就都飘出来了。
0: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1: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他喜欢蔬菜哦，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尖椒啊、香菌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尤其我们最后的时候拿个汁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0: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1: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稍微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呢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鳜鱼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着15分钟，最后再自然抽汁。我们那个鱼呢就是与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加臭豆腐去激出它那个臭的香味，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回味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0: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2: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杜先生，他说本人家里呢有10枚银元，不知道啊是不是有收藏价值，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王先生，他说本人呢是集邮爱好者，收藏了很多的邮票，不知道现在啊价值多少，希望我们来关注。下一位是刘先生，他说他们的家里呢是有老人留下的瓷器，希望栏目啊可以找到专家帮忙给鉴定一下价值。这一位呢是李女士，她说本人收藏了一些瓷器盘子和碗，不知道价值几何，希望我们来关注。
3: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2: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1: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2: 全没了。
3: 枕头啊，完之后它发热，
2: 捂得慌呗。
3: 对，
0: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4: 哇，天呀，
5: 我的天呀，
4: 那全是渣，
6: 看到我的手上，
4: 哎呀，
6: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0: 不行，太味儿了！
3: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7: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啊，这挺好。
3: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2: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3: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2: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

0: 会的会员，要知道这个入会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必须在这个行业里有十多年的从业的经验。
2: 那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3: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4: 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5: 荞麦皮的
4: 棉花的枕头，
6: 乳胶的。
4: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5: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4: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0: 捂得慌呗。
6: 对对，
4: 羽绒那个枕头，它有时候刺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
4: 对
0: 吧？
4: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4: 啊，特别不舒服。
2: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1: 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2: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0: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1: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0: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1: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2: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0: 是的，
2: 那肯定不便宜吧？
0: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2: 涨了。
0: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2: 那确实不便宜啊。
0: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2: 必须不能是。
1: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0: 重点是价格啊。
7: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0: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0%的价格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2: 肯定不够。
0: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2: 对。
1: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0: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1: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0: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4: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4: 这挺好。
3: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1: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1: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0: 就是你看
2: 凉快啊，
0: 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1: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0: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乳胶的，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1: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

0: 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哇，
1: 呵，
0: 你看
2: 这
0: 个，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1: 就没有处理干净的，
0: 没处理干净。
1: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3: 哇，
1: 天呀，
3: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1: 我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3: 那全是渣，
1: 里边还有头发
0: 啊！大家看看，
3: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3: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0: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1: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4: 荞麦皮。
1: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看粉尘，
3: 全是碎末，
0: 对，
3: 也很难打理，
0: 对
3: 吧？
0: 对
3: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
1: 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这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可以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穴。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1: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1: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3: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3: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记忆棉。
0: 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 真的，我
3: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0: 对对对，
3: 这个是很舒服的。
0: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这个。
3: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3: 始终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1: 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5: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1: 哇，
3: 天呀，
1: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0: 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5: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3: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

0: 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1: 啊、哦、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
1: 嗯、
2: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3: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2: 嗯，
3: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1: 啊，
3: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4: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 啊！
5: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5: 这挺好。
1: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6: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1: 着嘞。
6: 好，
1: 我们试一试啊，
6: 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6: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6: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7: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斐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6: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 嗯、
6: 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6: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8: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2: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7: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6: 嗯，就是这个味儿。
9: 嗯，
6: 驴肉是真香，
9: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10: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6: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8: 嗯，口感不错，
2: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2: 纯的，也细腻，
11: 又软又嫩又鲜。
7: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6: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7: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6: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啊、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6: 猜猜。
12: 60-70，
10: 也就60多块钱，
12: 差不多了吧？
6: 60多，108。
9: 哪几个？
1: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2: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2: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2: 3两的净驴肉。哇，
9: 呵，那好新鲜啊！
12: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2: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9: 也还挺顶刀。
12: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2: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2: 啊，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9: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12: 起来，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1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9: 就是的啊，
12: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9: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9: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3: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2: 急的，你看这急，你还
9: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14: 好吃。
9: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5: 驴肉是真香，
9: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1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5: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9: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9: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8: 挺喜欢的，
1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1: 爱吃。
16: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1: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16: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1: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1: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行不咸，
16: 炖的挺烂乎的。
6: 嗯，
16: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6: 很
16: 纯的，也细腻。
6: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7: 真驴肉。
6: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2: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9: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6: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9: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6: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9: 啊。
6: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9: 肯定驴肉啊，
12: 驴肉啊。
6: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9: 120斤。
6: 马肉都120斤
9: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2: 150。
6: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9: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6: 对呀，
1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6: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9: 没错，
6: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9: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2: 对，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6: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8: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6: 7个多月
9: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8: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9: 和没有成本下不了，
1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9: 啊，
18: 我才没有上。
9: 后来为啥上了？
18: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9: 保肉质，
18: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9: 哎呦，
1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9: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8: 可以检验的。
6: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8: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2: 好，
6: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1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9: 手续齐全，
6: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9: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 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十几二十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9: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八个小时，
17: 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12: 对，
1: 干了啊。
17: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2: 还有香酥，
17: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2: 搞定，
17: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1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1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7: 特别紧实，
15: 好喝，
1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9: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9: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9: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9: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惠民家装节是真实惠还是玩噱头？
2: 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1: 设计惠民有何讲究？
3: 这两个台面不一般高，
2: 对，一高一低，
3: 为什么呢？
1: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2: 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3: 没错，
1: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4: 这个瓷砖它不吸水，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惠民家装节是否能带来真实惠。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趁着五一小长假，各大惠民活动轮番上线，吃喝玩乐有福利，装修也有惠民节。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装修界的惠民福利，看看能不能帮大家花更少的钱装出更心仪的家，省心又划算。五一这个小长假，大家呢都属于要休息。

0: 闲时刻，但是偏偏我们要做一个惠民家装节，那肯定有不少的业主就好奇了啊，这活动是不是真惠民？我们值得来吗？
1: 整个五月份啊，其实对于装修也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2: 对，
1: 你看啊，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假期啊，两个这个大假，一个是这个五月份，一个是十月份，是吧？为什么这个两个月放的长假呢？因为这两个月份确实好，不冷不热的，是吧？对，然后所以说也比较适合这个装修。那也是借这个好时节吧，啊，我们其实还是要推出一些重磅的优惠，也便于咱们业主呢在这个期间，然后去选择装修，转转家装公司呀，到时候看一看，逛逛展厅啊之类的啊，所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原因啊。那么其次呢，也确实是说想给咱们消费者谋些福利，就是说这也是我们作为头部企业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好的装修不一定贵，我们要做到好而实惠。那怎么实惠呢？其实我们也会联合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主材厂家，然后给这个咱们业主朋友们让利，包括利用我们的本身在北京的这样一个体量啊，因为我们的整个出货量啊，包括规模比较大，采购更低的一个价格啊，回馈给咱们消费者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北京有3座啊上万平米的这样一个体验馆啊，我们的产品啊、服务啊，然后这个都比较成熟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底气，在五月份继续把这个力给它续上，给咱们消费者啊放松很大一个优惠力度，然后真正做到这个好而实惠。
3: 看得出来，惠民家装节主打一个实惠。然而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装修不能只图便宜，好而不贵才能更贴合业主需求。
1: 而具体说到这个好的，然后我凡客家装也确定了就是五好的家装标准。你看这五好分别是这个好品牌、好产品、好体验、好交付和好服务。
0: 我们都说啊，装修未动设计先行。各位，咱们先看设计。
3: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随着业主需求的不断提升，装修已经从能住转变成住得好，于是设计变成了整个装修的核心。
0: 看得再多啊，不如眼见为实。
4: 您说对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4: 看一看咱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样板间七宅一生里边新中式样板房的厨房空间。
0: 多大的空间？
4: 这个200多平啊。
0: 预计的是几口人居住？
4: 咱们这是一个3代同堂，最少6口人，
0: 所以空间不能小了哈。
4: 您说对了啊！您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厨房空间，连这个操作台啊，在咱们这个橱柜，非常的这个宽敞的。这种尺度的，包括咱们这种平米的，业主朋友们来参观，他看什么呢？首先来看，就是说咱们目前做出来的整体的一个效果。那么其中就包括说咱们的一个动线，您看咱们这儿环形的动线，
2: 对，
4: 非常的舒服。我们做设计，现在给大家就是首先满足要求，对不对？
2: 啊、对。
4: 您提要求，我们来满足。首先呢，咱会深入的沟通，了解到客户的要求。
0: 是的
4: 啊，然后您身高多高啊？习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状态呀？包括您说您咱二位站这个，这个空间呢，它大概有1米多。那1米多什么概念呢？咱们2、3位同时操作，它是没有问题的。
0: 你要一个开放式厨房，开放式厨房你需要一个这个岛台，
4: 对，
0: 然后再需要一个圆桌，你把它设计出来很简单，但是你要给它合理化。所谓的合理化是什么？通过率是多少才能达到这个舒适度？然后圆桌的那个椅子拉开，它的空间是否足够？
4: 对，
0: 这要合理。你要不合理，凳子一拉，你这人走不了了，这就不合理了。
4: 对，这个尺度就满足不了需求了。
3: 好的设计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根据每个家庭的生活习惯、人口结构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设计更不是模板化复制，要结合自身居住痛点与审美偏好，做出真正专属、贴合生活的个性化定制方案。
4: 咱们目前这两个台面不一般高，
0: 一高一低。
4: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咱们经常业主朋友们所说的高低台。为什么说这个要做高台呢？这是咱们的操作台，我们要
0: 洗手、洗水果、
4: 洗手、洗菜、洗菜池，包括我们操作，谁都不希望弯腰，太累了。
0: 哎呦，尤其是老人这一弯腰，这腰受不 了。
4: 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台做高了之后呢，对咱们的腰有好处，当然了，也是对咱们的生活有了一个便利性。
0: 那为什么这边又低了？
4: 您问的好。为什么这边低了？炒菜架着难受啊，
0: 太高了抬着胳膊。
4: 它是要有一个合适的尺度，然后咱们去操作。这样呢，无论是洗菜切菜还是炒菜，它始终都是咱们比较舒服满意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您来到我们凡客，不

0: 需要您告诉我们怎么做，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您想要什么，剩下的呢我们来给您还原，我们来给您落地，
1: 然后您来了之后呢可以试试。
0: 对，可以试试，
1: 因为每个人身高个体差异嘛，您要是稍微矮点，这个台面是定制的，
0: 它就
1: 低一点，
0: 低一点。对，
1: 你要是高，姚明来了，我帮您定做，
0: 就根据咱们的所需嘛，咱们去进行一个还原。
1: 这种东西，你要是说自己靠想象啊，想象不出来，
0: 想象不出来。
1: 但是自己来体验一下，您就知道什么样的高度是比较适合。
2: 除了亲身体验，找到一位同频的设计师能让装修更加顺畅。找到一位好的设计师，不仅仅是给您出几张图，他要对整体装修进行规划，把控风格，提前规避隐患，还能帮您合理控制预算，让装修效果完美落地。
0: 这不正好赶上咱们这个五月份惠民家装节吗？
3: 对
0: 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这儿。
3: 嗯，
0: 不光说让您看效果啊，除此之外，咱们还优惠福利大放送。哎，像咱们正常一些需要加价升级的，板材类啊，200多平米，您肯定得贴大砖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大砖人工费不一样，瓷砖这个成本不一样，正常需要加价的，咱们惠民家装节不就给您免了吗？咱们大家都合适吗？是不是？
1: 是你来了之后你就问，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就说哎。这一套这个油烟机，这套送吗？哎，他就会告诉你。
3: 对，
1: 这大砖要加钱吗？
3: 对，
1: 所有的这些材料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
3: 对，
1: 是否有？是不是正好是惠民家装节当中
0: 正好能升级的？
1: 哎，
0: 对，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升级项，还有目前咱们的家具大放送，
1: 家具还大放送，
0: 成品家具全都给了，
1: 嗯
0: 啊，柜子大放送，屋里的这衣柜也有了，
3: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一些软装产品系列，
3: 嗯，
0: 这些呢都是通通在咱们这个惠民家装节的优惠里边可以给到大家的。五一时间如果能过来，赶紧预定咱们的名额。
3: 那
0: 怎么预定呢？
3: 啊，
0: 赶紧打我们的这个预定电话，
1: 热线电话
0: 010-8880-6599，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2: 主材惠民能否挑着放心？
0: 所谓主材呢，其实跟人一样，衣服
2: 工艺惠民是否存在偷工减料？
4: 它贴得越薄，粘得越牢，越不容易掉。
2: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装修的这个要素，主材和产品非常的重要。
0: 您说对了。
2: 如果说设计是装修的第一步，那么主材则是设计能否还原的关键。主材的品质、款式与环保性直接影响整体效果与居住安全。那么惠民家装节五好中的好产品，在挑选主材上能否做到好而不贵呢？
0: 咱们目前在的是瓷砖这个区域，对吧？
1: 这属于主材了。
0: 这属于主材。所谓主材呢，其实更形象生动的怎么讲述呢？跟人一样，衣服
1: 啊，
0: 对吧？我们
1: 衣服啊，
0: 哎，衣服它叫饰面工程，所有的主材都是您能看得见的。
1: 是我这衣服，因为我个儿高，我衣服大，75×1.5米，
0: 75×1.5米，那我这个费的料多，是不是？我这费用就高了，
1: 是
0: 不是？
1: 用布料多吗？
0: 您说对了，按正常道理来讲，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但是呢，但不完全是。
1: 怎么了？
0: 这话怎么说的呢？
1: 嗯，
0: 现在惠民家装节，您看咱们在瓷砖这个区域，对不对？您说了，您个儿高，咱就比喻他房子大。
1: 是用大板儿，
0: 大板儿，对，1.5×750的。那这个砖，我们现在惠民家装节，咱就免费升级。
1: 嗯，
0: 哎，您就可以用，也就是您大面积选大砖可以。
1: 嗯，
0: 您小面积选小砖也可以，
1: 也没问题。
3: 对对对，
1: 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常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套餐当中所包含的这个墙地砖，
0: 墙地砖
1: 一般60×60，
0: 八十乘八十，
1: 了不得了。什么是大砖呢？60×1.2米，
3: 对，
1: 75×1.5米，这原先都得加钱的，
0: 原先都得加钱。包括您刚才说的是地面、墙面也是一样，常规都是300×600，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咱们也都免费升级成400×800，
1: 甚至有些是地砖上墙了，
0: 地砖上墙。而且呢，您看您身后这些小花砖，这以前都算是个性化产品，
1: 对，
0: 现在咱们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直接让您挑，直接让您用，所见即所得
1: 哦，就可以选择了，
0: 可以选择了。
1: 教给大家一个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它这个标， 对吧？颜色不一样，它对应的这个套餐的基数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也给介绍一下。
0: 正常来讲啊，我们您看，我们刚才您指的这个，这是紫色的标。
3: 紫色的标，
0: 紫色的标呢，正常来讲是我们高档位的套餐，也就是说您得加钱。哎，对。但是呢，现在呢，惠民家装节紫色的标，您加钱的东西也给您免费升级
1: 啊，也可以挑，
0: 您就可以同选了。对，您的选择面就更广了。
1: 所以这东西啊，你要是说在家里想，在家里看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现场来
0: 得实地考察。
1: 哎，你看看哪一款你自己心仪的墙砖，它是在你的这个套餐的选择范围之内。
0: 没错，
1: 对吧？你这整装是可以选的，哪个不可以选的，哪个要加钱，哪个不加钱的，你来了之后才明白。
0: 没错，所以说呢，您过来，我们设计师都会带着您在我们那个主材展厅整个全部转一圈啊。比方说，咱们看的是瓷砖，一线品牌的合作商，咱们这儿全都有。
1: 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墙地砖，这个有实惠，还有些什么产品是有实惠的？
0: 那可多了，
1: 哎呀呀，
0: 哎，那可多了。这瓷砖说完了，对不对？
3: 对。
0: 马桶，
1: 马桶，
0: 哎，正常来讲的按键呢，是不是？
1: 啊，对。
0: 升级一个轻智能了不地了。
1: 哦。
0: 但是现在全智能是吧？脚踢翻盖的、自动翻盖的，全都给您了。包括说咱们的地板，地板都知道。
1: 木地板，
0: 哎，木地板，木地板大家都知道，环保很重要，是不是？
3: 对对。
0: 哎，一般的强化复合都是配套的，但是现在呢，为了保证咱们的环保性，多层实木复合、三层实木复合，成本高的我们也给您送了，
1: 啊，也不加钱了，
0: 不加钱了，
1: 啊，
0: 就是您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涉及到咱们选到的这个硬装主台这块，大部分咱们都可以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1: 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一样一样给我列出来。
0: 您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的瓷砖升级、地板升级、洁具升级、橱柜升级、等等等等，我别跟您说了，
1: 等完了这就
0: 太多了，太多了，咱们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1: 我们这时间有限，
0: 哎，所以说呢，真正的想要了解到咱们真正的细节的咱们业主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公司实地的考察，我们一对一给您进行专业的服务，
1: 实地来看，
0: 没错，实地来看。
2: 设计有了好雏形、好体验，主材搭配得当、好产品，那么接下来就得看工艺了。毕竟想让设计完美落地，就得看工艺好不好了。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工艺材料展示的区域啊。
5: 我们这个工艺是怎么保障给大家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叫德标5.0的工艺，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说德标工艺跟欧标工艺有什么区别呢？这德标工艺呢，它比较注重精细化管理，注重数据管理。简单概述啊，就它这个做完以后呢，它的质量特别稳定，用的时间长啊，就本身这个工艺标准要求就比较高，比较严格，施工过程也透明化。那包括你看我们的工艺展厅，我们把所有的施工步骤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业主来了我们工艺展厅，你就能看到你家墙是怎么刷的呀，你这砖是怎么铺的呀，地板是怎么做的呀，防水是怎么做的呀，都有一个明细的展示，你可以拍照片，可以录像，哎，可以设计师去给您讲解。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都给大家晒出来，包括辅料啊，就是透明化。
2: 装修最怕呀，就是前期说的天花乱坠，可是一踏入施工环节，质量直接一团糟。水电施工随意乱拉管线，防水偷工减料只刷一遍，避水实验敷衍了事，墙面基层不处理就刷漆，瓷砖铺贴空鼓不整改，板材一次充好，更甭提恶意增项中途加价。只有看实景工地，重施工工艺，守落地品质，实实在在干活，那才是真实惠。
5: 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节点都有严格的把控啊，比如说我们有18个关键的节点啊，109项施工内容啊，我们都给大家详细列出来啊，你在没有这个装修之前你都能知道。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严苛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后边这个36项杂物设啊，发现
1: 就是工艺不达标的情况下，
5: 对，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我给大家举例子啊，这个卫生间门套未做防潮处理，卫生间门套如果你不做防潮处理，后期的门套容易受潮，门套就变形了，开裂了，哎，所以说如果说门套我们没做防潮处理，我们就砸掉重装。比如说瓷砖空鼓率啊大于5%，
1: 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
5: 对，国家的一个标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到现场检查的话，我们都拿个小锤挨个去试，哎，发现有空鼓的啊，我们总经理
1: 砸掉，
5: 直接砸掉啊，砸掉然后重贴。哎，
1: 在凡客呢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
5: 双种巡检，工程总监还有我们的总裁啊一起去检查，然后发现 现有这个问题，砸掉重装啊。而且呢，你看，比如说这些里边详细的行动，那这些它是具体有什么作用？就是保证你施工质量稳定，用的时间长，不出问题的。啊，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36项杂物设的这个管理和质量锤的控制，你的质量更稳定。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选材也是非常注重的，你比如说我们环保的板材，高端的一些水管、电线，比如说环保等级比较高的乳胶漆，通过这些就从源头上去控制。我们采用的进口水管，那质保都70年，而且呢它的连接呢是非常稳固的，抗压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它使用的时间就长。你再比如说我们贴砖给大家用的薄贴法工艺，那薄贴法工艺本身它就能控制瓷砖的控骨力。以往贴瓷砖咱们用的水泥砂浆往墙上贴，那水泥砂浆如果配比不好，那瓷砖容易掉。如果说你这个以前的瓷砖是要泡水的，那您可能以前贴过瓷砖知道瓷砖要泡水。为啥要泡水？因为它吸水，它是属于半瓷砖，对吧？现在都是技术先进了，大家都用全瓷砖了，这个瓷砖它不吸水，那你再用水泥砂浆贴就不行了。得用专用的粘结剂，得用薄贴法工艺，就是它贴得越薄粘得越牢，越不容易掉，所以说它本身就能控制控骨率。再比如说我们瓷砖对角现在大家就流行用海棠角工艺，
1: 对，
5: 那这个我们凡客也是工艺升级了，现在我们的工艺套餐里边我们就包含海棠角工艺。有的公司它是你要单独额外去加钱增项的，对吧？我们呢是直接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工艺范围里的，就能帮大家省下这个钱，而且呢做出来更有效果，看上去也更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像现在我们现在也在搞活动，比如说我们户民家装节，我们很多的工艺就是免费升级的嘛，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我们送大家的海棠角工艺啊，我们的老房，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贴网格布的工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墙面定制家具背后找水平，大砖通铺防水工艺直接做到底儿这些都是咱们免费给大家升级的，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特点，就能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既能保证质量又能帮大家省钱。
2: 工期无保障，惠民家装节能否实现无忧入住？
5: 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
2: 资金安全是大事儿，如何让装修更省心？
3: 在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款的这个服务，施工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凡客的账上。
2: 别走开，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设计出彩儿，主材实惠，工艺实在，这三大核心环节有着落了。那么咱们自家装修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工期又该怎样得到有效保障呢？
6: 您看到啊，70平米的房子，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大概要多久能装完？工期有保障吗？
5: 有保障。70平米呢是新房啊，是50个工作日，老房呢是60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啊是指物业让干活的日子哈，因为有的时候你赶上节假日，有的时候小区它不让有，
6: 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高考前夕，
5: 对对对。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正常都能完成。而且呢，如果说你要是说面积比较大的，有的朋友说了我面积比较大要多长时间，就是每增加10个平米啊增加5个工作日，那这样的话来推算这个整个的施工工期。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讲啊，凡客家装都是说尤其是大面积的，我们会想办法去往前提前去抢工期啊，并且呢我们在整个施工的把控环节方面做的是非常细致的，不是你说多少天完成就能完成，你得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对吧？你比如说在开工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工期进度计划表，把每一天做什么事儿啊都给它列出来，这样的没开工之前咱就提前心里有数了，告诉业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咱们是整装嘛，所以我们会把整体的配合都提前设计好，什么时候材料进场，哪个材料之间怎么配合，都提前跟这个材料商啊，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这个工程管家呀，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啊，都提前沟通好，这样的话呢就提前排好计划，在施工的时候呢才能有条不紊。因为有一些东西吧，它是需要一定时 间和周期的，对吧？有的时候它，咱说实话，有的时候它也受气候影响。你比如说咱们的沙鲁胶漆，那这两天天天下雨，空气比较潮湿，它干的就慢啊，对吧？你比如说咱们做这个防水，你做完防水了，你就得做避水实验，咱是48小时避水实验。那这48小时，那你说你卫生间里啥活也干不了，等到那个避水实验过了，哎，还不能马上施工，还得等到防水干了，然后才能贴砖。这样呢，你这个砖贴的不容易空鼓，防水不容易漏水，这也是它是有一个进度的。而且像有一些东西，它有一定加工周期的，你比如说全屋定制啊，啊家具啊门呐、啊，这些定制周期都比较长啊。所以呢，这个咱们已经尽量帮业主已经很严的卡这个工期了啊。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管理，比如说还有管家每天向业主汇报工地的进度啊，邀请业主定期到工地去咱们的验收啊，还有工地咱们还有这个现场的摄像头啊，360度摄像头啊，可以让业主实时查看工地的情况啊，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1: 但是说到这个装修啊，但是最关心的啊，作为业主还是资金安全以及售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那这方面我们能够保证吗？
2: 的确，除了工期，近几年装修公司跑路事件频发，资金安全成为了装修中的一大顾虑。资金监管究竟如何落实，才能真正保障咱们自身的权益呢？
3: 这个是绝对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咱们作为品牌公司的一个最大一个优势。因为咱们消费者为什么会说倾向于选择品牌装漆，他求的其实就是一个品牌这个保障。咱们买任何的产品，比如说您不管是说买一个这个小到说饮料，那大到说买辆汽车，那您也还是要看品牌的，因为品牌它会给您一个更安心的一个保障。那家装其实也一样，因为很多这种服务保障是它这种合作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您看我们现在凡客家装和这个支付宝推出这种资金存管的这个服务，那人支付宝作为一个大的平台，它不会说跟每个装饰公司都建立这样一个连接，因为它做这个资金存管，它其实也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运营成本，包括一定的风险嘛。所以说它也会遴选到市场上这种头部的装漆，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合作。但是它给这个消费者带来的好处就在于其实相当于您的钱，这个装修的款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就是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就是在您这个施工这个某一阶段没有完成之前，它不会打到房客的账上。那如果说咱们举个例子，假如出现一种极端情况啊，您找这家装修公司，然后如果出现一些这种资金断裂或者跑路这种情况，那您的这个钱其实是可以原路再回去的，回到您自己的账户上的，就是你没有资金上一个损失啊。这个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消费者非常大的一个保障了。那除了这种保障呢，像咱们对于咱们施工质量的一些保障，那当然我们对于品牌公司有我们更加严格的这样一个施工的一个管理规范啊，同时我们也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品牌这样一个价值。所以说出现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董事长会亲自挂帅，然后去责令相关部门，然后进行妥善的一个解决啊。当然如果说解决当中啊，如果说还出现一些分歧的话，咱还可以去这个拨打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
1: 因为我们有施工联盟
3: 啊，对对对，服务电话，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已经应该是连续有这个9年时间了啊，一直是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家栏目的这个施工联盟单位，所以说我们的整体的这种服务也是受到电视台第三方的这样一个监督保障的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作为品牌装漆，我们其实在各个维度上吧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相对而言更加这个严苛的一些这种措施，然后来去保障咱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利益吧。
5: 而且我们这个在保修售后方面哈，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维护的。在业主以往就怕的是装修完以后啊没人管，对吧？很多业主都担心这个事儿。那有的家装公司呢跟业主啊承诺的挺好， 你等到一找到保修的时候，人找不到了。今天找人没人，明天找人没人，没办法，业主就
6: 后天倒闭了都有。
5: 对，是的，业主就得自己掏钱了。那国家对这块是有相关的规范的。你像一般来讲啊，这个基础施工质保一年，主材质保一年，水电两年，防水五年，这相关的规范。但我们现在呢，都给大家延保了，基础施工啊，水电，这个防水，通通十年。你像基础施工和主材是延保到两年，然后像有一些有的公司不保的，就或者是保的特别短的，你比如说墙面刷乳胶漆保一年的，哎，我们也给您保十年。如果是乳胶漆开裂了，再给您十年质保。哎，比如说瓷砖开裂呀、吊顶开裂呀，甚至地漏渗水呀，也在我们十年质保范围里。这样呢，业主用的就更踏实、更安心了。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定期举办的客户回访啊、老客户俱乐部啊等等这些啊，就让咱们客户呢都是踏踏实实的找凡客来装修。其实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在北京做了这么长时间，有很多业主啊找咱们都不止装了一套房子了。哎，是，咱们其实很多北京的业主手里都有好几套房子，对吧？那这套装的满意了，他下次才会能找。
6: 即使自己只有一套房，这亲戚朋友他都会介绍。
5: 对，是。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最好的方法呢是眼见为实。咱们业主如果说想了解这些详细情况，其实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哎，正好咱们有惠民家装节，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
6: 是，那今天咱们这节目有没有什么专属的这个福利，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
7: 这个必须的，因为咱既然是惠民家装节，咱去年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优惠给到大家。那么怎么叫实惠呢？就是因为你看啊，咱们这个老百姓，咱们一般的去选择这个装修的服务。它一般提供的都是这种叫做硬装的这种服务，所以硬装就是说给您做这个基础施工啊，这个主材，因为现在这个也都是囊括其中啊，那这些是搞定了。但是往往您还得自己去这个家具城买一些家具啊，然后软装啊，然后最后才能够这个入住。但是这个价格呢，因为走的是零售体系，往往也不菲，有可能您最后买的家具软装这些价格也会导致您的整体的预算这个超支。所以说我们凡客家装，因为我们都是真正的整装，哎，我们为了帮助消费者节省这部分费用，我们就是整合了供应链去和我们的合作厂家进行这种连接，然后以我们这个强大的采购能力，然后去把他们整合到我们的这个服务体当中，然后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我们现在推出了惠民家装节，叫做定硬装送家具软装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说您选择了我们凡客家装啊，选择了我们的整装产品，我们会额外配赠您12件的成品家具，然后有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还有2张床，还有匹配的这个床头柜。那么还有我们也会赠送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啊，都是这个大品牌的家具，咱可以任选啊。然后还有这个价值6000元的这个全屋的窗帘和灯具，还有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啊，还有更多的优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16项的人性化细节的这个免费增配，还有这个16项的这个工程项目，就是在其他家装公司可能需要去单独花钱的一些项目，那在我们凡客家装也是作为优惠免费赠送给大家了啊。那么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去预约报名，锁定我们惠民家装节的优惠活动，我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9: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

0: 天，
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2: 老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3: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2: 带你嗨爆。第二天
3: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2: 首首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把心图，可以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好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4: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5: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保姆级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6: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
7: 西沙群岛。
8: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7: 没错，
6: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7: 这哇、
8: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7: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6: 名额有限啊。
8: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6: 船票就6000块钱？
7: 对呀、
8: 一点点。
6: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成团，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7: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400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5: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离景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9: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5: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

0: 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4: 看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5: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4: 好好吃啊。
0: 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
4: 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
7: 哎，
4: 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7: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4: 你看，
7: 哎，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4: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5: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
4: 哎，
5: 这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7: 啊。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5: 嗯，
7: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5: 的。
7: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5: 哎，首选
7: 首选。
4: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5: 嗯，
4: 是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松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5: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4: 嗯，
5: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4: 差不多。
5: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7: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8: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9: 吃到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0: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1: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2: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0: 价钱不贵，
12: 几十

0: 钱，剩第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1: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
1: 嗯，
0: 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2: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
1: 小
0: 料啊，
1: 料
0: 是
1: 的，
2: 嗯，
0: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2: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3: 我的天
2: 哪，
3: 这个诱惑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
1: 嗯，
2: 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1: 嗯，
0: 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
1: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3: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3: 方便哈。
1: 嗯，
3: 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1: 嗯，
0: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
1: 嗯，
0: 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哎，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
1: 嗯，
0: 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
1: 嗯，
0: 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
1: 嗯，
0: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0: 来，先看看，
2: 其实还行，
1: 嗯，
2: 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0: 再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你看，首先，
3: 嚯，
0: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3: 嗯。哎
2: 哎，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啊，刺儿神，对，
3: 刺儿神，
0: 有刺儿
2: 神，
0: 嗯，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0: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1: 嗯，
3: 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
0: 嗯。
3: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3: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3: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啊。
0: 弹弹的，
3: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3: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嗯。
0: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
2: 对。
3: 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3: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

0: 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1: 尝尝呗。
2: 看，这不都烫好了吗？来吧。
1: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什么都这样。
2: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0: 哎，短短
1: 各顶各
0: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1: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嗯
0: 嗯，
1: 弹牙好鲜。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0: 嗯，
2: 是吧？
1: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0: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2: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0: 哎，
1: 真是！
2: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0: 嗯，都在。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
0: 嗯，
1: 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2: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1: 哦，
2: 嗯，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1: 嗯，
2: 产地大连。
1: 啊，辽参。
2: 是的，就这个辽参，
0: 哎，
2: 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
1: 嗯，
2: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
1: 嗯，
2: 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
1: 嗯，
2: 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
1: 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0: 嗯，原产地。
1: 哦，
0: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1: 啊，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2: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1: 哎，没错，
2: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
1: 嗯，
2: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2: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2: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以后啊，直接在凉阳间的送进瓶加工，
2: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2: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2: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2: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
2: 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5: 对，
2: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 几天呢？
4: 五天。
2: 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4: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2: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4: 对。
2: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百帘，百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干冻。
2: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
2: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5: 对。
2: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5: 30度以上。
2: -30度。
5: 对，这是液氮速冻。
2: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1: 是的，
2: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2: 嗯，
1: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2: 吃过
1: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2: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1: 对的。
2: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身，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0: 确实。
2: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0: 哎，
1: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2: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2: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2: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2: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2: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6: 对，
0: 其实啊，刚才贾明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 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2: 明白了。
1: 嗯嗯，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6: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7: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1: 哦，
2: 让它润一下是吧？
0: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1: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1: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1: 家常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式邂逅南疆 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十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9: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萃桥站C2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其实说到糖油饼啊，很多北京孩子都有独特的记忆啊。油炸完之后刷的那个糖变成了深褐色，一咬起来还酥还掉渣，这甜味满嘴化开，太好吃了。但是呢，好吃归好吃，对于商家来说呢，他费劲，他炸一个糖油饼的时间呢，够炸三个白油饼的。所以现如今在北京能吃着好的糖油饼的地方啊，也不是很多了。说到现如今的朝阳区，以前呢是归通州区属地，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长营，这呢跟明朝一个大将常遇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据这个嘉靖通州志略里边记载啊，说洪武元年的时候，这常遇春呢协助大将徐达攻下通州，当时呢属通州地界。后来在洪武二年呢，这常遇春又在此地击退了元军，从此之后在这安营扎寨，形成一个地名叫做长营。那么在明朝开始啊，这个地方就是回族同胞一个聚集生活的地方了。现如今呢，也是非常热闹，小区林立，饭馆扎堆儿。

紫光园是创立于1912年的清真老品牌，一道炒疙瘩让所有人记住了紫光园这个名字。炒菜、烤鸭、烤串、涮肉，在这儿都能吃着。菜多，工种就多。店里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烧饼档口的师傅，凌晨3点开工，晚上7点下班，

0: 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的烧饼师傅，平均每天要做3200个烧饼。烧饼的种类有100多种，历史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但是在北京提到烧饼，北京人脑子里边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麻酱烧饼这没跑。麻酱烧饼刚出锅的时候最香，买烧饼的人一定是站在炉子边上，趁热吃才最解馋。吃的时候还得拿手接着沾满芝麻酥的掉渣的外壳，生怕漏了这一口。烧饼的香甚至被相声大师刘宝瑞写进了段子里。
1: 烧饼的香味儿往这鼻子眼里钻，哎呦，我得往这个嗓子眼里头往外伸小手。
0: 紫光园的烧饼有三香，第一看着香，大小一致，溜溜圆，鼓胀挺实，不掉芝麻，不漏油酱，色泽焦黄，层次多而且均匀。第二闻着香，芝麻的焦香，麻酱的浓香，花椒盐的咸香和面的谷子香拧成的复合香气，闻着就走不动道。第三吃着香，酥的掉渣的外壳包裹着绵软但不黏腻还带有嚼劲的瓤，是越嚼越香。
2: 这烧饼这烙的个头都不一样，像这个不圆，这可不成啊。这今天周五比较忙，咱准备了多少鸭子？
3: 晚上准备了60多个，60-70个，
2: 芡汁勾了也合适，包括咱这个肉的软烂度，这个层次那非常漂亮，一定赶上这个山子是什么三角形的。那这你看，
0: 这是紫光园后厨的总管郭高峰，就是他给紫光园的烧饼做出了技术指标。
4: 烧饼层次多，吃起来很有咬劲儿，但是又不硬。
5: 它这烧饼层多，然后这个麻酱弄得特别香，然后那个芝麻上面弄得特别酥脆，
6: 好吃，特别好吃。老上那儿买了，
7: 啊，
6: 小孩也爱吃，
8: 经常的上这儿来吃，特别好吃。
9: 麻酱烧饼来几个？
6: 来6个吧。
9: 好，6个麻酱烧饼。
0: 烧饼要拥有这三香，要从和好面、做好山子的基础做起。山子是做烧饼时候的面片，现在的白案师傅都是用擀面杖擀山子，但是在过去山子得摔，长条的剂子摁扁了，擀成6寸宽的面片，然后用左手将面片左端提起，反腕往右一甩，啪的一声落在案板上，这一声是又脆又响，这就叫摔山子。而且过去烧饼不干活的都是在门口，厨师的一举一动食客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搁在今天这就叫明档。于是师傅们做烧饼多少就有了炫技招揽客人的表演性质。摔山子这项技艺现在的白案师傅会得很少了。其实摔的不仅是吸引顾客的响头，也是利用惯性让山子均匀地变薄变长，增加面片的面积，省时省力的法子。把卸开的麻酱均匀地抹在山子上卷起来，这叫卷山子。这是一个细致活，厨师将山子的一边轻轻地卷起，边卷边抻，抻是为了让卷起的山子薄厚均匀。这一卷一抻之间考验着白案师傅对面的感知，卷的圈数越多，烧饼的层数就越多，
1: 应该是层次分明的，每一层上面都抹上那个芝麻酱和那花椒盐的香味。我们规定就是13层到15层之间。
0: 调和了花椒盐的芝麻酱是每一个老北京烧饼的灵魂，芝麻花生酱是老北京人熟悉的味道，精选的湖北芝麻和东北花生慢火烘焙，传统石磨磨制，是芝麻酱烧饼诱人香气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北京人对这个味道毫无抵抗。

0: 年四季一日三餐都吃不腻。烧饼皮儿脆瓤香口感好的关键就在这最后一步烤。烤烧饼上称，这称的温度是240度，让烧饼的表面从白色迅速变成焦黄色，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形成酥脆的外壳。双面定型之后，放入280度的烤箱中，硬壳中包裹的面快速膨胀，热气撑起中间的每一个面层。6分钟之后，一个饱满外酥里嫩的烧饼就出锅了。成立于1912年的紫光园，最初经营的就是烧饼铺和肉铺。郭高峰2008年加入了紫光园，为了顺应周围街坊的需求，把紫光园的菜做得多样美味，长营店的业绩不断攀升。2年后，郭高峰当上了厨师长，菜卖得好，顾客爱吃，让他觉得特别自豪。但在这个过程中，曾经的当家烧饼逐渐被边缘化了。
1: 当时觉得，那你卖1000个烧饼，一天才多少钱？才800块钱，我多炒两桌菜多少钱？一桌菜400-500。
0: 没想到这个被忽略的小烧饼让郭高峰在工作中摔了个大跟头。
1: 我们董事长过来视察工作，然后吃了烧饼又干又硬，当时很不高兴，很生气，叫了一个保洁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烧饼我们都卖几十年了，老百姓都爱吃，你给做砸了，那能成吗？
0: 烧饼的味道危机对郭高峰来说也是一次人生危机。
1: 当时问我一斤面放多少水，一袋面出多少个烧饼，咱们烧饼是多少层，我完全就是蒙圈。烧饼学不会你就下岗。
0: 郭高峰河南周口人，15岁出来学徒。
1: 我们做厨师的就是非常要面要脸，就是有时候你说这个菜做的真好吃，那炒菜有劲儿啊，那心里边挺美的，真美。如果说你菜炒的真难吃，完了一天不太高兴的，因为刷手艺，手艺人就是你说他东西做的不好吃，他是非常伤心非常难过。
0: 面对这样的质疑，虽然不是白案出身的郭大厨也要搏一把。
1: 想把这个烧饼做好，我首先我得懂这个烧饼到底是口味层次，我都得了解。我就去外边去再去买，通过转了外边2-3家，整个的买了有个10-20家的店的烧饼，我一比较，给我们的烧饼差距在哪里。这一天就是吃烧饼都吃5-6个、6-7个，结果看烧饼那时候我就够了。
0: 就这样白天长晚上做，短短1个月后，买烧饼的人逐渐排起了长队。从紫光园创立初期就有的麻酱烧饼，在100年后经过郭大厨的改良，终于变成了网红产品。
1: 其实做一个好吃的烧饼并不难，难的是你在重视它，从心里怎么想把它做好吃了。
0: 郭大厨的用心也得到了老板的认可，被晋升为了行政副总厨。现在的他不仅要盯住店铺的烧饼，还有紫光园所有的菜品。
2: 现在椅子个太大了，
3: 好嘞好嘞，
2: 现在太大不好整。
3: 好嘞好嘞好嘞，
2: 一定干什么？一定要切小一点。青红椒还没爆香呢，下面包糠在这。他老师傅，你怎么干这低级师傅啊？
1: 他这样掉皮的，你没发现吗？这肯定不行。等会儿我得找你早餐领班，我给你拍个照。这可不成了，来多长时间了都？
0: 在小烧饼上摔过大跟头的郭高峰，对菜的出品更加严格，变成了大家都最怕见到的人。
1: 其实我这个工作说实话是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因为啥？你下去就找事儿了。你要是理解了，可能说哎呀，这领导过来干什么，过来跟我们干嘛，过来下店了，这是跟我们指导了，你指导了好啊，你这东西你也不看出来，我们这都没有观察到。

0: 们又都没检查到，可能有的处长不这样想，有的领导可能店里就不这样想，过来找事了。有时候在车里，有时候自己琢磨，也可能有哭的时候，有流泪的时候。干厨房就是一个细活，太糙的人干不了，懒人干不了，太笨的人也干不了。别看厨房虽然觉得是干什么，你看厨师外边有好多可能各方面有瞧不起这怎么着，但是干厨师笨人绝对是干不了的。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紫光园味道掌门郭高峰。
2: 掌门私房菜烧茄子，
3: 我是天津家常菜掌门人王玉英，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菜烧茄子。把茄子皮削掉，给茄子切成菱形片，刷上玉米淀粉，再搅拌均匀。把茄子炸到焦黄的，
4: 葱花，
3: 少许酱油，水，咸一点点醋，白糖，盐，少许淀粉，接着下锅，少许蒜。
1: 成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下落下，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

0: 拿多少套单收费的，台这单收费的，台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对吧？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边际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那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穿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你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了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 如果贪图便宜。

0: 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活动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5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1: 当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2: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0: 几年了？几年了？
2: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0: 三年以上？
2: 嗯，
0: 还行，三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2: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0: 啊，行，那没问题。
2: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3: 大家好，
2: 来，先生坐这边，先生坐这
0: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2: 儿。你好，
3: 嗨
2: 啊，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3: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行，就是纯爷们儿吧。
2: 嗯，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3: 对
2: 啊，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3: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0: 对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啊、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0: 对，
2: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0: 挺善良的，挺好的。
2: 嗯，
0: 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
2: 嗯，您这丧偶多久了？
3: 半年。
2: 哦，半年的时间。
0: 刚半年。
2: 哦，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0: 那人家不，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嗯、我是离婚的。
2: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少。
5: 比他好点，
4: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2: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啊。
3: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2: 嗯，
3: 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
2: 嗯，
3: 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
2: 啊、
3: 嗯，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
2: 啊、
3: 哦，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
2: 哦，
3: 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
2: 嗯、
3: 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
2: 嗯，
3: 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2: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3: 最好有汽车，
2: 啊，
3: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嗯，就是离不开我。
2: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嗯？
3: 对。
2: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个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3: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2: 啊，
3: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2: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3: 这句话不符合我。
2: 嗯，行，
3: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
2: 哦，
3: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2: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3: 这个穿白衣服的
2: 哟，为什么？
3: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2: 哦，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6: 聊聊吧。
2: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5: 我觉得这个男的长得还行，嗯，
4: 啊，对这个老
5: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
4: 哎，
5: 也挺好。
7: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半年腻的。嗯，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吗？
7: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6: 对对对，类型对对。
7: 第一演员还不错。
6: 对对，不错，真不错。
3: 您今年多大了？
6: 嗯，我62。
3: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6: 啊，北京。
3: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6: 丰台区。
3: 啊？
6: 丰台区。
3: 丰台区什么地儿？
6: 嗯，卢沟桥，你知道吧？
3: 什么？
6: 卢沟桥。
3: 哇，

0: 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1: 可以带你去转转。
0: 我住东单。
1: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啊
1: 我社会退休，62岁。
0: 社会退休？
1: 嗯，
0: 不是单位退休啊。
1: 嗯，社会退休吧。
0: 啊
1: 那个62岁，丧偶，
0: 丧
1: 偶11年了。
0: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1: 啊，
0: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1: 没找。
0: 就没找
1: 啊？没找
0: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1: 男孩。30了，自立了。
0: 结婚了吗？
1: 不用，不管他。
0: 没结婚。
1: 啊，今天房子给他买了，
0: 工作也
1: 挺，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0: 哦，
1: 就是
0: 这样，
1: 就是我管不了。
0: 哦，
1: 就结不结在他，
0: 没关系的，
1: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0: 哦，住房是？
1: 100多平米吧。
0: 好，还挺大的。
1: 自己。
0: 哦。
1: 大概我就这么一情况。
0: 有车。
1: 肯定是有车。
0: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他那个
1: 没关系，
0: 就是
1: 没车，
0: 咱们出去玩去，
1: 没车先买一辆也，先买一辆也行。
0: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着
1: 号。有号。
0: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1: 不是我有号。
0: 啊，有号就可以。
1: 开玩笑
0: 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1: 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0: 就是
1: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1: 那我你
0: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地儿路，满处玩玩。
1: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0: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1: 哪年去世的呀？
0: 他去年，25年。
1: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0: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1: 这
0: 都没有力量。
1: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0: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1: 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0: 啊？伺候媳10年？
1: 她走了11年了嘛？
0: 也是脑梗？
1: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0: 啊，然后，
2: 照顾10年。
1: 我照顾她10年。
0: 哎呀，也挺辛苦的。
1: 她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0: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3: 不是，我不在一个，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4: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
5: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0: 对，
5: 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0: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5: 他是老板，
0: 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呢，那个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 工作都交给我，
5: 都归你了啊，
0: 哎，都交给我。嗯，
5: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0: 啊，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
5: 嗯，
0: 他比我大好多。
5: 大多少？
0: 大十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
5: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
5: 嗯，
0: 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
5: 嗯，
0: 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5: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0: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儿
5: 啊。比方说
0: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
5: 嗯，
0: 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
5: 哦，
0: 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5: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0: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5: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0: 就是欠人家人生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
5: 嗯，
0: 我怕呢不听我的。
5: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吧？
6: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5: 身
6: 相
5: 许了。
7: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了。我觉得这是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我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你老公聪明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0: 他是挺聪明的，
6: 嗯，
0: 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5: 对，
0: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5: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0: 对，
5: 但活谁干呀？
0: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5: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0: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5: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0: 对，我们俩是97年结的婚，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
5: 嗯，
0: 买了一套商品楼。
5: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0: 嗯，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
5: 嗯，
0: 那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
5: 嗯，
0: 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
5: 嗯，
0: 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5: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 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5: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一几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5: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5: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0: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
5: 嗯，
0: 然后开始
5: 你那会儿
0: 也
5: 生气吗？
0: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
5: 嗯，
0: 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
5: 嗯，
0: 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
5: 嗯。
0: 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3: 那他一般你承受不了也，你说的，那他太大了，知道吗？他还能够也还能到，能够接受，怎么还是他喜欢他老公，真多重，真的。
2: 他不愿意放弃，
3: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活到一天，
2: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3: 坚强，一个女的心挺善良，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5: 我知道姜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
0: 嗯。
5: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嗯，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5: 哦，
8: 有伴认识的。
5: 哦，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8: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当胆儿了，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
5: 嗯，
0: 我也都老渴呀。
5: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8: 第一次见面。
5: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8: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
5: 嗯，
8: 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
5: 嗯，
8: 没准就有喜欢的。
5: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5: 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5: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5: 嗯，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
5: 嗯，
0: 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
5: 嗯，
0: 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在床上，
5: 真不容易哈。
0: 嗯，
3: 没嘛说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得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5: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
5: 嗯，
0: 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5: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5: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 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
4: 嗯，
0: 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4: 嗯嗯，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4: 啊，
0: 都可以，别70岁就行了。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
4: 嗯。
0: 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4: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呀？
9: 愿意出去玩
4: 啊。哦，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9: 不找我一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
4: 哦，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9: 就因为想。
4: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9: 介绍过，我没见。
4: 连见都不见，
9: 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
4: 啊，
9: 我说太小了。
4: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9: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4: 嗯，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9: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4: 对吗？
9: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这个累是什么累？
10: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9: 嗯，刷过一段。
4: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卡呀什么的，干点这些事儿。
9: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4: 都给你，
9: 全给我，你随便点，
4: 是吧？喜欢哪个群，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7: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11: 也差，
7: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11: 您觉得？我觉得还可以吧。
7: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4: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哪，
4: 户籍，看看户籍。
0: 嗯，对，
4: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4: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老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
4: 嗯，避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
4: 啊，
0: 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
4: 嗯。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
4: 啊，
0: 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4: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2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4: 啊，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
6: 对对对对，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4: 嗯
6: 啊，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12: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4: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是吧？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4: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4: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4: 过一会儿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
4: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4: 是不是？
0: 可以。
4: 不能一上来，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4: 来，掌声有请。你好。
13: 各位好。
4: 来。
1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来，女士坐这边来，
0: 可以。
13: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石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见，
4: 见本人了，是不是？
13: 就是见本
4: 人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3: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4: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3: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4: 啊，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记一条出来是吧？
13: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4: 啊，夏天记着不热吗？
13: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细的。
4: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3: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4: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13: 我今年65。
6: 啊，你好，
4: 你好。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起，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啊。
13: 那你说，
4: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3: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4: 啊，
13: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4: 啊、
13: 做一次。
4: 哦，男的
13: 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4: 啊，
13: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4: 哦，
13: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4: 哦，
13: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4: 嗯，啊，
13: 再说呢，
4: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13: 我有的是，
4: 好难过呀。
13: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4: 哦、
13: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上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4: 嗯，
13: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4: 嗯，行，聊聊。
13: 嗯，
4: 你们俩聊聊。
13: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4: 谢谢。
13: 真的就是说那个，那自己爱人得病，
4: 嗯，
13: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4: 谢谢，我应该的。
13: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4: 是，
13: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个方面呢？你呢？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4: 是
13: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4: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3: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6: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3: 有房户口无所谓。
6: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4: 对对，
13: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4: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3: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4: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1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7: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红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1: 这面条痛快。
3: 大叔啊，
2: 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骨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个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骨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0: 一分钟，
1: 饺子托他也出不来啊。
0: 对呀、
2: 啊，面丸挺像啊。
3: 嗯，是。
0: 卤做好了
1: 啊？
0: 二十秒啊？
1: 嗯。
0: 哦呀，真香啊！
2: 香椿味儿，
0: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1: 嗯！
0: 香椿芽酱，
2: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0: 第一翘和第二贵，
3: 对，
0: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2: 还真是。
0: 对、
2: 啊，
0: 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2: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0: 我也来一点儿。
2: 哎，
0: 嗯，
2: 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0: 嗯。太鲜了，
2: 嗯，
0: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2: 关键是香椿酱，哎、嗯，真鲜，
0: 真的是好吃，
2: 嗯，
0: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
2: 嗯。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0: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2: 哎、大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0: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0: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
2: 嗯、
0: 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香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0: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3: 嗯、
0: 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2: 哎。
0: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2: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嗯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0: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
3: 嗯，
0: 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
2: 一
0: 斤，
2: 快
0: 七十，将近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2: 嗯，
3: 嚯，那得好几十吧。
0: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2: 15块多，
0: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0: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
2: 真是
4: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5: 我们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就冻在冰箱里。是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6: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我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1: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1: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给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3: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1: 它大于，
2: 真是
1: 它一
3: 定大于，满满一碗。
1: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
2: 嗯，
1: 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了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3: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瓶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2: 杆儿挺多。
1: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4: 氨基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3: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呀、
2: 还是咱这干净、
1: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3: 哎，
2: 山东特产。
3: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2: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3: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1: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5: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1: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6: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开锅了，可以吃了。
3: 看着不错呀，
2: 这面条痛快。
1: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2: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1: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1分钟。
2: 酱油村他也出不来
3: 啊。对呀，
2: 面丸挺香啊。
1: 嗯，是。卤做好了
3: 啊，20秒啊。
2: 嗯。
3: 哦呀，真香啊！
2: 香椿味儿，
3: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
1: 香椿盐酱，
2: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1: 第一俏货，第二贵，
3: 对，
1: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3: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2: 还真是，
1: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2: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1: 我也来一点。
2: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3: 嗯。太鲜了，
2: 嗯，
3: 我跟你们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2: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3: 真的是好吃，
2: 嗯，
1: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2: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1: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2: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3: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1: 配料极其简单，
3: 嗯，
1: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汁。
5: 嘛、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3: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5: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大家记住的叫香椿芽酱。
2: 哎，
5: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2: 我感觉就是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3: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5: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2: 快七十，
5: 将近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3: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嚯、那得好几十吧。
5: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3: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2: 15块多。
5: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3: 没错，
5: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6: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

0: 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鸡肉可谓是咱家餐桌上的常备菜，但是您家平时都吃什么样的鸡肉？
1: 扒鸡、烧鸡、
2: 扒鸡啊、烤鸡啊、
3: 熏鸡。
0: 那您吃过叫花鸡吗？
1: 我没吃过，听说过。
4: 听说过，
5: 这东西只能在饭店吃，自己家里做不了。
4: 上次吃这叫花鸡得多长时间了？
6: 那很长时间呢，很香的。
0: 我们也特地去了一趟熟食店超市，很少看到有卖叫花鸡的。
7: 这儿有那个的叫花鸡吗？
3: 没有叫花鸡。
8: 叫花鸡没有，咱这儿有熏鸡和扒鸡。
0: 就因为它的制作工艺过于复杂，所以想吃它只能去饭店吃。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就是秉承古法味制工艺，并且是大品牌的叫花鸡。裹上荷叶，包上黄泥，荷叶香充分进入鸡肉里，黄泥保留了鸡肉的原汁原味，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6: 打开就香啊，这个蘸酒喝酒最好。
1: 太鲜了，
7: 而且那骨头都酥的，
2: 我主要是觉得特别入味儿，
5: 上到嘴里的就是觉得滑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2: 一点没塞牙，
6: 还有一股清香味儿，荷叶味儿。
1: 希望大家都来买。
4: 值得推荐
1: 呗，值得推荐。
0: 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不必再花大价钱去饭店吃了，只需要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轻松送到家。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我这一开场就要放大招了，就看接得住接不住了。就是非常有名地地道道而且有着传统制作工艺的叫花鸡。
10: 哇，我跟你说这叫花鸡我可知道，原来啊我们之前做过，就是从腌制到成熟起码啊10来个钟头，不像家里头炖只鸡啊30-40分钟，所以说啊在家根本做不了，只能饭店吃。
11: 而且你看我们还是大品牌的啊，关键做这一行呢都有百年历史了。
4: 是的，
11: 去过山西尤其是平遥，可能旅过游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之前推荐那个平遥牛肉啊，什么牛肚啊、兔肉啊，都是他们家的宝聚源的大品牌。
10: 哦，
11: 咱这样话不多说，直接给大家上套组吧。
10: 哎，别着急啊，咱得看看东西怎么样。他家平遥牛肉咱知道，但是叫花鸡怎么着，咱得看看，
11: 尝一尝。
4: 太过分了，我们才能有资格往下推套组。
10: 对，
4: 来来，拆点拆点，净含量500克一斤呢，
10: 正好俩人一顿。
4: 是啊，
10: 你看那包装啊，
4: 特别古朴哈，
11: 特适合当伴手礼。
10: 干净卫生，对不对？
11: 好香啊。
10: 哎，淡淡的有一点那个荷叶，
11: 那荷叶香。
10: 哎呦
11: 、哦，好完整啊！
10: 哎，
11: 而且我觉得这鸡可还不小呢。
10: 哎，鸡大腿儿。
11: 哎，它肉看起来好嫩啊。
10: 来块鸡胸就能检验这鸡啊，好吃不好吃，里边有没有味儿？
11: 然后肉一点都不干不柴，
10: 它不塞牙，挺好，回味特别浓。
12: 我这骨头啊，我这手这么一捏，它就直接碎成渣了。
10: 渣
12: 我不想说出来，它也能吃的。
10: 对。
4: 这个鸡刚一打开的时候，它外边是有洞，外面是洞，里面在鸡肉的纤维中是汁儿，
10: 汁水特别多，
11: 哎，好吃。
4: 然后回味儿真的是有那种荷叶香，
12: 淡淡的。
10: 哎，你像咱们传统制作工艺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鸡拿过来之后，首先第一定要腌的大概24小时，再加上这个荷叶，加一层泥之后呢，搁在烤箱里边大概烤8到10个小时，是这个样子。哎，所以说呢，在家根本就没戏。
11: 我现在有时候晚上半夜饿了时候，还好点这种外卖。
10: 对，
11: 我有时候外卖一直60-70-80，
10: 差不多，
11: 对吧？你饭店的话，那可能就更贵了。
4: 你看看啊。招牌叫花鸡，你去店里吃98块钱，
10: 差不多
4: 啊。
11: 工艺难啊，
4: 咱们今儿套组多少个呀？
11: 给大家上套组了啊。
4: 这味道值得上吗？
10: 值得上。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套组叫花鸡，500克一只，独立包装的。一只、
13: 两只、三只、四只、
11: 5只、
10: 6只，
11: 买6只再给2只，一共是8只，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
10: 嚯，
4: 这一只不到25块钱啊。
11: 对呀、
4: 我为什么刚才一直说了，我一看价格我说你先上套组，咱先人一步。 江南叫花鸡
11: 啊，
4: 298一只。
11: 我何况你看，咱还是百年品牌呢。
4: 是的，
11: 不想那个做饭开火的，都可以直接囤上。三口之家的话，这样一只一顿饭也正好。所以各位还等什么？一只不到25块钱，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订购吧。今天给您。

0: 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原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1: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儿。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儿，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0: 开袋即食，烤箱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饭店里点一只叫花鸡，八九十都算便宜的，袋装400克也将近40块钱一袋。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6赠2，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咱们也邀请咱们的热心观众们帮咱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
1: 今天我们带着甄选的产品来到安徽北里安源社区，让这里的观众们一块评价一下。
3: 不但皮能吃，肉也吃得特别香，骨头都能吃。
4: 它里面骨头啊就是酥的，
1: 嗯，
4: 直接可以吃掉的，
1: 嗯，
4: 肉啊很香的，
5: 就比较紧实，
1: 嗯，
5: 完了吃起来呢香香的，
1: 就是觉得吃起来牙口也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嗯，
6: 挺适合家庭吃的用的，
1: 嗯，那您觉得白嘴吃咸吗？
6: 正合适，
7: 一个人在家，嗯，不想做饭了，直接拆开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
1: 嗯、那么，其实说到宝聚源这个品牌，刚才咱也说了、嗯，在山西当地真的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呢，也是我们一点通的老朋友了。无论从味道到品质，特别在线，
2: 哎，过关。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鸡肉叫叫花鸡？但是估计大家应该都听过叫花鸡这个故事，
1: 是的、哎，
2: 很多民间相传一些典故，跟谁有关？
8: 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其实有一次啊，他是打败仗回来，然后呢半道呢看一个乞丐跟那烤鸡，哎，闻着特别香，结果呢吃完之后呢把他呢带到宫里边去了。再说进了宫里边呢叫叫花鸡呢又不好听，所以是当时呢又赐名叫做富贵鸡
1: 啊、
2: 哎、这有点像一个大名一个小名似的，
8: 嗯，
2: 哎，小名要起得接地
8: 接地气点、
2: 啊、好养活、
8: 哎、还真是。
2: 你看这叫花鸡啊，我们觉得口感够好，那原料选的必须也是优中选优、
8: 哎、
2: 很讲究，我们用的都是散养的土鸡，它的肉质会更嫩。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款叫花鸡，它的制作工艺散养鸡，而且呢要求是人工净糖，24种的秘制配方，腌要腌入味儿，腌10个小时，
8: 对，差不多。
1: 荷叶人工包裹，然后要缠紧了以后呢，就是这种山黄泥稻草人工果实，80到100度烤炉要烤制5个小时，
8: 差不多。
1: 但是烤完以后，大家会说，哎，那我买回家的，我怎么没有外边？您就想500克一斤，您要带回去又是泥又是荷叶，您回家处理没法弄。
2: 没错。
1: 所以人家把烤完了以后呢，把外包装就这些泥呀、啊、叶子全都去干净完以后，给您抽真空带回家，您直接吃到的就是里边
2: 的
1: 叫花鸡肉。
2: 先是这种香辛料给它们、
8: 哎，香辛料就是腌制、嗯。
1: 那有没有哪一种在腌制这个叫花鸡里面，比如说必须要用的香辛料，或者特别讲究的某一味？
8: 一个是白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良姜，因为它会给鸡肉的鲜味啊，让它更有一个更上一个层次。第二呢，用咱们那个荷叶，哎，一般的都用干荷叶，干荷叶味道会浓一点，
1: 就跟干香菇和鲜香菇是一样的、
8: 哎。对，哎，给它包裹之后呢，给它扎紧，要不然你烤的时候它那个土进去了，或者说里边的油流出来了，哎，就没有味道。所以说咱们刚才吃的时候有一点淡淡的这种荷叶香。
2: 是的，
8: 哎，第三呢，就是用当地这种黄泥土，其实当地这种黄泥土呢，它里边会有一些那种微量元素啊，也会就是通过这种热辐射烤制的时候，它会对于鸡肉类呢，它会哎会渗透一些，它里边呢就等于一个热辐射把它里边呢闷住，闷住呢味儿出不来，好几百度的情况下呢，又有油去浸这个荷叶，荷叶的香味呢反而又浸到鸡里边，
2: 自制
8: 的是这样，烤完之后晾凉，晾凉之后呢，咱们就给它敲开，哎，再剥开可以食用了，咱试试，
1: 不。
8: 一打开呢，它这个荷叶的味道就出来了。
2: 你这一只鸡在外面去买的话，怎么也得小100块钱了，
8: 差不多，
2: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啊，给咱们做成这种去掉泥土和荷叶是相当关键、
8: 哎。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首先是来自山西一个非常有名的宝聚源的品牌、
8: 嗯。
1: 您去山西当地旅游都能看到他们家这个
8: 牌
1: 子。你下馆子去吃，这一只便宜的都得88左右，
2: 买了。
1: 是的、嗯，然后如果您在网上买这一袋，也得好几十。
7: 食。但是今天每只一斤装，买六赠二，一共是八包，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一只叫花鸡不到25，真的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源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1: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儿。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儿，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0: 开袋即食，口香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关键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饭店里点一只叫花鸡，80-90都算便宜的，袋装400克也将近40块钱一袋。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六赠二，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们家在那个山西当地特别特别有名，并且专门就是做这些酱货呀、卤货呀，有到百年的历史的啊。从光绪14年宝聚源牛肉创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传承了差不多都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一代又一代，他们是把那个经典的口味留了下来。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他们对于美食，对于制作工艺上严丝合缝的，而且很讲究的。
8: 这种精益求精，
2: 精益求精这种匠人精神，这是有的哈。
7: 哎呀，今天这个套组不仅性价比高，最关键有韩大厨，是不是还能给我们变着花样吃啊？
8: 咱可以呢，给他做一个空气炸锅的烤鸡，然后呢调一个万能汁儿，就是基本上烧烤啊都能蘸的汁儿。
7: 可以。
8: 放那个空气炸锅，
2: 多少度多长时间？
8: 180度，10分钟。
7: 好嘞，
2: 可以。
8: 然后我这边呢开始炒这个汁儿，然后咱们这个汁儿呢非常简单，来点香菜，还有胡萝卜跟小葱、孜然粒、花椒，就是把这个蔬菜的香味啊给它炒出来。一会儿咱们加一点调料给它熬一下就可以了。
7: 啊，就有点像熬个那种蔬菜汁儿。
8: 对，蔬菜汁儿。
0: 加入少许蚝油、料酒、清水。
8: 然后这个时候呢，加一点简单的调味，给一点生抽。
7: 对，因为咱们本身鸡有咸味儿。
8: 对，再加一点点的白糖，
2: 甜咸口。
8: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只是熬它，给它熬得浓一点。比如说家里烤肉啊、烤鸡啊，或者说烤什么那个猪排啊，都可以用这种汁儿。其实里边加上香菜、胡萝卜这种青菜，它会自带一种清甜味儿。而且呢，它里边这些这个包括那个胡萝卜的脂溶性维生素啊，都会在里边。
7: 加上有菜味儿，还解腻。
8: 对。
7: 香，
2: 这个就很鲜。
7: 叮，巨好吃！蘸完这个汁儿，
9: 好吃吧？
7: 是不是？我觉得它这个里边最牛的一个是那个香菜味，一个是那个白糖的那个甜味，
2: 极鲜的那个汁，它又不抢那个鸡肉的味儿，让那个汁水就完全渗透在那个鸡肉里面。我还吃了一块那个腿肉还是胸肉，胸口肉，一点都不差。
7: 叔叔阿姨们，自己一定一定要试，
2: 要试一回。
0: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来自老品牌宝聚源叫花鸡，严选散养土鸡，
1: 荷叶的香气侵入到鸡肉中，有着独特的香味儿。黄泥又保留住鸡肉的原汁原味儿，小火焙制，鸡肉更加鲜嫩，回味无穷，唇齿留香。
0: 开袋即食，口香加热，日常当个凉菜肉菜也是没有问题。今天咱们每袋500克，买六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5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拌也行，开袋即食也行，包括咱们刚才做
8: 的
2: 那种砂锅的热吃、
8: 烤
2: 着吃、蘸汁吃，太棒了啊！在家里一定尝试一下那个汁儿，特别白的白。
8: 关键您得有咱家这个叫花鸡。
7: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首先是来自山西一个非常有名的宝聚源的品牌，您去山西当地旅游都能看到他们家这个牌子。你下馆子去吃，这一只便宜的都得88左右，
2: 100了。
7: 是的，然后如果您在网上买，这一袋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每只一斤装，买六赠二，一共是8包，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一只叫花鸡不到25，真的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救。

0: 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

0: 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1: 一二三，五。
2: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不了了，
0: 坚固耐用，
3: 火爆炒。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2: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0: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0: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3: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1: 今天不到，
3: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钛锅，
3: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3: 有请郑经理。
1: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钛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包装
1: 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3: 这个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1: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3: 钛最近市场都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3-2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1: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
0: 金属素
1: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机层架，对吧，
0: 啊，
1: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1: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锅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
0: 就馊了啊，
1: 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3: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3: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
3: 是
0: 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3: 没错，
1: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3: 659，
1: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3: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惊爆价，
1: 今天不到200元，
3: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1: 是，
3: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1: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们，
1: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3: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1: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0: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

0: 丝滑不沾。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4: 很火爆。哦，
1: 看，一路甜到入口。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像不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5: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扒锅。
6: 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5: 长锈呗。
6: 啊，
5: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0: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7: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8: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5: 到你了啊！苦苦粘啊！
4: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
1: 没错，
4: 边做边说。
7: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4: 没问题。
1: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一二三，在这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7: 这是什么？
1: 对，
4: 火爆上，
1: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钢筋，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你看，
4: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1: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
1: 抹，一
3: 点划痕都没有，
4: 真的，
3: 我的天呀！
4: 家里什么海鲜啊、花蛤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想吃
3: 我炒大骨都没问题。
4: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1: 对，
4: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1: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4: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1: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3: 这都不是面浆啊。
1: 对，
3: 这是两坨面。
1: 没错，我们故意就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4: 其实也不便宜了。
1: 对，是。
3: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
4: 干掉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3: 对，
1: 是的。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看一下，哇！轻轻松松，
3: 就可以这样。
1: 是，
3: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1: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4: 哎，跟没用的。
1: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表面，所以呢，
4: 就是
1: 它做的不粘，
4: 不算涂层对吧？
1: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3: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4: 放心
1: 安全，
3: 对。
0: 炒菜发锅易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1: 一二三，
2: 哇！
3: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0: 坚固耐用，
4: 很火爆上。
2: 哇！
4: 看，一路
1: 哇、哦！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3: 一点划痕都没有，
0: 清洗简单，
1: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0: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
7: 不仅有一口泰锅，
0: 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4: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3: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1: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3: 这么下呀、啊？啊！
4: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哦，
1: 焦了吧？
4: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
3: 底了，都放上去就粘住了。
4: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1: 你把那个再翻一下就
4: 明显了。您
1: 看看，哎呀，那鱼皮呢？全都掉了。
3: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啊？
1: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3: 啊？
1: 对。
3: 啊？你看。太神奇了，
4: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3: 对，
1: 底下
4: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儿，真厉害、啊、
3: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1: 荷包蛋
3: 的、
1: 啊、饺子呀、啊、煎韭菜盒子呀、啊、都可以
3: 省油，
4: 没错，
3: 原来要想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4: 没错，
3: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4: 哦、
1: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
4: 嗯、
1: 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4: 对、就是、热得快，
3: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4: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3: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1: 除了这个不粘之外 啊对吧，
4: 啥意思，
1: 我们把它给划起来，
4: 还要勾芡放酱料，
1: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4: 哦，
1: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
4: 啊
1: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4: 哇、
3: 哦、这锅好干净啊，
1: 对，直接出锅，
3: 我炒完锅干
4: 净了，
1: 对
4: 啊，而且
1: 非常
4: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1: 不用洗锅了
4: 啊，
1: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4: 我的天，
1: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3: 哦，一模一样，
1: 漂亮吗？钛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这个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3: 太难刷了，刚才做那鱼
4: 带鱼
1: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
4: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
4: 嗯、
1: 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寿命10年8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3: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4: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3: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4: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1: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3: 45.69%
1: 是相当于差不多有一半了，
4: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1: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的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
4: 哦、
1: 会穿桶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
4: 哦、
1: 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
4: 嗯、
1: 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
3: 哦、
1: 就是因为还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 太实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3: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4: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3: 嗯，不仅有买还有赠，
4: 没错，
1: 对，是的，
3: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1: 对，食品
3: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4: 是的，
1: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3: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2: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9: 您都怎么做？
10: 我基本上就是炖，
11: 这个我也是红烧。
12: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9: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10: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这连从买到做，就买来做，这差不多2小时。
9: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10: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12: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13: 没吃出刺儿来，
12: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10: 这鱼刺啊，是吧？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12: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10: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
13: 这带鱼好吃吗？
10: 好吃。
12: 真的挺好吃的，
14: 它撕出那个肉瓣，
1: 对，
3: 一点都不糟，
14: 就是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3: 而且咸淡口适中，
13: 好吃啊。
9: 精选带鱼中段，
14: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
9: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4: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9: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3: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4: 是的，
3: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块多，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4: 对的，
3: 一包便宜了10块还要多的，
14: 这个可以有。
3: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4: 是的，
3: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4: 没错，
3: 45条带鱼。
4: 是的，
3: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4: 45条得供了一箱呢。
9: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3: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9: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4: 哎，王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14: 我估计快差不多。
4: 我这心想你尝尝我的手艺，
14: 我觉得没问题
4: 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14: 来的真巧，
4: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14: 那可不
4: 啊，
3: 我这要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前期嘉宾，我给你蘸蘸汤。
4: 咸不咸？
3: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14: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3: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4: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3: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4: 红烧的，
3: 然后呢，像贾斌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14: 主要是收拾太
3: 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14: 怎么个手撕法？
3: 哎，
4: 哦，
3: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14: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3: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14: 看着就舒服。
3: 中段，你看到没有？那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14: 真整。
4: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14: 哎，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3: 哎，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4: 哎，这骨头都是酥的，
14: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4: 对，
3: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14: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哎，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起来挺过瘾。
3: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手撕带鱼。
14: 嗯，
4: 哎，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
14: 嗯，
4: 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手撕带鱼？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14: 大家尝一尝。
3: 好呀，
9: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15: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12: 还挺筋的，
10: 味道也不错。嗯，不行，
12: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10: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15: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10: 买张烙饼的一家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12: 哎，真的太棒了。
9: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4: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
14: 嗯，确实。
4: 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14: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五十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六七十了。
4: 干炸呢？
14: 哎，干炸也差不多。
3: 我看看啊，老城苏带鱼卷饼，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4: 对的，
3: 58.8。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一袋。
4: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14: 也还行，
3: 啊，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4: 对，
3: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14: 那可不是吗？
4: 来吧，啊，
3: 盘点套组吧。
4: 看我们今天这边一二，然后3包、4包、5包，这五包下来4×5=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五包。
14: 这
4: 市面上买的话就240块钱了吧？
14: 对，
4: 啊，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3: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4: 是的，啊，
14: 也还凑合。
3: 你看韩的
14: 凑合，
3: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现在韩大叔跟咱俩砍价，
4: 那可
14: 不
4: 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十袋之外啊，各位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再给大家加五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3: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咱俩换个位置呗。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14: 对，
3: 对吧？
4: 对的。
3: 然后头呢，
14: 我也去一波饭。
3: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14: 从那个鱼鳍这儿，
4: 咱差不多三条多，
14: 对，哎，多一点，
4: 三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3: 咱这是15袋。
4: 是的，你想象一下，三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3: 30多40。
4: 对啊，
14: 差不多
4: 也就3条。
3: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4: 是的啊。
3: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4: 没错，
3: 45条带鱼。
4: 是的，
3: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4: 45条得供了一箱呢。
3: 做这一个套组40到50条带鱼，
4: 是的，
3: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 六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嗯，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4: 还能再小点？
3: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14: 它可以再碎一点。

0: 太大的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1: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2: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首次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1: 儿？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0: 要不就是边儿啊，
1: 只有一块儿，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0: 稍微整装点。
2: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0: 放上面，
1: 还真的，
0: 知道你
2: 是
0: 扣出来的，
1: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2: 好，
0: 来，
1: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2: 哎，双层包装，
1: 哎，你看，
0: 哇哦，
2: 真精致，哎，
1: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0: 整整齐齐的，
2: 还挺香，
0: 好鲜啊，又鲜。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十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2: 哎，非常干松，
1: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0: 成型。
2: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1: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2: 关键它里边汤还多呢。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0: 它这个用到其实都是中段。
1: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个手撕带鱼？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2: 真是
1: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2: 那可不是吗？
3: 先会买，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锃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2: 是吧？忙活一半天，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0: 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火候特别关键？
2: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去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鱼这个油
0: 太腥了，
2: 咱就
0: 糟
2: 了，
0: 用了
2: 没
1: 用不了了，
2: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0: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1: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2: 哎，
1: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2: 非常干净。
1: 固形物含量是大鱼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10赠5，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可以，
2: 也可以，
0: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2: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炝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来2勺糖，3勺醋，来一点生抽。
0: 啊，直接先把藕拌。
2: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1: 有
2: 味儿。
1: 味儿。
0: 哦。
1: 我直接挤在上面。
2: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0: 嚯、哦！
2: 香菜就可以了。
1: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凉吃，咱们这下酒菜，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0: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2: 确实是
0: 才能出这么一袋。
2: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0: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
1: 老城苏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58.8块。
0: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是要卖到
2: 24.8块。
0: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1: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

0: 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加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我们有一位学员郭阿姨，哎呀，我没事儿，我肯定不高血压。可是汪主任，我记得之前您来的时候给我们也讲过，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不头晕，
3: 50%的高血压患者是没有症状的，只有50%的人会有症状。
4: 我认识一
3: 去测血压，
4: 我认识一高血压的啊，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220了，开车带着我在机场高速风驰电掣，开得特别快。完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那俩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3: 那太危险了，
1: 这么危险啊！
4: 坐到对面，我说你眼睛怎么了？他说有点不舒服，我就使劲眨吧。后来结果我们走了以后，他去上医院了。到那儿大夫就给摁那儿了，说他高血压220。
1: 我们录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啊，有直播间的康宝宝已经开始了给我们回复哈。57岁女性，130/80。啊，有一位 NI 的康宝宝，130/70，刚测的真真康宝宝118/76，哎，这两位还不错哈，都是110多。有一些方法，我们只要用好了、用对了、坚持下去，就可以把心血管的疾病推迟10年再发生，让它少出现，甚至于不出现。这方法是什么呀？
3: 这个方法我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哦，我们都知道，哎，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一个运动，也就是我们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1: 管住嘴迈开腿的方式，能够真的把这血压给控制好吗？
3: 这个可能性是太大了，太有了啊！
1: 汪主任给我们带了一个膳食的这个宝塔吧，这可以说是地中海饮食。嗯，这具体的咱们应该注意什么？汪主任，您给我们强。

0: 强调一下吧。
1: 你看啊，这个宝塔饮食啊，大家看到了谷物，我们中国人的胃肠道还是适合有这个部分的碳水化合物，包括这种全谷物类的食物啊，那这里面可以占到我们的40%到60%，所以它作为一个底座是我们最基本的饮食来源。其次蔬菜水果，蔬菜呢应该是一天吃8两到1斤，就是我们外面吃菜的一盘菜啊，这不能说10个人吃这个，这一个人得吃一盘，8两到1斤。水果我们是3两到4两，基本上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苹果差不多了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条件吃水果，也不建议多吃，吃多了它里面也是很含糖成分也比较高的。再就是我们的橄榄油，那在这里面呢，橄榄油它里面的多不饱脂肪酸更多，所以对于我们有动脉硬化的呀，有这些遗传的这种各种我们这些健康顾虑的，橄榄油它带来的成分更好一些啊。因为我们的油现在大家摄入也是超标了，一般来讲不超过25克，就是一个汤勺的大小。那大家基本上调查国人都在50克以上。
0: 但是汪主任，我有一点得替观众朋友们问一嘴的，盐得少，这油也得少，这口感不好啊。
2: 对，
0: 这应该怎么给它调调味儿啊？您有什么心得跟方法吗？
1: 我的心得是拿西红柿啊，买那西红柿尽量，比如说我做面条做汤，我可能会放很多的个西红柿，包括炖牛肉啊，这个西红柿牛腩尽量不去放那个调味酱啊，这样你煮得烂一点，它味道也很好喝，同时呢，这个营养也很保障。
2: 主任，有时候我就老想哈，老是吃的时候我就想，我趁着我现在没毛病，我赶快吃，我使劲吃，要不然我以后吃不了了，我得多后悔啊！
1: 这个想法确实好多人有，但是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你一生吃的这个量其实相对固定的啊，你现在吃多了，你后面就不能吃了。我常常对我的病人说，就是你前半生把这好吃的吃多了啊，后面真的是就是得病惩罚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干嘛不把它匀着在更长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品尝呢？鱼类海鲜我们这个每天可以吃，交替着吃啊，每天都其实都可以吃，但是一般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海鲜，包括禽肉蛋，保证每天的摄入能够达到我们3两左右，实际上就可以了。
0: 我们有一位啊，在直播间的康宝宝提问了，说一天能吃几个鸡蛋黄？好多人有这问题，有的人是一天能吃几个鸡蛋？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他还是很聪明，因为对于蛋白他没有提，蛋白我们是要求每天要吃够这个体重的0.8到1.2克，那一个鸡蛋白呢，它就是8克到10克左右，所以你可以多吃。但是蛋黄呢，一个鸡蛋黄里面含的胆固醇基本上就是200毫克，我们人体的需要每天就是200毫克，所以从需要的角度上来说，吃一个就够了。
3: 一般来说，地中海饮食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像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橄榄油，这些食材顿顿都要有。鱼类和海鲜每周至少吃2次，适量食用家禽、鸡蛋、奶酪和酸奶，以及尽可能的远离红肉和糖类。只有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
0: 刚才我们说到2点哈，可以延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0年的时间。第一个，管住嘴，学会了；迈开腿，这怎么迈呀，主任？
1: 这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呢，我也请到我们团队的张倩大夫来一起帮大家去练习练习，如何更有效地去进行一些居家的运动。
0: 让我们欢迎张医生上场，欢迎您，汪主任来，您也来到我们台前啊。是不是需要我们一位健康学员来学习一下？
4: 对对，最好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您来吧。
2: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有的运动啊，我都收藏方法，但是从来不要一动不动。
4: 正好今天给您个机会。
0: 它是这样的，弹力带。
4: 对，
0: 大家看一下啊，
2: 这不是带头巾的吗？
4: 对，头上弹力带有很多不同种的。 的类型，这属于是弹力圈，我们可以今天先用这个来演示一下。
2: 好啊，我
0: 这应该怎么做呀？
4: 这样哈，我们先演示一个锻炼这个臀部肌肉的一些动作，好不好？
0: 汪主任，咱为什么练臀部的肌肉啊？
5: 臀部肌肉是我们核心肌肉群非常重要的肌肉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臀大肌发达，不仅是体型好看，最重要的是它能帮助我们双下肢更好的去运动。
4: 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从脚套到膝盖的上方，我们先做两个动作来激活一下我们这臀部的肌肉，就是屈膝，然后做这个螃蟹步，往侧边走，对了，
2: 走，
4: 然后走两步回来，对，
0: 堂个奏式，
4: 对，屈膝。但是这时候呢，您要记得，就是屈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让膝盖越过这个脚尖的这条垂直线？我们来回的，比如走三分钟左右。这时候我们再换第二个动作，腿往后抬，一。以一条腿为支撑，两边交替，
2: 身子呢
4: 往正后方，往正后方抬腿，主要是抬腿，对，上身尽量的保持稳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汪主任，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哈，我也想问您，因为好多人家里头可能没有这种弹力带，我就单纯扶着往上翘，是不是也能有点
5: 效果？也可以，只是它的效果没那么强而已。
0: 什么感觉？
2: 我觉得这个腰比较费劲，腰有点疼。
4: 腰费劲，
5: 对，
0: 是不是使劲没使
4: 对？对，就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抬太高，
5: 一定是要臀部发力这么上去，
0: 用您的马达使劲，不能用腰。
4: 腿可以不用抬很高，只要往后抬就可以，因为您如果说抬太高，腰就会代偿。
5: 不要用腰。带上一定是臀部发力，这个臀肌收缩。
2: 我就是错了
5: 也不要用髋这么去使劲踢，就是要用臀这么去收缩，把它抬起来。
2: 那抬不高了，
4: 抬不高没关系。我们目的是锻炼这块肌肉。
5: 应该说从每个人自身的能力去看，如果有些人刚开始又没有这些基础，你可能一组练到3到5个，3个可能就行。但是一般有效的话，还是你觉得特别的吃力了，这个是最有效的，肌肉感觉有酸胀的感觉。
0: 这一块的肌肉练起来之后，这血压就能慢慢的下来吗？
5: 那这是个大肌群呀，这种大肌群如果很好的锻炼出来，你再去组合一些别的运动，这样有底子了，只要是动起来，都会能让血压慢慢降下来。
0: 刚才我们主要练的是下肢，我感觉，
5: 对，
0: 上肢应该怎么练呀？
4: 家里边没有弹力带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小哑铃啊，或者用矿泉水瓶也可以。我们用矿泉水瓶来示范一下，有氧运动主要改善我们心肺功能，然后抗阻运动呢，就比如刚才我们弹力带，那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肌肉，然后增加肌肉的力量啊，增加肌肉的维度。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小哑铃，就包括在家做的一些体操啊，它其实是糅合了这个有氧和抗阻两方面作用都有。那这个有氧和抗阻都能有降压的效果。我们拿这个矿泉水瓶呢，它500毫升的，就相当于是1斤，一斤的负重，腿微弯，然后呢上举。收，然后做一个后伸，对，这是锻炼不同的肌肉，1、2、3、4、5、6、7、8。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做哈，要保持这个头和颈部稳定，不要动。您做这个上举和后伸的时候，上身是不动的。
5: 头抬得太多了。
4: 对，不用仰太多。
2: 我这还琢磨的，
6: 关于这样形象啊。
4: 对，
2: 还说上岁数要抬这么高。
4: 对，然后保持上身稳定不变。您可以了，
2: 可以
4: 了，别今天做太
0: 可以
4: 了，太过了，
2: 可以了，可以。
0: 感谢关阿姨啊，这个今天终于迈开这一步了，当然也感谢我们医生啊，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细致。道具上来了，是个大心脏啊，但是这是个血管吗？模拟的
5: 啊，对，这是血管的一个走形啊。这个红的是动脉，我们所以把这个气球放在动脉上面了。
0: 这要说明啥问题啊？这气球现在充的气儿特别足，这就说明我们这血压现在特别高吗？
5: 高，对，
6: 高了，
5: 高。对，我们血压如果长时间的高，它会冲击这个动脉，动脉会慢慢的扩张，就像这个气球被打足了气一样，冲这么粗和冲这么粗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冲的非常高的血压的这种血管特别容易破裂。
2: 哎呀！ 两个肉，哎呀，
6: 吓人，
5: 破了，
2: 这也太足了，这个，
5: 破了以后。啊，看破的什么部位，如果破在这个冠状动脉开口会引起急性心梗，如果破在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我们俗称的三根毛是放脑血管供应的，它会让你的啊脑血管这地方没有血液供应，当然也可以破在这个任何地方。
2: 我想问一句，因为刚才不是最充足的时候吗，最鼓的时候，如果说吃药控制慢慢它是不是会

0: 收缩一些，恢复一些啊。
1: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吃药不再让它血压高了，
0: 对啊，
1: 不会再进一步往外扩张，
0: 对啊。
1: 但是我们有些如果说你扩张很长时间了，就像我们的皮筋被拉的时间长，
0: 哦，
1: 你再松手它也回不来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更早的更积极的去控制血压，
2: 对，
1: 不要等到已经这样了再去控制呢，它就是亡羊补牢了，不让它再继续扩张。高血压的窗口期呢，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嘴里的控制血压的黄金期。就像还用我们皮筋拉，你刚拉回去，你把它放松，它还是有弹性的。它一旦被拉长了，你赶紧发现，赶紧松手，
0: 嗯，
1: 想办法让它回来，这样这个皮筋还保持它原有的性状。拉时间长了，确实你再用力气，它也就回不到那儿，你就一直得要撑着它了。
3: 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不同的年龄段啊，像我65岁，像这大姐是70岁左右，就这个是不是血压也有放宽的问题？就是，
1: 对，这也是个好问题。一般来讲，对于突发的高血压，我们还是强调积极的降到正常值以内啊。最起码的140-90以内，是吧？如果比较好的是130-180以内，这是我们就是全世界都统一的。特别是对于已经有糖尿病啊，有肾脏不好、有冠心病、脑血管的，都要求降到130-180以内。
4: 那您说这高血压的窗口期，我们应该怎么界定？
1: 窗口期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血压升高到我们发生这个器官的不可逆的损伤这么一个时期。这个窗口期呢，根据你的血压值高低，还有根据你同时合并的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的血压仅仅是轻微的升高，我的这个窗口期可能啊，我可以3个月，甚至我可以观察到半年啊，根据情况。但一般我们统一定义成3个月。一旦发现血压高了，我们说如果说你的血压就在160-100之内的这种血压高，我们可以能给你放宽到3个月观察啊，生活方式改善，如果能降不到正常值，赶紧用药。那如果说已经在160以上了，那我们得给你1个月的窗口期，不行赶紧吃药。如果超过180了，低压超过110以上了，那这时候没有窗口期，得马上用药，
4: 哦，
1: 让它降下来。
0: 对，
5: 对的，您没说错。咱健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
0: 嗯，
5: 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儿，容易丢三落四。
0: 不是，你这样一直写我都没看，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6: 人人都会出现的脑萎缩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吗？
5: 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0: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
5: 脑改变，嗯，
4: 脑萎缩，像这种，
5: 对对对，
4: 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告诉您，通络开窍，延缓脑萎缩，敬请关注。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8: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9: 现在这酱油啊，
7: 嗯，
9: 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7: 是
9: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
7: 嗯，
9: 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
7: 嗯，
9: 您说这酱油，
7: 嗯，
9: 说的这么好，
7: 嗯，
9: 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
7: 嗯，
9: 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7: 您闻闻。
9: 嗯，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7: 是，
9: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7: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10: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 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7: 挂味时间长。
4: 嗯，
7: 哎，久煮不苦。
4: 嗯，
7: 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4: 是。
7: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了。
2: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10: 这五黑呀、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
2: 嗯，
10: 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
2: 嗯，
10: 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2: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啊，都没错啊。
10: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2: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9: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2: 是，
10: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2: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10: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2: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9: 是啊，
2: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你说说。
10: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9: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有点优惠价呀？
2: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10: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2: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9: 再来两瓶，
2: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10: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那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 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2: 哎，厂长，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0: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

0: 传一波那可以。
1: 哎，
0: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嗯，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
1: 嗯，
0: 我们这一百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0: 对，
2: 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对，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它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是我儿子，平时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这小孙子，现在这孩子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

0: 我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呵，
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大

0: 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
2: 啊！得赶紧抢几组，
1: 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
1: 啊，
2: 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
0: 嗯，
1: 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
0: 嗯，
1: 好消化，这饱腹感呀、啊、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

0: 天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1: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哎，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2: 哎，
0: 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2: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1: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2: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 千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天呐
0: 啊、
2: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
2: 嗯、
0: 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嗯，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0: 嗯，
2: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这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量撑起破碎的天。
1: 如果没有天，
2: 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流行。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日期间啊，咱北京这好玩的地儿还是真不少。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精心谋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1: 这假期嘛，就是让大伙儿啊在忙碌的节奏中慢下来。很多人都喜欢忙里偷闲呢，去远离喧嚣，去京郊度个假，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今儿呢，咱们也跟着记者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京郊有哪些好玩的。
2: 送暖，北京世园公园春色正好，繁花盛放，满园如画，正是春日赏景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3: 随着延庆区世园公园第七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盛大启幕，园内海棠、牡丹、郁金香等花卉陆续进入盛花期，园内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而作为世园五一假期的经典 IP，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于5月2号至4号火热开唱，国内外51组实力艺人齐聚一堂，多风格高品质的现场演出将点燃假日激情。而这个五一，北京首部长城主题文化演出《梦华长城》也在世园公园上演。今年该剧围绕剧情、舞美及核心场面三大维度换新升级，新增了游客沉浸互动环节，让大家在世园公园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
4: 有幸呢，坐在头一排，被喊上去参加一场演出，演了一个其中的小角色，让我们非常的融入到里边。
5: 舞台剧的形式，诗词歌赋的形式，来重新了解了一下长城，可以说是我们爬完长城以后，对于长城有个全新的认识。
3: 另外，茶马互市街区也同步升级，呈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互动表演区、游戏摊位等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6: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游客从看戏变成入戏。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每天演出2场。
3: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推出2000余场特色活动，其中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围绕音乐、亲子、休闲三大主题，推荐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漫游线路。期待和市民游客相约北京乡村，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份独特的惬意与美好。而今年还首次绘制了绿道村咖地图，推介绿道及沿线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这些咖啡馆散落于山野小院、田园营地、古村驿站之中，融乡土风物与闲趣于一杯醇香。
2: 有人说，理想生活藏在远方，直到走进这片山野才发现，美好从不在远方，就藏在小院的咖啡香与热乎简餐里。
7: 在刘宾堡开这样的一家咖啡小院呢，就是不只是想让大家有好喝的咖啡，现在还有手工披萨、意面、沙拉这些简餐，就是希望来的朋友呢能坐得住、喝得香，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
0: 五一假期呢，大伙儿这亲朋好友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大家呢往桌上一坐，推杯

0: 换盏的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咱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这方向盘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没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酒精一上头，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呢也歪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再去开车啊，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
2: 您喝多少啊？没少喝，你别来，
3: 这不来刑拘，我都救
4: 起你。这天晚上9点多，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名男子找到民警，说自己是酒后开车，是来到这里自首的。
2: 你听我，听我一说啊，不是，你听我说，你别伸胳膊呢。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大约等于80，才跟我走啊。
3: 别超过20。
4: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3: 不拘吗？
2: 您哪这么想被拘呀，哥们儿？你先看一眼，221啊，您这是醉酒。
4: 面对检测结果，刘某显得非常坦然，甚至还和民警商量了起来。
3: 真进去啊！我最多待5天。
2: 行，
3: 配合。
2: 配合，没见过您这配合的。
3: 这个违法了，听他们说啊，最多喝5天，太多。
4: 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二天，醒酒后的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哭笑不得。
3: 往右拐之后，不就不过那麦店派出所吗？我就害怕，长公园到南岗那边，咱们经常有那个查酒驾，我当时害怕。害怕，我就想，我说这要被抓住，这事儿就大了。我也不忍的，我就稀里糊涂的，我就进了那个派出所。说实话，就刚才那个，
5: 就实话直说，这实际情况是什么点？
3: 说实话，真就酒大了，就酒大了，
5: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吗？
3: 你要说当时我脑子有个潜意识，我就说那个，我说搁里边待，背不住能把这个三高糖尿病给治了。就这么一个钱。
4: 最终，刘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了拘役2个月20天，并处罚金。然而，相比于刘某的主动投案，还有一些酒驾司机则是面对民警百般推脱抵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处罚。这天晚上，大兴警方就接到一出租车司机的举报，说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涉嫌酒驾。而当民警找到这名嫌疑司机时，他正坐在家里大口饮酒。
6: 你愿意救我就救我。我在家刚喝完酒，我回家我喝酒，你没管我。我告诉你，我在家喝酒，谁也管不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租错哪点？
7: 我们会调查证据，好吧？
6: 可以
7: 啊。
6: 你说怎么样？你愿意拒我就拒我，反正我喝酒了。
4: 当着民警的面，孙某又喝了起来。
8: 先别喝了，
7: 行吗？
6: 不是，
7: 能配合吗？
6: 你在我家强制配合我。
9: 先配合工作，咱们。
7: 你先把车钥匙给我。
6: 来不了。
10: 干嘛呢呀？
6: 涉嫌是吧？
7: 啥意思啊您？
6: 我告诉你，我没有涉嫌。
7: 啊！你现在拿刀是什么意思？
10: 你告诉人家警察，你
6: 干嘛？
10: 你有病是吗？
6: 我怎么了？
10: 你
6: 他举报我
7: 啊！
10: 你别嚷了行吗？
6: 你说我涉嫌对吗？
7: 啊！
6: 你让我上你车了，我问你哥们儿，我错哪儿了？
4: 纵使孙某现在振振有词，然而行车记录仪却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11: 前方26公里处，天星六街禁止右转。
12: 当时呢，孙某呢，他驾车因为喝酒了嘛，所以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所以他驾车比较慢，在匝道上行驶的比较慢，所以后面的出车司机呢，就用这个大灯晃了一下这个孙某。
6: 你说什么呀？
13: 怎么了？
6: 说什么呀？
13: 你说喝酒了？
4: 接到举报后，民警很快给孙某打去电话，询问他的位置。孙某先是否认自己喝了酒，挂断电话后，他又第一时间找朋友商量起了对策。
6: 我麻烦了，刚一出租给我报警了，警队的过来，我马上下高速了，我到家，我喝酒不喝酒，他也管不着了。
12: 跟朋友明确说了，说他一会儿交通警察就过来了，然后一会儿呢他回到家，他认为再喝一点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事儿没啥大事儿然后孙某呢就赶紧回到了家中，到家里面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自己的酒瓶放到了桌上想要制造一个逃避侦查的一个情形。
4: 经过检测，孙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0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最终他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4000元。
12: 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的检查，不要有这种逃避侦查或者是耍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呢，反而是一个极其加重的情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作为一个从重处罚，在量刑或者是定罪的时候予以加重考虑。
4: 此外，还有的司机在喝酒后有明确交代驾的意识，但是却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侥幸心理，最终还是自己酒后上了路。例如接下来的这位司机，
14: 孙永伟，别在这儿睡了，小伙子，醒醒啊，小伙子！发生的时候你在车里吗？还是
15: 没在车里，我已经下车了。然后我就走了，他下车，下来他就上车了。我说先生，您不能喝酒，他就骂我了，还把他撞到人啥的，我就报警了。
4: 视频显示，代驾开着张某的白色宝马轿车送张某回家后，在后备箱拿出折叠车准备离开，而代驾下车后不久，刚刚熄火的车却再次启动。
16: 他把车挪出来的过程中呢，与前方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剐撞，致使宝马车左前侧大灯与这个厢式货车的箱体发生剐撞。
4: 原来张某在下订单时，把地址填成了自己家隔壁的小区。到达目的地后，他认为代驾给自己送错了地方，随即与其发生争执，还将他赶下了车，并想自己开车回家，而直到被带回交通队，他依然没有醒酒。
14: 我错了，大哥二哥，我认了，行吗？
17: 没看过录像，
14: 啊、
17: 哥，没看过录像，
14: 错了，我错了。
17: 你看啊，
14: 我喝酒从来不可能自己开车，我都是叫代驾。真的，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阻碍医生的探测，而且我也是叫了代驾，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啊。
18: 知道撞到什么车吗？
14: 啥车我都赔，你放心。
4: 经过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0: 挪车，这样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个作为从轻考虑的一个情节考量，并不影响本身酒驾和醉驾的这个成立。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说五一小长假呢，大家还是都可能会有一些聚餐，一旦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同时呢，大家作为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要做到互相提醒，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五一假期啊，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归家，酒桌上尽兴没有问题，但是喝完酒方向盘千万别碰。
2: 这两年的热词00后整顿职场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1: 更扎心的是啊，不少人面对加班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领导不走我不走啊，同事没撤我不撤，明明这活都干完了，但非在那儿耗着他不走。
2: 这就叫人在职场啊，身不由己。那么问题来了，法律对于加班是如何规定的？这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呢？
1: 还有更关键的啊，就是面对超时加班，劳动者能不能说不呢？拒绝加班的人，法律到底给不给撑腰呢？
3: 你告诉我，你这个班还要不要继续上了？
4: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5: 在不少的影视剧片段中，当职场人遇到频繁加班，经常会上演疯狂吐槽乃至情绪崩溃的戏码。
6: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班场景，您是否也似曾相识呢？
7: 很多人都是加班的状态，
8: 是实习的时候，正好是年底，基本上都在加班，都是到晚上8点。
7: 是平时5点半下班，我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可能就得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半的这个样子。
9: 我觉得理应肯定是不应该加班，但是到你工作的时候，真的要你加班的时候，你也得加班。
5: 不少市民表示，加班很多时候是因为活太多没干完，但还有一种加班让他们是倍感无奈。
10: 反正就是没有强制加班，但是说领导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
11: 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12: 被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6: 然后您跟同事都在干啥呢？那几个点
10: 就摸鱼，就很累，老板焦虑吧。说白了我们加班就是提供情绪养成。
6: 哦，就是他看到人在这儿就踏实安心。
10: 对，然后老板安心，老板的老板也安心。
5: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大部分的劳动者表示还是会按公司要求去加班的。我们了解到，加班在法律上称为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形。具体而言，包括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那么您加班有加班费吗？加班费在法律上是怎么算的呢？
7: 活多钱少的岗位，这个工作完成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吧。
10: 每个月会给你35到40个小时的加班时长，可以申请加班费。
13: 这个时候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加班费的支付标准和加班补偿的问题。如果说是工作日加班，是要按照公司的150%进行发放。那如果说是休息日加班的话呢，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两个选择，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给你调休，又或者说我安排不了调休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按照你的工资的200%进行发放加班费。
5: 除此之外，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要支付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用。
10: 你钱给够了我就加呀。
14: 坦白来说，还是你的待遇跟你的工作强度匹不匹配。
5: 不过大家也表示，即使对加班这件事有抱怨，或者觉得加班费和自己的工作强度不匹配，大多数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枪打出头鸟，担心被用人单位刁难。
6: 就在北京，一小伙因拒绝加班被公司辞退，耗时1年多与公司连打了5场官司。
15: 你找我进来的？
16: 不对呀，我找你进来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
15: 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
16: 别给我打电话，
15: 我到时候就强制执行了。
16: 哎，强制不行，
15: 强制拉倒。
17: 在后来在我起诉那场官司里，他开庭的时候也一改求救的姿态，3番5次找我请求和解，都被我严词拒绝了。
18: 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
19: 不和解。
5: 最终耗时1年多，5场官司全部胜诉，公司支付赔偿金14000余元。
17: 虽然发现的费用比较长，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6: 很佩服他，有勇气是吧？
9: 期待更多的别人去整顿职场。 你们公司可以啊，省下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

0: 我没有一天是九点之内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
2: 那么超时加班是否违法呢？律师表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3: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工时制度呢，是每天的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所以呢，合法加班的话呢，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呢，是在程序上是要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时长是不超标的。
2: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加班，或者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就属于违法加班。对于强制加班或违法超时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也有权主张加班费。如若和公司协商无果，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4: 那我们说，劳动者要保留好要加班的这个证据啊等等，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5: 不要太卷，希望是一个高效率的职场，而不是加班文化盛行的职场。
6: 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7: 咱们老说呀，劳动最光荣，可是光荣呢，绝不是说让大伙儿呢总干活白干活。针对大家伙普遍反映的加班文化盛行的痛点，去年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举措，指出呢要通过强化执行监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弹性错峰休假。
8: 没错，劳动创造价值，法律守护公平。加班这件事儿啊，不应该是沉默的无偿奉献，更不应该变成需要单位点头才能算数的被审批的权益。我们要的啊，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职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咱卯足干劲儿好好干，该休息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的歇着。
7: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今年五一呢有整整5天的假期，正是大家出游的好时候啊。那现在呢，咱们出去旅游呢都流行打卡拍照，可是近期在一些景区接二连三的因为拍照闹出了问题，也是影响到了游客旅游的好心情。
8: 我们先来说说大连星海广场。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期啊有多位个人摄影师反映说，在广场承接有偿摄影订单的时候被商户驱赶。摄影师赵先生表示，说自己在大连星海广场从事个人摄影服务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广场的摄影旺季呢，是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游客量激增，是个人摄影师啊主要接单的一个时段。然而近期呢，他在广场多次遭到自称是正规承包商的摄影公司人员阻拦拍摄。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视频。
9: 啊，干啥？
10: 你看不见吗？干什么？
9: 你干啥你啊？
10: 我正在告诉你啊，那个小红房子到那边售票口中间这区域是我们经营区域。
9: 谁规定的？
10: 我现在也规定的，跟你说明白没？说明白没？这是我经营区域，不用管谁规定的。
8: 大伙儿也都看到了啊，穿着马甲的这名男子呢，毫不客气地把一名背着摄影器材的男子啊往外推，而且底气十足，理由是星海广场拍照经营权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公司给承包了。
7: 那么马甲男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呢？4月14号，大连星海广场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多次接到游客拍照消费纠纷投诉，为了规范广场经营秩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旅拍服务商户。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能否自行携带摄影师入园拍摄的问题，管理方明确回应，星海广场呢为开放式公共景点，游客提前约好摄影师入园拍摄、个人自拍等等行为均不受限制，管理方呢不会进行干预。
8: 4月15日，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大连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纠纷引发关注，大连市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督导星海湾集团立即整改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展开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拿出解决问题的有力举措，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7: 这就对了，不管是招标引入的商户，还是广场上的自由摄影师，那为了自身利益啊，必然会产生纠纷，那双方一闹起来，广大游客肯定会受牵连，且不说拍照的游客有可能会被误认 认为是商拍呢而遭到了阻挠和驱赶。那双方抢生意必然呢也会影响景区的公共秩序，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样乱哄哄、充满不和谐因素的景区里，那游客又怎么可能好好的游玩呢？
8: 没错，所以希望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可以对症下药，明确相应的规则，给商户和个人摄影师啊都划定红线，让游客们能安安心心的打卡拍照，快快乐乐的观光游览。
7: 我们刚才说到了游客呢在景区自拍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业拍摄而遭到干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前不久呢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啊，这种事儿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景区我们知道啊，近年来呢因为王婆说媒这个项目啊着实是火了一把，2025年游客量超过了2452万人次。然而就在今年3月下旬，河南的一位游客沙先生表示啊，他在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呢给妻子拍照，那竟然3次遭到了景区工作人员的阻拦和盘查。
8: 据封面新闻报道，沙先生呢是3月22号的下午跟妻子啊驱车前往了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这个景区的夜景呢非常的漂亮，所以沙先生啊特意带上了单反相机。那考虑到夜间拍摄的光线问题，出门之前呢又把刚买不久的闪光灯也带上了，想说趁着夜景啊用专业的相机给妻子啊拍几组美美的照片。
7: 晚上8点多，沙先生选好场景，掏出相机装上了闪光灯，正兴致勃勃的要给妻子拍照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名工作人员呀突然走了过来，挡在了相机的镜头前，张口就问沙先生说，你是不是黑拍？那这儿咱们说的黑拍呢指的是没有经过景区允许的商业拍摄。
8: 沙先生呢就赶紧解释啊，说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在拍照，不是商业拍摄。那对方又问了，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沙先生想了想了呢就把手机打开了，让工作人员查看夫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时候工作人员才转身离开。
7: 没想到呢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阻止拍摄了。沙先生呢这会儿又再次向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是商拍，且之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核查过了，希望对方能够将这个情况呀通报给其他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表示了，我没办法通知，前面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再进行询问。
8: 果不其然啊，这第二位工作人员离开后不久，干涉拍摄的啊第三名工作人员很快又出现了。这一回沙先生就有些恼火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记录下了双方当时的对话。我们来看看沙先生拍摄的这段视频。
9: 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
11: 园区规定不可以商业拍。
9: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这是我媳妇儿。
11: 园区规定呢，现在
9: 媳妇儿也不行，是不是？
11: 园区，我只跟你说，园区规定不可以拍。
8: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挠，沙先生第三次出示了景区的门票以及自己跟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是普通游客，并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黑拍。那对于沙先生的质疑，对方的回应呢也很简单，说啊，这是景区的规定，在景区给妻子拍个照片，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却接二连三的被阻挠，可想而知啊，沙先生当时是非常的恼火，夫妻俩呢也没有携手夜游的好心情了，所以一回家，沙先生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发网上了。
7: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呢，这件事儿很快呢在网上发酵，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沙先生一边，那认为景区的管理工作呀简单粗暴。
8: 面对舆情，景区方面呢也很快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部分工作人员沟通不当，表示将优化管理规范。景区还解释到啊，说万岁山景区从今年的2月10日起呢出台了规定，禁止商业拍摄。此举呢，一是担心专业设备啊占道拥堵，二是担心外部摄影师的水平不一，难以管控成片的质量。游客有专业的拍摄需求，可以联系签约摄影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有69元到159元不等的拍摄套�餐，签约摄影师呢需要缴纳2000元的备案保证金，统一着装，持证服务。
7: 我们说景区治理啊无序的商业拍摄，这可以理解，毕竟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热门的景区商拍团队扎堆占道，践踏草坪，那既影响到了其他游客，还有可能会破坏环境。那北京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还有西安大唐芙蓉园等等景区啊，都对占道扰序的商拍行为呢进行过重点整治。那但是景区整治商拍，却不能误伤了游客。
8: 没错，你看就是沙先生啊，当时是带了单反相机、闪光灯，他的妻子呢还拿着伞啊、扇子之类的道具，确实有点容易让工作人员误会，认为沙先生是在商拍。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照，这 是游客的权利，景区是无权干涉的。
7: 没错。那么有网友认为啊，景区的这种规定名为维护旅游秩序，实为垄断景区的商业拍摄业务，属于是霸王条款。
8: 那景区的真实意图啊，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去妄加评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咱们游客是享有镜头自由的权利的，仅仅因为游客使用了专业的拍摄设备，就被景区另眼相看，甚至呢遭到了干

0: 干扰和阻挠，这样的景区恐怕有点太任性了吧。就算是要维护旅游秩序，景区也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划定专门的拍摄区域，明确游客的拍摄时长，让游客们既可以有序的游览，同时又能安心的拍摄。
1: 大家都知道啊，当下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呢都在想尽办法向游客示好，你却搞一刀切，对游客的合理需求呢指手画脚。从景区的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0: 没错，咱们出门旅游啊，图的不光是风景，还有美好的回忆，而拍照就是捕捉美好瞬间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在拍照这个事儿上啊，让游客们去闹心，景区留给游客的回忆恐怕就不太美好了。要知道啊，游客可是最懂得用脚去投票的，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谁会选择一个会冒犯到游客的景区呢？景区拼的就是服务和口碑。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景区它会冒犯游客，即使风景再美，恐怕我们也会对它敬而远之的。
1: 那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玩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3: 爱生活，美。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有一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啊之所以特殊，我们跟您啊说一组数据，您就都明白了。朝阳区福利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残疾率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像脑瘫啊、唐氏综合症等疾病。为这些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但是呢，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 五一劳动节，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
2: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3: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4: 喂喂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3: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4: 好，
3: 你说。
4: 观众朋友好，
5: 大家好。
2: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6: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7: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6: 您在北京的住所
7: 啊？对。
6: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7: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6: 很多之前的之前？
7: 2年吧，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2: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7: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3: 陪着你看吧。
4: 我希望你陪着我。
3: 好。
7: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2: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4: 二十
8: 啊，
3: 嗨，你好啊，
9: 写作业呀？
3: 没
10: 写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3: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7: 啊？就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2: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7: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4: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7: 春风送暖。
4: 春风送暖入屠苏。
7: 千门。
4: 千门万户瞳瞳日，九马夕吾比夕子。
11: 九马心头换旧符。
4: 九马心头换旧符。
2: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7: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7: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3: 今年多大了？
5: 18。
3: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5: 两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3: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5: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2: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7: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2: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7: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8: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7: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8: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7: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8: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
7: 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8: 学习的时候。
7: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8: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7: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8: 神开心斧。
0: 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刚才这位啊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呢内心比较封闭，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融洽，爱抢东西啊，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还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为他的转变啊感到开心。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9: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7: 距离快到了，
9: 对，就有点兴奋。
7: 你来了。
2: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12: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7: 然后那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12: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7: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3: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看我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12: 我们都这样，
7: 早晨他们会打架，
12: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
3: 张老师，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2: 我其实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3: 叫什么？
12: 芝。
3: 芝。为什么叫芝？
7: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3: 真好。
12: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8: 亲密的关系。
12: 对。真
2: 聪明。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 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7: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嗯，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2: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12: 对，
2: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7: 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0: 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2: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3: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
2: Every week
3: 都有。
2: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个人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4: 您今年结婚了吗？
2: 没有。
4: 没有成家。
2: 对，
4: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2: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2: 还有小纸条。
3: 这是你的值啊。
2: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4: 真好哎。
2: 嗯，
4: 感谢我之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之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之在，真好。
2: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呀？”我说：“就是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5: 当军人。
4: 想当军人？
5: 保家卫国嘛。
6: 先帮助别人。
7: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8: 成为医生。
2: 想当医生吗？
9: 想本来就是能生命活长久的救人。
1: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2: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4: 你会怎么回答？
2: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4: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2: 我希望我会。
3: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
2: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10: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特别让人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从来不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互相点亮。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哎，说的是一种颜色鲜艳的玉石，而且这种玉石啊，在市面上呢不太常见，它叫做鸡血玉。之前有观众向我们反映啊，说他手里有这么一块，是在旅游途中买的。那这个购买的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挺别扭的，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11: 我们到了桂林，这桂林呢是我们从北海报的旅行团，等于交了400块钱，跟我们说包吃包住包玩。
12: 而等到旅行的最后一天，刘先生发现
11: 回到桂林市以后，他有一个这个鸡血玉的这个店，那个大巴车开的速度就是20迈车，就让他讲这个买这鸡血玉的事儿。他讲着讲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低着头的闭着眼的，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要睡觉上火葬场睡去，那儿永远能睡觉。说你们拉这一车垃圾。
12: 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11: 哎呦，我别提多难受。这一车人都下车以后，本来就到了以后就开车门下车，这是最后一个店，他不下车，他两手一插，我就跟你们说一回，你们买根绳子也行。
12: 来到桂林观石堂鸡血玉博物馆后，销售人员就跟老两口推销起了产品。
11: 说咱们呀，买一个1-2千块钱得了，也能打发过去。就说这售货员吧，就差管你叫妈了，他就给挑出来说这个是15000多，说这个您打5.5折，所以我就说， 愿意买买一个吧。
12: 东西也买完了，钱也花了，等到打算返程的时候，一看到刘先生购买了这么贵的产品，导游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11: 我递着呢，他问这多少钱，我说不到9000，夸你吓我一跳，给我来拥抱，在车上骂骂咧咧。
5: 哦，摆完就拥抱，
11: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花了9000块钱，这导游当时就那什么的，
5: 笑脸相迎。
11: 笑脸相迎，对。
5: 啊、哦，但结果没有想到呢，买完第二天回来，是老伴儿也不高兴，您也难受。
13: 这个鸡血石我听说过，鸡血玉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5: 嗯，
13: 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啊，它不像那个其他的玉那么透亮。希望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14: 我们老百姓可能常知道的是鸡血石，因为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印章石啊，而且在国标里面也会有这个鸡血石这一项。但鸡血玉的话，咱们从国标的角度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鸡血玉呢，它是一个商业名称啊，只不过可能当地给用上了，然后又蹭了这个咱们说现在叫蹭热度啊，蹭到了这个鸡血石的热度上。
12: 就在手镯的鉴定证书上，我们看到产品只是在备注上写了鸡血玉，但是鉴定的结果上写的叫石英质玉，但这石英质玉又是什么材质呢？
14: 总的这个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归为这个大类都是石英质玉。
5: 嗯，
14: 那这个石英质玉是包含的非常广的啊，包括咱们常见的水晶啊、玛瑙啊、玉髓啊，包括什么南红，这些都归这个大的了概念叫石英质玉。
12: 沈老师告诉我们，鸡血玉属于石英质玉的大品类之中，但是由于石英质玉的小分类也很多，并不只是鸡血玉，具体还得看产品本身的品质。那么刘先生的这款手镯品相又如何呢？
5: 它的这个红很散，然后成这个点点状，有些部分好像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些部分，所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玉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4: 您说的这个颜色这种分布呢，这是天然的现象，包括这个黑色的杂质，这是很多这种玉石或者说天然材质都会产生的。那鸡血玉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红色呢，和我们常见的很多珠宝玉石的红色成因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这个朱砂或者叫沉沙查得到的。其实线上大概这种都是几百块的一个水平啊，都能买得到。
10: 在这儿呢，我们得提醒大伙儿啊，外出旅游别报价格明显过低的购物团，不仅旅游体验不好，还有可能啊在购物环节花了冤枉钱。这不，之前我们的观众焦女士就曾经报了这么一个低价的旅游团，旅行社明说啊是有购物环节的。那焦女士想的是嘛，旅游啊，自己也不排斥购物，只要买的这东西啊货真价实，她也愿意买。但现实情况却是花了钱，吃了亏。
15: 和田玉的羊脂玉，它卖56800，后来呢打了一个折是45000。
16: 焦女士一见到记者，就拿出了她在新疆旅游时购买的这个手镯，
15: 就是比较润，不是那种愣白愣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16: 她说当时她报的这个团就有购物的环节，
15: 南疆8日游2899，就是它便宜，但是她当时就是跟你说是购物，有两个半天的购物。
16: 江女士第二天就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珠宝城，
15: 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儿，就是就应该在这地儿买，最最正宗的，有3层楼，规模挺大的。
16: 江女士想着这么大的珠宝城应该有保障吧，于是就花了45000元购买了这个羊脂玉手镯。
17: 看到您这个证书上写的是和田玉，然后括弧羊脂玉，
16: 但是旅行回来他就犯起了嘀咕。
15: 回来以后大家就是其他人都会说不要在那种地方买，它会是很假的呀，不实啊，所以我就心里头有点不踏实。既然看上了能花这个钱买就是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说的花这个钱买一个假的或者是级别不够的。
14: 它是和田玉没有问题，和田玉，然后这个羊脂玉呢，它是新疆一个地方标准，它有一个就定义这个叫羊脂玉这么个选项。
16: 专家说虽然证书上有羊脂玉的字样，但是
14: 比如说您这一只，其实第一感官我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是发灰的，不够白，斑斑点点的这种颗粒或者结构呢是比较明显的。
16: 对比一下来看更加的明显，他拿出了一个北京市场上30000元左右的羊脂玉手镯。
14: 和田白玉越白越好。
18: 对，我也看着，对，这是白，明显看到这边的会白一些，然后更温润一点的感觉，这边呢就比较光亮，然后颜色呢也是发黄发暗的。
16: 这么一对比，明显看出来江女士买到的这只不够白。专家表示在旅游区购买羊脂玉时不能光看证书，
14: 宣传的这个人员，他都会去主打这个羊脂玉的这个卖点，因为很多人我们心目中理解的羊脂玉就是最好的，像羊油一样又白又润，但他这证书又说了羊脂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评定的对它的品质的一个鉴定，实际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鉴定真伪。
16: 那焦女士花四万多买的这个价格合理吗？
14: 综合来看的话，这只手镯就是如果在北京市面的话，应该就是在万元左右，甚至就是买的好的话，应该是低于万元能买得到的。
19: 这回我们知道了啊，羊脂玉呢，它是一类玉石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羊脂玉都价值很高。价值高的羊脂玉啊，需要很好的品质才行。而证书呢，只能证明这个羊脂玉啊它的真假，不能证明它的品质和价值。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找的这家店啊，有一道菜是连毛主席啊都亲自赐名的，还把它带进了国宴。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咱不卖关子了啊，它就是赣菜中的招牌——四星望月。
20: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龙锁。
21: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四道小菜。主席见桌上四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四星临节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临节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20: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21: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20: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21: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20: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21: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至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20: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19: 刚才那道菜啊有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哎，暗藏心机。您知道吗？为了把葱烧海参啊做到极致，这位大厨啊居然把传统的猪肘高汤给换成鸡爪子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搭配呢？还有就是店里卖的啊不是传统的烤鸭，而是另一种号称叫酥不腻的新派烤鸭，又是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2: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21: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22: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至3到4天。
21: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22: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的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子了，这样呢它的胶质会更浓。
21: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22: 小火慢熬，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21: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22: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鸭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儿。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皮柜里来。刚晾完皮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21: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一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0: 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6: 解决了吧？
0: 合理吗？
6: 有用吗？
7: 有用吗？
0: 靠谱吗？
7: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生活帮帮忙。
2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5: 爱生活每一天，
26: 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27: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26: 自助餐200多个品种，全都不限量，吃的就是过瘾。
28: 吃10串8串肯定得有。
26: 探餐厅寻美味，主持人遇难题。
27: 没有啊，这餐厅里。不是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26: 堪比小臂长度的大肉串，美味超过瘾。
10: 这太过瘾了，哎，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
26: 中西美味齐聚一堂，香气扑鼻，可别流口水，
10: 就真的是五花八门啊，种类特别的全。
2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美食荟萃有滋有味，正在播出。能让美食荟萃一站式吃过瘾的餐厅，自助餐肯定是首选了，煎炒烹炸样样俱全。接下来啊，汪洋带您打卡了这家自助，价格亲民，品种多到让人挑花眼，稍不留神就能吃到肚圆。
10: 那我们来这家，它是一个烤肉自助，咱去看看。
1: 你好，欢迎光临。
10: 你好，
1: 哎，你好，欢迎光临。
2: 哇，
10: 嘿。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家这个自助餐一进门就真的是一进门啊，一步进来之后就是一个巨大的选餐的岛台。你看人一进来全是各种海鲜
2: 花蛤，哎，这鲜活度可以，就是这些因为小海鲜大家都会选嘛，就是你一看你一弄起来它那肉是不是往回缩，然后那个壳是不是闭得够紧，一看就是鲜活的，可以啊。
10: 这边是一些寿司的手卷什么的，然后水果，哦，这边是烤肉的区域了。这肉好不好？其实您看生肉能看出来的，比如你看这块肉很整，这一看就是原切肉，然后再加上这肉的纹理，包括你看这个肥油和瘦肉那种交织的状态，前胸这块肉特别适合烤着吃。你看这块全都是没有任何调味的，几乎就是原切的状态。比如说你看从猪的梅花肉，然后到牛胸肉，然后到这边五花肉，然后羊肉什么的很全，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调味的状态了，特别像那个一直很流行的东北的小烧烤，对吧？就是它调完味之后，比如说你像尤其是这种葱香的，然后加一点点麻辣的，就各种口味相当不错，烤肉的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包括这边还有一些就是人家已经做好的菜，比如酸菜鱼啊、锅包肉啊、酱骨头什么的。这边是那种就是捞汁儿系列，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啊，这都是好选择，特别下酒。这边是一些你看东北的小菜嘛，就是延吉那边的，你看泡菜啊、冷面啊、小腌黄瓜呀、啊、什么的。然后人家刚才服务员提醒我说，不是只有这一圈，你从那个通道过去，那边还有一扇。这边是一些你看披萨呀、蛋挞呀这种小点心什么的。这边是烤鸭是吗？
3: 对对对，烤鸭。现烤现煎，您要马上给您取
10: 个
3: 现。
10: 一会儿没事，一会儿我看一眼，这都还给包上是吧？
3: 对对对。
10: 哦，这边还有水饺，现包的饺子。
4: 好，欢迎光临。
10: 什么馅儿的呀？
4: 猪肉芹菜跟韭菜鸡蛋。
10: 韭菜鸡蛋。哦，好嘞。你看，哦，还有铁板系列，煎那个多宝鱼。然后，哎呦，这看着太香了，还有烤串，而且是现烤的，就这种现烤出来的那个烤串味儿最棒了。哦，里边能看见，里边你看那个红的炉子，那里边是那个烤鸭炉，都是现烤的烤鸭，然后这边现片包，可以，相当全了。我呢和导演和摄像，我们仨人呢就把自己想吃的东西啊随意去取了一点。其实你要是按三人说啊，这真不多，这肯定不够吃了。我们准备啊勤拿少取。其实这个餐厅还是挺有氛围感的，就是我们在这聊着聊着，旁边就音乐不停地响起，然后可能有客人过生日，人家还给做生日祝福，挺欢乐的。比如说您看现在我们点这些东西啊，咱就不说别的，就这烤串，刚才我试了一串啊，口味相当不错，而且这个串的大小和肉的量以及味道啊，反正正常的烤串店五块六块肯定是要的，像我吃十串八串肯定得有，光烤串没个五六十就下不来，然后再加上你看各种海鲜，我觉得三五十很正常吧，所以这些加起来就得小一百块钱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没算，你看烤鸭，然后各种这是烧烤的肉类，这都没算进去呢，这都是主菜。而且你看我这一桌啊，其实什么主食、炒菜、甜品、饮品，小菜我都没点的，就是这些东西全加上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自助餐的价格，都不用说好几轮，就这一轮肯定就吃回本了。所以我才觉得现在大家不要只以吃回本为目的，而是要以自己吃好为目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类。
8: 你好，帅哥。
10: 哎，你好。
8: 考一下吧。
2: 哎，咱们现在有服务的吗？
5: 就是帮着烤。这个的话是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帮忙烤一下，但是忙的时候可能得自己去烤了。
2: 等于就是，对大家一般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需要技术含量啊，因为它底下这个烤盘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分钟自己就能烤好，对吧？
5: 对，对的。
8: 这个大虾的话哈，我们会帮咱们把大虾给包一下，给调个虾汁。这个我们是每桌都包。
2: 每桌都包，包这虾你就能看出这虾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如果虾不够新鲜的话，你包它粘壳，这个特别好包，一下就下来。
8: 这个把这个汁哈啊放上去以后，你看，你像蒸腌制4到5分钟。
2: 哦，烤之前现腌一下。
8: 对的。哦。这样的话，它蒸全部进去去热了，4到5分钟就可以了。
2: 好。

0: 就是以往吃自助餐啊，
1: 像比如烤串啊、烤鸭什么的，通常的概念就是还行啊，因为它毕竟它不是主角，主角是烤肉嘛。但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他们家的烤串和这个烤鸭，真的不是还行这个级别，尤其是烤串啊，真的我觉得应该在我这儿算是很好吃这个级别，就是它这个肉质也好，烤的火候也好，包括料的味儿也好，放在任何一个烧烤餐厅，专门做烤串的店都没问题，做的相当可以。然后牛胸肉本身的品质就是非常不错的，刚才也看到那个生肉的状态了，就是它的瘦肉很嫩，然后肥油的油边也很香，而且它切的片儿相对薄一点啊，这样烤得很快，有个一两分钟立刻就好了。那个肉一定要吃嫩一点，就稍微一卷边，然后那个血一去就可以吃了，哎，相当不错。而且其实刚才我试了一下，就是它这几款肉啊，每一款的品质我觉得都是在水准之上的，都相当可以。人家虽然把这个料汁放进去，只腌制了短短有个两三分钟，但基本上味儿已经入进去了。然后这个虾肉也很脆弹，很鲜，料汁的味儿是微微有点辣口那种，也不错。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健康饮食，千万别扶墙出啊，咱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别浪费。
2: 接下来啊，小弟尝的大肉串，一顿您能吃几串啊？
1: 这太过瘾了，哎，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
2: 按照蔡明寻美食难住了主持人
1: 吴桑格，没有啊，这餐厅里
2: 咖啡厅好像博物馆，招牌美食让人很意外。
1: 确定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
2: 京城美食地图，美食荟萃，有滋有味，精彩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是中西美食荟萃，别具特色。接下来带您探寻的这家俄式风味餐厅里，就有不少经典美味，一般的地方您还真吃不着。
1: 这是一家其实还挺有名的俄式餐厅，可能不少朋友都吃过。然后我之前来他们家点过很多经典菜，比如说这个罐面牛肉啊、红菜汤啊、杂拌啊什么的。主推的十大经典菜品啊，其中第一个主推的人气最棒的第一名是这个叫沙士雷可鸡肉大串，这串个头看着可够意思啊！反正之前我看人家那个还一招牌说这个大串啊，在他们店里就是这个品牌啊，一天的销售量是500串以上。一会儿得点一这个，然后剩下的我再点点经典的。这个餐厅啊，就是不仅仅是美食本身，就是你视觉上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新鲜感，因为它是一个俄式餐厅嘛，它所有的装修的风格都是有那种俄罗斯风格。你像比如说这边不同的这种红墙啊、吊顶啊，然后包括吊顶上还有一些装饰性的这种浮雕，包括你看人服务员的这个衣服啊，其实也很有人家异域风情、地方特色，这不错。找个地儿啊，咱先把菜点了。
3: 一下给您上一下菜
1: 啊，
3: 下面咱们家的招牌那个
1: 罐面牛肉，
3: 罐牛，对，主要是跟那个来只烤炸瓣，
1: 烤炸瓣，
3: 哎呦，需要给您去先切一下吗？
1: 我先看一眼行吗？这太过瘾了，哎，就是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
3: 对，是的。
1: 这刚烤出来真烫，这太过瘾了，这你看。它全是整块的鸡腿肉嘛，三大块，这真的是一米大串，你就看跟胳膊一比，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这挺棒的。您好，问您一下，这个正常比如客人点完之后是可以帮着分切一下是吧？
3: 对，是的。
1: 啊，那您帮我分切一下。
3: 可以，
1: 我先吃那俩，您帮我切一下。谢谢。没人帮我去分切那个一米的鸡肉大串了啊，我先试试这俩吧。其实你说俄餐啊，大家想到俄餐菜单，我觉得头两个在脑海里出现的菜，一个就得是罐牛，就是罐面牛肉，一个就是这奶油烤杂拌，这也是俄餐的招牌菜、经典菜。这罐牛首先啊，肉给的很足，随便一勺崴起来，上面都是满满的牛肉。然后我大概翻了一下，目测得有个十几块，它每一块都是差不多2公分见方这么一个大方块，肉量还是挺足的。它用的应该都是牛肋，就是你能吃到有肥有瘦，然后有一点点筋的感觉，就是牛肋，反正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几个部位之一了。它很香，然后呢口感也有很多变化，你想瘦肉肥肉加上筋嘛，它很有咬头。然后再一个人炖的火候也很不错，

就是肉已经炖得很软烂，但是不散，就不至于没魂那种状态，有咬头。然后里边会搭配了一些配菜，比如说芹菜呀、胡萝卜什么的。它这个罐牛因为是原罐去熬的嘛，所以这个汤汁已经属于那种

0: 培根，就是料很多，然后量也很大。然后再一个，它这个奶油就是本身那个杂拌底下已经拌好奶油了，奶香味儿特别足。然后上面它还有一层芝士，应该是马苏里拉。它就是加热完之后会有那种拉丝的状态，而且就跟咱们说刚烤完披萨似的，那个拉丝状态会拉得很长，让你看着就视觉上就会觉得特别有食欲。哎，这切好了是吧？
1: 哎，对。
0: 好嘞，谢谢。是人家今天特别推荐那个招牌菜啊，薏米大串鸡肉串。首先这个鸡肉肯定是腌过的，有底味儿的，那个味儿不是特重啊，基本上是鸡肉本身那种鲜香味儿。然后我觉得它烤的这个火候还是很棒的，就尤其是它外皮，它是已经有那种褶皱状了，然后有一点那种焦糖色，就是烤出来有一点脆皮脆壳那种状态。但是里边这个肉啊，汁水特别足，然后这个肉也是一咬里边是有那种汁水感。说这个量真的够足，是啊，三大块鸡腿肉，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食量啊，我要真是把这三块鸡腿肉全吃完了，我就不用吃别的了。咱们这品牌一天能卖500串
2: 啊，是有500串，
0: 这量相当可以啊。我看您这是备好的料是吧？
2: 对对对，
0: 这用的都是哪个部位的？
2: 这是用的是鸡上面的一个去骨带皮的一个鸡腿肉，它大小呢就是160克到180克之间，
0: 每一块大小差不多、是吧？您能称一下吗？要看这儿正好有秤吗？
2: 啊，行，可以。
0: 181克，你看这个，这190克了。等于这其实是腌制好的，对吧？
2: 啊，对。
0: 你就算把那个腌制的料刨出去，它至少都得170克左右。
2: 最少的话就是对，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重量。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可能对这个肉重量没有概念，您拿一块整个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么大一块鸡腿肉，差不多你要给它团成一个球的话，得有
2: 一个
0: 大人的拳头那么大。
2: 对
0: 啊，就是大家别觉得100多克一听感觉不重，但其实一整个鸡腿肉，它也就是160到180克。
2: 对对对。
0: 啊，您说这么着算一下之后，你发现这一个大串上，我看是三大块鸡腿肉嘛，
2: 对
0: 吧？
2: 对，
0: 每块是160到180克，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三块加起来得有将近500克一斤肉，
2: 对对对，有。
0: 穿好之后是在哪儿烤？
2: 在咱们那个有个专用的设备，就是咱们的一个蒸烤箱。
0: 这个是多少度的？是吗？
2: 蒸烤箱温度是185，然后它有湿度是90，
0: 恒温恒湿的，
2: 恒温的一个，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设备烤？
2: 它这种烤箱的话，就是能锁住里面的汁水，一边呢锁住里面的汁水，然后烤出来呢就是皮脆，肉嫩多汁。
0: 如果纯烤的，是不是
2: 纯烤的话，对，太干了，就没有那种汁水的一种感觉。
0: 要烤多长时间？
2: 烤的话，咱那个大串烤好之后就是20分钟。
0: 所以客人来了也是就是现点现烤。
2: 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一家俄罗斯风情餐厅，哎，非常具有异域风味。还有就是您在看节目同时啊，千万别忘了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吃货团，更多的优惠信息在那儿等着您呢。咱们一块儿薅羊毛。
3: 接下来啊，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0: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3: 老家具、老物件，功能猜猜看。
0: 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
3: 面条美味，全靠汤提香，食材荟萃，多到想不到。
0: 后厨的那一锅汤是传家宝，
2: 是
0: 有什么事儿抱着汤先跑。
3: 一碗源自胶东的特色饭食，在烤肉店里意外出圈。
0: 老板觉得那太好吃了，
2: 哎，对的。
0: 然后韩餐里也得把它加进海肠的鲜、汤汁的鲜、韭菜的鲜，鲜到家了。
3: 别走开，精彩继续。京城美食数不胜数，菜名叫法也是五花八门。第三站要探寻的美食，就把见多识广的汪洋给难住了。
0: 接下来这家啊，是西三旗万香汇啊，这个地方好吃的特别多。今儿去吃什么？
4: 今天吃吴桑阁。
0: 等会儿，吴什么阁？吴桑阁，不是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4: 你看前面那家。
0: 哪家啊？这家吗？韩式烤肉。哦，你要说这家，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好多次，就是很多餐厅都有他们家，然后我觉得好像每家生意都不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韩式烤肉。但是吴桑阁应该是某个韩语的什么发音之类的吧？
4: 聪明。
0: 但是韩餐里为什么有海肠捞饭啊？走看看去。
5: 哎，你好，欢迎光临。
0: 你好，我先问您一句啊，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导演说有一个菜叫什么吴什么
5: 吴
0: 三阁，
5: 对
0: 啊，这是你们家的是吧？
5: 来看一下咱家菜单。
0: 吴三阁是什么意思？
5: 吴三阁的话是韩语的那个发音，它是牛五花的意思，
0: 音译是吧？
5: 对对。
0: 那我就说嘛，肯定是韩语的发音。
5: 哎，您看一下，
0: 这是牛五花是吧？
5: 对对对，秘制吴三阁嘛，
0: 它是调过味儿的。
5: 对。

0: 秘制的咱家招牌。
1: 哎，这一会儿可以试你们家招牌。
0: 嗯，
1: 还一个说你们家有一个什么海肠捞饭
0: 啊？对，
1: 这不是交通半岛的吗？怎么韩餐里也有啊？
0: 是的，因为那个咱家的话是就是青岛嘛，从青岛就是地发源的，然后青岛
1: 第一家店在青岛，
0: 对、
1: 啊，
0: 青岛那边呢就是靠海，然后有这个海肠捞饭，然后就是也比较出名。
1: 啊，
0: 然后我们老板安总呢，就是把他引荐到了我们安永号，
1: 就是老板觉得那太好吃了，
0: 哎，对的，
1: 然后韩餐里也得把它加进来，
0: 是是
2: 哦，
1: 哎，所以你一会儿帮我点一个这个吴三阁，然后点一个那个海肠捞饭，还有什么推荐的？
0: 那就给您推荐咱就是套路网前三，然后就是有一个后鲜黑猪五花，还有就是妈妈的果味猪排，都是比较好的，
1: 然后再加上吴三阁，这仨是排前三名的，
0: 是的是的，
1: 都点上，
0: 嗯，好嘞，
1: 好，谢谢，
0: 来这边请。
1: 哎，另外要问您一下，就像你们店里这些小菜儿，然后包括这种生菜啊什么的，是8块钱一位是吧？
0: 对，咱是8元一位，然后小菜小料南瓜粥都是包含在内，
1: 啊、
0: 可以无限续，
1: 可以无限续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种类是固定的吗？
0: 种类的话，因为咱夏季的话可能会上一些黄豆芽啥的，
1: 啊，
0: 但是到冬季的话，这些黄豆芽然后品相不太好，
1: 啊，
0: 然后
1: 就换别的了。
0: 对对对。
1: 人家不同时间有可能会有点调整。
0: 对，是。
1: 但是数量是保证这样的。
0: 哎，大体是不变。
1: 大体不变，就是要看一下温度够不够，是吧？
0: 对，是的。咱这个牛五花的话，需要就是温度非常高，
1: 啊，
0: 就是烤盘达到220度左右，
1: 啊，
0: 然后它要不然这个肉往上一放，然后把这个温度给吸完之后，它这个肉就是变成闷肉了，就不好吃了，
1: 就没有烤那个感觉。
0: 哎，对对，
1: 哦，
0: 就得烤肉。
1: 哦，所以就是比如说客人自己烤，可能没注意温度不够就上去了，
0: 是的，
1: 那个口感就有影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肉，它需要不同的烤盘的温度。
0: 对，因为它的薄厚度也不一样，
1: 啊，
0: 然后它每个肉的烤制时间，包括是下锅的温度
1: 啊，
0: 都是不固定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就是来吃烤肉，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技术可能不过关啊，烤不好，控制不好温度和火候，所以有时候吃那个口感就会有影响。但是像你比如他们家店，所有的客人的桌上都会有服务人员帮你去烤，能让你吃到最完美的那个味道，这可以。吃烤肉最享受的过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都不一定是那烤肉进到嘴里那一瞬间，而是烤肉往烤盘上放的一瞬间。这几种料都分别是什么呀？
0: 那黑色的是牛肉酱，
1: 牛肉酱，
0: 然后味道偏甜，然后没有辣的，然后这是中间是包菜酱，然后这边是
1: 干料
0: ，对，烧烤干料。推荐这个肉的话，推荐您蘸干料哈，
1: 蘸干料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这肉其实本身是调过味儿的，然后微微是有一点点甜口的，然后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香，然后它这个干料本身是那种就是有坚果那种香，然后也有一点甜辣感，就是它整体的辣度并不高啊，就是让这个肉的香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儿。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韩式烤肉，它本身是很重调味儿的，所以它每一种肉搭配的这种腌制的料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就是偏甜口一点儿，然后这种甜味儿会让肉那个鲜美度更上一层。比如这个吴三阁，它用的是牛五花嘛，其实是牛的胸腹肉，对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它的脂肪和瘦肉分布是比较均匀的那种，就是一层肥一层瘦，所以这肉你吃到嘴里就是瘦肉的嫩，加上那个油脂融化掉之后那种香。搭配是很棒的，果味猪排啊，你吃到嘴里很明显，它带着那种清香感，就是它本身的油脂也是比较厚那种。如果你要是单吃这块肉，你会觉得有点腻口，但是它腌制之后呢，把那个果香的清香带进去，能很好的解腻。所以我觉得还是这种像猪排呀，包括猪五花这种肥肉、油脂强一点的肉，吃起来更香。试完了这几种烤肉啊，我还专门去点了人家这个海肠捞饭，这个确实是胶东半岛的名吃嘛，但是很少在这个韩式烤肉里能够见到，我试试啊。它本身用的是那种石锅拌饭那种石锅嘛，所以它能很好的保温，而且你吃的过程中啊，因为它温度很高嘛，所以它其实海肠和饭接触那个石锅本身那个侧壁，它还有继续加热继续烹饪的感觉，而且里边料很足啊，就是海肠不是说就那么三两块，就是你每勺崴起来你看都能看得到海肠很香，就是它那个汤汁把米饭完全浸润住了，所以米饭你咬起来之后会有那种汤汁感，而再一个啊，海肠的鲜度真的是非常的 高，就是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前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味精啊什么调味料的时候，是把海肠晒干磨成粉去给食物提鲜，所以海肠本身叫做天然的味精，它那个鲜度非常高，就是你一口下去特别的香特别的鲜，而且海肠本身那个肉的那种脆感还能保持住。除了饭的汤汁和海肠的鲜之外，人家稍微往里边放了一点韭菜，这个是很地道的，因为韭菜本身也是提鲜的嘛，所以就是海肠的鲜、汤汁的鲜、韭菜的鲜，鲜到家了，可以。今儿带您来的这家韩式烤肉啊，他们家种类非常多，光烤肉这些部位的品种得有20多种，而且还有各种小食、各种主食，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2: 接下来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1: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2: 老家具、老物件，功能猜猜看。
1: 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
2: 面条美味，全靠汤提香，食材荟萃，多到想不到。
1: 后厨的那一锅汤是传家宝，
3: 是
1: 有什么事儿抱着汤先跑。
2: 美食荟萃，饭菜飘香，都是好吃的，您那千万别流口水。探寻美味第四站，继续给汪洋出难题，要到一家咖啡馆找一碗人气面条。就餐环境的反差让汪洋很诧异。
1: 话说今天我们导演给我约这地儿，发了一定位在谢岛这里边，到了，这不是一个咖啡馆吗？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我说导演，你确定是在谢岛这儿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哎，今天这一个绕口令说完了就算好啊。这不是这地儿是这儿吗？
4: 是。
1: 那咱先逛逛。您好，您好，您好。
5: 哎，
1: 您好，您是老板吗？
5: 哎，是是是。
1: 哎，我先问您个事儿啊，因为他们给我发定位是一个咖啡馆，这个和餐厅是一家吗？
5: 是一家，
1: 因为我看通着的啊。
5: 对对对，通着。
1: 然后咖啡馆有便池，
5: 必须要有便池。
1: 不是，今天有点混乱。不是，那这样，您能先带我逛一圈吗？因为好多东西就一看特别有年代感。
5: 是，像这个东西呢，就是。
1: 我看他眼熟，我在一些老的影视剧里见过，我觉得应该是烫头的那个东西，
5: 没错，
1: 是吧？
5: 对，因为它这个是老式的，它有蒸汽，然后这里有每一个孔
1: 啊，所以就是把头放在里边，然后蒸汽去呲它，
5: 是是热气、哦、对，
1: 大概什么时候呢？
5: 大概是60年代左右、
1: 啊、上世纪60年代。
5: 是哦，
1: 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啊？可以让咱们观众朋友猜猜这是干嘛的，如果您猜得到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跟我们互动啊。来，我们揭晓答案啊，刚才老板跟我讲了，
5: 是
1: 这个是驾校学车的时候用的，
5: 对，
1: 它很直观。
5: 看看，你看，嗯，这是刹车灯，嗯，刹车灯，
1: 然后你看这边是左转，左转灯亮了。如果不常开车的朋友，我现在问您，您把雾灯开开之后，车是哪个灯亮？都不一定能想得出来，就是你不直观的看，你都想不起来。
5: 是，
1: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哎，现在其实好多人家里有时候都会做这些装置艺术，
5: 对，
1: 很有设计感。
5: 是，其实装置艺术无所不在，嗯、你只要自己喜欢，其实哪里都可以做。
1: 家具店逛了一圈啊，确实很特别。然后我看了眼来这儿吃饭的食客，刚才那几桌我看人点的都有面，还真是一吃面的咖啡馆。哎，您好，能打扰各位一下吗？就是问一下，你们经常来他们家店吗？
6: 对，
1: 经常来。哎，我看您点的是他们家那招牌的牛肉面是吧？
7: 牛肉面感觉这个肉块儿也特别比正常普通的大，然后这汤也比较鲜。嗯嗯，反正以我根据我的口味还是挺推荐这个的。啊，
8: 这面就是跟一般。真的不太一样，而且它汤底特别鲜，然后肉块又特别大，然后面条也特别 Q 弹，特别好吃，特别推荐啊。
1: 我终于在谢岛这儿一个家具展厅里的咖啡馆点了一份牛肉面啊，很神奇。但是这面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那种台式牛肉面，这个比较重汤底。这个汤底啊，第一点它一点都不咸，它不觉得咸得慌，但是同时它那个浓香感非常强，就是那个汤底你把它崴起来，
3: 你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它是有那种浓稠感的，它不是那种清汤牛肉面，它是浓汤的，而且你明显吃出来就是肯定是骨汤熬的，那种油脂的香味儿，骨髓的出来那种香味儿很独特，很明显。上面两大块牛肉，真的不是小牛肉片或者小牛肉粒，是大块牛肉，就基本上就这大块就

0: 给大家比划一下吧，比如你看我拳头大小，两块都是这么大的，而且一看这部位选的就是相当棒，就是肥瘦筋都有，就是它这个肉啊，首先火候肯定到了，就是够时间了，它很软烂，很入味儿，所有那个料的香味完全进去了，但另一方面啊，它不散，有魂儿。面也不错，很筋道，而且这种面就是它能微微的吸一些汤汁，它能把那个汤汁裹起来，所以吃起来这个面也很香。是这大萝卜，就是台式牛肉面基本上都有这种大萝卜，吃起来就这个萝卜的那种口感非常棒，没有任何臭气味，哎，真的挺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先讲讲，就是一般在台湾会有几种不同的牛肉面？
1: 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就是有两种，是清炖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红烧的啊。那我比较 prefer， 我比较喜欢红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做的都是红烧。
0: 那它这些食材有没有跟平时做牛肉面不太一样的东西？
1: 最大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汤头
0: 啊，对，
1: 所谓的汤头这件事，
0: 一定要先喝一口吗？
1: 对，汤头这件事情，那汤头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像我们用的是。有鸡爪、牛骨、鸡架，还有呢海带，然后呢，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配料，葱、番茄、苹果，它要提它的香。
0: 我们北方或者其他地方做这个牛肉面
1: 是
0: 很少会放苹果，除了你像吉林那边做冷面可能会放，
1: 是它为了提它的味道，
0: 对，它会有那种清香的感觉出来。
1: 是，
0: 那这个汤每天都要熬吗？
1: 是我们它的汤基础上每天至少要超过10小时以上的熬炖，
0: 就不停的往里续东西，
1: 是，
0: 然后不停的去熬，
1: 对对，一直熬熬。
0: 这应该都是台湾当地的，
1: 这是米酒。
0: 哦，台湾的米酒，
1: 你闻闻看，哦，
0: 这应该度数不太高，
1: 对，
0: 就是、淡淡的一点那种酒香米香出来，
1: 豆瓣酱，
0: 啊，这是豆瓣酱吗？
1: 是，
0: 这个豆瓣酱的颜色跟平时咱们用那个郫县那个豆瓣酱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那个发酱油色发黑一点，
1: 是，你闻闻看，有一点偏甜的味道，有没有？啊，是吧？
0: 对，就是它的那个酱味没有那么重，
1: 对，
0: 它比较轻，
1: 这个是酱油
0: 啊，酱油
1: 也是有一点偏甜。
0: 哎，对，我发现就是台式的好多美食还是偏甜口重一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台式牛肉面的口味不一样，一方面是做汤底下料得狠，
1: 是，
0: 然后再一个，你看老板用的全都是台湾当地原汁原味的一些调料食材，
1: 是，
0: 出来才是当地的感觉，
1: 没错。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比较特别，它是能够去吃美食，同时还能逛逛家具展，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店。然后他们家菜品选择也很丰富啊，有中餐，有西餐。西餐像一些比如披萨呀、意面都有。然后中餐呢，有很多的家常菜，特别是节目里刚刚给您推荐的一些牛肉面，还有一些台式三杯鸡，口味都很独特，都是家里的味道，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2: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3: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2: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3: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2: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1: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0: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3: 对。
2: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0: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2: 下周京城美食地图带来超多美味，陪您过假期。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7、8，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
7: 度
6: 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8: 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6: 冒失亲啊，19年专业眼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9: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冒失亲，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0: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冒失亲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1: 冒失亲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2: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冒失亲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6: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冒失亲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1: 冒失亲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6: 眼镜看得清。认准冒失亲，
1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失亲。冒失亲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亲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亲。
1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家中三人行，最美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业主朋友啊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装修报价的问题。拿到房子，我们要去做装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房子装修得花多少钱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信息，说我输入面积，啪，这报价就出来了。这看上去好像挺美，这瞬间出的这个价格靠谱吗？
1: 这个从逻辑上一听就完全不靠谱啊！就像您到那个自由市场说，一斤多少钱啊？您也没说买什么东西呢，对吧？买什么级别的，买什么菜，什么都没说呢，你就问一斤多少钱？有人就回答了，您觉得靠谱吗？装修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您连装什么东西都不说，然后就问多少钱，这回答出来的肯定是乱说的，那纯粹的为了营销的需求。
2: 一键报价在家装行当中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家装它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工程，面积是可以固定的，但是功能如何去做规划，如何去做设计，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这些都是需要在确定之后你才能对应出价格，一键报价。我觉得连营销噱头都算不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欺诈行为。
0: 欺诈行为？
2: 对，
0: 这么严重吗？
2: 对。
0: 哎，但是我觉得一键报价它还是有它优点的，比如说我们去餐馆去吃饭，我得先看看这个餐馆它人均消费是多少，超过1000了甭去了，一看20，我行，我就进去了。
2: 这当中有一个呢，它是有本质上不同的。你去餐馆，我不管什么消费，我是知道这是什么菜，鱼香肉丝，
0: 对，
2: 38。说这鱼香肉丝包280，那我不去了。家装是什么情况？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吃啥菜，
1: 您还没点菜呢。
0: 但是一键报价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给大家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起码说做一个参考可以。
1: 做不了参考，因为当你去消费的时候，那全都变了，逻辑上它根本就不成立。您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就报了价了，那是报的是什么呢？
2: 我强调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谈的一键报价是指消费者开始从零接触家装的时候你就出了报价，
3: 对，
2: 这种所谓的一键报价就是个欺诈行为。消费者是不是从这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家装不存在从零开始就出报价的这种可能，
1: 这个就是利用了消费者急切想知道价格的这么一个心理，一键报价，最后8-9不离10，超过的部分我商家负责，他敢说吗？
0: 不敢。谁敢说这话？说完这话，这公司都倒闭了。
1: 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逻辑的基础。一进门还没点菜呢，多少钱呢？这个10块钱。10块钱什么东西，对不对？喝一杯水还贵了呢。
2: 这是特别属于什么呢？说进去就说我要买一车。OK， 33万。什么品牌你也不知道，什么车型你也不知道，什么功能，所有配置不知道，给你报一33万，这车你怎么买？
0: 你要一拍脑袋，我说我买了，给你推个自行车来的，
1: 新能源自行车。
0: 一键报价最早的时候，它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整个市场的内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越走越偏了，它报15万，那接着就会有人报14万，甚至是8万、7万的都有。
2: 这点我还不同意你说的，这出发点就是。
1: 就不好，
2: 昧着良心的。因为但凡做家装的人，你是非常清楚不存在一开始就有一键报价的可能性，那你在这个初心这个前提下你提个一键报价，这就是不良商家，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逻辑基础，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报了价，那么这个肯定是骗人的东西。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总比那个两眼一抹黑比较好吧？
1: 其实比两眼一抹黑更差。
0: 更差？
1: 对，因为他故意引导你了，你本来你还可以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哎呀，你可以有别的什么比较的方法，现在被引导了，哎，那是低价，你现在走到他那去了，可能就被他忽悠了，一晕菜，最后你就稀里糊涂就签了，最后就上当了。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一键报价有可能是后面坑你连续剧的第一集，
1: 对，要引子，先把你引过来。
0: 看来一键报价呢确实不靠谱。装修行业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大家都讲究的是个性化装修，需求不一样，报价就不一样。
1: 首先家装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事情，对每一位 为消费者确实很难。很多人就说比较两个公司价格的时候，说你报了30万，为什么人家只报了18万呢？按我们的专业的人一对比，他缺很多项目。
0: 嗯，
1: 那当然是低了，但是消费者呢没有耐心去认真的去比较，只是问你全不全，哦全的，
0: 嗯
1: 啊，这个项目就缺了，低价给你缺不进去，然后说不包括这个不包括那个，你还得认真的去比较。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南方的一个城市，消费者就说你们报价不透明，我们当地的装饰公司报价都很透明。哎，我说我们这么透明的报价，为什么被消费者认为不透明呢？后来我们发现，哇，这里面的坑很大。比如说我们报门啊，写的一堂，这个一堂呢就包括扇和包括所有的木门的制作、油漆、荷叶、铰链都包括了，也包括安装。再看当地的装饰公司怎么报呢？门扇一项，门扇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门套一项，门套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甚至说木工制作还在另一个项目里面。我们这么专业的人要把一堂门的所有项目凑齐很费劲，他给你分到各处去了啊，结果一加起来比我们贵很多呀啊，人家说人家很便宜很透明，因为我给拆分了，所以这拆分乱七八糟反而是骗人的。
0: 不能光看报价，因为你要看这个报价背后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就门都做好了，然后最后加门框，门框呢横的竖的，对不对？但有的人为了追求好看，希望做这个45度斜斜角的，200块钱一套，这如果单独后面给你算的话，你这门价格啪一下就上去了，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要是不懂，一看它少了200块钱，你算便宜的了。
1: 这都是不良商家给客户设的套。
2: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报价，有意无意我们把报价这个环节前置了。家装的全流程当中，报价很重要，它一定是在你前期的沟通了解。
0: 对，
2: 初始设计，
0: 对，
2: 初始规划之后，
0: 嗯，
2: 才是报价环节。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做家装，你别一开始奔着报价去，报价是出不来的，出来也就是骗你的。
0: 那你首先应该是
2: 首先就是表达需求，了解对方。我们一直强调设计是龙头嘛，不管是设计师给你设计还是未来 AI 给你设计，你总得先把家设计出来吧。设计出来以后才能够关联到材料、工艺、工期、管理这些必要因素出来之后才能到报价。
0: 合理的这个报价就像刚刚您所说的哈，必须要先了解。
2: 嗯
0: 嗯，那这个会不会太复杂？要了解你的需求、生活习惯，那整个的这个时长会不会太长？
1: 家装消费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对于谁都很难。所以呢，你要不就是坚定的认品牌。提醒一下大家啊，不是说广告做的多的就是品牌啊，你要听这些口碑品牌。要不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得专业一点，那就是花功夫了，看攻略也好，或者说来回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家说哎，我这个贴瓷砖，对吧？那家说哎，我是用薄贴法贴的。哎，你再回去说你是用薄贴法吗？然后这家又说我的薄贴法用的是什么样的瓷砖粘结剂，刚性的、柔性的还是超柔的。你在对比的过程中哎，慢慢就知道了。这个商家给你透露一些隐秘的信息，问着问着他就露馅了。
2: 我对这个我倒有一点我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消费者对于家装来说啊，这么多年来，咱们不是有一句流传的这个说法吗？像说你恨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做家装。几乎我们的家装业主经过一轮家装之后，都成了半个专家。
0: 对，
2: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等于是逼着他去学了一门课。我们是建议消费者，你选家装公司
0: 要会选，
2: 它是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家装行业是必须靠时间积累的。
0: 嗯，
2: 这个没有说我5年我就是一个家装的什么
0: 翘楚了，
2: 你的家这个不可能。第二，你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始终专注做家装？
0: 嗯，
2: 如果一个公司说你看我们全能做，我工装什么精装、散装什么局装我全能做，你专注做家装都很难。第三个就是我特别强调一点，工地说话。我05年就被东艺的工地真是折服了， 你会看到真正的优秀的装起的工地和一般水平的工地，消费者肉眼可见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千万不能为广告论，不能为大店论，
3: 对，
2: 说谁的店最大，这个公司就实力最强。从家装的实际商业模式运营来讲，大店的成本对于装起来说是非常大的，
0: 选择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这个有关于价格的问题，因为价格报价它背后所涵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选择大于努力。不要光看广告，要看它的这个口碑，要看专业人士的口碑。就比如说东一日盛，很早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推出了一个电子报价单，对吗？
3: 对，
0: 这是一个合理报价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1: 说起来这话就比较早了，将近30年前了啊。当时的是

0: 大家都是拿手写报价单，好多公司根本没标准，或者标准很乱。写呢要写那么多，大家也懒得写，手工乱写，很随意。
1: 嗯
0: 啊，但是也可能里面已经下了套了。比如我们就说到门，写的门数量一，
1: 嗯，
0: 没有单位。最后呢，跟消费者就发生冲突了，说不含套。我这
2: 门套，
0: 我这是扇
2: 单算钱，
0: 单位要完整的应该是一堂。另外呢，这里面呢是实木的呢，还是复合的呢？什么木材呢？什么油漆呢？什么工艺呢？什么都不写，啊，最后这里面争执就很多。那么我们公司呢，当时就我们为了规范，我们规定了很多什么样的板材、面材、油漆工艺到底做几遍等等，写得非常的详尽。但是后面的这个备注就特别多，设计师也写不出来，可能半天都写不出来一份报价。
1: 嗯，
0: 他后来我们就觉得，哎，为了规范啊，设计师别少写了，也别乱写了，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电子报价，只要你点这个项目的编号、整个项目的名称、单位后面的备注。住的所有的工艺材料全出来了，
2: 就规范化，
0: 就规范了。设计师想改都改不了啊！客户也看得非常清晰，其实就是为了透明化、规范化，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
3: 东艺那一年推出电子报价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把需要固定的、标准的、规范的材料工艺价格，通过电子报价的方式。清晰了，应该说带动了整个行业在报价发展过程当中，从手工报价向电子报价的进步。
1: 对
3: 啊，那么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完全家装报价是随意性、漫无标准，
1: 对
3: 啊，完全不规范，而且隐藏的。刚才陈国栋说了吗？你这个数量后面你写不写这个单位？这种情况当时比比皆是。
1: 对，
3: 当然。对于当时的这个家装行业来说，他那时候的报价说手工报价那时候也是合理的，那刚开始嘛。但是这个行业真正的向规范化、标准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东艺那年的电子报价系统出来。
2: 从最早的时候这个混乱、无序，再到慢慢的这个规范。有序，那东艺做了电子报价。我们刚刚所说的电子报价，它的优势是。有的，但是说一说缺点。
0: 但是确实是它还有弊端，什么弊端呢？就是因为它是手工在挑选这些项目，所以呢，最后就形成了，哎，还是有缺项漏项的。那么这个缺项漏项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设计师没有那么细心或者没有那么专业形成的，另一种呢。是地点切入，有意为之，包括数量呢，也是这个设计师用计算器算出来的啊。其实很多都不准啊。后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做了数字化家装，整个的设计啊，变成了这个什么数字化了。
1: 嗯，
0: 就是你在三维立体的设计系统里面进行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出报价了，因为三维立体的它的背后都绑定了这些。产品呀、工艺呀、工法呀，还有这些定额的信息，就是你设计出来了，报价也就出来了啊。这时候呢，数量是系统计算的，非常精准；项目是系统罗列的，绝对不会丢箱拉项。如果丢箱拉项，那你的设计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报地面的报价，哎，你看你那个三维设计里面，地面就是灰色的。没有表现，只要你设计完整了，报价从项目和数量都是完整和精准的。
2: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原先呢，我说这个装修很简单，就是六面，四面墙、顶面和地面。但这个家庭装修呢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工艺、太多的工种。但是通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报价，我不需要懂得太多。我只要会看就行，我只要看这个墙，它是装修了还是没装修的，我不用去了解太多专业的知识，这是不是它的意义所在？
3: 数字化的报价是在电子报价基础上，它的联想功能。原来电子报价阶段，你是要把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自己 罗列进去，它会通过数字化的联想会把整个的项目形成个闭环。
0: 只要你设计做完整了，报价就做精准了。
2: 而且如果说你想刻意的想去做一些这个缺项漏项，缺项漏项其实就是增项的这样的一个起因。如果说出现了的话，它那张立体三维这个图像就会表现出来。
3: 对，
2: 你哪怕不懂，你一看你能看懂，
0: 那个图就不完整了吗？这效果就不好了嘛。
2: 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呈现，最后我们再看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报价出来，
3: 对，
2: 那我就能够精准的了解它最终的报价是多少。
0: 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签多少报价，结算就是什么多少多少钱，
2: 就报价等于
3: 预算及结算，
0: 数字化的精准报价就等于结算价格。
2: 现在说到这个数字化报价，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家装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在家装市场当中呢，因为经过从东艺开创这个电子报价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多年，行业当中呢，数字化报价的这种概念的模型，有些公司是已经在采用的，但是这些公司呢，采用数字化报价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是注重设计，注重装修品质，原则上不介入所谓的价格战的公司。所以这类的公司本身在中国家装行业的结构当中就是屈指可数的
2: 凤毛麟角，
3: 就这个概念。实际上东艺所倡导的包括在实践的数字化的报价，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字化生态。你是要数字化的设计，你是要数字化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供应链匹配还是你的供应工法的匹配。
2: 在我的理解当中，这已经是非常理想化了，这只是过渡到 AI 报价的一个中间项。未来 AI 报价会是怎样？
0: 我们做数字化设计、数字化报价的时候，还是需要跟客户的反复讨论设计啊，反复讨论方案啊，然后出设计方案的话还是相对慢一些的。消费者还是急于一进来就说到底多少钱，
2: 这不又回到一键报价？对对，
0: 回到最初了。说
2: 您这不是否定了一键报价吗？
0: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一进店就想知道多少钱，还没点菜呢，说
1: 还是要解决。
0: 我这顿饭多少钱啊？没点菜呢，我怎么知道是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可能点菜和吃饭这个过程，因为吃饭过程可能还要加菜呢，还可以加饮料呢。这没完之前怎么买单呢？怎么结算呢？不知道多少钱，因为这个钱比较大，不像吃一顿饭。家装呢？本来计划花30万，结果花了60万。哎呀，这消费主觉得这30万对我压力可大了，所以它是一个高额消费。这个消费者这个心情是和这个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应该给予尊重的。那我们就想，哎呀，像一进来就报价，没设计呢，怎么报价呢？那一键报价就是乱报嘛啊的，那怎么办呢？那要加快设计的效率。所以随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突破，那么通过 AI 快速的做设计，并且关联到供应链，关联到你的定额系统以后，AI 设计就可以快速的出 AI 报价。 AI 设计的效率那都是分钟级的，那你这个报价的速度也就很快。虽然这个设计不一定是你最后的设计，但是你可以大致知道，我大概可以花多少钱，我是需要再好一点呢，还需要再便宜一点呢？这时候消费者在第一时间，你进店花个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知道报价了。
2: 就是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呈现报价呢，和原先最早的时候一键报价它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3: 对，
0: 特别是升级到 AI 设计，我们又把 AI 设计的开发和这个供应链绑定和定额系统绑定，最后出了 AI 的报价，就是满足了客户消费者的需求。设计非常快，报价也非常快，已经有个基准了，这个设计都是什么样子的，用了什么材料啊，什么工艺工法啊，基本上都已经明示出来了。然后这个报价是极具参考性的，又满足了消费者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报价的这么一个需求。
2: AI 报价它能够最快的时间给你一个准确的靠谱的没有坑的价格。
3: 没有 AI 报价，只有 AI 生态。如果说消费者以后在市场上看到谁有个家装跟你说我是 AI 报价，他单独跟你说 AI 报价，这个又要思量了。为什么呢？ AI 的报价是建立在 AI 设计、AI 供应链，包括施工交付手段，在 AI 的加持下高速迈向 工业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最终形成了一个 AI 生态。 AI 生态当中有一个环节是 AI 的报价，为什么一件件不成呢？就是因为家装你绕不过去，你必须先有设计。那么 AI 时代的到来，让设计变成了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第二呢，你必须

0: 须要能够把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的标准化进阶到一个能够匹配 AI 时代的这个高度，那么 AI 供应链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设计为魂，交付为本的这个交付端，在 AI 时代，所以现在看东艺整个它开发的，它绝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设计，也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供应链，它是开发一个 AI 生态。所以我们觉得 AI 报价时代的到来是 AI 生态时代的到来。
1: AI 报价啊，不是说你光说就行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沉淀的。就比如说你第三方你做了一个 AI 设计，把这个图生成了，但是它最终能在你家落地，能不能落地不知道。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款瓷砖，你把它设计进去了，但是在你家真正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买这款瓷砖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批砖已经卖光了，或者说我只剩下10平米，而你要的是20平米的砖，不够了。那在你们家想落地，你就必须得改设计。而在我们这个东艺日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东艺日盛30多年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经验，并且呢背后有众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且各方面的这个材料以及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大量数据的支撑，它能够做到 AI 生态，做到就是它的设计能够100%落地，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换句话来说，各位，光喊不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底蕴。将来即使某个公司想做 AI 家装生态的话，它其实门槛挺高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2: 简单的说，就不要又做成营销式的忽悠了，对吧？不管你是用别人的系统，但是你不要把什么事一出来都变成了为了营销啊进行的一个忽悠的一个东西了啊。结果消费者一去了一看，还是传统的，但是吸引来的时候说我有 AI 是 AI 报价，我有什么人，我又变成了一件事的那种东西了。
0: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报价问题上，我们特别建议消费者，报价一定要严格把握，它不是比价。报价不是比谁的价格低，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要看这个报价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那么数字报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在这几个特性的把握上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但是现在整个行业的在报价上其实乱象是比较多的，这个乱象更多的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比价。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家居空间的产品，获得一个好的体验，了解报价，而不要去简单的去拿价格做比较，因为设计能力差别天差地别，供应链匹配能力天差地别，工艺工法能力天差地别。如果说仅仅是在报价当中仅仅去追求所谓的低价元素，吃亏的是消费者。
2: 关键就是说，即使你比价，你也比不明白啊，是不是同样的项目，是不是同样的材料，是不是同样的工艺工法，是不是数量精准，大家都一样的数量，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比价是非常不科学的啊。
1: 而且你砖的大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地面铺砖哈，你砖的大小价格不一样，是吧？然后你砖的排砖图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这完全的要根据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才能够完成精准报价。今天你看报价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几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键报价，它只做到了快，但是它做不到真，是吧？那么后面呢是真实报价，但是它只做到了真，但是快方面呢确实存在问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电子报价。包括到数字报价，到最后 AI 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它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快和真的问题。
2: 以前这个痛点不仅是消费者有，我们作为企业也有啊。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就是说，来了以后就想马上看到报价。我们说从逻辑上，你没做设计呢，怎么可能有报价呢？所以他就被人家那个这个骗人的一件报价给拉走了。
3: 啊，
2: 包括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因为报价精准，被丢掉的单子很多呀。因为你报价精准，人家低点切入，咵，给人拉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比你还贵呢。对，但是已经跑了呀。
3: 对，
2: 对我们来说损失也很大，所以我们

0: 现在借助 AI 的手段，我们既前置出设计，又前置出报价，而这个报价是对应设计的，是基本精准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既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也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痛点。
2: 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尤其是 AI 报价很感兴趣。嗯，那我们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0: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整个的 AI 家装的研发就剩最后一公里了。
1: 对，
0: 我们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换新的项目，为了让大家体验到 AI 时代的 AI 家装啊，特别是在换新的这个范畴里的，所以我们准备征集100户客户来体验这个 AI 设计下 AI 的家装生态下的 AI 家装啊，给你家啊焕然一新。
2: 那我想再确认一下，我这 AI 家装的话，我是否还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自己这个条件什么的？不需要吧？只要我就有这想法就行。
0: 对，只要你家里啊想把你某一个空间啊某一个场景去换新啊，有这种需求，也不需要你整体做家装
1: 啊，
0: 局部就行了。只要是升级生活方式呀、升级审美呀、局部的换新呀等等，你都可以报名加入进来。
3: 其实这100户的换新的客户啊，他的收益是非常大的。这是尝试新的 AI 生态下的新的家装家居空间生活。你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吗？你，所以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家装的迭代发展来讲，重要的不是看他在说什么，是看他在做什么。我们说东艺这一次再一次站在了家装行业发展的时代前沿，这个前沿不是他说的。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4: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7: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8: 哇，好漂亮，好漂亮。
4: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5: 能啊。
4: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5: 墙面换新3天就够。
8: 我要这个。
5: 行，你房间用粉色。
8: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9: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2: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
1: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一下，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刚起的时候，我们这个容易过敏的小伙伴啊，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已然出现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推荐一个春天里的野菜，据说它鲜味十足，还能防过敏，这是怎么回事？张老师，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哎，怎么回事？先看一看，这个认识不认识？它可是春天抗过敏特别好的一个野菜。
2: 咱们今天来一个凉拌的快手菜，再用它呢，咱们再做一个爆汁的这种馄饨。
0: 今天我们是将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抗过敏的野菜的美味。那如果拿它做馅儿的话，怎么能够让这个肉馅儿更鲜更美味？哎，咱边做边说。
2: 好，首先呢，咱们说这菜焯水，焯水怎么让它绿啊？稍微来点油，对吧？
0: 来点盐。
2: 哎，但是呢，您记住，像这种春鲜的菜，烫可千万别烫过了，就焯十秒钟。
0: 明白。
2: 哎，水开锅下入菜，十秒钟就出来。咱们拌凉菜呢，今天咱们用到了一点花椒，给它来一个炝锅。咱们家里做可能就是干花椒，但是今天我用这个花椒啊，是提前的拿那个水泡了一下。
0: 对，
2: 煸炒的时候、煎的、炸的时候，这个花椒油它不容易糊，搁在这里面，稍微备一备。咱们事先啊，您给它稍微的拿热水焖一会儿，这样沸炒一下，它的香味自然就出来的更多一些。焙香以后呢，咱们呀就可以
0: 再倒油，
2: 稍微的来点油，
0: 这香气十足，也不容易糊，
2: 是不是？
0: 哎，这拌什么能不好吃啊？
2: 这香味就出来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2: 然后呢，咱这个菜上面稍微的来点蒜末，提前家里有那种备好的那种小虾米皮，
0: 哎，
2: 愿意搁的可以稍微的来上几块白芝麻，哎，熟的白芝麻来一点，咱们这里稍微的淋一点点的香油，我这里啊还有点醋，这个醋就是提个香就行了，还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味道会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润滑，这个盐呢就是一个底味儿，最后呢咱们把这个花椒油一会儿咱们下进去，辣椒咱们愿意搁的来上几粒，把这油咱们避一下啊。
0: 你的最后的这个热油一浇，这温拌菜又香又脆，
2: 这已经拌好了，非常的香。这个吃个早饭，您也可以稍微拌上一小碟儿，配个粥。
0: 接下来这春天必须得吃点野菜馄饨，而且得有那个鲜味儿，
2: 而且还得能防敏，防过敏，是不是？
0: 对，还得用这菜，
2: 来，还得用这菜。今天啊，我这个讲究的是一绿一白，这白呢是什么呢？是一碗小碎，你先闻闻。
0: 我先闻闻。
2: 别吃啊！
0: 要是看吧，觉得又像那种剁的，比方说洋葱啊，但是闻着没有特别呛的味道。
2: 是的，这第一步啊，大家有可能就做错了。
0: 啥意思？
2: 就是说很多人啊，上来就是切。今儿教大家一小妙招啊。
0: 咱先看这是啥呀？哎、
2: 这是什么呢？
0: 马蹄。
2: 哎，就是马蹄了。在家切，第一个也麻烦，第二呢，切的时候这个刀啊过多的去接触，然后也容易让它水都流失。
0: 哦。
2: 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选择什么呀？拍。这一拍呢，第一个它成型快。
0: 没错。
2: 第二呢，它就是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复合一些。
0: 刚才刘大叔说了，说他这个野菜馄饨的特点就是一绿一白。
1: 对，
0: 这个组合怎么样啊？这马蹄搭的行吗，张老师？
1: 哎，刘大叔这个搭的真是太聪明了。我们说春天的过敏啊，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多风，对不对？
0: 对，
1: 风会把我们不论是皮毛的这些水分呢，还有鼻腔里啊，还有呼吸道的黏膜里的表面的水分给刮走。就是说肺主皮毛嘛，白色的是入肺的，这个马蹄哈，我们叫鼻气，很好的一个清肺热的功效。第二是什么？大竹叶一拍，很多汁水，对不对？它能好的滋养肺阴，皮毛的也给滋润了，把黏膜也给滋润了，把我们人体这个保护的一层膜保护好了，你什么过敏源就都不会侵犯人体了。
2: 咱们就开始调这个馅儿。今天啊，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先油后肉。先用油啊，把这蔬菜给它稍微的拌一下，防止它出水。再配点咱的香菇丁，咱们这马蹄。这个配比，我觉得呢，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呢，它要占一份，另外两个呢，其实加一块占个0.5就行了。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香油。这个油呢，一个是增香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呢切完的这个蔬菜的横截面往外渗水。然后这个菜咱先搁一边，咱俩先调肉馅，稍微的先来点盐，盐也别太多了，因为呢，咱们一会儿做这馄饨啊，那个汤也带点咸味儿的。胡椒粉来一点，糖呢稍微一点点是提鲜的，
0: 提鲜的，
2: 不能让它吃出甜味来。生抽、酱油，个人建议呢就是不要弄得太水。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要稍微的往里打一点点的油，油呢也是在里让它润。混合蔬菜放进去以后，就不要使劲去揉啊，去揣下去的，让它。

0: 女性结膜炎，眼睛痒，上面肉红得像个小兔子一样，
1: 对，
0: 这都是肝火旺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刚才白说了哈，是清肺热滋养肺阴的，我们那一绿就是针对这个肝火的，是清肝热的。
1: 咱们今天的这个野菜加上马蹄儿都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
2: 馅儿也有了，咱的这个馄饨皮儿也有了，现在咱就开始包了。首先呢，这馄饨皮儿咱们给它包成一什么样呢？咱们包成这个元宝型，
1: 小元宝，
2: 来点肉馅儿。这个元宝形怎么能让它出来比较像呢？两边先给它合上，
1: 然后呢
2: 合死，一转，
0: 这样我知道，馅儿大能装的馅儿多，
2: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吧？
2: 非常的简单，
0: 对，
2: 非常的漂亮。
1: 张老师就说到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春天里面的野菜，这一鲜了，
0: 是，
1: 这是什么宝贝呢？
0: 来，我们看个大瓶，是马兰头，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很嫩的一个小芯儿。它呢，你看它是入肝经、入肺经，所以我们说了，无论是我们春天的过敏经、肝热引起的、肺热引起的，它都能够把这个火给去掉。所以呢，我们取它是清肝火、清肺火，搭配我们那个鼻涕，就是马蹄，火也清了，我们这个保护的这些保护层也给它加固了，过敏源也就过不来了，也就进不来了，过敏症状就会减轻了。
2: 哎，这个大馄饨咱也包好了，咱呀直接下锅煮，其实就跟煮饺子差不多，就是大概有个两开啊，三五分钟差不多就行了。咱们这往里稍微淋点这个清水以后呢，两开了，基本上也都透了。你看，这皮儿也都透亮了，是吧？飘起来了就熟了。
1: 我们的春香馄饨现在可以出锅了。
2: 出锅，找一碗，里面搁点这个虾皮，来点紫菜，最后呢，啪往里一浇，是吧？来点盐呀，来点这个酱油就可以了。
1: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马兰头又好吃又防过敏，同时再搭配上这个马蹄，它也鲜甜也好吃，
0: 对，
1: 搭配在一起缓解过敏症状。你最主要的是这个春天的感觉，咱们吃到了，这个美味咱们享用了。
3: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4: 您好，
3: 能认识一下您吗？
4: 可以，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4: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3: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4: 掌柜姓张。
3: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4: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太小。您帮我看一看。
3: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
4: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
3: 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4: 是。
3: 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4: 茂世清。
3: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4: 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3: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4: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3: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4: 这店在什么地方？
3: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4: 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3: 您有这个想法？
4: 有啊，
3: 两副换一副，
4: 太值了。
3: 我陪您去看看。
4: 好，
3: 走，咱们去看看。 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境定制中心啊，

0: 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1: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2: 对，
3: 你好，
1: 你好，欢迎光临毛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3: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4: 酒精过敏不？
3: 不过敏。
4: 啊，没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3: 好好。
4: 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3: 有，
4: 对，
3: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1: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3: 好，那我试试。
1: 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3: 好，
1: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1: 叔叔，我帮您选了四块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3: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3: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3: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3: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3: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4: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3: 挺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4: 是
0: 啊，那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4: 因为我茂世清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花，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3: 哎，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3: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3: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的，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3: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3: 没有，
0: 也很好。
3: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3: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3: 我拍的呀。
0: 啊，是您拍的？
3: 嗯，
0: 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3: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3: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3: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3: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失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冒失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失清。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失清，老花看得清。
5: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6: 对，你要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7: 是
6: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7: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6: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8: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
6: 房，户口无所谓。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7: 对，
6: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哎、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9: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6: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7: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1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7: 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10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
6: 起。没了，这俩人结婚，
11: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6: 一个接受这狗的，
11: 对，接受狗的，
7: 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6: 那这俩输在狗上了。
7: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6: 我也不是说
9: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
7: 我也
9: 在上。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6: 对。
9: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6: 我可以
9: 是这么回事吗？
6: 是啊。
9: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6: 对啊，
9: 是吧？
6: 啊、
9: 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6: 你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9: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6: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对他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他点赞的，所以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7: 嗯，
6: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达不到你的要求，
7: 嗯，
6: 这就无所谓。
9: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6: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了，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我喜欢他，还没有达到那种味儿。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1: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0: 演员上还可以吧，
1: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1: 谢谢。
0: 有演员就说这东西各个方面。
2: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3: 不是，他都不猫猫狗他都不行。
2: 你家也有狗？
3: 我家有又有猫又有狗。
4: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2: 学。哎，这老头有意思。
3: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5: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懵。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1: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5: 对，
1: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6: 不用了。
1: 不用看了，啊，行，那这样，咱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6: 好的
1: 啊，
0: 好，
1: 再见，
6: 再见。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0: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了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1: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0: 是啊，
1: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0: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
1: 害怕空虚嘛？
0: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它贴上。
1: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0: 对，这道墙大空墙，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1: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5: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在英国那个，厉不厉害？
0: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的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长工，不给工资的长工。
1: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8: 是签合同的长工，
1: 不是？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嫁给他
0: 了。
2: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
0: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人也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0: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儿呢结完婚呢，你想要，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

0: 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初三了，那个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冰箱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儿，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0: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26、40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经不住那社会诱惑吧。这东西你就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看都散了，所以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没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2: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1: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卖，
0: 干
1: 是吧？
0: 对。
1: 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发到那儿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
1: 就现在说有物流呗，
0: 哎，对，就这种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嘛，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得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车就不干了，
1: 所以才做了旅游。
0: 转回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你过来吧。闲着没事儿了，你再给我帮帮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也不，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怎么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挣不了多少钱，是吧？这样式，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从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1: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0: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1: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0: 他是不能论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1: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在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1: 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0: 带啊，
1: 哦，
0: 我也带。
1: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0: 我这青春头还可以，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无所谓。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
1: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0: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儿。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1: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3: 那可不一样，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根本没心思玩。
0: 是啊，这是不
3: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0: 不是
3: 对吧？
0: 随便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3: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0: 对，就这样做，别人都老问我这样做，
3: 是
0: 哪儿拿出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4: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里面对呀、干活了吗？
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1: 一号女士
0: 免费，
1: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会儿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0: 也可以，不行，
1: 晚上给我当老公。 后白天给我当长工，
3: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0: 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只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

0: 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1: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其实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不，我不介意。
2: 嗯，
1: 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
2: 嗯，
1: 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2: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0: 对，
2: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0: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2: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0: 现在就二十多年，
2: 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0: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少，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上？
3: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上。
0: 不，男的，
3: 你们俩人都闭着嘴了。
0: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你在家了，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去了，住那行吗？来了，我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那菜做完了吗？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
2: 哎，
0: 知道吗？
2: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0: 肯定都有过。
2: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4: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3: 对，
4: 难念的经，这
2: 也有过。
4: 嗯。
0: 肯定我
2: 老郭呢？
5: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0: 这个意思、啊、
5: 大差不差。
6: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0: 这他不是诚心，平常成习惯了。
6: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他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唠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2: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就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20次，刷200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3: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0: 你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3: 就是两个人没调
0: 调。
2: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3: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生活习惯，也请您尊重我的生活习惯。如果它不是原则性的，不至于，
0: 对
3: 吧？吵翻了。
0: 对，
3: 如果是原则性的，都不用吵。
0: 对，我说了，
3: 咱们都懂

0: 事儿了，对吧？加个长都是董事长，不是，就是，哎，就把鸡毛蒜皮搁置。
1: 那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你唠叨，还是把您当成自己人，愿意去说，他有一个需要，然后你满足他的需求，达到一个点就好了。哪天要是说唠叨唠叨，你没有回应，他就跟别人唠叨，跟你没话了，这才糟了。
2: 对，
3: 那个，我这个朋友吧，我到他家去，到他家去了。吃饭我观察一天，回来他再得给我打电话，我你赶紧离婚吧，我别找我，你赶紧离婚吧，我都承受不了。
2: 不是您可以这么做，还告诉朋友也是那个受不了，赶紧离婚。
3: 又得找我来，又不回家的意思，家里人都等我，你别找，你赶紧离婚。
2: 哎，我老公要是有这样朋友的话，我先把这个朋友先给处理一下，然后再解决我婚姻问题。
3: 受不了，
2: 而且
3: 唠的不是一般
2: 的。所以婚姻当中那个车轱辘话呀，来回说的问题，其实不是说这一遍话乘以几遍的问题，而是伤人的程度可能不是这样的，以基数倍上升。就是我已经说了20遍的时候，他的耐心或者说被尊重。的感觉已经完全就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愤怒感已经不是乘以几倍的问题，可能基数倍已经无限大了。所以奉劝大家，当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去解决对方特别看重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巧了，正好听20遍，这哥们儿也窝着火呢，我听了20遍了，
3: 实在听了你都，哎，这我都
0: 让
3: 我再总结一句话，想说就是闭嘴，女人把嘴闭上。
4: 所以我跟你讲，您这孤身一人不孤单，是因为真不孤单。
3: 是不孤单，
4: 你知道吧？就是如果孤单到一定程度，有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叨唠的时候，您都觉得有个人叨唠都比天天刷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电视，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来自于媒体，
3: 肯定渴望。
4: 对，
3: 真的一个人独。
4: 所以您怎么想要找一个了？
3: 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4: 多年轻？
3: 年轻的40多岁。
4: 40几啊，不超过40几。
3: 45。
4: 不超过45。为什么呀？要找那么年轻的？
3: 找个年轻点的，看得上的，我能够达到他，我能够满足他的要求，能有眼缘的。
4: 是满足他的物质要求是吗？
3: 哪方面都无所谓
4: 啊，
3: 天津就行，别的地方那不像刚才那姐就说不，其实天这一哪一个地位、地区、地域就没有关系，在我眼里我无所谓。
4: 那为什么要找比自己小20岁的？
3: 我的心情现在，我绝对不找跟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小1岁2岁。
5: 这男的要是在我手里哈，用不上半年，我都给他收拾老实了。他就得给我乖乖的，我让他干啥
6: 就
5: 干啥。
6: 就你，
5: 哎，
6: 你还真不是他的个儿。
5: 我跟你讲哈，
6: 他未必能要你这样的。他喜欢那种年轻的小鸟依人型的，知道吗？
5: 我跟你讲哈，就。我你看着我这样似的，我其实我很温柔，我很有道的，我就是说的，我就喜欢这种男人啊，就这种哈老杠头，半年他就老实。
6: 那你赶紧上去收拾收拾。
5: 我不要他，我不要他。
3: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4: 今天有一位天津的女士哈，也是单身。哎，您多大岁数啊？
7: 54。
4: 54哈。
7: 嗯。
4: 今天你看人这也挺年轻的。
0: 年轻。
3: 对，也美容院。
4: 这个年龄是不行是吗？
3: 对对对对。
4: 哦，
2: 对，您45岁啊，是不是？先生要求是45岁，
4: 45以下。
2: 我对照了一下，我符合，我是44岁。
4: 嗯，
2: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4: 你小姐差一岁，你就有超标了。
2: 啊，
0: 抓紧吧你。
2: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3: 有，肯定有。
2: 对，
3: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4: 会有，会有。
0: 有。
4: 好，那我们的3号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1儿1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3: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意外收获呢？
4: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4: 行，请上我们3号女士啊，咱们先聊5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8: 他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就刚才我看节目哈，我觉得哈，您好像思想好像有点变质了似的，
3: 坏了呗，就是
6: 对，好像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吧，是不是？
3: 也没算太坏。
6: 那假如说，就说咱俩以后成了，成了完了以后，您再看上比我还高级、还漂亮的女人了，那您是不是还得跟我离婚呀？我们经不起折腾了，对不对？
3: 您说
6: 点话。您好家伙，大金链子戴着，这大金手
3: 表，那是两回事儿。
10: 同场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3: 近处一看啊，真养眼，挺好挺好，
4: 是吧？
3: 今天我来着了，
4: 来着了，
3: 多大年纪？多大年纪？
1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天地同会榜样引航，天宫画展系列作品展，首都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玻璃硬币，现代艺术演变在威尼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织绣书画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 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三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2: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
1: 带你嗨爆。第二天
2: 袁亚维、 Jay Sean、 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
1: 熊熊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球场上一张音乐靶心图，最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贴脸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两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手慢无虎。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4: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5: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3: 是
5: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3: 您闻闻。
5: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3: 是，
5: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3: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6: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7: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5: 是。
7: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了。
3: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6: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7: 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3: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6: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3: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5: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3: 是，
6: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
7: 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逐年逐酿，
6: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7: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3: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5: 是啊，
3: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你说说。
7: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5: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3: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7: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3: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5: 再来两瓶，
3: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7: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3: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7: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3: 哎呦，太棒了，
5: 太好了，
3: 太好了。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有营养吗？
1: 行行行，
0: 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

0: 行业，您看看，
1: 特别鲜亮，对吧？不行，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1: 天然的果香。
0: 哎，
2: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2: 哎，不咸。
1: 对，而且口感它是融合的。
2: 对对对，
1: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2: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2: 对对 对, 对，
1: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4: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3: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3: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5: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
1: 嗯，
0: 还有我儿子、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啊、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
0: 啊，
1: 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啊、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
1: 嗯
0: 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
0: 啊、
2: 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0: 嗯 嗯， 嗯，
2: 以后您一定要选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
1: 嗯，
0: 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
1: 嗯，
0: 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

0: 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1: 就贵，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1: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3: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3: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3: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3: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 蒸煮、啊、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哦、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

0: 尝一下。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和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你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
1: 啊，
2: 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 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园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

0: 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1: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

0: 还是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十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1: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五月音乐。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是真正的嘉年华，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派对就在这里。第一天，快乐游戏日，流行乐队青春节奏带你一起释放多巴胺。第二天，蓝调爵士质感日，慵懒又上头。第三天，青春回忆日，那些陪你长大的金曲唱将，全场大合唱预定。首唱钻石音乐嘉年华，5/1，北京，一场拒绝狼狈、拥抱快乐的音乐嘉年华。

0: 第一次坐马车啊？
1: 嗯。
0: 是金条，
1: 这里全是金条，如此多的金条去收购珍珠啊？
0: 狼主自有他的用意。
1: 你怎么了，魏四宽？
0: 肚子不舒服。
1: 那我便让马夫。马，
0: 不用不用，石大威的事那么重要，万一被人抢先了，这责任我们谁也担不起。
1: 那如何是好？
0: 一会儿到了，你先去吧。
1: 我一人去。
0: 狼主给的定钱足够多，没问题的。
1: 可，
0: 那。
2: 那个贱骨头啊！打了这么半天还这么嘴硬，你寻不来你端午王子就只能让他给你收尸了。打，往死了打！
3: 我好痛，
1: 谁都不许找，不能让阿紫知道，要么打死我，要么等我阿紫回来弄死你们。
4: 求我干嘛？求端午。

0: 大唐人杰地灵啊，鄙人施纳威来自南海，
1: 放手艺款式图案烟市商队都能提供，
0: 如若明日就能立刻成，
1: 那今日可能签契约。
2: 端午，既无定金又无成品，你还想立契？
0: 哎，放心，施某最讲诚信，用你们汉人的话来说叫一诺千金，只要成品我满意即刻立契。
2: 十九郎，这
1: 好。一言为定。这么早回来啊今天？
3: 婆婆。
1: 怎么了？
3: 我吓了你，对不起。
2: 我操！

0: 谁干的？告诉阿子，谁干的？谁干的？谁干的？
1: 阿子怎么会这么痛？
0: 为什么？
1: 他们知道你出去办事，给你使坏了小虾米，要挟你。我求他，我
2: 阿子，阿子，
0: 阿子，
1: 阿子，小虾米，
2: 阿子，阿子。
3: 阿子在，阿子在。

0: 别去，还是别去。他妈，安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小夏你知道安子有多辛苦，吃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罪，才有今天。不要为了小虾米闹得什么都没有了，小虾米心疼你。
1: 虾米乖，虾米最懂事，阿泽知道。不让你白搭。

0: 你为何帮我？你背叛商队还不认罪？我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知道？
1: 还想狡辩？段武，来到正房，今天就让你知道背叛商队的下场。
0: 郎主，我没有。郎主，此事怕是有待细查，魏思快可能是中了圈套，受人……
1: 我已经在他房间里找到了房契。 是崔家的，还是扬州一家数一数二的珠宝行呢？看来崔十九对你是下了血本了。来人，
2: 带
3: 人
1: 脱下去杀了。
3: 是。
0: 等等，郎中，有大事情，说，你说话呀！
2: 住手！
1: 燕子江，为何如此罔顾人命？这是我的商队，他们在上船的时候都已经签了契约，他们的命就是我的。
2: 可这是大唐的国土，自有大唐的律法。你若一意孤行，我只好报官缉拿你。好。
1: 张金然，我今天给你个薄面。魏燕，背叛商队。

0: 王主何时发现魏延之事？
1: 昨晚。
0: 那为何昨晚不处理？
1: 要是昨晚处理了，今日这盘棋我怎么下呀？
0: 若是狼主昨晚就处理了，今日就不会变成这样，那我就能跟南海翻山聊城合作。
1: 还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广州采买珍珠如此重要之事，狼主会同意我一个崔十九眼里的猪奴去出面。魏四快与崔十九的勾当，狼主假装没有看见，为的就是让他放松警惕。你让我开珠宝给我差子，就是想要诱导施纳威做成珠差生意。不过这一单最好是崔十九去做，如此一来珍珠做成了珠差便就无法当公主，他还要花一大笔钱。狼主都计划好了，

0: 越来越聪明了。
1: 我们都是你棋盘上的棋子。
0: 你说的没错。

0: 疼吗？
1: 睡睡就疼。盖上。睡不疼了。
0: 想惨，你说大点声。
1: 最大声了。
0: 像我一样，大一点声。
1: 我这不是最大声了。

0: 次您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给你找好吃的了。还疼不疼？
0: 不疼。
1: 疼就说出来，别忍着。嗯。你后悔吗？
0: 后悔什么？
1: 后悔跟我逃出来。
0: 不后悔。我知道阿紫最疼我了。有阿紫的地方，什么都不算苦。哪里有阿紫，哪里就是家。
1: 阿紫对不住你，不过阿紫跟你保证，阿紫一定会努力给你一个家，好好保护你。
0: 你不要跟庞松、仓促他们这些小人一般计较，我相信总有一天阿紫能让他们这些恶人全部不敢欺负我们。

0: 错，不错呀。即刻离奇吧。
1: 且慢，贵客想把珍珠做成珠钗销售，可知广州商铺几何销往何处？珠钗销售又有哪些喜好和忌讳？贵客可知？贵客不知，你既挑唆他做这笔生意，那你可知？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燕氏商队的珠宝便是最好的珠宝。
1: 那可未必。此乃当年的扬州燕氏珠钗，在皇亲贵族中盛行，风靡一时。如今的图册便在我崔氏手中，其制作工艺多已失传，唯我崔氏可以复刻。用七只款式不同的珠钗打开销路，岂非更好？
0: 这类似工艺甚是精巧啊。
2: 燕氏商队诚心与侍郎君合作，除了款式图样手工艺人，我们还愿意出资三成以表诚意。
1: 三成？我崔氏出四成。
3: 你要倾家荡产跟燕子君斗吗？
1: 这批珍珠我崔氏必须拿下。侍郎主，除此之外我愿再加500锭金，接下来所得营收5/5分成，但我要你接下来所有的珍珠。
0: 5/5分？
1: 是。
4: 好说好说。那这位小娘子，咱们就下次再做生意吧。
2: 我提醒你，卖不足千万件，这就是亏本买卖。
5: 快！有人死了！走走，快快看！
6: 有人死了！有人被杀了！
2: 谁呀？
6: 有人被杀了，穿的挺好的，听说是那船上人。
7: 有人来报都督府，说是看见有人在江边杀人，本官带人沿江搜寻尸体，果不其然，尸身已找到，有知情者汇报，重赏。
5: 什么重赏？
2: 你认识他吗？
5: 我也认识。
8: 是他，就是他，昨天夜里就是他在江边杀的人。啊
9: 啊，他杀的？是的。
7: 昨日有人亲眼目睹燕子京将其商队私快魏燕投海，今日又有渔夫指认燕子京于江边杀害魏燕，所有人给我上上下下仔细搜一遍，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10: 是。

0: 徐特使，您怎么来了？哎呦，燕郎君是康国贵商，出了此等事情，我怎可不过来看一看呢？不管是哪里人，是贵是贱，我们都按章办事。徐特使可以放心，
1: 自然要秉公执法。那我不影响你了，你去办案吧。
0: 这道场有戏，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讲？带走。
2: 是。
0: 哎，慢着，燕郎君素与广州宝行生意颇多，要是他被带走了，这一船的货物，我看就由我们官府。
3: 暂行保管，等案件查清楚之后，再由州法曹你来处置。你觉得意下如何呀？
4: 这命案还没结呢，怎么就查抄我们商队的东西啊？
5: 大胆刁民，官府办案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4: 法曹前脚刚到，徐特使后脚就到了，未免我就太凑巧了，当真不是奔着船上的珠宝而来。
6: 娘子此言诧异，燕氏商队虽然是康国贵商，但是也不能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况且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7: 什么铁证如山？师兄来了，师弟。 这保存财物得先审查盘清，不可随意处置。何况此案尚未堂审结案，就算是以上报结案，也得先进行关外，以及合约交付和赔偿受害人家属之用。
8: 师弟所言甚是，但倘若客船上的人夹带私货遁逃，那到时应该如何是好呀？
9: 这我可以保证。
6: 我们商队的人一个都不会跑的。对，商队一个人都不会跑。如若师兄还是担心，可以先贴上封条，以示防范。且为了以示官府公允，就由我亲自贴上封条。燕郎。
0: 你意下如何呀？
10: 由张郎君作保，我自然是放心。那如此甚好，有师弟作保，我也好放心。师兄还有要事在身，告辞了。
6: 师兄慢走。
0: 走。
10: 那就有劳张学士了。周某先将犯人押回。
6: 有劳，你带四个兄弟协助张学士贴封条。
11: 是。
6: 走。都，他不会这么简单被抓的。
11: 我知道，多谢张郎君。

0: 赵讲师，方才说关脉，这是何意？
1: 啊，这关脉啊，就是由官府牵头，牙行出面，然后把咱们商队的财宝拿去拍卖。只不过，能有资格来竞买的大多是关系户，最后成交的价格会很低的。

0: 你应得的，带着他离开商队。
1: 他会这么好心？
0: 确实是他直接给我的命令。
1: 何时下的？杀魏燕之前还是魏燕之后？他会料到这般结局？
0: 他刚才被带走时候说的。
1: 带走的时候？带走的时候还能想起我？
0: 懂吗？有的时候你就是太过聪明，现在让你走你不走，日后后悔了也

0: 把曹都在这儿了。嗯，严子京已招供，承认杀害魏燕，本官奉命前来查抄燕氏商队所有资产，全部带走。
1: 是。

0: 赵掌事，老主真的杀人了。
1: 那是老主被定罪了，伤的东西也都被抄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2: 我们伤的是不是要干了？
3: 大家是不是可以走了？
2: 你怎么走啊？
1: 什么都没有，我这身体怎么办啊？
4: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都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一定想法子见到狼主，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回去休息吧，啊，先回去休息吧。
3: 怎么这样？先回去吧。
5: 不回去能怎么办？
3: 赵掌事，此前说关卖，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有资格买回来？
4: 话虽如此，但咱们手头没钱呢。
3: 有钱，狼主。
4: 哎呀，你快说呀！
3: 等等。
6: 明日施若纳威那批珍珠便可到港，我们供珠之事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7: 是你们崔氏珠厂的事情？
6: 是。听闻燕子京船上那批货物不日便要进行官拍，他船上那批珍珠数量庞大，品质上佳，如若我们能拿到，不仅供珠之事可以解决，就连送给唐王的珍珠莲台也可马上办成，我们还能从中获利不少。
7: 燕子京虽已认罪，但这批货物是官府查封的，不在我的直辖范围之内。
6: 可官拍的毕竟是珠宝，周法曹那些人又怎会懂？有多少数量的珍珠拿出来进行官拍，还不是徐特使说了算？
7: 若是在平时，那自然不在话下。可是近日张竟然一直盯着我，使我不得不防啊。
6: 可张竟然毕竟是您的师弟，还只是个学士，难道徐特使就没有法子能够压制他？
7: 我有这个师弟不太重要，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师弟，对我很重要。
6: 是。
7: 既然这次官拍关乎贡珠和珍珠莲台，那崔氏，你们的银钱可得准备妥当，以保万无一失呢。
6: 自然。
7: 甚好。
6: 徐南英那个老狐狸，想让我出钱官拍，期间他不知道还要收多少好处。
3: 十九郎不必忧心，等施纳威第二批珍珠到货，供珠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了，到时候就不用被这老狐狸吸血了。
6: 先去看看施纳威那批珍珠如何。
3: 是。
8: 你说珍珠到不了是为何意？
9: 海上遇了风暴，何时能到施某也未尝可知啊。
8: 可你我是签了契约的，你想抵赖不成？哎呀，
9: 十九郎豪气下了高定，我本该双倍赔付的，可是我们的契约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海运本就风雨难测，何时交付可是实际情况而定。哎呀，十九郎莫气，这批货虽然未到，但是下一批很快就到了，我是打算跟十九郎长长久久的合作的。
8: 那你说下一批何时能到？
9: 已经出发了，预计两月有余吧。
8: 两个月？
6: 公主是期不足十日，这如何是好？
9: 哎呀，十九郎莫急，我知道十九郎急着用这批货，所以我早已命人在珍珠上做了打孔镶嵌，到时候货一到，您的首座便可即刻开工。
8: 打孔？谁让你自作主张打孔的？我要你这打了孔的珍珠有何用？
9: 这珍珠做首饰不都得打孔吗？十九郎，我这是在帮你啊。难道十九郎还有别的用处？
8: 我
6: 有何用与你何干？你这打了孔的珍珠我要不了。
0: 而这
10: 石九郎，这位是韶州岳氏总长，已在此等候多时。
6: 韶州岳氏？
10: 哦，卓玉之家韶州岳氏早年间与家主有旧。
11: 见过石九郎，老朽乃岳寻，岳氏总长。
6: 我阿姨不曾与我提起过你，何事？
11: 往年这时节，崔氏猪场定会派人给岳家送10两猪。今年却是左右没有等来，于是我亲自去了河浦。
6: 你是说崔定与你勾结私吞我崔家的珍珠？
10: 石九郎，我不知道这事。
11: 这可是崔氏家主当年允诺给岳家的。
6: 打什么秋风，我阿爷凭什么允诺你每年10两珠？
11: 那崔娘子可知崔家有一个莲台？原本莲台还有飞
6: 天。岳组长，要不你就拿出来我崔家签字的凭证，要不就是阿爷亲自与我交代。如果是个人就有来跟我画历史，问我要10两珠，我崔家早就被你们要没了。我没那个闲工夫跟你往送客。
4: 你这个小娘子，你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厉害。我亲自找崔静珠说去。
10: 石九郎这是怎么了？
3: 石纳威第二庇护来不了了。
12: 石九郎，实在不行咱们还有关脉。徐南英那老狐狸虽然贪心，但是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公主的问题。
6: 没有关脉，燕子京还有珍珠。
13: 只是石九郎和石南威合作珠宝首饰，我们已经给了很高的定钱了，我们账上根本就没钱了。
6: 广州那么多商铺，还怕凑不足银两？
13: 这能筹的都筹了，再筹怕是要把广州商铺都给拖垮了。石九郎，求您了，还是禀告家主吧。石九郎，求您了。
12: 石九郎，现在只有家主能解决了，您就问问他吧。
5: 石九郎，
6: 不可以。告诉阿爷什么？你让我告诉阿爷什么？
8: 阿爷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公主被烧，猪场被毁，崔家蒙此大难，兄长竟无一人帮忙。他们巴不得阿爷早日先去，好瓜分家产。你让我告诉阿爷什么？告诉他，纵然我拼尽全力，也落了一个血本无归、走投无路。让我告诉阿爷什么？
12: 若是公主出事，崔家必是满门抄斩。
3: 是啊，十九郎，十九郎，十九郎，求您三思啊！十九郎，要不咱们公主都没了，我求您告诉家主吧，十九郎。

0: 错了，官府这茬
1: 该怎么都已经带走，他能留着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0: 不愧已经够咱们吃香喝辣

0: 也容不得你们监守自盗。
1: 看到你饶命啊，看到你
0: 包总，偷盗伤对财物，怎么惩罚？
1: 我明白了，原来是你，是你。
2: 是我如何？
1: 是你说狼主房间有财宝，我们才
2: 是我说的。不过，可是我逼你庞松市去的。
1: 我们只是到狼主房间去查查是否有遗留的财物。
3: 会。
2: 对。下面，
4: 大家看看。这是庞松和曹头他们趁查封前顺走的宝贝，他们用油纸打包，绑着石头扔入海中，准备等查封后再从海里捞上来。大家看看，
1: 胡说八道，这倒是看了，这都是曹大所为，我根本不知道啊！我
3: 你胡说，我从未见过此物，而且之前的利润我只拿了一成，剩下都给他了呀！
1: 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家！等会儿，我跟你说，我们可是没有过节呀、啊！小虾米死尸也是曹大所为，我根本就是蒙在鼓里呀、啊！
3: 因为就是你嫉妒，见到端午的和魏松汉去做大生意，再让我设计小虾米的，
1: 你这胡废人！
2: 你二人狼狈为奸，趁狼主不在之时。盗取商队财物，
5: 你说得好，
2: 你身为商队力头，压榨利人，骗取他们的血汗钱，吃里扒外，与吴阿祥勾结，骗取商队废料陷害人，还有你打我弟弟，他不过是个小孩，
6: 够了。
7: 让老爹救命啊！
6: 端午，你这般乱用私刑跟燕子精有什么区别？他们本就是这种人，你为何跟他们计较？你现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0: 你这般乱用私刑跟燕子京有什么区别？他们本就是这种人，你为何跟他们计较？你现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1: 我本就是这副模样，从未变过。在张郎君心里这是计较，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便就是命。若今日绑在这儿的不是他们，那便会是我们。我明白，张郎君这般高高在上之人，又怎会清楚我们的处境？
0: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1: 你不会懂。我们本就不一样。来人，

0: 应是我灵寻住处。
1: 有救了，
2: 有了陷阱就有参加官拍的资格。
1: 对，我们一定要把商队的财物都夺回来。
2: 不过现在商队的事情人尽皆知，我觉得他们会想方设法压我们的价。
1: 是
2: 啊，赵掌事，你去找卓宝斋，价钱方面我觉得他们不会为难我们，不过我们需要让利，行吗？
1: 但是卓宝斋他吃不下这么多货吧？
2: 自是吃不下。
3: 你跟魏燕一块去叫价，但你要记住，那批珍珠我全部都要。
2: 若是郎主昨晚就处理，今日就不会变成这样，那我就能跟南海帆商聊成合作。
3: 还远远不够，
2: 不用全部吃下，够官拍资格即可。
1: 只是去看看。去看什么呀？去看看广州的商户们如何瓜分咱们燕氏的资产。
2: 燕氏商队的东西用燕氏的钱财去买，这合理吗？
1: 这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2: 我不信。
4: 我已将血珠交给段武，催他离开商队，他不肯离开。他还查出了庞松和曹大偷取商队珠宝，是他诱使的。我已将他二人逐出商队。
3: 很好，他学会沉得住气了。
4: 崔家已在扬州割出首钱，甚至变卖店铺，对那批官卖的珠宝志在必得。
3: 公主之气不足时，他们必定会下足血本的。
4: 端午想要买掉密室里的财宝，参加官买，我是否要去提醒他？
3: 不必。
4: 这次赌注下的是否太大了？

0: 家主，你慢点。
1: 阿姨，阿姨，都是女儿的过错。
2: 看看你在广州做的好事，公主被毁这么大的事情，竟然隐瞒不报。
1: 阿姨，我确信给大哥了。
2: 你想死，不要拖着整个崔家陪你一起死。
1: 阿姨，这次是女儿失误了。我本以为供珠被毁，只要速速补齐，便可让崔家度过此劫。没想到燕子精他穷追不舍。阿姨，我是
2: 不过是个西域小贩商，现在不也是被抓起来了吗？
1: 是。
2: 明日是否官派燕氏商队财产？
1: 是。
2: 从合浦到广州，他一路收购珍珠，却从未出手。
1: 是。
2: 好，明日不惜一切买下珍珠。
1: 阿姨，我跟燕。

0: 紫金教授那么多次，他不会轻易被捕，还要光拍所有的财产。此事恐怕有诈。
1: 这件事已经与你无关了。你看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子，你是个女儿身，你该做女娘该做的事情。
0: 回去，把衣服给我换了。纵然我是女儿身又如何？
1: 阿姨，女儿便不可以做生意吗？
0: 女娘做生意，你能够给崔家带来的价值，就是回扬州嫁入郑家。我若嫁娶郑家，谁人还能帮你？你指望你那群废物儿子吗？
1: 去把衣服换了，阿姨。
2: 换了，我不换，
3: 家主，别打，不能再打了，兄长，你手说两句，
2: 送十九娘回房间，快呀！十九娘，走吧，十九娘，
1: 滚哪！
4: 马上去，家主，马上去。我已租好了一处民宅，现在过去。好。怎么了？你这是还在担心端午？是我从未真正理解过的。
5: 您本就不一样。
4: 他说的没错。
5: 人与人都不尽相同。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是我的错。
4: 最近出行到广州了，我们先想正事儿吧。燕子京从合浦到广州，到教人夺宝，再借冯氏之名收住。他所做的每一招都是将崔家逼入绝境，所以此次关卖也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6: 那这些货品就是此次关卖所有的燕氏商队的财物了。在下修文馆学士张进仁，这些查收之物就是本人亲自上的封条。但此次关卖实则是为了苦主筹措钱财，而非商牌。所以此番关卖定为盲牌。
7: 盲牌？
8: 是谁敢拍啊？
9: 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货真价实的东西。
10: 大家如何竞买啊？
11: 燕氏商队实为西域藩商，这船上有很多稀世珍宝。当然了，此次关卖已经上了封条，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还请各位各凭心意，各凭本事。
12: 盲拍就盲拍，燕氏财宝价值连城是众所皆知的。若贱价夺宝便是运气，若溢价夺宝便认天命。
13: 我想，也不用费力气了，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一块竞拍，最后价高者得。
14: 好，既然是一锤子买卖，我崔家出价300万钱。300万？这箱子里可装着我们商队上好的苏母绿，还有南阳珠。
15: 岂止300万？
16: 冯氏900万钱。
15: 崔氏。
17: 1000万钱，
18: 1800万钱。阿姨，要是劲儿，崔氏2300万钱，2300万钱，
19: 买一船的珠宝也值了。看好手镯，这燕氏的财宝品质非凡啊！
20: 崔家这次召集了2600万钱。
21: 这是一小撮箱子里的，这是。
22: 燕氏商队，2550万钱。
23: 燕氏商队自己花钱买自己的东西啊！
24: 这燕氏亏大了，谁让他们？

0: 我与他们交手多次，他们不是这么简单之人，此事还可再多思一下。阿姨，
1: 崔氏2600万钱，
2: 天价呀！这叫
3: 崔氏势在必得呀！
4: 好，有没有比2600万钱更高的出价者呢？
3: 叫我有人找。
4: 严氏商队。
5: 严氏商队。请。
6: 恭喜崔氏获得此次官脉所有物品。
7: 慢着，崔氏还未签订契约呢。
0: 阿姨。

0: 徐特使做主，下了定过了文书，这笔买卖我就认下了。契约已定，崔氏，赶紧交付钱财吧。恭喜燕郎君了，不但吉人自有天相，而且还顺手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啊。徐特使言重了，不过我这些东西啊，可远远不止2600万钱。但是这亏，我认了。
1: 恭喜崔氏了，十九娘，给你介绍一个我的朋友。施郎君，
0: 我最尊贵的朋友。现在就算是有珍珠放在崔家面前，他们怕也是有心无力的。
1: 过奖了。不过这次还得多谢张郎君，不知道这个结果可还满意啊？共筑之期将近，崔家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了。
0: 那就请你好好用好这个劫数。
1: 燕郎君呐，你果然真是人尽其用，算无一策。多谢夸奖。不过这回，有人怕是要睡不着觉了，张郎君还是早做打算为好，免得有人狗急跳墙，伤害了无辜之人。那我也多谢燕郎君提醒。
0: 不过我既已入局，就早做好了打算。你照顾好端午。他是我的人，我自然会照顾好他。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2: 这么看来，就不能让这张静然离开广州。
3: 魏燕平安无事，风波平息，一切如旧。
4: 郎主运筹帷幄，算无一策。
5: 魏四快，你竟然瞒了大家这么久啊！这件事儿，你可是立的大功一件呐！少，
6: 谢郎主。
7: 郎主，此次官派进来，赵长史尽心竭力，功不可没。
4: 赵长史想要何上司？
1: 想要什么尽管说。
0: 郎主，赵某自知年事已高，想请郎主准老朽告老还乡。
1: 赵长史这些年随我走南闯北的，哪怕商队遇到任何逆境，你都从未离弃。这份情谊，燕某铭记于心。
0: 郎中，
1: 康君，这是一间扬州的商铺，就赠予赵长史，希望你落叶归根，怡享晚年。
0: 谢郎中，
1: 不必客气。
2: 好，
1: 我燕氏商队向来都是赏罚分明，此次端午有功，所以从今日起，端午晋升商队从事。
3: 谢郎中，端午定会尽心竭力，
1: 但弱肉强食也是我们商队永远不变的规则。
4: 跟我说说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
3: 郎主800个心眼，若想除掉一个人，不会留这么多把柄吧？
4: 没错，但光这些不足以说明什么。还有呢？
3: 是那位手里的不是南阳珠，而是合浦南珠。我自小采珠分珠，自然知道合浦南珠和南阳珠的差别。整个广州城里，合浦南珠最多的只有郎主，所以我便猜想，是那位也是郎主定的。
4: 秋水木，玲珑心呐。
3: 郎主，这是何意？
4: 夸你呢，何意？

0: 不过我倒是意外，堂主竟然会这么信任我。如果我变卖了你所有家产、珠宝、首饰，一走了之，你岂不是功亏一篑？
1: 我爸买个心眼儿啊。
0: 秋水木，玲珑心。
1: 你要是想说我是老狐狸，你可以直说。不过，你叫我什么都可以，但商场如同战场，从来都是成王败寇，明白了吗？

0: 崔公啊，
1: 徐特使，
0: 崔家最近的大戏是一出比一出火，可是这贡珠迟迟无法交付，这场戏该怎么收场呢？
1: 崔家大风大浪也是见过的，这山海如战场，没有长胜的将军，那也没有永胜营的商贾了。
0: 看来崔公也是知道没有长胜将军的。那既然这样，你们崔家就把火烧珍珠楼、贡珠被毁的罪责给认了吧，顺便把赔付朝廷的贡珠赔款也缴了。最重要的是，珍珠莲台的事情赶紧办，我好献与谭王，到时让谭王在中间斡旋，也好免了崔家之后朝廷的追责。
1: 此番我崔家折损严重，为了筹措贡珠，我已然变卖了几间铺子，可这泼天的赔偿金恐有心无力呀。
0: 哎呀，我说崔公啊崔公，你都已经大难临头了，崔公怎么还在惦记你的钱袋子呢？
2: 现在张竟然已经拿到了你们崔家的账本，哪怕他什么都不干，只要你们崔氏交不出贡珠，
0: 他就以此立案彻查。到时候不要说钱袋子，你们崔氏老小的脑袋一个都保不住啊。
3: 贡珠舞弊是天上捅窟窿的罪过，可不是我崔氏一家的事儿。
0: 崔氏确实无人了，那我再告诉你一遍，出了事情只有崔家，没有别人，尔等寻死，在下恕不奉陪。女娃就是女娃，好滋味。

0: 十九，你快起来吧，你阿爷原谅你了。
1: 你要去求他，这次又是什么？你剩下的嫁妆呢？
0: 十九，这些你都别管，阿娘是
2: 为什么？
1: 阿娘，你是他的真儿媳，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女娘，我们就要在这屋里忍气吞声？
2: 就连姨娘都敢欺在你头上，阿娘。
0: 十九，
1: 阿娘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这都不怨你阿姨，她也不容易，都是为了崔家。阿娘更不能断了崔家的香火。
3: 袁阿姨。

0: 一定会让我们两个在阿姨面前抬得起头。我十九郎发誓，阿娘，为什么我该做的都做，我帮不了阿姨，救不了你？
1: 我也救不了我自己。十九娘，十九娘，您这几天滴水未进，别喝酒了，咱们吃点东西行吗？我早就抛弃了做女子的那点现实安稳，靠皮，靠墙。
2: 从那些鼠子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得到了阿姨一点点的重视。现如今你叫我怎么肯嫁去郑家？我怎么肯啊！
0: 十九娘，
1: 嫁给郑武那个浪荡子，靠着郑家过一辈子，在一方院落里悲哀过活。
0: 可毕竟是郑家。
1: 也可锦衣玉食，安稳度日。可我不愿，阿道，我知道。我从小长在镇王阁中，认得账本，识得珠宝，哪样不比我那些兄弟们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一次次的失措经营？ 而我到了年纪，就要将镇郎哥拱手让人，只能被困在这闺房当中。为什么？我绝不愿像我阿娘那样。

0: 十九娘，我刚在家主屋外听到陈竹莲太他们已经派人送过来了，准备送去京中献给谭王。待家主去码头接陈竹莲台的时候，我便送十九娘。哦，不对，我便送郎君出去。
1: 陈竹莲台，那是不是只要张京然没有账本，我们想办法凑足赔款，崔家就能度过此劫？
0: 嗯，是的。

崔家愿认下公主之罪，也会背上献给唐王的珍珠莲台，指望徐特使为崔家从中周旋，即日便好。

0: 崔氏就定让张金然走不出广州。
1: 现在你知道要拼命了，可我凭什么还要相信你呢？
0: 因为崔家还不想死。
2: 多谢。
3: 有这个事儿。
4: 王军，人到了。
5: 张王军，何事相约？哦，
2: 想着胡人集市，你一定感兴趣，想带你转转。
5: 可是，有什么别的事情？
2: 明日我就要回长安了，想跟你好好道个别。冬娘，你去东市给我买点我爱吃的桂花五糕。
4: 桂花五糕，你什么时候爱吃桂花五糕？哥，你还有要事在身，
2: 放心，误不了。这个是蜜饯，软糯香甜，你尝尝。
5: 蜜饯。好像一颗珊瑚珠。
2: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今日叫你出来却遇到这种事儿，实在对不住。
5: 不妨事的，张王军，今日之事谁又能料得到呢？哦，不过你跟我说要给我什么东西。
2: 哦，之前我在八娘房中。
5: 张王军小心。
6: 好一对狗男女啊，
7: 下贱的猪奴。朱昌一切的事端都是因为你而起，我当初真该把你送进产房，让你日日求生，不能求死无门。段望使得恶杀，由你生吞活剥。
5: 崔家。

还有那个八娘，竟然为了你这个人背叛了朱成，我真不应该杀了他，我应该把他抓回来，活剥了他，扒了他的皮，让。

0: 崔强，好久不见。不过日后便也再也见不到了。
1: 动我！
0: 我杀你！我替我阿娘报仇！我杀了你！
1: 相信这世界有

请息怒，施九郎，我是真没想到那个建筑奴那么的心狠泼辣。别让我抓住他，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他。施九郎，你放心，我一定会亲手抓住他，我不会饶了他。

多，你一定要相信我，我肯定把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崔氏每年的贡助都不足，而且此次在广州他们毫无翻身之力，以后一定没有退路。啊，之前为了搜集更多崔氏的证据，我去过八年方庄，找到了这个。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6: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9: 五一还在纠结去哪儿？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连续3天神仙阵容。第一天，
10: 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
9: 带你嗨爆。第二天，
10: 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
9: 熊熊开口脆。第三天，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全场大合唱。重点来了，首场上一张音乐把心图，所以外圈380元，小预算首选。边看台区域580-680元，性价比之王，视野音效双赢，内场880元，接连舞台沉浸感拉满。要记住以下2点：一，全平台已经开售，还有双人套票优惠；二，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马上锁票，首漫无虎。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日期间啊，咱北京这好玩的地儿还是真不少。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精心谋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1: 这假期嘛，就是让大伙儿啊在忙碌的节奏中慢下来。很多人都喜欢忙里偷闲呢，去远离喧嚣，去京郊度个假，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今儿呢，咱们也跟着记者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京郊有哪些好玩的。
2: 送暖，北京市园公园春色正好，繁花盛放，满园如画，正是春日赏景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3: 随着延庆区市园公园第七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盛大启幕，园内海棠、牡丹、郁金香等花卉陆续进入盛花期，园内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而作为市园五一假期的经典 IP，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于5月2号至4号火热开唱，国内外51组实力艺人齐聚一堂，多风格高品质的现场演出将点燃假日激情。而这个五一，北京首部长城主题文化演出《梦华长城》也在市园公园上演。今年该剧围绕剧情、舞美及核心场面三大维度换新升级，新增了游客沉浸互动环节，让大家在市园公园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
4: 有幸呢，坐在头一排，被喊上去参加一场演出，演了一个其中的小角色，让我们非常的融入到里边。
5: 用舞台剧的形式、诗词歌赋的形式来重新了解了一下长城，可以说是我们爬完长城以后，对于长城有个全新的认识。
3: 另外，茶马互市街区也同步升级，呈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互动表演区、游戏摊位等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6: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游客从看戏变成入戏。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每天演出2场。
3: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推出2000余场特色活动，其中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围绕音乐、亲子、休闲三大主题，推荐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漫游线路，期待和市民游客相约北京乡村，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份独特的惬意与美好。而今年还首次绘制了绿道村咖地图，推介绿道及沿线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这些咖啡馆散落于山野小院、田园营地、古村驿站之中，融乡土风物与闲趣于一杯醇香。
2: 有人说，理想生活藏在远方，直到走进这片山野才发现，美好从不在远方，就藏在小院的咖啡香与热乎简餐里。
7: 在刘滨堡开这样的一家咖啡小院呢，就是不只是想让大家有好喝的咖啡，现在还有手工披萨、意面、沙拉这些简餐，就是希望来的朋友呢能坐得住、喝得香，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
0: 五一假期呢，大伙儿这亲朋好友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大家呢往桌上一坐，推杯换盏，那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咱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这方向盘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没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酒精一上头，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呢也歪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再去开车啊，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
8: 您喝多少啊？
3: 这天晚上9点多，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名男子找到民警说，自己是酒后开车，是来到这里自首的。
8: 你听我一说啊，不是，你听我说，你别伸胳膊呢。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大约等于80才跟我走啊。
9: 别超过20天。
3: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9: 不拘吗？
8: 您哪这么讲畏惧呀，哥们儿？你先看一下，221啊，您这是醉酒。
3: 面对检测结果，刘某显得非常坦然，甚至还和民警商量了起来。
9: 真进去啊！我最多待5天。
8: 行，
9: 配合，
8: 没见过您这配合的。
9: 这违法了，他这么说啊，最多关你5天，太多了。
3: 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二天醒酒后的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哭笑不得。
10: 往右拐之后不就不过能卖店派出所吗？我就害怕，长公园到南岗那边，咱们经常有那个查酒驾的。我当时害怕，我害怕，我就想，我说这要被抓了，这事儿就大了。我也不忍的，我就稀里糊涂的，我就进了那个派出所。说实话，就刚才那个
11: 就实话实说，就实际情况是什么？就
10: 说实话，真就酒大了，就酒大了。
11: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吗？
10: 你要说当时我脑子有个潜意识，我就说那个，我说搁里边待，最多能把这个三高糖尿病给治了，就这么一个潜意识。
3: 最终，刘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了拘役2个月20天，并处罚金。然而，相比于刘某的主动投案，还有一些酒驾司机则是面对民警百般推脱抵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处罚。这天晚上，大兴警方就接到一出租车司机的举报，说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涉嫌酒驾，而当民警找到这名嫌疑司机时，他正坐在家里大口饮酒。
12: 你愿意救我就救我，我在家刚喝完酒，我回家我喝酒，你没管我。我告诉你，我在家喝酒，谁也管不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租错哪点？
13: 我们会调查证据，好吧？
12: 可以
13: 啊。
12: 你说怎么了？你愿意救我就救我，反正我喝酒了。
3: 当着民警的面，孙某又喝了起来。
13: 先别喝了，行吗？
12: 不是，
13: 能配合吗？
12: 你在我家强制配合我，
14: 先配合工作，咱们。
13: 你先把车钥匙给我。
12: 来不了。
15: 你拿去呀。
12: 涉嫌是吧？
13: 啥意思啊您？
12: 我告诉你，我没有涉嫌。
15: 刀干嘛？
13: 啊！你现在拿刀是什么意思？
15: 你告诉人家警察，你
12: 干嘛？
15: 你病是吗？
12: 我怎么了？他。举报我
13: 啊！
15: 你别嚷了行吗？
12: 你说我涉嫌对吗？
13: 啊！
12: 你让我上你车了，我问你哥们儿
13: 啊，
12: 我错哪儿了？
3: 纵使孙某现在振振有词，然而行车记录仪却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16: 前方26公里处，天星六街禁止右转。
6: 当时呢，孙某呢，他驾车因为喝酒了嘛，所以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所以他驾车比较慢，在匝道上行驶的比较慢，所以后面的出租车司机呢，就用这个大灯晃了一下这个孙某。
17: 你说什么呀？
18: 怎么了？
17: 说什么呀？
18: 你说喝酒了？
3: 接到举报后，民警很快给孙某打去电话询问他的位置。孙某先是否认自己喝了酒，挂断电话后，他又第一时间找朋友商量起了对策。
11: 我麻烦了，刚一出租给我报警了，交警队的过来，我马上下高速了，我到家，我喝酒不喝酒他也管不着了。
6: 跟朋友明确说了，说他一会儿交通警察就过来了，然后一会儿呢他回到家，他认为再喝一点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事儿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孙某呢就赶紧回到了家中，到家里面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自己的酒瓶放到了桌上，想要制造一个逃避侦查的一个情形。
3: 经过检测，孙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0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最终他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9: 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的检查，不要有这种逃避侦查或者是耍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呢，反而是一个极其加重的情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作为一个从重处罚，在量刑或者是定罪的时候据以加重考虑。
3: 此外，还有的司机在喝酒后有明确交代驾的意识，但是却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侥幸心理，最终还是自己酒后上了路。例如接下来的这位司机
20: 孙伟，别在这儿睡了，小伙子醒醒啊，小伙子，发生时候你在车里吗？还是
21: 没在车里，我已经下车了，然后我就走了，刚下车下来他就上车了，我说先生您不能喝酒，他就骂我了，还把他撞到人啥的，我就报警了。
3: 视频显示，代驾开着张某的白色宝马轿车送张某回家后，在后备箱拿出折叠车准备离开，而代驾下车后不久，刚刚熄火的车却再次启动。
22: 他把车挪出来的过程中呢，与前方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剐撞，致使宝马车左前侧大灯与这个厢式货车的箱体发生剐撞。
3: 原来张某在下订单时，把地址填成了自己家隔壁的小区。到达目的地后，他认为代驾给自己送错了地方，随即与其发生争。 止，还将他赶下了车，并想自己开车回家，而直到被带回交通队，他依然没有醒酒。
4: 我错了，大哥二哥，我认了行吗？
5: 给你看个录像，
4: 啊、
5: 哥，来看录像。
4: 错了，我错了。
5: 你看啊，
4: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阻碍医生的探测。而且我也是叫了代驾，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啊！
5: 知道撞到什么车吗？
4: 啥车我都赔。

0: 经过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2毫克，被交管部门处以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1: 根据我们国家2023年的相关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一些情节极其轻微的情节，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呀等内部进行一个短距离行驶，或者是为了挪车，这样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个作为从轻考虑的一个情节考量，并不影响本身酒驾和醉驾的这个成立，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比如说五一小长假呢，大家还是都可能会有一些聚餐，一旦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同时呢，大家作为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要做到互相提醒，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五一假期啊，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归家，酒桌上尽兴没有问题，但是喝完酒方向盘千万别碰。
3: 这两年的热词00后整顿职场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2: 更扎心的是啊，不少人面对加班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领导不走我不走啊，同事没撤我不撤，明明这活都干完了，但非在那儿耗着他不走。
3: 这就叫人在职场啊，身不由己。那么问题来了，法律对于加班是如何规定的？这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呢？
2: 还有更关键的啊，就是面对超时加班，劳动者能不能说不呢？拒绝加班的人，法律到底给不给撑腰呢？
4: 你告诉我，你这个班还要不要继续上了？
5: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有死了。
6: 在不少的影视剧片段中，当职场人遇到频繁加班，经常会上演疯狂吐槽乃至情绪崩溃的戏码。
7: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班场景，您是否也似曾相识呢？
8: 很多人都是加班的状态，
9: 是实习的时候，正好是年底，基本上都在加班，都是到晚上8点。
8: 是平时5点半下班，我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可能就得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半的这个样子。
10: 我觉得理应肯定是不应该加班，但是到你工作的时候，真的要你加班的时候，你也得加班。
6: 不少市民表示，加班很多时候是因为活太多没干完，但还有一种加班让他们是倍感无奈。
11: 反正就是没有强制加班，但是说领导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
12: 这个下班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13: 我被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7: 然后您跟同事都在干啥呢？那几个点儿
11: 就莫名的很累，老板焦虑吧。说白了我们加班就是提供情绪养伤。
7: 就是他看到人在这儿就踏实安心。
11: 对，然后老板安心，老板的老板也安心。
6: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大部分的劳动者表示还是会按公司要求去加班的。我们了解到，加班在法律上称为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形。具体而言，包括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那么您加班有加班费吗？加班费在法律上是怎么算的呢？
8: 活多钱少的岗位，这个工作完成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吧，
11: 每个月会给你35到40个小时的加班时长，可以申请加班费。
14: 这个时候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加班费的支付标准和加班补偿的问题。如果说是工作日加班，是要按照工资的150%进行发放。那如果说是休息日加班的话呢，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两个选择，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给你调休，又或者说我安排不了调休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按照你的工资的200%进行发放加班费。
6: 除此之外，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要支付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用。
11: 你钱给够了我就加呀。
15: 坦白来说，还是你的待遇跟你的工作强度匹不匹配。
6: 不过大家也表示，即使对加班这件事有抱怨，或者觉得加班费和自己的工作强度不匹配，大多数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枪打出头鸟，担心被用人单位刁难。
7: 就在北京，一小伙因拒绝加班被公司辞退，耗时1年多与公司连打了5场官司。
16: 你招我进来的？
17: 不对呀，我招你进来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
16: 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
17: 别给我打电话，
16: 我到时候就强 强制执行了。
18: 对，强制强制，不强制拉倒。
19: 在后来，在我起诉的过程里，他开庭的时候也一改从轻的姿态，三番五次找我请求和解，都被我严词拒绝了。
20: 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
21: 不和解，不和解。
6: 最终耗时一年多，五场官司全部胜诉，公司支付赔偿金14000余元。
19: 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8: 很佩服他，
6: 有勇气是吗？
10: 期待更多的别人去整顿职场。
22: 你们公司可以啊，水产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穿火鸡肋把吃的呢。
14: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22: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
6: 那么超时加班是否违法呢？律师表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23: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工时制度呢，是每天的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所以呢，合法加班的话呢，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呢，是在程序上是要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时长是不超标的。
6: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加班，或者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就属于违法加班。对于强制加班或违法超时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也有权主张加班费。如若和公司协商无果，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14: 那我们说，劳动者要保留好要加班的这个证据啊等等，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15: 不要太卷，
9: 希望是一个高效率的职场，而不是加班文化盛行的职场。
24: 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3: 咱们老说呀，劳动最光荣，可是光荣呢，绝不是说让大伙儿呢总干活白干活。针对大家伙儿普遍反映的加班文化盛行的痛点，去年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举措，指出呢要通过强化执行监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弹性错峰休假。
2: 没错，劳动创造价值，法律守护公平。加班这件事儿啊，不应该是沉默的无偿奉献，更不应该变成需要单位点头才能算数的被审批的权益。我们要的啊，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职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咱卯足干劲儿好好干，该休息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的歇着。
3: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今年五一呢有整整5天的假期，正是大家出游的好时候啊。那现在呢，咱们出去旅游呢都流行打卡拍照，可是近期在一些景区接二连三的因为拍照闹出了问题，也是影响到了游客旅游的好心情。
2: 我们先来说说大连星海广场。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期啊有多位个人摄影师反映说，在广场承接有偿摄影订单的时候被商户驱赶。摄影师赵先生表示说，自己在大连星海广场从事个人摄影服务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广场的摄影旺季呢，是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游客量激增，是个人摄影师啊主要接单的一个时段。然而近期呢，他在广场多次遭到自称是正规承包商的摄影公司人员阻拦拍摄。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视频。
25: 啊，干啥？
26: 拍吧。
25: 你看不见吗？干什么？
26: 你干啥你啊？
25: 我正在
26: 告诉你啊，
25: 那个小红房子到那边售票口中间这区域是我们经营区域。
26: 谁规定的？
25: 我现在就规定的，跟你说明白没？说明白没？这是我经营区域，不用管谁规定的。
2: 大伙儿也都看到了啊，穿着马甲的这名男子呢，毫不客气地把一名背着摄影器材的男子啊往外推，而且底气十足，理由是星海广场拍照经营权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公司给承包了。
3: 那么马甲男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呢？4月14号，大连星海广场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多次接到游客拍照消费纠纷投诉，为了规范广场经营秩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旅拍服务商户。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能否自行携带摄影师入园拍摄的问题，管理方明确回应，星海广场呢为开放式公共景点，游客提前约好摄影师入园拍摄、个人自拍等等行为均不受限制，管理方呢不会进行干预。
2: 4月15日，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大连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纠纷引发关注，大连市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督导星海湾集团立即整改星海广场 厂铝牌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展开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拿出解决问题的有力举措，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3: 这就对了，不管是招标引入的商户还

0: 是广场上的自由摄影师，那为了自身利益啊，必然会产生纠纷。那双方一闹起来，广大游客肯定会受牵连。且不说拍照的游客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拍呢，而遭到了阻挠和驱赶。那双方抢生意，必然呢也会影响景区的公共秩序，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样乱哄哄、充满不和谐因素的景区里，那游客又怎么可能好好的游玩呢？
1: 没错，所以希望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可以对症下药，明确相应的规则，给商户和个人摄影师啊都划定红线，让游客们能安安心心的打卡拍照，快快乐乐的观光游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游客呢在景区自拍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业拍摄而遭到干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前不久呢，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啊，这种事儿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景区我们知道啊，近年来呢因为王婆说媒这个项目啊，着实是火了一把。2025年游客量超过了2452万人次。然而就在今年3月下旬，河南的一位游客沙先生表示啊，他在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呢给妻子拍照，那竟然3次遭到了景区工作人员的阻拦和盘查。
1: 据封面新闻报道，沙先生呢是3月22号的下午跟妻子啊驱车前往了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这个景区的夜景呢非常的漂亮，所以沙先生啊特意带上了单反相机。那考虑到夜间拍摄的光线问题，出门之前呢又把刚买不久的闪光灯也带上了，想说趁着夜景啊，用专业的相机给妻子啊拍几组美美的照片。
0: 晚上8点多，沙先生选好场景，掏出相机，装上了闪光灯，正兴致勃勃的要给妻子拍照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名工作人员呀突然走了过来，挡在了相机的镜头前，张口就问沙先生说：“你是不是黑拍？”那这儿咱们说的黑拍呢，指的是没有经过景区允许的商业拍摄。
1: 沙先生呢就赶紧解释啊，说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在拍照，不是商业拍摄。那对方又问了，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沙先生想了想了呢，就把手机打开了，让工作人员查看夫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时候工作人员才转身离开。
0: 没想到呢，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阻止拍摄了。沙先生呢，这会儿又再次向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是商拍，且之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核查过了，希望对方能够将这个情况呀通报给其他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表示了，我没办法通知，前面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再进行询问。
1: 果不其然啊，这第二位工作人员离开后不久，干涉拍摄的啊第三名工作人员很快又出现了。这一回沙先生就有些恼火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记录下了双方当时的对话。我们来看看沙先生拍摄的这段视频。
2: 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
3: 园区规定不可以商业拍。
2: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这是我媳妇儿。
3: 园区规定的，现在
2: 媳妇儿也不行，是不是？
3: 园区，我只跟你说，园区规定不可以拍。
1: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挠，沙先生第三次出示了景区的门票以及自己跟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是普通游客，并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黑拍。那对于沙先生的质疑，对方的回应呢也很简单，说啊，这是景区的规定，在景区给妻子拍个照片，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却接二连三的被阻挠，可想而知啊，沙先生当时是非常的恼火，夫妻俩呢也没有携手夜游的好心情了，所以一回家，沙先生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发网上了。
0: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呢，这件事儿很快呢在网上发酵，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沙先生一边，那认为景区的管理工作呀简单粗暴。
1: 面对舆情，景区方面呢也很快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部分工作人员沟通不当，表示将优化管理规范。景区还解释到啊，说万岁山景区从今年的2月10日起呢出台了规定，禁止商业拍摄。此举呢，一是担心专业设备啊占道拥堵，二是担心外部摄影师的水平不一，难以管控成片的质量。游客有专业的拍摄需求，可以联系签约摄影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有69元到159元不等的拍摄套�餐，签约摄影师呢需要缴纳2000元的备案保证金，统一着装，实证服务。
0: 我们说景区治理啊，无序的商业拍摄，这可以理解，毕竟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热门的景区商拍团队扎堆占道践踏草坪，那既影响到了其他游客，还有可能会破坏环境。那北京的 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还有西安大唐芙蓉园等等景区啊，都对占道扰序的商拍行为呢进行过重点整治。那但是景区整治商拍却不能误伤了游客。
1: 没错，你看就是沙先生啊，当时是带了单反相机、闪光灯，他的妻子呢还拿着伞啊、扇子之类的道具，确实有点容易让工作人员误会，认为沙先生是在商拍。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照，这是游客的权利，景区是无权干涉的。
0: 没错。那么有网友认为啊，景区的这种规定名为维护旅游秩序，实为垄断景区的商业拍摄业务，属于是霸王条款。
1: 那景区的真实意图啊，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去妄加评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咱们游客是享有镜头自由的权利的，仅仅因为游客使用了专业的拍摄设备，就被景区另眼相看，甚至呢遭到了干扰和阻挠，这样的景区恐怕有点太任性了吧。就算是要维护旅游秩序，景区也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划定专门的拍摄区域，明确游客的拍摄时长，让游客们既可以有序的游览，同时又能安心的拍摄。
0: 大家都知道啊，当下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呢都在想尽办法向游客示好，你却搞一刀切，对游客的合理需求呢指手画脚。从景区的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1: 没错，咱们出门旅游啊，图的不光是风景，还有美好的回忆，而拍照就是捕捉美好瞬间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在拍照这个事儿上啊，让游客们去闹心，景区留给游客的回忆恐怕就不太美好了。要知道啊，游客可是最懂得用脚去投票的，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谁会选择一个会冒犯到游客的景区呢？景区拼的就是服务和口碑。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景区它会冒犯游客，即使风景再美，恐怕我们也会对它敬而远之的。
0: 那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玩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5: 爱生活，美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有一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啊之所以特殊，

0: 我们跟您啊说一组数据，您就都明白了。朝阳区福利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残疾率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像脑瘫啊、唐氏综合症等疾病。为这些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但是呢，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 寻找最美身边人。
2: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3: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4: 朋友好，
3: 你说
5: 观众朋友好，
6: 大家好。
2: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7: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8: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7: 您在北京的住所
8: 啊？对。
7: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8: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7: 多之前的之前？
8: 两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2: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8: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9: 陪着我看吗？
3: 陪着你看吧。
9: 我需要你陪着看我。
3: 好。
8: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它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2: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10: 老师
8: 啊，你好啊，
11: 写作业呀，
10: 我们
12: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3: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8: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10: 我们
2: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8: 背个春天的诗。
10: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12: 春风送暖
10: 入屠苏。
12: 千门
10: 万户瞳瞳日，纵马西湖比西子。纵马心头换旧符。
2: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8: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涛涛。
8: 是脑瘫的， 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7: 今年多大了？
1: 18。
7: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1: 2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7: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1: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2: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8: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2: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8: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4: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8: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4: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8: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4: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不开心。
8: 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4: 学习的时候。
8: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4: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8: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4: 神奇开心斧。
0: 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呢内心比较封闭，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融洽，爱抢东西啊，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还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为他的转变感到开心。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6: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8: 快到了，
6: 对，就有点兴奋。
8: 你来了。
2: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6: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8: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6: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8: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7: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6: 我们都这样，
8: 早晨他们会打架，
6: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朋友。张老师，
7: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6: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7: 叫什么？
6: 芝，
7: 为什么叫芝？
8: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7: 真好，
6: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4: 亲密的关系。
6: 对，
2: 真聪明。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8: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2: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6: 对。
2: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

0: 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1: 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哎，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

0: 哎呦，我别提多难受，这一车人都下车以后，本来就到了以后就开车门下车，这是最后一个店，他不下车。
1: 老两口推销起了产品。
0: 那咱们呀，买一个一两千块钱得了，也能打发过去。就说这售货员吧，就差管你叫妈了。他就给挑出来说，这个是15000多，说这个给您打5.5折。所以我就说，让你买一个吧。
1: 东西也买完了，钱也花了。等到打算返程的时候，一看到刘先生购买了这么贵的产品，导游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0: 我递着呢，他问这多少钱，我说不到9000。夸你，吓我一跳，给我来拥抱，在车上骂骂咧咧。
2: 摆完就拥抱。
0: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花了9000块钱，这导游当时就那什么的，
2: 笑脸相迎。
0: 笑脸相迎，对。
2: 但结果没有想到呢，买完第二天回来，是老伴儿也不高兴，您也难受。
0: 这个鸡血石我听说过，鸡血玉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啊。它不像那个其他的玉那么透亮，希望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3: 我们老百姓可能常知道的是鸡血石，因为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印章石啊，而且在国标里面也会有这个鸡血石这一项。但鸡血玉的话，咱们从国标的角度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鸡血玉呢，它是一个商业名称啊，只不过可能当地给用上了，然后又蹭了这个咱们说现在叫蹭热度，它蹭到了这个鸡血石的热度上。
1: 就在手镯的鉴定证书上，我们看到产品只是在备注上写了鸡血玉，但是鉴定的结果上写的叫石英质玉。那这石英质玉又是什么材质呢？
3: 总的这个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归为这个大类都是石英质玉。那这个石英质玉是包含的非常广的啊，包括咱们常见的水晶啊、玛瑙啊、玉髓啊，包括什么南红，这些都归这个大的了概念叫石英质玉。
1: 申老师告诉我们，鸡血玉属于石英质玉的大品类之中，但是由于石英质玉的小分类也很多，并不只是鸡血玉，具体还得看产品本身的品质。那么刘先生的这款手镯品相又如何呢？
2: 它的这个红很散，然后成这个点点状，有些部分好像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些部分，所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玉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3: 您说的这个颜色这种分布呢，这是天然的现象，包括这个黑色的杂质，这是很多这种玉石或者说天然材质都会产生的。那鸡血玉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红色呢，和我们常见的很多珠宝玉石的红色成因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这个朱砂或者叫沉砂查得到的。其实线上大概这种都是几百块的一个水平啊，都能买得到。
4: 在这儿呢，我们得提醒大伙儿啊，外出旅游别报价格明显过低的购物团，不仅旅游体验不好，还有可能啊在购物环节花了冤枉钱。这不，之前我们的观众焦女士就曾经报了这么一个低价的旅游团，旅行社明说啊是有购物环节的。那焦女士想的是嘛，旅游啊，自己也不排斥购物，只要买的这东西啊货真价实，她也愿意买。但现实情况却是花了钱，吃了亏。
5: 和田玉的羊脂玉，它卖56800，后来呢打了一个折是45000。
6: 焦女士一见到记者，就拿出了她在新疆旅游时购买的这个手镯，
5: 就是比较润，不是那种愣白愣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6: 她说当时她报的这个团就有购物的环节，
5: 南疆8日游2899，就是它便宜，但是她当时就是跟你说是购物，有两个半天的购物。
6: 焦女士第二天就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珠宝城，
5: 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儿，就应该在这地儿买，最正宗的。哎呦，3层楼，规模挺大的。
6: 焦女士想着，这么大的珠宝城应该有保障吧，于是就花了45000元购买了这个羊脂玉手镯。
7: 看到您这个证书上写的是和田玉，然后括弧羊脂玉，
6: 但是旅行回来她就泛起了嘀咕。
5: 回来以后，大家就是其他人都会说，不要在那种地方买，它会是很假的呀，不实啊，所以我就心里头有点不踏实。既然看上了，能花这个钱买就是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说的花这个钱买一个假的或者是级别不够的。
3: 它是和田玉没有问题，和田玉，然后这个羊脂玉呢，它是新疆一个地方标准，它有一个就定义这个叫羊脂玉这么个选项。
6: 专家说，虽然证书上有羊脂玉的字样，但是
3: 比如说您这一只，其实第一感官我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是发灰的，不够白，斑斑点点的这种颗粒或者结构呢是比较明显的。
6: 对比一下来看，更加的明显。他拿出了一个北京市场上3万元左右的羊脂玉手镯，

0: 和田白玉越白越好。
1: 对，我也看着，对，这是白，
2: 明显看到这边的会白一些，然后更温润一点的感觉，这边呢就比较光亮，然后颜色呢也是发黄发暗的。
3: 这么一对比，明显看出来江女士买到的这只不够白。专家表示，在旅游区购买羊脂玉时不能光看证书，
0: 宣传的这个人员他都会去主打这个羊脂玉的这个卖点，因为很多人我们心目中理解的羊脂玉就是最好的，像羊油一样又白又润，但他这个证书又说了羊脂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评定的对它的品质的一个鉴定，实际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鉴定真伪。
3: 那焦女士花4万多买的这个价格合理吗？
0: 综合来看的话，这只手镯就是如果在北京市面的话，应该就是在1万元左右。甚至就是买的好的话，应该是低于1万元能买得到。
4: 这回我们知道了啊，羊脂玉呢，它是一类玉石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羊脂玉都价值很高。价值高的羊脂玉啊，需要很好的品质才行。而证书呢，只能证明这个羊脂玉啊它的真假，不能证明它的品质和价值。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找的这家店啊，有一道菜是连毛主席啊都亲自赐名的，还把它带进了国宴。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咱不卖关子了啊，它就是赣菜中的招牌四星望月。
5: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蒙锁。
6: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4道小菜。主席见桌上4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四星临节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临节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5: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6: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5: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6: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5: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6: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制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5: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4: 刚才那道菜啊有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哎暗藏心机。您知道吗，为了把葱烧海参啊做到极致，这位大厨啊居然把传统的猪肘高汤给换成鸡爪子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搭配呢？还有就是店里卖的啊不是传统的烤鸭，而是另一种号称叫酥不腻的新派烤鸭，又是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7: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6: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7: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至3到4天。
6: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7: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子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子了，这样呢它的胶质会更浓。
6: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7: 小火慢熬呢，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6: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7: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家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儿。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皮柜里来。刚晾完皮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6: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1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8: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9: 解决了吧？
8: 合理吗？
9: 有用吗？
10: 有用吗？
8: 靠谱吗？
9: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8: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9: 您对我们
8: 满意吗？
9: 生活帮帮忙。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

0: 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说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嗯，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2: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人生最大的权利是选择，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这里不贩卖焦虑，只交付健康。我们由来自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的食养秘方，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为你量身选择的智慧，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陪你把时间酿成身体的底气。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你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生活方式。选择时间就是选择健康。现在扫码进群，每天前100名会员免费获得专家的食养方案。你的时间值得一次最好的选择。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5: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4: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 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啊。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1: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0: 自然疗法。
1: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0: 这都可以啊。
1: 啊，所以就跟您家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5: 会英语吗？
0: 不会。
5: 那不行。
0: 嗯，对。
5: 再说了，你还得有考证呢。那个，
0: 是吧？
5: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0: 哦，行，那我也没养猪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证据我考证我都有？
5: 对，
0: 咱国内的
5: 证不好使，要换
0: 网上可以查到的，
5: 必须得是英文的。
0: 国外我去过，
5: 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0: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需要按摩。有的时候不需要按摩。
5: 不是，你不管需要啥，客户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出来，要用英文表达出来。
0: 那不行，
5: 你没办法表达出来就不行了。
0: 那不行。
1: 哎，您会考虑去英国生活吗？
0: 不会，好几个国家现在让我去，留到哪儿我都不去。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地域不同。我这儿一天到晚说不出两句中国话来，我不干，因为我爱说，对吧？
1: 嗯、
0: 我呢，说这个在中国怎么着都成。
1: 所以现在是您肯定不会去英国。

0: 您不会去，甭说银行，哪儿我都不去。
1: 北京都不离开。
0: 北京都不离开，因为我守家在地，我收养的这东西我得负责任。待会儿录完之后我就得走。还有我爱动物。
1: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走，一个必须会英文，那怎么办？还考虑他吗？还是考虑梅波？
2: 你回头如果要是我们可以直接那个微信啊沟通一下，聊一聊，就是私下聊一聊，就还有后边。
1: 那这样，两位要不要到台下去聊一聊梅波的想法？
2: 可以吗？
3: 给您的。
1: 去，来，
2: 你要是想的，我们上去聊一聊，可以。
4: 我感觉这人还可以，就是挺喜庆的。
5: 是吗？
4: 是。
5: 我今天吧也是作为这个观众啊，在这坐着，然后跟您很荣幸。因为我是来看嘛，没有多想。但是通过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您的介绍，您的经历，我觉得您是很能干的。
4: 是。
5: 就是能够学那么多的技能，能够在异国他乡。
4: 对。
5: 现在阿联酋又到英国呢，把事干那么好。
4: 嗯。
5: 能够挣到钱，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有那么大的产业。可以说您是能人女强人也不为过，
4: 也不算，也没有多强，也没有办法，
5: 已经很棒，已经超乎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般成功人士概念那种想象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情况呢，我是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韩老师那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到英国去，我自己会的，我能在那边派上什么用场，这是我一个疑虑。
4: 我觉得你是做什么？
5: 我是文艺演艺，现在主要做的是演员和婚礼司仪主持人。演员最多，
4: 你在那边这个应该找不到这种工作，
5: 应该是
4: 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5: 他的应该什么英国脱口秀搞那些东西、
4: 没有，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5: 回头好好考虑考虑，希望咱们这可能多技术多了解，再来看一看。
1: 大哥这么有趣，你干嘛着急走啊？
0: 放狗去，
1: 着啥急呀？
0: 一天五次，放他五次，我把他憋着。
1: 哇！
0: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头一次，一项任务，头一个任务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该归着归着。我
1: 啊，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啊？
1: 喝到几点啊？
0: 喝到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晚上的觉了就不喝了。
1: 那你晚上几点�睡啊？
0: 我晚上睡觉早，7点多钟8点就要干我自己的事儿了。
1: 那即使是夏天3点多钟外边也是黑的，您干嘛呀？
0: 那有的时候还2点多钟呢，他睡不着了，我怕那狗憋着，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放大的放小的，就这么放。
6: 我还不一块儿放。
7: 这是收养的两只狗。
0: 收养的啊，这都是收养的。
7: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是让人把腿打折了，那是让人给扔了。
7: 哦，都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0: 跟着我就回来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就这个。我这屋里热闹着呢。
7: 你每天都得遛吧？
0: 5趟，早上起来3点钟开始。
1: 遛完狗回来开始喝茶，
0: 对，
1: 那会儿也就顶多5点嘛。
0: 不到。那时候要3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4点。
1: 那然后接着是干嘛？
0: 跪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1: 哟，我会唱京剧呢。
0: 那当然是了。
1: 来两句。
0: 我就瞎哼啊。
1: 啊，来两句。
0: 头提羊毫鞋，分明上鞋着，摆上摆上多摆上，摆上老娘的5秒针。报面反下了七军队，我做开封难容情，常听说纸上茶。

0: 有点张牙舞爪，
1: 我太像了是吗？
0: 对。
1: 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成熟的。
2: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我这人呢保守，别叫我怎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

0: 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1: 嗯，
0: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李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1: 嗯，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0: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
1: 哦。
0: 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1: 哦。
0: 尤其是
1: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受了冤枉了。
1: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哈。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0: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
1: 嗯，
0: 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1: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儿是什么样啊？
0: 你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苇塘。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苇塘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前我那时候不行，下河窝那嘎了去。
1: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0: 我是旗人。
1: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0: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
1: 了。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0: 什么？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也都是肉馅儿。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12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
1: 嗯，
0: 到破五了
1: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0: 肉馅的自己擀皮儿。
1: 哦，
2: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1: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
3: 就是您那个，
0: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完之后给我妈调。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1: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0: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1: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0: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
1: 嗯，
0: 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1: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0: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1: 嗯，不是您刚才说这是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0: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蹦过来了，挑事儿，干了，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1: 哦，非要说的清清楚楚啊，是不是？
0: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还合眼。
1: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0: 对，我这人较真儿，我这人好较真儿。
1: 嗯，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4: 我认为啊，先生您，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那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再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啊，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能弄明白吗？
1: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
4: 嗯，
1: 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0: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4: 您都
0: 三件事吧？
4: 嗯，
0: 说了 两件事儿。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着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1: 嗯，
0: 谁不愿意过好日子呀？
4: 对，
0: 我六十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3: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受不了委屈，
0: 对，
3: 人里不揉沙子，
0: 对，
3: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0: 没错，
3: 您说我说对不对？
0: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儿吃亏。
3: 没错，您就
0: 气不吃亏。
3: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0: 可是
3: 受不了委屈，
1: 不是您
3: 人里不揉沙子，
1: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先生特别爱干净，他在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0: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
2: 哦，挺干净。
0: 我跟你说，我这喜欢干净。我自己我喜欢干净，这是卧室，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让，这让那大狗给咬的。
5: 哎呦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0: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三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5: 哎呦，真挺干净的。
0: 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5: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会？
0: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5: 哎，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6: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5: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说话声还大，感觉跟人吵架似的，
6: 是
5: 不是？
6: 是。但是跟他接触了最多两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5: 对，很善良。
6: 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一跟他就跟好多年。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在交往。
7: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0: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那么多，就说那
3: 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1: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
3: 其实在我这就是一半一半。
1: 哦，
3: 你看没有？
1: 这样您会这么做吗？
3: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
1: 嗯，
3: 会婉转一些。
1: 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8: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
1: 嗯，
8: 有点像顺毛驴儿。
9: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他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三十岁的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咱们都六十了，花甲了。
1: 现在变了您。
9: 我现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1: 啊，就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
9: 对
1: 不对？
9: 对，
1: 是不是？
9: 没错，也认错就完
1: 了，对吧？
9: 对，哎，对对，
10: 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不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那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跟在一起，真的。
11: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0: 对。
11: 现在呢，你看， 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咱们再刨去五年睡觉，咱还能过五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超上了。哎，这五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哎，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0: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11: 对，
0: 这确实。
12: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哈，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0: 对
12: 啊，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0: 对，
12: 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1天6-5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0: 您说完了吧？
12: 啊，
0: 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1: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上
0: 了啊，别打断人家，打断人家要不礼貌啊。
1: 嗯，
0: 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
1: 嗯，
0: 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1: 您想找
0: 我找一个什么呢？
1: 啊！
0: 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1: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2次游还不行啊？
0: 我不限制，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1: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您不刚才说这
0: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这现在我心里一火了的。那您说我一这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1: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8年都不去，人家心里也委屈。
0: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1: 那您
0: 不去啊？
1: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0: 去呀、啊。
1: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们糊涂了呀。
11: 说是你去呀、啊。
0: 我张罗，咱上哪儿哪儿去？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啊可以送朋友家去。
1: 对呀、啊，刚才我一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0: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过。
1: 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去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跟你张罗呢，你这。
11: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

0: 理，但是呢，说的就是那得看是谁的理，是我的理由，还是一个我公正的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要调一调眼光的。比如说啊，人家想去旅游，您说了，哇，那我这日子该过不过？他不是老旅游啊，旅游最多十几天就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让他心情好，回家哎，又良好的运行半年。对吧？我觉得可以的。
1: 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些，其实我遇到一对两口子哈，就是男士是非常宅家的，就是他喜欢在家待着，哪怕什么事儿没有，我就喜欢在家喝喝茶，看看风景都很好。然后呢，这位太太就特别喜欢跟闺蜜，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然后他们俩怎么相处呢？这俩人的生活的这种要求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先生就很支持，说我媳妇儿要去，他就去。啊，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等他回来我们也继续好好过日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在家待着也很舒服，所以两个人各不干涉，但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乐趣点。所以我就想问您先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您不一定说非要支持我，因为现在还没找呢，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某位女士，她没有现在特定的人选，所以您完全可以提要求，就我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跟我一样喜欢宅家，然后呢对旅游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俩生活的这个步调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您可能自己不太喜欢出去。哦，
2: 您说
1: 这个意思吗？
2: 我明白了，这个呀因人而异。为什么说呢？说我不喜欢玩去，我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对方。
3: 咱这样，
2: 人家愿意。
3: 党先生，咱就提第一条，她要是个女的。第二条，岁数。
2: 55到60之间。嗯，首先来讲排除什么呢？排除这鼠，嗯，牛鸡，这都不行。嗯，
3: 行。
2: 除此之外不要丧偶的。哦，
3: 好。那是不是北京人？
2: 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3: 那北京有限制吗？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啊，
2: 这倒没什么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呀？他在网络方面，这手机他得会，他得比我强。因为这手机我不会，什么都不会。
3: 还有别的吗？
2: 没有别的了，
3: 就这几条是吧？
2: 啊，对啊。
3: 什么工资、收入、住房、孩子多少？什么
2: 有？不要孩子，最好别要孩子了，我怕了。
3: 如果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您是可以。
2: 男孩更不要了，男孩不要。
3: 有孩子的男孩的不要。啊，
2: 对。
3: 女孩呢？
2: 再好也啊。
3: 女孩呢？
2: 他不管他妈，不找事儿，还可以考虑。
3: 行，明白了。北京的女士，年龄在55到60之间，还要排除三个属相，
0: 手机。会玩手机的
3: 、然后最好踏踏实实在家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女士。哦，最好是没有孩子或有一个女儿的。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2: 几年了？
3: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2: 3年以上，嗯，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3: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 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

0: 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关注前沿科技，是个科技爱好者，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科技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科技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0: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4: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2: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6: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6: 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6: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5: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1: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6: 几年了？
1: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6: 3年以上。嗯，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6: 啊，行，那没问题。
1: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2: 哎呀，
1: 来，先生坐这边，咱们坐这
6: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1: 儿。你好，
2: 嗨啊，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3: 对。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3: 对。
1: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6: 挺善良的，挺好的。嗯，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嗯，
1: 您这丧偶多久了？
2: 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6: 刚半年。哦，
1: 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6: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0: 好吧，
1: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少。
2: 比他好点，
1: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0: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啊。
3: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散好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0: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3: 最好有汽车，
0: 啊，
3: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就是离不开我。
0: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
3: 对。
0: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3: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0: 啊，
3: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0: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3: 最起码不符合我。
0: 行，
3: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0: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3: 这个穿白衣服的，
0: 哎呦，为什么？
3: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0: 哦，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4: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2: 我觉得这男的长得还行，嗯，
1: 对，这个老
2: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
1: 哎，
2: 也挺好。
5: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大年纪的。随时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嘛，
5: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6: 对对对，类型对对。
5: 第一眼缘还不错。
6: 对对，不错，真不错。
3: 您今年多大了？
7: 我62。
3: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7: 啊，北京。
3: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7: 丰台区。
3: 啊？
7: 丰台区。
3: 丰台区什么地儿？
7: 卢沟桥，你知道吧？
3: 什么？
7: 卢沟桥。
3: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7: 可以带你去转转。
3: 我住东单。
7: 我介绍我自己吧。
3: 啊
7: 我社会退休，62岁。
3: 社会退休？
7: 嗯，
3: 不是单位退休啊。
7: 社会退休吧。
3: 啊
7: 那个62岁，丧偶，
3: 丧偶
7: 11年了。
3: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7: 啊，
3: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7: 没找。
3: 就没找
7: 啊？没找
3: 啊。你家是男孩女孩？
7: 男孩。30了，自立了。
3: 结婚了吗？
7: 不用，不管他。
3: 没结婚。
7: 啊，其实房子给他买了，
3: 就是没结婚，
7: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3: 哦，
7: 就是
3: 这样，
7: 就是我管不了。
3: 哦，
7: 就结不结在他，
3: 没关系的，
7: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3: 哦，住房是？
7: 100多平米吧，我自己。
3: 还挺大的。
7: 自己。
3: 哦。
7: 大概我见这么一情况。
3: 有车。
7: 肯定是有车。
3: 啊、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他那个
7: 没关系，
3: 就是
7: 没车，
3: 咱们出去玩去，
7: 没车先买一辆也，先买一辆也行。
3: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着
7: 号。有号。
3: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7: 不是我有号。
3: 有号就可以。
7: 开玩笑
3: 哈。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7: 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3: 就是
7: 这个，
3: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7: 那我问你，
3: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儿动，满处玩玩。
7: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3: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7: 哪年去？

0: 去世的呀？
1: 他去年25年。
0: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1: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啊，给他喂饭呀、啊，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0: 这我
1: 都没有力量。
0: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1: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0: 你是。

0: 我经历了。
1: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
2: 吗？为什么？
3: 不是，说我不在一个家上，肯定不行。
4: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4: 嗯，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1: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嗯，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4: 他是老板，
1: 他是老板，
4: 嗯，
1: 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
4: 嗯，
1: 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一星期，一回来就待一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
4: 嗯，
1: 餐厅的那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4: 都归你了啊！
1: 哎，都交给我。
4: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1: 啊，当时没有，那得是一年以后了。
4: 嗯，
1: 他比我大好多。
4: 大多少？
1: 大十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一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
4: 嗯，
1: 我说不行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
4: 嗯，
1: 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
4: 嗯，
1: 我说不行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4: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1: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儿
4: 啊。比方说
1: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
4: 嗯，
1: 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
4: 哦，
1: 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4: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1: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4: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1: 就是欠人家人情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
4: 嗯，
1: 我爸呢，不听我的。
4: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吧？
5: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4: 身
5: 相
4: 许了。
6: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你老公说的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真聪明。
1: 他是挺聪明的，
5: 嗯，
1: 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4: 对，
1: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4: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1: 对，
4: 但活谁干呀？
1: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4: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1: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

0: 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家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啊、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啊、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啊、这类的东西，
1: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0: 对，我们俩是1997年结的婚，19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商品楼。
1: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0: 手上还有钱呀、啊，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19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1: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1: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1: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1000万吧，
1: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0: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1: 你那会儿
0: 也
1: 生气吗？
0: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一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
2: 落差一般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的落差太大了，他还能够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就真多种，真的。
3: 他不愿意放弃，
2: 还有希望，那叫拼搏的再回到一天。
3: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2: 坚强，一个女的心挺善良，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我知道姜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4: 有伴认识的。
1: 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4: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当胆的，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为什么老渴呀？
1: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4: 第一次见面。
1: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4: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1: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1: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

0: 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1: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1: 嗯，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嗯，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嗯，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嗯，
2: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都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到我院，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嗯，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溜溜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嗯、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嗯，也可以干这个。嗯。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嗯
1: 嗯。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一个60岁左右的啊，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嗯，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个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啊？
3: 愿意出去玩啊？
1: 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啊？
3: 不找我一个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哦，
1: 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3: 没想。
1: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3: 介绍过，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3: 见了，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啊、哦。我说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3: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嗯。
1: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3: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1: 对吗？
3: 那太孤独了。
0: 那你指的累是什么累、啊？
4: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嗯，
3: 刷过一段。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啊，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啊。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呀、啊、什么的，干干这些事儿。
3: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3: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嗯、
3: 对对对对对，
1: 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5: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6: 也差，
5: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6: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还可以吧。
5: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嗯？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看他住的离我近，
1: 户籍，看看户籍。
0: 嗯，对，
1: 好，
0: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1: 看看住房。
0: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老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嗯，
1: 逼着你抽行吗？
0: 哦，那可以。啊，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嗯。
1: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0: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0: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2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 就这么一条了。
1: 哦，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
8: 对对对对，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1: 嗯
8: 啊，
0: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9: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是吧？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0: 看一眼也行，
1: 看一眼，
0: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1: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0: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
1: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不能一上来待了没多久。
0: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0: 可以，
1: 来，掌声有请。你好。
10: 各位好。
1: 来。
10: 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 来，女士坐这边来。
0: 可以。
10: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石二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您。
1: 见本人了，是不是？
10: 见本人
1: 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0: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1: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0: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1: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10: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1: 啊，夏天系着不热吗？
10: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系的。
1: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0: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1: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10: 我今年65。
0: 啊，
10: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们来认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10: 啊，你说，
1: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0: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1: 啊。
10: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做一次。
1: 哦，男的还做
10: 美容？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1: 啊？
10: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1: 哦。
10: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1: 哦，
10: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1: 嗯，啊，
10: 再说呢，
1: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10: 我有的是，
1: 难过呀。
10: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1: 哦，
10: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上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1: 嗯，
10: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1: 嗯，行，聊聊。
10: 嗯，
1: 你们俩聊聊。
10: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0: 真的就是说那个，自己爱人得病，
1: 嗯，
10: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0: 谢谢，应该的。
10: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对，你要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0: 是
1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0: 啊，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8: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10: 户口无所谓。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0: 对，
1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10: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的。 且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0: 就眼缘上，你觉得
13: 彼此能否擦出

0: 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心血管健康，先给大家看两个关键数字，一个是200，一个呢是40。这200啊，说的是据最新统计，每年有将近200万人要做心脏支架手术，而这个40啊，其实说的是40岁，也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心血管病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40岁咱们就得关注，早就不只是老年病这么简单。很多朋友们也有疑问，说为什么做完支架还有可能会犯心绞痛？心绞痛真的会疼吗？还有哪些藏得很深、容易被忽略的危险信号呢？
2: 我们说什么叫心绞痛的典型症状？胸前区不适，有这种闷痛，呈压榨性，经常向后背部放射，这是典型症状，和劳力相关，就是和运动相关啊，典型症状。但是我们也有很多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啊，包括我们说的消化道的症状，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游走性的放射，就这种放射，像典型的这种放射区的放射，也有部分呢是放射到我们的牙齿，还有一部分呢是放射到我们的这个小臂的内侧，像这些非典型部位的疼痛，有的时候呢通常也代表我们的心脏的症状，但这是不典型的症状。
1: 但是主任，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人吧，他老嚷嚷自己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说大概率是没什么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
2: 对，游走性的疼痛通常和我们的神经疼痛有关，而内脏性的疼痛它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它背后的是有它自己的机制的，是氧不够用了，这种机制它是持续的，休息也不缓解，我们吃了速效救心丸啊也不缓解，吃了消糖甘油也不缓解，像这种不缓解的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好，我们再看看后背部，
2: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说发现了我这个前胸不舒服，后背也不舒服，通常它难以定位，内脏性疼痛它不定位，我们觉得一般来说就是后背部像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它很模糊的这种定位，就是隐隐的不适，有的时候呢是后背部的这种牵扯性的疼痛，它这种疼啊它不是特别的锐利啊，就不是像阿姨说的这种哇像针扎一样，它不锐利，它是这种牵扯性的呈片状分布的疼痛。
1: 袁叔叔就是这种疼吗？
3: 对对
2: 对，
3: 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
2: 像牵扯感，像紧绷感，有的时候呢像后边有人在顶你一样，就这种不舒服，而且通常和我们的这种呼吸困难和胸闷是有程度关联的，你的呼吸困难越重，胸闷越重，后背不舒服就越严重。
1: 好多情况下如果要一做造影，然后发现的确有问题，立马就开始介入手术了。
2: 是的，
1: 就安支架了。
2: 是的，
1: 两位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3: 嗯，
1: 做完之后状态好了。
3: 对。
1: 再也没疼过了。
3: 我还好吧，我、
4: 会有
3: 没有偶尔。
1: 啊，您还会有偶尔的疼？
4: 偶尔会有，对，但是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不像那种，时间长的忍不住那种没有。
1: 那几秒钟过去也不行吧？
2: 李先生啊，他当时第一次做完之后，隐隐的还是有症状，但是当时呢，血管的狭窄程度并不是特别够。但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这几年的他的这个支架的病变就原来的那个支架放的那个病变，虽然说也有一点增生，但是不严重。新的血管又发生了新的病变，所以他这个症状是有临床意义的。
1: 所以我们的理解就是，哪怕说发现了、治疗了、做了支架了，也有可能会再犯。
2: 对，
1: 李先生，那您第一次做完支架之后，这感觉消化系统的症状好些了吗？
4: 不是，没有特别缓解，还是打嗝，还是有时候会反酸烧心，这样真难受，不太舒服。其他的像那个后肩胛骨痛的感觉。少多了，没有了，然后胸闷也没有，反正就是我一有情绪这儿就有 个气儿堵在这儿。
2: 我们一般来说情绪变化哈、啊，对于这个心脏的影响是小的，但是呢，情绪的激动会诱发我们交感的兴奋，会让我们的心跳变快，会让我们的心脏的这种收缩变强，有的时候也会增加心肌的氧耗。但是呢，这种说这种嘶嘶啦啦的这种症状的反复发作，通常代表了我们心脏。

0: 其实还有一些小范围的这种缺血。嗯，不过大血管问题解决了之后，这种风险是下降了，但是症状要完全消除，其实好多患者是很难做到的，它依然会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小实验哈，然后让主持人配合我一下。嗯，我们现在呢手里边有两个注射器哈，这两个注射器呢每一个注射器都有一个自己的针头。我们现在主持人可以帮我一忙哈，你把这个注射器里边这个水啊，就是我们这个红色的血液推到我们的这个盆里去啊，你推一下试试啊。用力，哎，用力，你使劲推啊，使劲推，
1: 挺冲的，
2: 嗯，哎，
3: 还行，
0: 嗯，还行哈，嗯，哎，你试一下这根儿，啊，来试一下这根儿，
1: 又没玩够，
0: 来啊，来试一下这个，
3: 再来，
0: 哎，好，
3: 再来试一根啊，这是另外一个针头了啊，
0: 好的。
3: 哇，这个才顺畅呢，
1: 这个一个是顺畅，啊，一个水流看着都比他刚才那粗似的，
2: 对，
3: 一下就推完了。哎呀，嘿，
0: 好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同样都是我20毫升的注射器，但它的针头是不一样的。这个就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心脏上的血管叫冠状动脉供血的过程中，它每一根血管远端的这个微循环网不一样。我们可以默认右边这根呢是我们的微循环阻力比较高，而左边呢这根微循环阻力就比较低，高的这根呢就代表我们有微循环的障碍，而粗的这个针头阻力低的代表它的微循环没有明显的障碍，是非常通畅的。
3: 哦，
0: 好吧，
4: 就没堵上。嗯，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大屏幕上现在有两张图，左边这张图呢是我们在做造影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血管的显像，也就是我们的大血管。
3: 黑黑粗粗的这些就是大血管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在造影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大血管其实并不是我们心脏上血管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其实只是我们心脏血管的冰山一角。而实际上大家看右边那个血管，那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同一个体位之下的密密麻麻的这个微循环的网络，而这个微循环的网络才是咱们心肌供血的最后一公里，他们才能把我们心脏的血流源源不断的送到我们的每一寸心肌里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把我们左边图看到的那个大血管狭窄即便解决了，有的时候患者还会有心绞痛的症状，也就是这个原因。
4: 那要是说这种做支架的话也只能做在这个大血管上？
0: 是的，
4: 微循环做不了支架是吧？
0: 微循环做不了支架。微循环是指什么呀？是指400微米以下的这种血管，这种血管呢通常我们肉眼是不可见的，我们放我们的支架其实是有标准的，它通常是代表我们有狭窄，而且狭窄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要超过至少要超过75%以上，我们才要去考虑是否去进行放支架。
4: 嗯，
2: 对，
0: 我们的剩下的其他的血管不代表没有病变。我们对于血管进行干预，咱们现在最小的支架是2.25的支架，就是我们通用支架中啊最小的支架是2.25毫米，它对于我们400微米以下的血管没有办法。
1: 哎，主任，刚才您说那个75%以上，那是必须要做的吗？
0: 我们75%啊，其实叫准确的说叫面积狭窄率。75%这个只是代表我们血管的内径它变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血管的这种狭窄的认识已经从简单的这种狭窄率已经进展到我们所谓的叫冠状动脉生理功能学的评价了。什么叫生理功能学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其实是输送血液的，输送血液的过去的量只要够咱们心脏用就可以。
2: 嗯，
0: 正好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就有两张图啊，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2: 嗯，
0: 我们的心脏上的这个血流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车载量，就是我们车能载我们乘客的数量，我们只要车载量够，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输能力它就够。但是如果说譬如说我们血管里边出问题了，有这种斑块的形成，就像这个小车坏掉一样，它开始渐渐地堵在我们的路上，造成了我们的这种车流量的下降和我们的这种车载量的这种下降，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血管中发生了狭窄。
1: 嗯，
0: 狭窄到什么程度要放呢？我们的这些车都能顺畅地通过去，
3: 就像图一这种情况。
0: 哎，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放支架。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车坏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现在的车道残存的这个车道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的小车顺利的过去，我们的车载量下降了，那我们就要进行处理，我们就要用支架把这个道路给拓宽，让更多的车流能够过去，然后来满足我们的实际这种运输的这种需求。
3: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医生给患者建议，虽然说它显示了85%堵，但是呢可以先观察，但是有一些朋友到75%，医生都建议他必须得做，
0: 对，
3: 因为他是要综合考量，不光是按这个多少的这个淤堵量来算的。
0: 是的，是的。
3: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示大家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0: 题，咱们还是一定要遵从主治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意见，因为他们不光是看一个评测指标，要多维度的去帮助我们考虑后续的生活质量的一个保障。
1: 没错。
2: 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它有那个保质期吗？就多长时间？十年、二十年，我就不行了。
1: 您问的这个问题是大部分我们放过支架的患者
2: 都问，
3: 对，很关心。
1: 其实可以总结成两点：第一个是这个支架在我的身体内会不会发生变性；第二个是我这个支架它能不能取出来。其实无非就是这两个问题。
2: 对，
1: 我们的支架放到我们的体内，在我们的血管里是逐渐被我们的被我们的内皮包裹的。它在大部分的支架会在一年之内的这种时间内长到我们的血管里。变成我们身体的
3: 一部分
1: 了，它在血管变成我们一部分了。所以说我们的支架是没有保质期的，
0: 该治还是得治。
1: 对啊，
0: 那当然自己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好好调理，然后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哈，让我们的心功能更加强大。
1: 我们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其实药物治疗是我们的基石，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西医的这种规范化治疗，还是以我们中医参与的这种对微循环的这种改善，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心绞痛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尤其是我们中西结合，我们可以结合两者的这种优势。譬如说我们的西药，不管是您放没放支架哈，只要诊断了冠心病，其实我们现在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这种以指南戒导的这种规范化治疗的这种方式。我们中医学呢，其实更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现代医学在这种药物治疗和我们说介入治疗，包括胸囊扩张和支架植入，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支架治疗之后哈，为什么还有症状它不能理解，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利用我们传统医学的优势，我们可以达到像行气、活血、化瘀啊这样一个目的，让我们的微循环的这种小河沟里边的这种淤泥给它迅速的把它排泄开。
0: 那我们其实可以啊给大家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然后让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微循环系统啊也给清理是吧。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了一个小方子。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在门诊上经常推荐大家用代茶饮的一个叫行气活血小茶方。它这个茶方比较好记啊，我们也可以叫它555小茶方。为什么呢？它的组成方式啊是用玫瑰花五朵，然后用我们的丹参五克和我们的生山楂片五片。如果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加点冰糖也可以哈，我们一起冲服，口感非常好，酸酸甜甜啊。同时呢，因为我们玫瑰花呢它能疏肝理气啊，行气，然后呢我们的丹参呢它能够活血利水，它能够活血，然后我们的山楂片呢它本身呢有一个祛瘀消食和有活血的作用，所以说这三个放在一起哈，它能达到我们的行气、活血和祛瘀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山楂片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血脂代谢也有好处。
4: 哪些温阳护心菜合理搭配能更好养护心血管？
2: 哎，真的不错呀。
5: 是吗？那我就来一大口啊。来，
6: 气血要从冬天的收藏的状态要转化为一种生发疏泄的状态。
4: 做什么样的运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守护心脏？
2: 哇，这
6: 棒！走三步一吸，走两步一呼，这么一个节奏。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0: 眼下这个季节啊。

0: 吃哪些应季菜能够帮助咱们通络活血，守护心血管，又有哪些合适的运动强健心脏，疏通全身气血。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跟着权威专家来学一学实用贴心的日常护心妙招。平时啊，我们反正一说吃，总觉得好像跟心血管疾病会挂钩，我们总想的是哪些东西我们少吃点，或者说吃的时候我们谨慎着点。啊，今天您是给我们专门选择了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针对于这个吃饮食上面
1: 精心挑选了一些，
0: 精心挑选的。
1: 对对对，我们的身体也应该随着这种季节的变化发生变化，气血要从冬天的收藏的状态要转化为一种生发疏泄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个时候，那我们阳气就需要生发疏泄。这个如果受到限制、受到影响，就会加重我们心血管疾病。这个如果我们生发不及的话，就会产生我们一些胸闷、啊心慌，甚至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就会讲，我们需要养心通络。
0: 当然，我们需要这个生阳。给它发出去散出去，光靠我们自己可能不太行啊，所以就得有这些美食的帮助。
1: 我们生发阳气角度，我们可能需要选择一些具有辛味的一些食材，其中这个比较辛味的大家知道，这个葱、蒜、盐碎蒜辣，包括我们姜啊，这都是辛味的。韭菜大家知道也是辛味的哈，辛味的能够辅助阳气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芥菜，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那叫蒿啊，我们这个料蒿的嫩叶啊，其实都挺嫩的。这相当辛味的这种几个食材组合在一起，其实也可以凉拌，比如加点盐啊，加点醋，搅拌成一个可口清淡又能生发阳气发散的，我们叫五心盘。
0: 五心盘、
1: 哦、那这样我就适合我们的季节，能够辅助我们的阳气生发啊，达到这么一个很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对我们心脑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0: 那今天啊，可能现场的四位平时在家都是大厨，但是这五心盘啊之前还没做过啊，院长做了，现场可以请咱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品尝一下啊，就放在那里了啊、把这个阳气给升腾起来。
1: 哎，活跃气氛。
2: 怎么样？
0: 哎，真的不错呀。
2: 是吗？那我就来一大口啊。
0: 啥意思？让黄大爷先试试。
2: 我是那试菜的丫头。
3: 你们俩一人就可以了。
2: 真不错，
3: 是吧？
1: 啊、还是调味调得非常好啊。
2: 嗯，对对对。
1: 我也经过多次失败。
0: 所以大家平时啊，这个五心盘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可以抓紧啊，咱们调配一下，全家人一起吃特别好。但是一定注意适量，如果说您真的想要通过系统的去调理身体的话，那光靠五心盘肯定是不够的，咱们最好呢到医院哈、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刚才院长给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凉拌菜哈，这热菜您有推荐的吗？
1: 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了一款养心通络粥啊，三个部分组成啊，三种。第一种就是韭菜籽，它有这个温阳助阳的作用。韭菜籽啊，
0: 这是其中的一个。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山楂干，大家很熟悉，咱家里经常用。山楂它酸嘛，酸性物质有助消化、降油腻、降脂的作用，我们经常服用。那我跟我们这是一个两个了，韭菜籽、山楂片啊，山楂。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熬粥嘛，熬粥就是我们叫精米粥。精米粥也是可以养胃养心，帮助消化。精米粥在我们《伤寒杂病论》里边，方药里边经常用精米。当时张仲景的时代处于东汉末年，这精米里边的粥可以对你的脾胃功能啊，可以助你的阳气啊，它就有很好的作用。
0: 主要是三个啊，韭菜籽三克，山楂干十克，精米五十克，熬粥喝就可以了。您一般在家里熬这款粥的话，熬多长时间啊？大概？
1: 咱一般熬粥，水开之后呢，水开之后先是水开了之后，然后小火，水开大概十分钟，不到十分钟能水开，但小火呢，我觉得怎么15到20分钟，就给它像咱平常熬粥一样，因为韭菜籽和这个山楂干呢， 它相对来说还是容易熟，只是煮的时间长，然后它三就是两味药和这个粥之间形成很好的这种融合性啊、哦、调和性、嗯、啊，这样把它的韭菜籽的这种新的气味、嗯、我们这个山楂干的这种酸性的特性、嗯、和我们粥的这种干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嗯，这样既能助胃又能生阳，
4: 看着很丰盛的里头，嗯，
1: 对，
2: 有点酸头，
5: 而且我感觉特别开胃，
1: 嗯、对对，
3: 你们俩都捞的干的，应该再来点汤。
2: 喝饱了，
4: 怎么样？
2: 怎么样？味道？
5: 口感特别好，嗯，解油腻的感觉，
1: 对对啊、
4: 哦，清爽，
5: 对对对，
2: 是有点那醒神的意思。
1: 心血管的病人啊，心为阳中之阳嘛，阳之阳，那么心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气血运行，啊，那心的这种推动力来自于我们叫心的阳气，啊，就是阳气者若迁于日，失其所得，折寿而不彰，就跟我们心中的心阳就跟像太阳一样，它能保证你气血运行畅通畅。但如果是没有阳气了，那你就基本上失其所折寿而不彰，就是你的整个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紊乱，就会导致影响你的健康。所以心血管的病人啊，往往这个心阳不足。
0: 吃完就肯定得动，但是这舒心操是什么呀？大家平时怎么锻炼？
4: 走路呗，我没有那个特别剧烈的运动，嗯，就是走路。
3: 我是骑自行车，嗯。差不多一趟的话，单程是10公里，经常跟年轻人去赛赛车的。
0: 哦，那挺厉害呀、啊，那得注意安全、啊。
3: 对对对对，嗯，
5: 我是每天抖空竹。
0: 抖空竹？
5: 对。我是抖空竹。
0: 您专业干这个？
5: 对，专业就是空竹，对。
2: 哇，我这个空竹我抖过，不容易，
0: 抖不起来，
2: 抖不起来，老掉。啊、
0: 嗯，您带空竹了吗？
5: 带了，
0: 随身携带，这一看就是专业的练家子。
5: 带了啊，
0: 您带的这空竹什么样？要不然给我们展示展示怎么样？
2: 对，
5: 好。
0: 高叔叔今天这带了多少款空竹啊？哎、这全是
5: 好几种哦、啊，
2: 大的小的都有
5: 啊。
0: 这个是基础款，就是我们平时见的，好像更多的是这个。
5: 更多的是吧？啊，对。
0: 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
5: 好。
2: 哇。
4: 哇，真棒！哇，
2: 嗯，哇，嗯，有还绕呢，
3: 对，
4: 花样还有花样呢，
0: 还有花样，嗯，真厉害！
3: 要咱们就馋死了！哦、哎呀，哎呀，漂亮！
4: 哎呀，真好看！嗯、
2: 哎
4: 呀，哇，
2: 哎，跟翻绳似的，
4: 真
5: 棒！哦，咦，接下来咱们呀、啊，展示一个两个的，
3: 绕上了！哦，哇，
0: 哦，哇，好厉害呀！
3: 太棒了！
2: 好帅、
0: 啊、哇，太厉害了。一开始啊，高叔叔说可以现场展示一下这空竹，我们还担心呢，这万一飞得太高了哈，这是把设备给砸了。叔叔说没事，放心，我这手上啊这都有货，
5: 必须的，
0: 这没问题啊，想到哪儿到哪儿。因为啊，高叔叔还有一个身份是空竹的传承人、哦、啊，这技术一直传承着，而且逢年过节高叔叔就会出去表演、展示啊、那我想问问院长，如果这空竹能抖成这样，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特别好的锻炼？
1: 那肯定对身体肯定有帮助嘛。啊，对，其实它活能量，哎呀，这个活能量就都大了。刚才那个就是适合这个啊，就是体力偏弱一点的。
5: 对对，
1: 我觉得它有技巧，有乐趣，
0: 对、
1: 而且有那活动量，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棒，这个。
0: 刚才说了，这换成大的空竹了之后，这就需要一些力量了。这就不是说轻轻微微的一抖哈，它就能转起来的。
5: 对啊，
0: 那您这个是这有什么专门的名称吗？
5: 这叫咱们大空竹。
4: 这得多有劲儿啊！
2: 这多沉啊！嗯，
5: 有十来斤吧。
0: 十来斤，
2: 十来斤，哇！哦，在手上
0: 这算是玩练习。
4: 哇，这个
1: 棒，这个还是。
4: 这绝对强身健体啊！
0: 这一般人干不了，
4: 干不了啊！
1: 专业人士的，
2: 哇哇，丽丽，哇
4: 哇，吓到我
2: 们！哦，这还转呢，拿着还转呢，
0: 太厉害了，
4: 太棒了！
0: 刚才说这大空竹可 不轻啊，十斤左右。来，李红姐，我拿拿试试，
6: 我拿一下，我看看。你是不是就看我快？哎
0: 呦，哎，只要你能镇得住。
6: 不是，我觉得这空竹吧，这个没多沉，这个太沉了，
0: 底下托沉。
6: 对啊，这个太沉了。
0: 那院长，像这种大空竹，它。

0: 一个锻炼的时候他得负重，那是不是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它是有益的？
1: 这个肯定对你这年轻的体质好一些的人，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种负重量，就说老年人上年纪的还是有轻一点的是吧，因为要舒缓和缓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能助于生发，如果这个这有点练力量练肌肉了，这可能更适合一些专业的年轻的爱好者，
2: 就童子功练出来的
1: 对像叔叔这种更加专业的，你得再上班时间估计也没啥问题。
2: 那我把它放下了啊。
0: 好的好的。当然啊，也提示大家这个平时呢大家可以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锻炼方式，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开始锻炼。不过我们也想问问院长，像我们这种初级啊，就是其他的锻炼呢也没有经常做，就是想哎呀开始运动运动啊，把这个体重给控制好的这一类人群应该先从哪里开始练起？
1: 给大家教一个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就常用的，就踏步呼吸法，就是在走路的同时配合我们的呼吸啊，一般就是走三步一吸，走两步一呼，这么一个节奏啊，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这样其实就你的吸就会吸得深，就深，然后呼也呼得更彻底，整个完成我们这个呼吸的锻炼，对我们心肺是有帮助的。
0: 院长，您带着我们试试，
1: 大家自己啊，因为这呼吸动作可能外也看不出来，但你自己会感觉这个哈，散步的小点，呼，两步哈，就是呼这样，就是可以。大家自己在感受，可以分这动作可以分解，一个动作你练着呼吸，另一个动作可以走，这配合在一起，踏步呼吸法嘛，其实是两个动作合在一起了，很简单啊，可以那个自己练，比如我就数三秒的嘛，吸气啊，对，就三秒吸进，两秒呼出。那舒心操呢，其实就是在走路的时候配合我们的两个穴位啊，一个就是手少阴心包经的我们的劳宫穴，劳宫穴大家很简单啊，就是四肢握拳，握拳我们这个中指指尖对的地方就劳宫穴，就劳宫，你按一按还有点疼呢，有点酸胀的，
0: 还真是
2: 有点疼。
1: 然后呢，在走的过程拍打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胸骨中间和我们的脊四肋间交叉的位置，就是在我们中间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轻轻的拍打，有的时候你可以是吧，可以这样轻轻的拍，
0: 就是劳宫穴拍我们的膻中穴，
1: 对，振奋我们的阳气，治疗我们胸闷啊、憋气啊、气短的一些症状。
3: 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4: 我中午就吃这么一口饭，猫吃多少那一口我就吃多少。
5: 吃凉的东西就容易胃酸，喝那个什么绿茶那都不行。但是当时都不当回事儿，我觉得好像是很正常，没事儿，有点胃酸就胃酸嘛。
3: 俗话说十人九胃病，警惕三种变脸胃，找准特点防癌变。
6: 多胃病可能会爆你 O1 O2 O3，它可能会到跑到这边到胃道里，这个时候就风险很大。
7: 刚做完手术，里头长了一个瘤子，
3: 伸出双手就能发现您是

0: 口气血亏虚，温阳补气血，恢复胃功能。
1: 这是平的，有竖门，没有弧度
2: 瘪的。
3: 特别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月牙。
4: 三哥，你别跟那个主任并排了，你那手没法看了，白的。
5: 啊，真的吗？
4: 太白了。
3: 这是黄芪、阿胶，就是无论你吃再有营养的物质，你起不到补的作用。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教您如何补气血、防胃病，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6: 爱生活每一天。
0: 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7: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0: 自助。

0: 光烤串没个五六十就下不来，然后再加上你看各种海鲜，我觉得三五十很正常吧，所以这些加起来就得小一百块钱了，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没算，你看烤鸭，然后各种这是烧烤的肉类，这都没算进去呢，这都是主菜，而且你看我这一桌啊，其实什么主食、炒菜、甜品、饮品，小菜我都没点呢，就是这些东西全加上来，我觉得以现在这个自助餐的价格，都不用说好几轮，就这一轮肯定就吃回本了，所以我才觉得现在大家不要只以吃回本为目的，而是要以自己吃好为目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类。
1: 帮你烤一下吧。
0: 哎，咱们现在有服务的吗？就是帮着烤
1: 的。这个的话是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帮忙烤一下，但是忙的时候可能得自己去烤了。
0: 等于就是，对大家一般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需要技术含量啊，因为它底下这个烤盘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分钟自己就能烤好，对吧？
1: 对，对的。那这个大虾的话哈，我们会帮咱们把大虾给包一下，给调个虾身。这个我们是每桌都包。
0: 每桌都包，包这虾就能看出这虾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如果虾不够新鲜的话，你包它粘壳，这个特别好包，一下就下来。
1: 这个把这个针哈啊，放上去以后，它淋上针，腌制4到5分钟。
0: 哦，烤之前现腌一下。
1: 对的。
0: 哦。
1: 它针全部进进去热了，4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好嘞，就是以往吃自助餐啊，像比如烤串啊、烤鸭什么的。通常的概念就是还行啊，因为它毕竟它不是主角，主角是烤肉嘛。但是刚才我试了一下他们家的烤串和这个烤鸭，真的不是还行这个级别，尤其是烤串啊，真的我觉得应该在我这儿算是很好吃这个级别，就是它这个肉质也好，烤的火候也好，包括料的味儿也好，放在任何一个烧烤餐厅专门做烤串的店都没问题，做得相当可以。然后牛胸肉本身的品质就是非常不错的，刚才也看到那个生肉的状态了，就是它的瘦肉很嫩，然后肥油的油边也很香，而且它切的片相对薄一点啊，这样烤得很快，有个一两分钟立刻就好，那个肉一定要吃嫩一点，就稍微一卷边，然后那个血一去就可以吃了，哎，相当不错。而且其实刚才我试了一下，就是它这几款肉啊，每一款的品质我觉得都是在水准之上的，都相当可以。人家虽然把这个料汁放进去，只腌制了短短有个两三分钟，但基本上味儿已经入进去了。然后这个虾肉也很脆弹，很鲜，料汁的味儿是微微有点辣口那种，也不错。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健康饮食，千万别扶墙出啊，咱要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别浪费。
2: 接下来啊，小臂长的大肉串一顿您能吃几串啊？
0: 这太过瘾了，哎，都是这么大串了是吧？比小臂还得长出那么一块来，这签子。
2: 按照蔡明寻美食难住了主持人吴桑格。
0: 没有啊，这餐厅里
2: 咖啡厅好像博物馆，招牌美食让人很意外。
0: 确定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
2: 京城美食地图，美食荟萃，有滋有味，精彩继续。今天的节目啊，是中西美食荟萃，别具特色。接下来带您探寻的这家俄式风味餐厅里，就有不少经典美味，一般的地方您还真吃不着。
0: 这是一家其实还挺有名的俄式餐厅，可能不少朋友都吃过。然后我之前来他们家点过很多经典菜，比如说这个罐面牛肉啊、红菜汤啊、杂拌啊什么的。主推的十大经典菜品啊，其中第一个主推的人气最棒的第一名是这个叫沙士雷可鸡肉杂串，这串个头看着可够意思啊！反正之前我看人家那个还一招牌说这个大串啊，在他们店里就是这个品牌啊，一天的销售量是500串以上。一会儿得点一这个，然后剩下的我再点点经典的。这个餐厅啊，就是不仅仅是美食本身，就是你视觉上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新鲜感，因为它是一个俄式餐厅嘛，它所有的装修的风格都是有那种俄罗斯风格。你像比如说这边不同的这种红墙啊、吊顶啊，然后包括吊顶上还有一些装饰性的这种浮雕，包括你看人服务员的这个衣服啊，其实也很有人家的异域风情、地方特色，这不错。找个地儿啊，咱先把菜点了。
1: 一下给您上一下菜
0: 啊，
1: 咱们家的招牌

0: 没人帮我去分切那个一米的鸡肉大串吧，我先试试这两个。其实你说俄餐啊，大家想到俄餐菜单，我觉得头两颗在脑海里出现的菜，一个就得是罐牛，就是罐的牛肉，一个就是这奶油烤杂拌，这也是俄餐的招牌菜、经典菜。这罐牛首先啊，肉给的很足，随便一勺崴起来，上面都是满满的牛肉。然后我大概翻了一下，目测得有个十几块，它每一块都是差不多2公分见方这么一个大方块，肉量还是挺足的。它用的应该都是牛肋，就是你能吃到有肥有瘦，然后有一点点筋的感觉，就是牛肋，反正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几个部位之一了。它很香，然后呢口感有很多变化，你想瘦肉肥肉加上筋嘛，很有养头。然后再一个人炖的火候也很不错，就是肉已经炖得很软烂，但是不散，就不至于没魂那种状态，有咬头。然后里边会搭配了一些配菜，比如说芹菜呀、胡萝卜什么的。它这个罐牛因为是原罐去熬的嘛，所以这个汤汁已经属于那种就是半粘稠的状态了。这个比如说你拿面包蘸上那个汤汁，或者来一点米饭稍微浇一点汤，可香了。就是奶油烤杂拌啊，一个是里边料给的足不足，你看这里边香肠，然后口蘑，培根，就是料很多，然后量也很大。然后再一个啊，它这个奶油就是本身那个杂拌底下已经拌好奶油了，奶香味儿特别足。然后上面它还有一层芝士，应该是马苏里拉，它就是加热完之后会有那种拉丝的状态，而且就跟咱们说刚烤完披萨似的，那个拉丝状态会拉得很长，让你看着就视觉上就会觉得特别有食欲。哎，这切好了是吧？
1: 哎，对。
0: 好嘞，谢谢。是人家今天特别推荐那个招牌菜啊，一米大串鸡肉串。首先这个鸡肉肯定是腌过的，有底味儿的，那个味儿不是特重啊，基本上是鸡肉本身那种鲜香味儿。然后我觉得它烤的这个火候还是很棒的，就尤其是它外皮，它是已经有那种褶皱状了，然后有一点那种焦糖色，就是烤出来有一点脆皮脆壳那种状态。但是里边这个肉啊，汁水特别足，然后这个肉也是一咬里边是有那种汁水感。说这个量真的够足是啊，三大块鸡腿肉，反正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食量啊，我要真是把这三块鸡腿肉全吃完了，我就不用吃别的了。咱们这品牌一天能卖500串
2: 啊，是有500串，
0: 这量相当可以了
2: 啊。
0: 我看您这是备好的料是吧？
2: 对对对，
0: 这用的都是哪个部位的？
2: 这是用的是鸡上面的一个去骨带皮的一个鸡腿肉，它大小呢就是160克到180克之间，
0: 每一块大小差不多、
2: 啊、
0: 是吧？您能称一下吗？要看这正好有秤吗？
2: 啊，行，可以。
0: 181克，我看这个，这190克了。等于这其实是腌制好的，对吧？
2: 啊，对。
0: 你就算把那个腌制的料刨出去，它至少都得170克左右。
2: 最少的话就是对，都是基本上都这个重量。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可能对这个肉重量没有概念，您拿一块整个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么大一块鸡腿肉，差不多你要给它团成一个球的话，得有
2: 一个
0: 大人的拳头那么大。
2: 对
0: 啊，就是大家别觉得100多克一听感觉不重，但其实一整个鸡腿肉，它也就是160到180克。
2: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么着算一下之后，你发现这一个大串上，我看是三大块鸡腿肉嘛，
2: 对
0: 吧？
2: 对，
0: 每块是160到180克，
2: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三块加起来得有将近500克一斤肉，
2: 对对对，有。
0: 穿好之后是在哪儿烤？
2: 在咱们这个有个专用的设备，就是咱们的一个蒸烤箱。
0: 这个是多少度的？
2: 蒸烤箱温度是185，然后它有湿度是90，
0: 恒温恒湿的，
2: 恒温的一个，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设备烤？
2: 它这种烤箱的话，就是能锁住里面的汁水，一边呢锁住里面的汁水，然后烤出来呢就是皮脆，肉嫩多汁。
0: 如果纯烤的，是不是里
2: 纯烤的话，对，太干了，就没有那种汁水的一种感觉。
0: 要烤多长时间？
2: 烤的话，咱那个大串烤好之后就是20分钟。
0: 所以客人来了也是就是现点现烤。
2: 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一家俄罗斯风情餐厅，哎，非常具有异域风味。还有就是您在看节目同时啊，千万别忘了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吃货团，更多的优惠信息在那儿等着您呢。咱们一块儿薅羊毛。
3: 接下来啊，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0: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3: 老家具、老物件，功能猜猜看。
0: 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
3: 面条美味，全靠汤提香，食材荟萃，多到想不到。
0: 后厨的那一锅汤是传家宝，
2: 是
0: 有什么事儿抱着汤先跑。
3: 一碗源自胶东的特色饭食，在烤肉店里意外出圈。
0: 老板觉得那太好吃了，
2: 哎，对的。
0: 然后韩餐里也得把它加进来，海肠的鲜，汤汁的鲜，韭菜的鲜。

0: 真到家了，
1: 别走开，精彩继续。京城美食数不胜数，菜名叫法也是五花八门。第三站要探寻的美食，就把见多识广的汪洋给难住了。
2: 接下来来这家啊，是西三旗万香汇啊，这个地方好吃的特别多。今儿去吃什么？
3: 今天吃吴三阁。
2: 等会儿，吴什么阁？吴三阁，不是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3: 你看前面那家。
2: 哪家啊？这家吗？韩式烤肉。哦，你要说这家，其实我之前有看过好多次，就是很多餐厅都有他们家，然后我觉得好像每家生意都不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韩式烤肉。但是吴三阁应该是某个韩语的什么发音之类的吧？
3: 聪明。
2: 但是韩餐里为什么有海肠捞饭啊？走看看去。
4: 哎，你好，欢迎光临。
2: 你好，哎，我先问您一句啊，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导演说有一个菜叫什么吴什么
4: 吴三阁
2: 啊，这是你们家的是吧？
4: 来看一下咱家菜单。
2: 吴三阁是什么意思？
4: 吴三阁的话是韩语的那个发音，它是有五花的意思，
2: 音译是吧？
4: 对，
2: 那我就说嘛，肯定是韩语的发音。
4: 哎，您看一下，
2: 这是牛五花是吧？
4: 对，秘制吴三阁嘛，
2: 它是调过味儿的，
4: 对，秘制的，咱家招牌。
2: 哎，这一会儿可以试你们家招牌。
4: 嗯，
2: 还一个说你们家有一个什么海肠捞饭
4: 啊？对，
2: 这不是胶东半岛的吗？怎么韩餐里也有啊？
4: 是的，因为那个咱家的话是就是青岛嘛，从青岛就是地发源的，然后青岛
2: 第一家店在青岛，
4: 对、啊，青岛那边呢就是靠海，然后有这个海肠捞饭，然后就是也比较出名。然后我们老板安总呢，就是把他引荐到了我们安永号，
2: 就是老板觉得那太好吃了，
4: 哎，对的，
2: 然后韩餐里也得把它加进来，
4: 是
2: 哦，哎，所以你一会儿帮我点一个这个吴三阁，然后点一个那个海肠捞饭，还有什么推荐的？
4: 那就给您推荐咱就是套路网前三，然后就是有一个后鲜黑猪五花，还有就是慢慢的果味猪排，都是比较好的，
2: 然后再加上吴三阁，
4: 对，
2: 这仨是排前三名的，
4: 是的，
2: 都点上，
4: 好嘞，
2: 好，谢谢，
4: 来这边请。
2: 哎，另外要问您一下，就像你们店里这些小菜儿，然后包括这种生菜啊什么的，是8块钱一位是吧？
4: 对，咱是8元一位，然后小菜小料南瓜粥都是包含在内，可以无限续，
2: 无限续的。
4: 对。
2: 那这个种类是固定的吗？
4: 种类的话，因为咱夏季的话可能会上一些黄豆芽啥的
2: 啊，
4: 但是到冬季的话，这些黄豆芽然后品相不太好
2: 啊，
4: 然后
2: 就换别的了。
4: 对，
2: 人就不同时间有可能会有点调整。
4: 对，是。
2: 但是数量是保证这样的。
4: 哎，大体是不变。
2: 大体不变，这是要看一下温度够不够是吧？
4: 对，是的。咱这个牛五花的话，需要就是温度非常高
2: 啊，
4: 就是烤盘达到220度左右
2: 啊，
4: 然后它要不然这个肉往上一放，然后把那个温度给吸完之后，它这个肉就是变成闷肉了，就不好吃了，
2: 就没有烤那个感觉。
4: 哎，对，就得烤肉。
2: 哦，所以就是比如说客人自己烤，可能没注意温度不够就上去了，
4: 是的，
2: 口感就有影响了。
4: 对。
2: 所以其实不同的肉它需要不同的烤盘的温度。
4: 对，因为它的薄厚度也不一样
2: 啊，
4: 然后它每个肉的烤制时间，包括是下锅的温度
2: 啊，
4: 都是不固定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就是来吃烤肉，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技术可能不过关啊，烤不好，控制不好温度和火候，所以有时候吃那个口感就会有影响。但是像你比如他们家店，所有的客人的桌上都会有服务人员帮你去烤，能让你吃到最完美的那个味道，这可以。吃烤肉最享受的过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都不一定是那烤肉进到嘴里那一瞬间，而是烤肉往烤盘上放的一瞬间。这几种料都分别是什么呀？
4: 那黑色的是牛肉酱，
2: 牛肉酱，
4: 然后味道偏甜，然后没有辣的，然后这是中间是包菜酱，然后这边是
2: 干料
4: ，对，烧烤干料。推荐这个肉的话，推荐蘸干料哈，
2: 蘸干料是吧？
4: 对，
2: 就是它这肉其实本身是调过味儿的，然后微微是有一点点甜口的，然后有一点那种水果的香，然后它这个干料本身是那种就是有坚果那种香，然后也有一点甜辣感，就是它整体的辣度并不高啊，就是让这个肉的香度会再上一个台阶儿。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韩式烤肉它本身是很重调味儿的，所以它每一种肉搭配的这种腌制的料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就是偏甜口一点儿，然后这种甜味儿会让肉那个鲜美度更上一层。比如这个吴三阁它用的是牛五花嘛，其实是牛的胸腹肉是吧？
4: 对，
2: 就是它的脂肪和瘦肉分布是比较均匀的那种，就是一层肥一层瘦，所以这肉你吃到嘴里就是瘦肉的嫩加上那个油脂融化掉之后那种香，搭配是很棒的。 猪排啊，你吃到嘴里很明显它带着那种清香感，就是它本身的油脂也是比较厚那种，如果你要是单吃这块肉你会觉得有点腻口，但是它腌制之后呢把那个果香的清香带进去，能很好的解腻，所以我觉得还是这种像猪排啊包括猪五花这种肥肉油脂强一点的肉吃起来更香。试完了这几种烤肉啊，我还专门去点了人家这个海肠捞饭，这个确实是胶东半岛的名吃嘛，但是很少在这个韩式烤肉里能够见到，我试试啊。它本身用的是那种石锅拌饭那种石锅嘛，所以它能很好的保温，而且你吃的过程中啊，因为它温度很高嘛，所以它其实海肠和饭接触那个石锅本身那个侧壁，它还有继续加热继续烹饪的感觉，而且里边料很足啊，就是海肠不是说就那么三两块，就是你每勺崴起来你看都能看得到海肠很香，就是它那个汤汁把米饭完全浸润住了，所以米饭你咬起来之后会有那种汤汁感，而再一个啊，海肠的鲜度真的是非常高，就是应该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前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味精啊什么调味料的时候，是把海肠晒干磨成粉去给食物提鲜，所以海肠本身叫做天然的味精，它那个鲜度非常高，就是你一口下去特别的香特别的鲜，而且海肠本身那个肉的那种脆感还能保持住，除了饭的汤汁和海肠的鲜之外，人家稍微往里边放了一点韭菜，这个是很地道的，因为韭菜本身也是提鲜的嘛，所以就是海肠的鲜、汤汁的鲜、韭菜的鲜，鲜到家了，可以。今儿带您来的这家韩式烤肉啊，他们家种类非常多，光烤肉这些部位的品种得有20多种，而且还有各种小食、各种主食，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接下来打卡时尚咖啡馆，方寸之间别有洞天。
2: 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
1: 老家具、老物件，功能猜猜看。
2: 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
1: 面条美味，全靠汤提香，食材荟萃，多到想不到。
2: 后厨的那一锅汤是传家宝，
4: 是
2: 有什么事儿抱着汤先跑。
1: 美食荟萃，饭菜飘香，都是好吃的，您那千万别流口水。探寻美味第四站，继续给汪洋出难题，要到一家咖啡馆找一碗人气面条，就餐环境的反差让汪洋很诧异。
2: 话说今天我们导演给我约这地儿，发了一定位在谢岛这里边，到了，这不是一个咖啡馆吗？这是咖啡馆，这不是一家具展厅吗？我说导演，你确定是在谢岛这儿一个长得像家具展厅的咖啡馆吃面吗？哎，今天这一个绕口令说完了就算好啊！这不是这地儿是这儿吗？
0: 是。
2: 那咱先逛逛。您好，您好，您好。
5: 哎，
2: 您好。您是老板吗？
5: 哎，是是是。
2: 哎，我先问您个事儿啊，因为他们给我发定位是一个咖啡馆，这个和餐厅是一家吗？
5: 是一家，
2: 因为我看通着的啊。
5: 对对对，通着。
2: 然后咖啡馆有便池。
5: 必须要有面子，
2: 当然今天有点混乱。不是，那这样，您能先带我逛一圈吗？因为好多东西就一看特别有年代感。
5: 是，像这个东西呢，就是
2: 我看它眼熟，我在一些老的影视剧里见过，我觉得应该是烫头的那个东西。
5: 没错，
2: 是吧？
5: 对，因为它这个是老式的，它有蒸汽，然后这里有每一个孔。
2: 啊，所以就是把头放在里边，然后蒸汽去呲它。
5: 是是，热气、哦、对。
2: 大概什么时候呢？
5: 大概是60年代左右，
2: 上世纪60年代。
5: 是。哦，
2: 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来猜猜，这样一个面板上面有很多的灯，这个东西是干什么使的？啊，可以让咱们观众朋友猜猜这是干嘛的？如果您猜得到啊，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跟我们互动啊。来，我们揭晓答案啊！刚才老板跟我讲了，
5: 是
2: 这个是驾校学车的时候用的，
5: 对，
2: 它很直观。
5: 看看，你看，嗯，这是刹车灯，嗯，刹车灯。
2: 然后你看，这边是左转，左转灯亮了。如果不常开车的朋友，我现在问您，您把雾灯开开之后，车是哪个灯亮，都不一定能想得出来，就是你不直观的看，你都想不起来。
5: 是，
2: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哎，现在其实好多人家里有时候都会做这些装置艺术，
5: 对，
2: 很有设计感。
5: 是，其实装置艺术无所不在、嗯、你只要自己喜欢，其实哪里都可以做。
2: 家具店逛了一圈啊，确实很特别。然后我看了一眼来这儿吃饭的食客，刚才那几桌我看人点的都有面，
0: 还真是一吃面咖啡馆。
6: 哎，您好，能打扰各位一下吗？就是问一下，你们经常来他们家店吗？
7: 对，
6: 经常来。哎，我看您点的是他们家那招牌的牛肉面，是吧？
8: 牛肉面感觉这个肉块也特别比正普通的大，然后这汤也比较鲜。反正以我根据我的口味，还是挺推荐这个的。
9: 这面就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而且它汤底特别鲜，然后肉块又特别大，然后面条也特别 Q 弹，特别好吃，特别推荐。
6: 我终于在谢导这儿一个家具展厅里的咖啡馆点了一份牛肉面啊，很神奇。但是这面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它是那种台式牛肉面，这个比较重汤底。这个汤底啊，第一点它一点都不咸，它不觉得咸得慌，但是同时它那个浓香感非常强，就是那个汤底你把它崴起来，你浇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看它是有那种浓稠感的，它不是那种清汤牛肉面，它是浓汤的，而且你明显吃出来就是肯定是骨汤熬的，那种油脂的香味儿，骨髓的出来那种香味儿很独特，很明显。上面两大块牛肉，真的不是小牛肉片或者小牛肉粒，是大块牛肉，就基本上就这大块，就给大家比划一下吧，比如你看我拳头大小，两块都是这么大的，而且一看这部位选的就是相当棒，就是肥瘦筋都有，就是它这个肉啊，首先火候肯定到了，就是够时间了，它很软烂，很入味儿，所有那个料的香味完全进去了，但另一方面啊，它不散，有魂儿。面也不错，很筋道，而且这种面就是它能微微的吸一些汤汁，它能把那个汤汁裹起来，所以吃起来这个面也很香。是这大萝卜，就是台式牛肉面基本上都有这种大萝卜，吃起来就这个萝卜的那种口感非常棒，没有任何臭气味，哎，真的挺不一样的。能不能给我先讲讲，就是一般在台湾会有几种不同的牛肉面？
5: 其实基本上呢，在台湾就是有两种，是清炖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红烧的。那我比较 prefer， 我比较喜欢红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做的都是红烧。
6: 那它这些食材有没有跟平时做牛肉面不太一样的东西？
5: 最大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汤头、
6: 对，
5: 所谓的汤头这件事
6: 一定要先喝一口吗？
5: 对，汤头这件事情，那汤头我们比较在乎的就是像我们用的是有鸡爪、牛骨、鸡架，还有呢海带，然后呢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配料，葱、番茄、苹果，它要提它的香。
6: 我们北方或者其他地方做这个牛肉面
5: 是
6: 很少会放苹果，除了你像吉林那边做冷面可能会放，
5: 是它为了提它的味道，
6: 对，它会有那种清香的感觉出来。
5: 是，
6: 那这个汤每天都要熬吗？
5: 是我们它的汤基础上每天至少要超过10小时以上的熬炖，
6: 就不停地往里续东西，
5: 是，
6: 然后不停地去熬，
5: 对，一直熬。
6: 这应该都是台湾当地的，
5: 这是米酒。
6: 哦，台湾的米酒，
5: 你闻闻看，
6: 这应该度数不太高，
5: 对，
6: 就是、淡淡的一点那种酒香米香出来，
5: 豆瓣酱，
6: 啊，这是豆瓣酱吗？
5: 是，
6: 这个豆瓣酱的颜色跟平时咱们用那个郫县那个豆瓣酱不一样，
5: 是不太一样，
6: 那个发酱油色，发黑一点，
5: 是，闻闻看，有一点偏甜的味道，有没有？啊，是吧？
6: 对，就是它的那个酱味没有那么重，
5: 对，
6: 它比较轻，
5: 这个是酱油
6: 啊，酱油
5: 也是有一点偏甜。
6: 哎，对，我发现就是台式的好多美食还是偏甜口重一点，
5: 没错，
6: 所以你看啊，这个台式牛肉面的口味不一样，一方面是做汤底下料得狠，
5: 是，
6: 然后再一个，你看老板用的全都是台湾当地原汁原味的一些调料食材，
5: 是，
6: 出来才是当地的感觉，
5: 没错。
6: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我觉得比较特别，它是能够去吃美食，同时还能逛逛家具展，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店。然后他们家菜品选择也很丰富啊，有中餐，有西餐，西餐像一些比如披萨呀、意面都有，然后中餐呢有很多的家常菜，特别是节目里刚刚给您推荐的一些牛肉面，还有一些台式三杯鸡，口味都很独特，都是家里的味道，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10: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1: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10: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1: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5: 就咱做个一鱼五吃。
6: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10: 对，
1: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6: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1: 下周京城美食地图带来超多美味，陪您过假期。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日期间啊，咱北京这好玩的地儿还是真不少。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精心谋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1: 这假期嘛，就是让大伙儿啊在忙碌的节奏中慢下来。很多人都喜欢忙里偷闲呢，去远离喧嚣，去京郊度个假，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今儿呢，咱们也跟着记者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京郊有哪些好玩的。
0: 送暖，北京世园公园春色正好，繁花盛放，满园如画，正是春日赏景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2: 随着延庆区世园公园第七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盛大启幕，园内海棠、牡丹、郁金香等花卉陆续进入盛花期，园内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而作为世园五一假期的经典 IP，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于5月2号至4号火热开唱，国内外51组实力艺人齐聚一堂，多风格高品质的现场演出将点燃假日激情。而这个五一，北京首部长城主题文化演出《梦华长城》也在世园公园上演。今年该剧围绕剧情、舞美及核心场面三大维度换新升级，新增了游客沉浸互动环节，让大家在世园公园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
3: 有幸呢，坐在头一排，被喊上去参加一场演出，演了一个其中的小角色，让我们非常的融入到里边。
4: 舞台剧的形式，诗词歌赋的形式，来重新了解了一下长城，可以说是我们爬完长城以后，对于长城有个全新的认识。
2: 另外，茶马互市街区也同步升级，呈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互动表演区、游戏摊位等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5: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游客从看戏变成入戏。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每天演出2场。
2: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推出2000余场特色活动，其中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围绕音乐、亲子、休闲三大主题，推荐音乐主题青春长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漫游线路，期待和市民游客相约北京乡村，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份独特的惬意与美好。而今年还首次绘制了绿道村咖地图，推介绿道及沿线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这些咖啡馆散落于山野小院、田园营地、古村驿站之中，融乡土风物与闲趣于一杯醇香。
0: 有人说理想生活藏在远方，直到走进这片山野才发现，美好从不在远方，就藏在小院的咖啡香与热乎简餐里。
6: 在刘宾堡开这样的一家咖啡小院呢，就是不只是想让大家有好喝的咖啡，现在还有手工披萨、意面、沙拉这些简餐，就是希望来的朋友呢能坐得住、喝得香，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
0: 五一假期呢，大伙儿这亲朋好友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大家呢往桌上一坐，推杯换盏呢，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咱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这方向盘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没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酒精一上头，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呢也歪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再去开车啊，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
7: 您喝多少啊？没少喝，
8: 那肯定的呀。
7: 你别
9: 来，这不来刑拘，我都对不起你。
2: 这天晚上9点多，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名男子找到民警说，自己是酒后开车，是来到这里自首的。
7: 你听我，听我一说啊，不是，你听我说，你别伸胳膊呢。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大约等于80才跟我走啊。
9: 别超过20天。
2: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9: 够拘吗？
7: 您哪这么想畏拘呀，哥们儿？您看一下，221啊，您这是醉酒。
2: 面对检测结果，刘某显得非常坦然，甚至还和民警商量了起来。
9: 真进去啊！我最多待5天。
7: 行，
9: 配合。
7: 配合，没叫您这配合呢。
9: 这违法了，听他们说啊，最多喝5天，太多。
2: 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二天醒酒后的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哭笑不得。
9: 往右拐之后不就不过能卖这派出所吗？我就害怕全公园到南岗这边，咱们经常有那个查酒驾，我当时害怕，我害怕，我就想，我说这要被抓了，这事儿就大了。我也不忍的，我就稀里糊涂的我就进了那个派出所。说实话，就刚才那个
8: 就实话实说，这实际情况是什么点？
9: 说实话，真就酒大了，就酒大了。
8: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吗？
9: 你要说当时我脑子有个潜意识，我就说那个，我说搁里边待着，不住能把这个三高糖尿病给治了，就这么一个潜意识。
2: 最终，刘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了拘役2个月20天，并处罚金。然而，相比于刘某的主动投案，还有一些酒驾司机则是面对民警百般推脱抵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处罚。这天晚上，大兴警方就接到一出租车司机的举报，说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涉嫌酒驾，而当民警找到这名嫌疑司机时，他正坐在家里大口饮酒。
10: 你愿意救我就救我，我在家刚喝完酒，我回家我喝酒，你没管我。我告诉你，我在家喝酒，谁也管不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租错哪点？
11: 我们会调查证据，好吧？
10: 可以
11: 啊。
10: 你说怎么样？你愿意救我就救我，反正我喝酒了。
2: 当着民警的面，孙某又喝了起来。
11: 先别喝了行吗？
10: 不是，
11: 能配合吗？
10: 你在我家强制配合我，
12: 先配合工作。咱们，
11: 你先把车钥匙给我。
10: 来不了。
13: 干嘛呢呀？
10: 涉嫌是吧？
11: 啥意思啊您？
10: 我告诉你，我没有涉嫌。
11: 啊，你现在拿刀是什么意思？
13: 你告诉人家警察，
10: 干嘛？
13: 你有病是吗？
10: 我怎么了？他举报我
11: 啊！
13: 你别嚷了行吗？
10: 你说我涉嫌对吗？
11: 啊！
10: 你让我上你车了，我问你哥们儿
11: 啊，
10: 我错哪儿了？
2: 纵使孙某现在振振有词，然而行车记录仪却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14: 前方26公里处，天星六街禁止右转。
5: 当时呢，孙某呢，他驾车因为喝酒了嘛，所以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所以他驾车比较慢，在匝道上行驶的比较慢，所以后面的出车司机呢，就用这个大灯晃了一下这个孙某。
10: 你说什么呀？
15: 怎么了？
10: 你说什么呀？
15: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接到举报后，民警很快给孙某打去电话，询问他的位置。孙某先是否认自己喝了酒，挂断电话后，他又第一时间找朋友商量起了对策。
10: 我麻烦了，刚一出租给我报警了，警队的过来，我马上下高速了，我到家，我喝酒不喝酒，他也管不着了。
5: 跟朋友明确说了，说他一会儿交通警察就过来了，然后一会儿呢他回到家，他认为再喝一点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事儿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孙某呢就赶紧回到了家中，到家里面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自己的酒瓶放到了桌上，想要制造一个逃避侦查的一个情形。
2: 经过检测，孙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0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最终他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6: 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的检查，不要有这种逃避侦查或者是耍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呢，反而是一个极其加重的情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作为一个从重处罚，在量刑或者是定罪的时候予以加重考虑。
2: 此外，还有的司机在喝酒后有明确交代驾的意识，但是却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侥幸心理，最终还是自己酒后上了路。例如接下来的这位司机，
17: 孙永伟，别在这儿睡了，小伙子，醒醒啊，小伙子！发生时候你在车里吗？还是
18: 没在车里，我已经下车了。然后我就走了，他下车，下来他就上车了。我说先生，您不能喝酒，他就骂我了，还把他撞到人啥的，我就报警了。
2: 视频显示，代驾开着张某的白色宝马轿车送张某回家后，在后备箱拿出折叠车准备离开，而代驾下车后不久，刚刚熄火的车却再次启动。
19: 他把车挪出来的过程中呢，与前方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剐撞，致使宝马车左前侧大灯与这个厢式货车的箱体发生剐撞。
2: 原来张某在下订单时，把地址填成了自己家隔壁的小区。到达目的地后，他认为代驾给自己送错了地方，随即与其发生争执，还将他赶下了车，并想自己开车回家，而直到被带回交通队，他依然

0: 没有醒酒。
1: 我错了，大哥二哥，我认了，行吗？
2: 给你看个录像啊，
1: 哥，
2: 来看录像啊。
1: 错了，我错了。
2: 你看啊，
1: 我喝酒从来不可能自己开车，我都是叫代驾。真的，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阻碍医生的探测，而且我也是叫了代驾，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啊。
3: 知道撞到什么车吗？
1: 啥车我都赔，你放心。
0: 经过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2毫克，被交管部门处以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4: 根据我们国家2023年的相关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一些情节极其轻微的情节，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呀等内部，进行一个短距离行驶，或者是为了挪车，这样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个作为从轻考虑的一个情节考量，并不影响本身酒驾和醉驾的这个成立，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说五一小长假呢，大家还是都可能会有一些聚餐，一旦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同时呢，大家作为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要做到互相提醒，
5: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五一假期啊，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归家，酒桌上尽兴没有问题，但是喝完酒方向盘千万别碰。
6: 这两年的热词00后整顿职场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5: 更扎心的是啊，不少人面对加班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领导不走我不走啊，同事没撤我不撤，明明这活都干完了，但非在那儿耗着他不走。
6: 这就叫人在职场啊，身不由己。那么问题来了，法律对于加班是如何规定的？这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呢？
5: 还有更关键的啊，就是面对超时加班，劳动者能不能说不呢？拒绝加班的人，法律到底给不给撑腰呢？
7: 你告诉我，你这个班还要不要继续上了？
8: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有死了。
9: 在不少的影视剧片段中，当职场人遇到频繁加班，经常会上演疯狂吐槽乃至情绪崩溃的戏码。
10: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班场景，您是否也似曾相识呢？
11: 很多人都是加班的状态，
12: 是实习的时候，正好是年底，基本上都在加班，都是到晚上8点。
11: 是平时5点半下班，我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可能就得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半的这个样子。
13: 我觉得理应肯定是不应该加班，但是到你工作的时候，真的要你加班的时候，你也得加班。
9: 不少市民表示，加班很多时候是因为活太多没干完，但还有一种加班让他们是倍感无奈。
14: 反正就是没有强制加班，但是说领导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
15: 这下班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16: 我可以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10: 然后您跟同事都在干啥呢？那几个点
14: 就摸鱼，老板焦虑吧。说白了，我们加班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10: 就是他看到人在这儿就踏实安心。
14: 对，然后老板安心，老板的老板也安心。
9: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大部分的劳动者表示还是会按公司要求去加班的。我们了解到，加班在法律上称为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形。具体而言，包括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那么您加班有加班费吗？加班费在法律上是怎么算的呢？
11: 活多钱少的岗位，这个工作完成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吧。
14: 每个月会给你35到40个小时的加班时长，可以申请加班费。
17: 这个时候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加班费的支付标准和加班补偿的问题。如果说是工作日加班，是要按照工资的150%进行发放。那如果说是休息日加班的话呢，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两个选择，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给你调休，又或者说我安排不了调休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按照你的工资的200%进行发放加班费。
9: 除此之外，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要支付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用。
14: 你钱给够了我就加呀。
18: 坦白来说，还是你的待遇跟你的工作强度匹不匹配。
9: 不过大家也表示，即使对加班这件事有抱怨或者 觉得加班费和自己的工作强度不匹配，大多数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

0: 刚打出头鸟，担心被用人单位刁难。
1: 就在北京，一小伙因拒绝加班被公司辞退，耗时一年多与公司连打了五场官司。
2: 你找我进来的？
3: 不对呀，我找你进来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
2: 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
3: 别给我打电话，
2: 我到时候就强制执行了。
3: 哎，强制，不强制拉倒。
4: 再后来，在我起诉那场官司里，他开庭的时候也一改从轻的姿态，三番五次找我请求和解，都被我严辞拒绝了。
5: 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
6: 不和解。
0: 最终耗时一年多，五场官司全部胜诉，公司支付赔偿金14000余元。
4: 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7: 很佩服他，
1: 有勇气是吗？
7: 期待更多的别人去整顿职场。
8: 你们公司可以啊，省下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穿火鸡肋把吃的呢。
9: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8: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
0: 那么超时加班是否违法呢？律师表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10: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工时制度呢，是每天的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所以呢，合法加班的话呢，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呢，是在程序上是要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时长是不超标的。
0: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加班，或者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就属于违法加班。对于强制加班或违法超时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也有权主张加班费。如若和公司协商无果，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11: 那我们说，劳动者要保留好要加班的这个证据啊等等，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7: 不要太卷，
12: 希望是一个高效率的职场，而不是加班文化盛行的职场。
13: 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14: 咱们老说呀，劳动最光荣，可是光荣呢，绝不是说让大伙儿呢总干活白干活。针对大家伙儿普遍反映的加班文化盛行的痛点，去年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举措，指出呢要通过强化执行监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弹性错峰休假。
15: 没错，劳动创造价值，法律守护公平。加班这件事儿啊，不应该是沉默的无偿奉献，更不应该变成需要单位点头才能算数的被审批的权益。我们要的啊，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职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咱卯足干劲儿好好干，该休息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的歇着。
14: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今年五一呢有整整5天的假期，正是大家出游的好时候啊。那现在呢，咱们出去旅游呢都流行打卡拍照，可是近期在一些景区接二连三的因为拍照闹出了问题，也是影响到了游客旅游的好心情。
15: 我们先来说说大连星海广场。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期啊有多位个人摄影师反映说，在广场承接有偿摄影订单的时候被商户驱赶。摄影师赵先生表示，说自己在大连星海广场从事个人摄影服务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广场的摄影旺季呢，是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游客量激增，是个人摄影师啊主要接单的一个时段。然而近期呢，他在广场多次遭到自称是正规承包商的摄影公司人员阻拦拍摄。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视频。
16: 啊，干啥？
17: 拍吧。
16: 你看不见吗？干什么？
17: 你干啥你啊？
16: 我正在
17: 告诉你啊，
16: 那个小红房子到那边售票口中间这区域是我们经营区域。
17: 谁规定的？
16: 我现在就规定的，跟你说明白没？说明白没？这是我经营区域，不用管谁规定的。
15: 大伙儿也都看到了啊，穿着马甲的这名男子呢，毫不客气地把一名背着摄影器材的男子啊往外推，而且底气十足，理由是星海广场拍照经营权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公司给承包了。
14: 那么马甲男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呢？4月14号，大连星海广场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多次接到游客拍照消费纠纷投诉，为了规范广场经营秩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旅拍服务商户，针对市民 朋友关心的能否自行携带摄影师入园拍摄的问题，管理方明确回应，星海广场呢为开放式公共景点，游客提前约好摄影师入园拍摄、个人自拍等等行为均不受限制，管理方呢不会进行干预。
15: 4月15日，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大连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纠纷引发关注，大连市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督导星海湾集团立即整改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展开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拿出解决问题的有力举措，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14: 这就对了，不管是招标引入的商户还是广场上的自由摄影师，那为了自身利益啊，必然会产生纠纷，那双方一闹起来，广大游客肯定会受牵连。且不说拍照的游客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拍呢，而遭到了阻挠和驱赶，那双方抢生意必然呢也会影响景区的公共秩序，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样乱哄哄、充满不和谐因素的景区里，那游客又怎么可能好好的游玩呢？
15: 没错，所以希望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可以对症下药，明确相应的规则，给商户和个人摄影师啊都划定红线，让游客们能安安心心的打卡拍照，快快乐乐的观光游览。
14: 我们刚才说到了游客呢在景区自拍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业拍摄而遭到干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前不久呢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啊，这种事儿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景区我们知道啊，近年来呢因为王婆说媒这个项目啊着实是火了一把，2025年游客量超过了2452万人次。然而就在今年3月下旬，河南的一位游客沙先生表示啊，他在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呢给妻子拍照，那竟然3次遭到了景区工作人员的阻拦和盘查。
15: 据封面新闻报道，沙先生呢是3月22号的下午跟妻子啊驱车前往了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这个景区的夜景呢非常的漂亮，所以沙先生啊特意带上了单反相机，那考虑到夜间拍摄的光线问题，出门之前呢又把刚买不久的闪光灯也带上了，想说趁着夜景啊用专业的相机给妻子啊拍几组美美的照片。
14: 晚上8点多，沙先生选好场景，掏出相机装上了闪光灯，正兴致勃勃的要给妻子拍照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名工作人员呀突然走了过来，挡在了相机的镜头前，张口就问沙先生说，你是不是黑拍？那这儿咱们说的黑拍呢指的是没有经过景区允许的商业拍摄。
15: 沙先生呢就赶紧解释啊，说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在拍照，不是商业拍摄。那对方又问了，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沙先生想了想了呢就把手机打开了，让工作人员查看夫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时候工作人员才转身离开。
14: 没想到呢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阻止拍摄了。沙先生呢这会儿又再次向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是商拍，且之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核查过了，希望对方能够将这个情况呀通报给其他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表示了，我没办法通知，前面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再进行询问。
15: 果不其然啊，这第二位工作人员离开后不久，干涉拍摄的啊第三名工作人员很快又出现了。这一回沙先生就有些恼火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记录下了双方当时的对话。我们来看看沙先生拍摄的这段视频。
6: 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
18: 园区规定不可以商业拍。
6: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这是我媳妇儿。
18: 园区规定呢，现在
6: 媳妇儿也不行，是不是？
18: 园区，我只跟你说，园区规定不可以拍。
15: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挠，沙先生第三次出示了景区的门票以及自己跟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是普通游客，并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黑拍。那对于沙先生的质疑，对方的回应呢也很简单，说啊，这是景区的规定，在景区给妻子拍个照片，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却接二连三的被阻挠，可想而知啊，沙先生当时是非常的恼火，夫妻俩呢也没有携手夜游的好心情了，所以一回家，沙先生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发网上了。
14: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呢，这件事儿很快呢在网上发酵，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沙先生一边，那认为景区的管理工作呀简单粗暴。
15: 面对舆情，景区方面呢也很快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部分工作人员沟通不当，表示将优化管理规范。景区还解释到啊，说万岁山景区从今年的2月10日起呢出台了规定，禁止商业拍摄，此举呢一是担心专业设备啊占道拥堵，二是担心外部摄影师的水平不 不一，难以管控成片的质量。游客有专业的拍摄需求，可以联系签约摄影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有69元到159元不等的拍摄套餐。签约摄影师呢需要缴纳2000元的备案保证金，统一着装，实证服务。
14: 我们说景区治理啊，无序的商业拍摄，这可以理解。毕竟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热门的景区，商拍团队扎堆占道、践踏草坪，那既影响到了其他游客，还有可能会破坏环境。那北京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还有西安大唐芙蓉园等等景区啊，都对占道扰序的商拍行为呢进行过重点整治。那但是景区整治商拍，却不能误伤了游客。
15: 没错，您看就是沙先生啊，当时是带了单反相机、闪光灯，他的妻子呢还拿着伞啊、扇子之类的道具，确实有点容易让工作人员误会，认为沙先生是在商拍。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照，这是游客的权利，景区是无权干涉的。
14: 没错。那么有网友认为啊，景区的这种规定名为维护旅游秩序，实为垄断景区的商业拍摄业务，属于是霸王条款。
15: 那景区的真实意图啊，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去妄加评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咱们游客是享有镜头自由的权利的，仅仅因为游客使用了专业的拍摄设备，就被景区另眼相看，甚至呢遭到了干扰和阻挠，这样的景区恐怕有点太任性了吧。就算是要维护旅游秩序，景区也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划定专门的拍摄区域，明确游客的拍摄时长，让游客们既可以有序的游览，同时又能安心的拍摄。
14: 大家都知道啊，当下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呢都在想尽办法向游客示好，你却搞一刀切，对游客的合理需求呢指手画脚。从景区的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15: 没错，咱们出门旅游啊，图的不光是风景，还有美好的回忆，而拍照就是捕捉美好瞬间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在拍照这个事儿上啊，让游客们去闹心，景区留给游客的回忆恐怕就不太美好了。要知道啊，游客可是最懂得用脚去投票的，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谁会选择一个会冒犯到游客的景区呢？景区拼的就是服务和口碑。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景区它会冒犯游客，即使风景再美，恐怕我们也会对它敬而远之的。
14: 那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玩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5: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9: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20: 爱生活，美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有一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啊之所以特殊，我们跟您啊说一组数据，您就都明白了。朝阳区福利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残疾率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像脑瘫啊、唐氏综合症等疾病。为这些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但是呢，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 五一劳动节，劳动节寻找最美身边人。
2: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3: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4: 喂喂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3: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4: 好，
3: 你说。
4: 观众朋友好，
5: 大家好。
2: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6: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7: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6: 您在北京的住所
7: 啊？对。
6: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7: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6: 很多之前的，之前
7: 两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2: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7: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4: 你爸爸陪着我看吗？
3: 陪着你看吧。
4: 我希望你陪着我。
3: 好。
7: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2: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3: 你好啊，
8: 写作业呀，
3: 没事，
9: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10: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7: 啊？就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2: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7: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4: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春风送暖入屠苏。
7: 千门
4: 万户瞳瞳日，九马夕吾比夕子。
7: 九马心头换旧服。
2: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7: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

0: 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0: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2: 今年多大了？
3: 十八。
2: 涛涛今年十八。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3: 两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2: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3: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1: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0: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1: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0: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4: 镜框是一个大斧头，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0: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4: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4: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
0: 的。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4: 学习的时候。
0: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4: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0: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4: 神奇开心斧。
2: 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刚才这位啊，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呢，内心比较封闭，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融洽，爱抢东西啊，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还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为他的转变啊感到开心。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5: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0: 距离快到了。
5: 对，这有点兴奋。
0: 你来了。
1: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6: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0: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6: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0: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2: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靠我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6: 我们都这样，
0: 早上他们回家
6: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7: 张老师。
2: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6: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方。
2: 叫什么？
6: 芝。
2: 芝。为什么叫芝？
0: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2: 真好。
6: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7: 亲密的关系。
6: 对。
1: 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0: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

0: 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啊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0: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个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2: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
0: Every week
2: 都有。
0: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个人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3: 您今年结婚了吗？
0: 没有，
3: 没有成家。
0: 对，
3: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0: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0: 还有小纸条。
2: 这是你的值啊。
0: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3: 真好哎。感谢我知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知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知在，真好。
0: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4: 当军人。
2: 想当军人？
4: 保家卫国嘛。
5: 谢谢，帮助别人。
6: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7: 成为医生。
0: 成为医生啊？
7: 想未来就是能生病活长点救人。
1: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0: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2: 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2: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0: 我希望我会。
2: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
0: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8: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特别让人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从来不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互相点亮。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哎，说的是一种颜色鲜艳的玉石，而且这种玉石啊，在市面上呢不太常见，它叫做鸡血玉。之前有观众向我们反映啊，说他手里有这么一块，是在旅游途中买的。那这个购买的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挺别扭的，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9: 我们到了桂林，这桂林呢是我们从北海报的旅行团，等于交了400块钱，跟我们说包吃包住包玩。
10: 而等到旅行的最后一天，刘先生发现
9: 回到桂林市以后，他有一个这个鸡血玉的这个店，那个大巴车开的速度就是20迈车，就让他讲这个买这鸡血玉的事儿。他讲着讲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低着头的闭着眼的，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要睡觉上火葬场睡去，那儿永远能睡觉。说你们拉这一车垃圾。
10: 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9: 哎呦，我别提多难受。这一车人都下车以后，本来就到了以后就开车门下车，这是最后一个店，他不下车，他两手一插，我就跟你们说一回，你们买根绳子也行。
10: 来到桂林观石堂鸡血玉博物馆后，销售人员就跟老梁。

0: 口推销起了产品。
1: 那咱们呀，买一个一两千块钱得了，也能打发过去。就说这售货员吧，就差管你叫妈了，他就给挑出来说这个是15000多，说这个给您打5.5折，所以我就说。让你买买一个吧，
0: 东西也买完了，钱也花了。等到打算返程的时候，一看到刘先生购买了这么贵的产品，导游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1: 我递着呢，他问这多少钱，我说不到9000，夸你吓我一跳，给我来拥抱，在车上骂骂咧咧。
2: 摆完就拥抱，
1: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花了9000块钱，这导游当时就那什么的，
2: 笑脸相迎。
1: 笑脸相迎，对。
2: 但结果没有想到呢，买完第二天回来，是老伴儿也不高兴，您也难受。
3: 这个鸡血石我听说过，鸡血玉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啊，它不像那个其他的玉那么透亮。希望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4: 我们老百姓可能常知道的是鸡血石，因为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印章石啊，而且在国标里面也会有这个鸡血石这一项。但鸡血玉的话，咱们从国标的角度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鸡血玉呢，它是一个商业名称啊，只不过可能当地给用上了，然后又蹭了这个咱们说现在叫蹭热度啊，蹭到了这个鸡血石的热度上。
0: 就在手镯的鉴定证书上，我们看到产品只是在备注上写了鸡血玉，但是鉴定的结果上写的叫石英质玉，那这石英质玉又是什么材质呢？
4: 总的这个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归为这个大类都是石英质玉。那这个石英质玉是包含的非常广的啊，包括咱们常见的水晶啊、玛瑙啊、玉髓啊，包括什么南红，这些都归这个大的了概念叫石英质玉。
0: 沈老师告诉我们，鸡血玉属于石英质玉的大品类之中，但是由于石英质玉的小分类也很多，并不只是鸡血玉，具体还得看产品本身的品质。那么刘先生的这款手镯品相又如何呢？
2: 它的这个红很散，然后成这个点点状，有些部分好像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些部分，所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玉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4: 您说的这个颜色这种分布呢，这是天然的现象，包括这个黑色的杂质，这是很多这种玉石或者说天然材质都会产生的。那鸡血玉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红色呢，和我们常见的很多珠宝玉石的红色成因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这个朱砂或者叫尘砂查得到的。其实线上大概这种都是几百块的一个水平啊，都能买得到。
5: 在这儿呢，我们得提醒大伙儿啊，外出旅游别报价格明显过低的购物团，不仅旅游体验不好，还有可能啊在购物环节花了冤枉钱。这不，之前我们的观众焦女士就曾经报了这么一个低价的旅游团，旅行社明说啊是有购物环节的。那焦女士想的是嘛，旅游啊，自己也不排斥购物，只要买的这东西啊货真价实，她也愿意买。但现实情况却是花了钱，吃了亏。
6: 和田玉的羊脂玉，它卖56800，后来呢打了一个折是45000。
7: 焦女士一见到记者，就拿出了她在新疆旅游时购买的这个手镯，
6: 就是比较润，不是那种愣白愣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7: 她说当时她报的这个团就有购物的环节，
6: 南疆8日游2899，就是它便宜，但是她当时就是跟你说是购物，有两个半天的购物。
7: 江女士第二天就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珠宝城，
6: 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儿，就是就应该在这地儿买最正宗的。哎呦，3层楼，规模挺大的。
7: 江女士想着这么大的珠宝城应该有保障吧，于是就花了45000元购买了这个羊脂玉手镯。
8: 看到您这个证书上写的是和田玉，然后括弧羊脂玉，
7: 但是旅行回来他就泛起了嘀咕。
6: 回来以后大家就是其他人都会说不要在那种地方买，它会是很假的呀，不实啊，所以我就心里头有点不踏实。既然看上了能花这个钱买就是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说的花这个钱买一个假的或者是级别不够的。
4: 它是和田玉没有问题，和田玉。然后这个羊脂玉呢，它是新疆一个地方标准，它有一个就定义这个叫羊脂玉这么个选项。
7: 专家说虽然证书上有羊脂玉的字样，但是
4: 比如说您这一只，其实第一感官我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是发灰的，不够白，斑斑点点的这种颗粒或者结构呢是比较明显的。
7: 对比一下来看更加的明显，他拿出了一个北京市场上30000元左右的羊脂玉手镯。
4: 和田白玉越白越好。
6: 对，我也看着，对，这是白，
9: 明显看到这边的会白一些，然后更温润一点的感觉，这边呢就比较光亮，然后颜色呢也是发黄发暗的。
7: 这么一对比，明显看出来焦女士买到的

0: 绿质不够白。专家表示，在旅游区购买羊脂玉时，不能光看证书。
1: 宣传的这个人员他都会去主打这个羊脂玉的这个卖点，因为很多人我们心目中理解的羊脂玉就是最好的，像羊油一样又白又润，但他这个证书又说了羊脂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评定的对它的品质的一个鉴定，实际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鉴定真伪。
0: 那焦女士花4万多买的这个价格合理吗？
1: 综合来看的话，这只手镯就是如果在北京市面的话，应该就是在1万元左右。甚至就是买的好的话，应该是低于1万元能买得到。
2: 这回我们知道了啊，羊脂玉呢，它是一类玉石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羊脂玉都价值很高。价值高的羊脂玉啊，需要很好的品质才行。而证书呢，只能证明这个羊脂玉啊它的真假，不能证明它的品质和价值。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找的这家店啊，有一道菜是连毛主席啊都亲自赐名的，还把它带进了国宴。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咱不卖关子了啊，它就是赣菜中的招牌——四星望月。
3: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龙锁。
4: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4道小菜。主席见桌上4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四星临节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临节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3: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4: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3: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4: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3: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4: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制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3: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2: 刚才那道菜啊有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哎暗藏心机。您知道吗，为了把葱烧海参啊做到极致，这位大厨啊居然把传统的猪肘高汤给换成鸡爪子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搭配呢？还有就是店里卖的啊不是传统的烤鸭，而是另一种号称叫酥不腻的新派烤鸭，又是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5: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 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

0: 这是山东的大葱，
1: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0: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制3到4天。
1: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0: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子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子了，这样呢它的胶质就会更浓。
1: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并且改用鸡脚熬制高汤，烧出的汁儿会更加浓稠，可以更好地包裹在海参上，丰富味觉的层次。
0: 小火慢熬呢，收汁儿大概要收5到10分钟左右吧。
1: 汤汁儿颜色透亮，葱香浓郁，海参弹性十足且油少，很适合搭配米饭，是附近居民聚餐的首选。陈丹店里做的是近些年新流行起来的酥不腻烤鸭，传统的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油脂含量大，酥不腻烤鸭则油脂少，皮酥脆。
0: 比传统的要稍微要小一些，传统的烤鸭一般是在4斤6两、4斤7两左右。哎，我们这家差不多每只都在4斤左右，因为我们的那个烤炉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斤数呢是和我们这个炉子比较匹配的。小鸭子呢肉嫩，汁水会更加多一点。该加的是饴糖，还有水，充分的化开。我们加了饴糖呢，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增加它的果香味。化皮水的时候，也要把这个烤鸭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浇到了，浇到皮肤的这毛孔已经微微的舒展开了，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晾皮柜里来。刚晾完皮的，现在要进炉，我会每一只都这样检查一下的，然后上色的这个均匀度，鸭皮的颜色微微发黄，皮水就上的比较好。
1: 因为店面有限，没有条件搭建烤鸭炉，陈丹托了很多做烤鸭的朋友各处寻求方法，兜兜转转了1年多，才最终定制了这种电烤炉。用四面循环的烤制方法，这鸭子不用翻面就能均匀受热，达到最接近果木烤鸭的效果。
2: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3: 解决了吧？
2: 合理吗？
3: 有用吗？
4: 有用吗？
2: 靠谱吗？
3: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
2: 我们满意吗？
3: 生活帮帮忙。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起的时候，我们这个容易过敏的小伙伴啊，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已然出现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推荐一个春天里的野菜，据说它鲜味十足，还能防过敏，这是怎么回事？张老师，给我们展示展示。
8: 哎，怎么回事？先看一看这个认识不认识？它可是春天抗过敏特别好的一个野菜。
9: 咱们今天来一个凉拌的快手菜，再用它呢，咱们再做一个爆汁的这种馄饨。
7: 今天我们是将大家全方位的去解锁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抗过敏的药。

0: 菜的美味、
1: 那如果拿它做馅儿的话，怎么能够让这个肉馅儿更鲜更美味、咱边做边说。
2: 好、首先呢咱们说这菜焯水、焯水怎么让它绿啊，稍微来点油对吧，
1: 来点盐。
2: 但是呢您记住像这种春鲜的菜、烫可千万别烫过了，就焯十秒钟。
1: 明白。
2: 水开锅下入菜，十秒钟就出来。咱们拌凉菜呢，今天、咱们用到了一点花椒，给它来一个炝锅、咱们家里做可能就是干花椒，但是今天我用这个花椒啊，是提前的拿那个、水泡了一下，
1: 对，
2: 煸炒的时候煎的炸的时候，这个花椒油它不容易糊，搁在这里面先为备一备。咱们事先啊您给它稍微的拿热水焖一会儿，这样沸炒一下它的香味自然就出来的更多一些。焙香以后呢、咱们呀就可以
1: 再倒油、
2: 稍微的来点油、
1: 这香气十足，也不容易糊，
2: 是不是？
1: 哎，这拌什么能不好吃啊、
2: 这香味就出来了。
0: 明白了，
1: 是的、
2: 然后呢咱这个菜上面稍微的来点蒜末、提前家里有那种备好的那种小虾米皮，愿意搁的可以稍微的来上几块、白芝麻、熟的白芝麻来一点，咱们这里稍微的淋一点点的香油，我这里啊还有点醋、这个醋就是提个香就行了、还一点点的蜂蜜，这个味道会更加的饱满、更加的润滑，这个盐呢就是一个底味儿、最后呢咱们把这个花椒油一会儿咱们下进去，辣椒咱们愿意搁的来上几粒，把这油咱们避一下啊。
1: 你的最后的这个热油一浇，这温拌菜又香又脆，
2: 这已经拌好了，非常的香。这个吃个早饭，您也可以稍微拌上一小碟、配个粥。
1: 接下来这春天必须得吃点野菜馄饨、而且得有那个鲜味儿，
2: 而且还得能防敏、防过敏，是不是？
1: 对，还得用这菜，
2: 还得用这菜。今天啊，我这个讲究的是一绿一白，这白呢是什么呢？是一碗小碎，你先闻闻。
1: 我先闻闻，
2: 别吃啊。
1: 要是看吧、觉得又像那种剁的，比方说洋葱啊、但是闻着没有特别呛的味道。
2: 是的，这第一步啊，大家有可能就做错了。
1: 啥意思？
2: 就是说很多人啊，上来就是切。今儿教大家一小妙招啊。
1: 咱先看这是啥呀？
2: 这是什么呢？
1: 马蹄。
2: 就是马蹄了。在家切，第一个也麻烦，第二呢，切的时候这个刀啊过多的去接触，然后也容易让它水都流失。所以呢，一般我们就会选择什么呀？拍。这一拍呢，第一个它成型快，第二呢，它就是吃的口感呢会更加的复合一些。
1: 刚才刘大叔说了，说他这个野菜馄饨的特点就是一绿一白。
0: 对，
1: 这个组合怎么样啊？这马蹄搭的行吗，张老师？
0: 刘大叔这个搭的真是太聪明了。我们说春天的过敏啊，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春天多风，对不对？
1: 对，
0: 风会把我们不论是皮毛的这些水分呢、还有鼻腔里啊，还有呼吸道的黏膜里的表面的水分给刮走。就是说肺主皮毛嘛，白色的是入肺的，这个马蹄啊，我们叫鼻气，很好的一个清肺热的功效。第二是什么？大竹叶一拍，很多汁水，对不对？它能好的滋养肺阴，皮毛的也给滋润了，把黏膜也给滋润了，把我们人体这个保护的一层膜保护好了，你什么过敏源就都不会侵犯人体了。
2: 咱们就开始调这个馅儿。今天啊，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叫先油后肉。先用油啊，把这蔬菜给它稍微的拌一下，防止它出水。再配点咱的香菇丁，咱们这马蹄。这个配比，我觉得呢，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呢，它要占一份，另外两个呢，其实加一块占个0.5就行了。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香油。这个油呢，一个是增香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形成一层保护膜，防止呢切完的这个蔬菜的横截面往外渗水。然后这个菜咱先搁一边，咱俩先调肉馅，稍微的先来点盐，盐也别太多了，因为呢咱们一会儿做这馄饨啊，那个汤也是带点咸味的。胡椒粉来一点，糖呢稍微一点点是提鲜的，
1: 提鲜的，
2: 不能让它吃出甜味来。生抽、酱油，个人建议呢就是不要弄得太水。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要稍微的往里打一点点的油，油呢也是在里让它润。混合蔬菜放进去以后，就不要使劲去揉啊，去揣去的。让它拌在一起其实就可以了。
0: 猪肉本身也是有一个滋补肺肾滋阴的功效嘛。这种春天的过敏性鼻炎啊，它有一个特点，鼻子它平时啊是鼻子干，甚至有小孩啊还会一抠就容易出那种血嘎巴
1: 血渍
0: 啊，就是这种肺热的表现嘛。另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春天的过敏性鼻炎大多是伴有眼睛的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痒，上面肉红的像个小兔子一样。
1: 对，
0: 这就是肝火旺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刚才白说了哈，是清肺热滋养肺阴的，我们那一绿就是针对这个肝火的，是清肝热的。
1: 咱们今天的这个野菜加上马蹄儿都可以帮大家解决问题。
2: 馅儿也有了，咱的这个馄饨皮儿也有了。现在咱就开始包了。首先呢，这馄饨皮儿咱们给它包成一什么样呢？咱们包成这个元宝型，
1: 小元宝。
2: 来点肉馅儿。这个元宝型怎么能让它出来比较像呢？两边先给它合上，
1: 然后呢
2: 合死。一转
0: 哦，这样我知道馅儿大。嗯。

0: 装的馅儿多，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吧？嗯，
1: 非常的简单，
0: 对，
1: 非常的漂亮。
2: 张老师就说到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春天里面的野菜这一鲜了，
3: 是，
2: 这是什么宝贝？
3: 来，我们看看大瓶，是马兰头，嗯，啊，它是一个菊科植物，很嫩的一个小芯儿。它呢，你看它是入肝经、入肺经，所以我们说了，无论是哎我们春天的过敏，因肝热引起的、肺热引起的，它都能够哈，啊，把这火给去掉。所以呢，我们取它是清肝火、清肺火，搭配我们那个鼻涕，就是马蹄，火也清了，嗯，我们这个保护的这些保护层也给它加固了，过敏源也就过不来了，也就进不来了，过敏症状就会减轻了。
1: 哎，这个大馄饨咱也包好了，咱呀直接下锅煮，其实就跟煮饺子差不多，嗯，就是大概有个两开啊，三五分钟差不多就行了。嗯，咱们这往里稍微淋点这个清水以后呢，两开了，基本上也都透了。你看，哎，这皮儿也都透亮了，是吧？飘起来了，就熟了。
2: 我们的春香馄饨现在可以出锅了。
1: 出锅，找一碗，里面搁点这个虾皮，来点紫菜，最后呢，啪，嗯，往里一浇，是吧？来点盐呀，来点这个酱油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马兰头又好吃又防过敏，同时再搭配上这个马蹄，它也鲜甜也好吃，嗯，
3: 对，
2: 搭配在一起缓解过敏症状。你说也主要的是这个春天的感觉，咱们吃到了这个美味，咱们享用了。嗯，
4: 早上三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5: 凌晨三点您就起了啊？
4: 二十多年了，这习惯。
5: 三点起来喝茶？
4: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6: 多少年了呀？
4: 这个养了有七八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四五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7: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人生最大的权利是选择，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这里不贩卖焦虑，只交付健康。我们由来自三甲医院专家团队的食养秘方，不是盲目跟风，而是为你量身选择的智慧；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陪你把时间酿成身体的底气。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让你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生活方式。选择时间就是选择健康。现在扫码进群，每天前100名会员免费获得专家的食养方案。你的时间值得一次最好的选择。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大胆表达心中所想。
9: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8: 一号男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5: 我突然感觉您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啊。
8: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5: 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4: 自然疗法。
5: 是用针灸还是按摩？
4: 这都可以啊。
5: 啊，所以就跟您将要干的那个中医按摩所其实是挺相关的。
9: 会英语吗？
4: 不会。
9: 那不行。
4: 嗯，对。
9: 再说了，你还得有考证呢。那个，
4: 是吧？
9: 对，那个英语你要上课考证。
4: 哦，行，那我也没养猪去。我跟你讲，为什么说一切证据我考证我都有？
9: 对，
4: 咱国内
9: 的证
4: 网上可以查到的，
9: 必须得是英文的。
4: 国外我去，
9: 你要给人看病，人家说我这疼那疼，我这块那个要拉筋或啥的，你都听不懂。
4: 那不新鲜，那不新鲜。有的时候啊，需要按摩。有的时候不需要按摩。
9: 不是，你不管需要啥，客户要问你的问题，你要回答出来，要用英文表达出来。
4: 那不行，
9: 没办法表达出来就不行了。
4: 那不行。
5: 哎，您会考虑去英国生活吗？
4: 不会，好几个国家现在让我去，留到哪儿我都不去。
5: 啊，
4: 因为什么呢？地域不同。我这儿一天到晚说不出两句中国话来，我不干，因为我爱说，对吧？
5: 嗯，
4: 我呢，说这个在中国怎么着都成。
5: 所以现在是您肯定不会去英国，
4: 我肯定不会去。甭说英国，哪儿我都不去，
5: 北京都不离开，
4: 北京都不离开，因为我守家在地，我收养的这东西我得负责任。待会儿录完之后我就得走，还有我爱动物。
5: 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一个不走，一个。

0: 必须会英文，那怎么办？还考虑他吗？还是考虑没播？
1: 你回头如果要是我们可以直接那个微信啊沟通一下，聊一聊，就是私下聊一聊，就还有后边。
0: 那这样，那这样，两妹要不要到台下去聊一聊没播的想法？
1: 可以吗？
0: 去去，来，
1: 你要是想的，我们上去聊一聊，可以。
2: 我感觉这人还可以，就是挺喜庆的。
3: 是吗？
2: 是。
3: 我今天吧也是作为这个观众啊，在这坐着，然后跟您是很荣幸。因为我是来看嘛，没有多想。但是通过刚才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您的介绍，您的经历，我觉得您是很能干的。
2: 是。
3: 就是能够学那么多的技能，能够在异国他乡。
2: 对。
3: 现在阿联酋又到英国呢，把事干那么好。
2: 嗯。
3: 能够挣到钱，还能够有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大的地，有那么大的产业。可以说您是能人女强人也不为过，
2: 也不是，也没有多强，也没有办法，
3: 已经很棒，已经超乎了我们这个很多人一般成功人士概念那种想象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情况呢，我是有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韩老师那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到英国去，我自己会的，我能在那边派上什么用场，这是我一个疑虑。
2: 我觉得你是做什么？
3: 我是文艺演艺，现在主要做的是演员和婚礼司仪主持人。演员最多，
2: 你在那边这个应该找不到这种工作，
3: 应该是
2: 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3: 他那应该什么英国脱口秀搞这些东西、
2: 啊、没有，你只能是随着我了。
3: 回头好好考虑考虑，希望咱们这可能多技术多了解，再来看一看。
0: 大哥这么有趣，你干嘛着急走啊？
4: 放狗去，
0: 找啥企业？
4: 一天五次，放他五次，我把他憋着。
0: 哇，
4: 早上3点钟起来头一趟放狗，头一次一项任务，头一个任务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他的时候喝点茶，该归着归着。我
0: 啊，凌晨3点您就起了
4: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0: 3点起来喝茶
4: 啊，
0: 喝到几点啊？
4: 喝到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晚上的觉了就不喝了。
0: 那你晚上几点睡啊？
4: 我晚上睡觉早，7点多钟8点就要干我自己的事儿了。
0: 那即使是夏天3点多钟外边是黑的，您干嘛呀？
4: 那有的时候还2点多钟呢，他睡不着了，我怕那狗憋着，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0: 嗯。
4: 所以呢，就是说放大的放小的，就这么放。
5: 我还不一块儿放。
6: 这是收养的两只狗。
4: 收养的呀、啊，这都是收养的。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那是让人给扔了。
6: 哦，都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4: 跟着我就回来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就这个。我这屋里热闹着呢。
6: 您每天都得遛吧？
4: 5趟，早上起来3点钟开始。
0: 遛完狗回来开始喝茶，
4: 对，
0: 那会儿也就顶多5点吗？
4: 不到。
0: 那
4: 对，那时候要3点多钟的话，也就是说不到4点。
0: 那然后接着干嘛？
4: 跪着屋子蹲地，听着评书，唱唱京剧。
0: 哟，我会唱京剧呢。
4: 那当然是了。
0: 来两句。
4: 我就瞎哼啊。
0: 啊，来两句。
4: 头剃羊毫戒分明，上戒珠，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老娘的5秒针。报面犯下了欺君罪，我做开封难容情。常听说纸上扎报面，扎了报面又报正，实心下刀。火飞呀君
0: 啊，
2: 有点张牙舞爪，
7: 我太像了是吗？
2: 对。
7: 你喜欢什么样
2: 的？我喜欢稍微有一点文化的，然后那个稍微安静一点的，沉稳一点的，
7: 嗯，
2: 成熟的。
8: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我这人呢保守，别叫我怎么说，我保守，因为什么呢？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我接触那么多病人，包括女的，我的宗旨只有一个：第一，把人家病治好了；第二，我付出了，你尊重我，给我钱，我劳动所得，其余别的我都不考虑。
0: 嗯，
4: 我考虑什么呢？只有说借助这个平台，或者说朋友介绍，这个我考虑。你要说跟这个里那什么胡搞乱搞，我没有。
0: 嗯。

0: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您这一天到那会儿就是做好准备，然后迎接病人，然后给人治病，是吧？这一天也就过去了。
1: 我有一年多了不干了。哦，为什么说有一年多不干了？没法干，他心情不好啊。
0: 哦，
1: 尤其是
0: 因为离婚这事儿，是不是？
1: 对，哦，受了冤枉了。
0: 哎呦呦，来来来来来，我们赶快讲讲，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是什么哈？纯纯的北京爷们儿，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婚姻中的委屈，关键词没出我们就感觉到了，就特别地道的北京爷们儿那个劲儿啊！从小就长在什么？哪片儿？就亮马桥那边吗？
1: 不是，从朝阳门搬到东直门。嗯，我就没离开朝阳跟东城。
0: 嗯，就从小就在那片儿。哎，那个你小的时候的那片儿是什么样啊？
1: 你说东直门里还行，你一到东直门外头那儿都是大伟堂。可是我们家住那地儿为什么好啊？它正好东直门里跟那个大伟堂中间那地方，现在恢复修的不错了。早先我那时候不行，下河窝那嘎了去。
0: 就是地道的什么二环以里长大的，是不是？我看您这个这个姓儿有什么特别的呀？
1: 我是旗人。
0: 哦，那是不是您就属于家里讲究挺多的那种？
1: 现在没什么讲究了，我这辈还有讲究。到我儿子那辈就没有讲究了。
0: 对，您这辈啊，你讲究
1: 什么？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说，这个初一吃饺子，谁都知道吃饺子，也都是肉馅儿。但是我年三十夜里的12点以后，要想动就得动素的，不能动荤的。你要动荤的可不成，要让老家知道这动荤的，他真急。到破五了。
0: 才能吃上肉馅的饺子。
1: 肉馅的自己擀皮儿。哦，
2: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北京那个人那个味儿，人家可能也看不上我。
0: 半生手艺，从偶然结缘到扬名中外，您这怎么学的呀？这手艺？
3: 就是您这个。
1: 那是我妈病，半身不遂，脑出血，我陪了40天。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啊，练练自然疗法去吧，这么着学完之后给我妈调。我妈活了21年零2天，88年10月8号病的，09年10月10号走的。
0: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
1: 没做过什么，一直就干这个。
0: 哟，这看来是收入也不低，然后能把您养活自己、养家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1: 收入那不低，确实不低。嗯。不过现在落了赔了，为什么说？也没收入了，这离了婚，我一分都没有。除了把我那工资卡拿过来，我什么都没有。
0: 那咱就来说说这个委屈呗，是吧？我们
1: 没有什么委屈，命该如此。
0: 嗯，不是您刚才说这是您的第二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怎么回事？
1: 咱说啊，就怕什么呢？没遇见一个好家大人，你这过挺好的日子，他过来了，蹦蹦过来了，挑事儿，干了，你打我闺女了吧？你找事儿了吧？我说你闺女在这儿呢。你得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呀？我到底做没做这些事儿啊？
0: 哦，非要说得清清楚楚啊，是不是啊？
1: 对啊，你得给我说清楚了，你不说清楚了，我窝囊啊，因为我坐在那儿一天一宿，我没还合眼。
0: 我发现您不管是第一段婚姻还是第二段婚姻，都是这事儿到底我干了没？
1: 对，我这人较真儿，我这人好较真儿。嗯，
0: 哎，三位先生，你们听到这儿。你们说说，
4: 我认为啊，先生您，我不能说人家对方，要说对方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只能现在说先生，说我们先生今后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是吧？一定要克服自己可能占10%的那一部分的犟劲儿，我这么认为啊，特别犟，什么事儿都必须要弄明白了，跟谁闹明白了？说这事儿跟其他的事儿跟他，你说你要是跟一个另一半儿，能弄明白吗？
0: 我跟你讲啊，老郭都不敢说你，你知道吗？嗯，他怕你再跟他急了，他只好说你占10%的犟。对，在我这儿的就是60%以上的犟。
1: 这个我犟，我承认，但是来讲呢，我所说的只是
4: 您都
1: 三件事吧？嗯，说了。两件事儿，最那什么的话，我都觉着臊的哈，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嗯，谁不愿意过好日子呀？
4: 对，
1: 我60了，我不愿意说那什么，我完了之后我离婚去，我不可能。
5: 党先生哈，用北京话来说吧，仁义、耿直、

0: 受不了委屈，
1: 对，
0: 人理不如沙子，
1: 对，
0: 我对您就这几点评价，
1: 没错没错，
0: 您说我说对不对？
1: 对，我宁可啊，我自己在采访那吃亏，
0: 没错，您就
1: 气不吃亏，
0: 我不跟你说嘛，仁义耿直，
1: 可是
0: 受不了委屈，
2: 不是您
0: 人理不如沙子，
2: 对，眼里那沙子，我跟你说就飘一地尘，我觉得您都不行。哎，其实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党新人特别爱干净，他在家里有你们家照片没？
1: 这厅这是厨房，开放式的厨房，
3: 哦，嗯，很干净。
1: 我跟你说，我人喜欢干净。我自己我喜欢干净，这是卧室，你看，你看这让他们给咬的，你看看，让这让那大狗给咬的。哎呦
3: 啊，这个床边上都是他咬的
1: 啊，这个我这铺上了，这都是新的，搬过来的都是新的，都让他给撕了，三床被窝都让他给撕了。
3: 哟，真挺干净的。
1: 啊，我家里干净，我自己我也干净，这是我养的蝈蝈，哎，我这养的蝈蝈半年了，我就好玩这玩意儿。
3: 您这得伺候他，您觉得费？
1: 不费劲，天天的换食刷鸟笼子。我这侄子这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3: 那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先生，
4: 看第一眼觉得这人挺凶的，然后实际上这人特别善。
3: 是我们这个先生看第一眼的时候就感觉凶，说话声还大，感觉跟人吵架似的，是不
4: 是？
3: 是。
4: 但是跟他接触最多两次，你就知道人特别善。
3: 对，很善良。
4: 你看他养的小动物啊什么的，都是收养的。不是说到市场上花钱啊去买那些小动物，不是，全是收养来的，而且跟他就跟好多年。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这亲戚或者这朋友啊，都因为他这善，而且他比较直，愿意跟他来交往。
5: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家里是这个干净利落，所以其实性格当中也是，就您刚才说眼里容不得沙子，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他接受不了瑕疵。
1: 我心里干净，关键我没那么多，就说那
0: 不是，咱实话实说啊，我也单身，我自己家啊也好几间屋，我一看你比我们家干净。
2: 刚才点评我们党先生，您是肯定他的做法，还是觉得您这
0: 个？其实在我这个是一半一半。
2: 哦，
0: 你看没有？
2: 让您会这么做吗？
0: 要我可能会比他要婉转一些。
2: 哎，我们问问娟儿姐，我们今天这个观众席里唯一的女士哈。
6: 我觉得这个男士，照他自己说，他真是有点较真儿。这个男士喜欢让人家哄，让人家说他几句好话。哎呀，老公啊，你挺好的，你看你那啥。或者是他的那个继子，就是，哎，老爸，你对我妈好一点呗？你看他的脚都被狗咬了，你帮他好好治一治啊，好好给他揉一揉啊。要这样说的话，他就高兴了。
2: 嗯，
6: 有点像顺毛驴儿。
7: 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老郭跟这位先生的意见，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北京人，知道吧？第一，他养这流浪狗，而且还得带着去看病，知道吧？证明是有爱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就强调这个家呢，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认为啊，第三个呢，我是觉得什么年龄段干什么事儿，用什么思维，说白了，就像您这个性格，我三十岁时候比您还这样厉害呢，老北京爷们儿。真是眼里不如沙子，咱们都六十了，花甲了。
2: 现在变了您。
7: 我现在就是，走道都怕那树叶砸脑袋。
2: 啊，就有什么矛盾，咱主动认错，对不
7: 对？
2: 是不是？
7: 对，没错，也认错就完
2: 了，对吧？
7: 对，哎，对对。
8: 跟他这种性格相匹配，真的性格相匹配，喜欢这种是不？说话痛快，对吧？有点。纯北京人那种，能在直能说话的，俩人说话能说到一起。这女的也这样，能跟在一起，真的。
9: 因为我跟党先生属于同龄人，像我们是有一个通病在哪儿呢？就是比较固执，啊，这是我们都有的啊。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啊，应该明白好多事情了，就是凡事太轴吧，有时候让自己难过。自己过不去，
1: 对。
9: 现在呢，你看，咱们掐头去尾，咱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咱们再刨去五年睡觉，咱还能过五年的好日子。就比如说啊，万一活特长呢，那就超上了。哎，这五年把什么都看淡啊，让自己心情好，过得去。您自个儿心情好了，您找一老伴儿， 他心情也会好，是不是？咱来这儿找老伴儿来的，就过一个小幸福的日子，就不较劲了，就什么就看淡。
1: 您说这对，正所谓什么呢？我听一位老师跟我说的，面对将来，活在当下，就这几个字儿。我说谢谢您，给我开了悟了。
9: 对，
1: 这确实。
2: 党先生看起来就是一个大男孩儿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像银发少年像这样的一个词，我觉得就是头发没白哈，但是就觉得他的内心里面60岁住着一个20多岁或者18岁的一个小伙子，就那种感觉。
1: 对啊，
2: 比如说像您一上场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纳闷，我说哎，这肯定是受了好大的委屈，因为这个对象我都可以不找了，但是我要一定要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对，
2: 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看这是什么年龄，可能才会习惯于做的事情，可能都是那种热血少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您还是保持一颗少年的心态，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但是我又想，就是随着您的一些描述了您过往的一些事情，我又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一位爱狗的先生，就是对小宠物、对这个小生命，他能有如此多的这种付出，像1天6-5次啊，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做不到。所以对爱小宠物的男士应该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我们婚姻恋爱的角度来讲，那像您对未来的伴侣，可能对方就会有一个比较。那你对小宠物是这样投入，那您对待您的爱人又会是怎样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是一把双刃剑。就是我们在情感方面的投入，可能对方也要看他的感受和对照出来的，到底你是不是真心爱我。那很多时候我认为高自尊的一位男士，其实在很多这个处理婚姻情感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就会让爱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你到底是更爱你自己还是更爱我。所以在情感方面，我倒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单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他非常好的特质，可能在婚姻情感当中又是双刃剑，是有两面性的。
1: 您说完了吧？我跟您讲啊，我可以说一句啊，
10: 我感觉您准备录个晚宣传啦，
1: 我别打断人家，打断人家不礼貌啊。我付出全是为对方着想，没一点为我着想的。到头来怎么着？一点好都没了。我这人说话直，我这人比较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啊？别人的事儿我不掺和。您知道吧？
10: 您想找
1: 我找一个什么呢？您一天到晚别疯疯癫癫的，我这旅游去吧，我这玩去吧，这不了。我找一个本本分分的，会过日子的。
10: 那人想出去旅游不行啊，又不是天天外边旅游，人一年出去旅游2次游还不行啊？
1: 我不限制，我不管，因为什么呢？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10: 不，那行不行？人家玩，您不刚才说这
1: 玩去吧？你有那条件你就玩去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不陪着。我首先来讲，为什么我不陪着？我家里有狗，那这现在我心里一火燎的。那您说我一这儿玩那玩去，我受得了吗？我那狗找谁去？
10: 这媳妇儿想跟您一起出去旅个游，您老不去，一年不去，两年不去，8年都不去，人家心里也委屈。
1: 我还张罗呢，我不是说我不张罗，我还张罗去呢。
10: 那您
1: 不去呀、啊？
10: 您跟着去吗？就未来的老伴儿。
1: 去呀、啊！
10: 到底去还是不去？我怎么糊涂了呀？
9: 说是你去呀、啊！
1: 我张罗，咱上哪儿哪儿去？比如说啊，咱出国也好，在国内游也好，我跟着你一块儿去。那时候是什么呀？我有这条件啊，我把这狗啊可以送朋友家去。
10: 对呀、啊，刚才我就说嘛，您要找个未来的老伴儿，你说老出去旅游都不行。我说那人家还想跟您一起，你不说我不陪吗？我家里有狗。
1: 咱们呢，死店活人开，这是北京的话，对吧？死店活人开。你现在来讲啊，您出去玩去吧，您天天出去玩去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0: 刚才的咱俩的对话这一段，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看出来，您可能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跟您讲，我过日子都是媳妇过，
10: 这个、左头也是您说了，右头也是您说了，都被您说了。我现在如果我是您的女朋友，我现在就糊涂了。那咱到底出去还是不出去？出
1: 去
10: 了吧？你说不行，我还有狗呢。说那咱不出去了？你看我还给你张罗呢，你这。
9: 您就是老能给自己找到理由。哎，当我想变的时候，我总能找出一个东西来说我有理。但是呢，说的就是那得看是谁的理，是我的理由，还是一个我公正的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是要调一调眼光的。 比如说啊，人家想去旅游，您说了，哇，那我这日子该过不过？

0: 不是老旅游啊，旅游最多十几天就回来了，陪他出去玩玩，让他心情好，回家哎，又良好的运行半年。对吧？我觉得可以的。
1: 我倒觉得这个有一些，其实我遇到一对两口子哈，就是男士是非常宅家的，就是他喜欢在家待着，哪怕什么事儿没有，我就喜欢在家喝喝茶、看看风景都很好。然后呢，这位太太就特别喜欢跟闺蜜，然后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旅行。然后他们俩怎么相处呢？这俩人的生活的这种要求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个先生就很支持，说我媳妇儿要去，他就去。啊，我也没有什么怨言，等他回来我们也继续好好过日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在家待着也很舒服，所以两个人各不干涉，但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乐趣点。所以我就想问您先生，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您不一定说非要支持我，因为现在还没找呢，没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某位女士，她没有现在特定的人选，所以您完全可以提要求，就我就是希望这位女士能跟我一样喜欢宅家，然后呢对旅游可能也没有那么感兴趣，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俩生活的这个步调是一样的，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也没太搞清楚，就是您可能自己不太喜欢出去，
2: 您说
1: 这意思吗？
2: 我明白了，这个呀因人而异。为什么说呢？说我不喜欢玩去，我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对方。
3: 咱这样，
2: 人家愿意。
3: 党先生，咱就提第一条，她要是个女的；第二条，岁数。
2: 55到60之间，
3: 嗯，
2: 首先来讲，排除什么呢？排除这鼠，
3: 嗯，
2: 牛，鸡，这都不行，
3: 嗯，行。
2: 除此之外，不要丧偶的。
3: 哦，好，那是不是北京人？
2: 北京人必须北京人。
3: 那北京有限制吗？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
2: 啊，这倒没什么限制，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呀？他在网络方面，这手机他得会，他得比我强，因为这手机我不会，什么都不会。
3: 还有别的吗？
2: 没有别的了，
3: 就这几条是吧？
2: 啊，对啊。
3: 什么工资、收入、住房、孩子多少？什么有？
2: 不要孩子，最近最好别有孩子了，我怕了。
3: 如果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您是可以。
2: 男孩更不要了，男孩对不要。
3: 有孩子的男孩都不要。
2: 啊，对。
3: 女孩呢？
2: 再好也啊。
3: 女孩呢？
2: 他不管他妈，不找事儿，还可以考虑。
3: 行，明白了。北京的女士，年龄在55到60之间，还要排除三个属相，
0: 手机。会玩手机的
3: ，然后最好踏踏实实在家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女士哦，最好是没有孩子或有一个女儿的。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2: 几年了？几年了？
3: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2: 三年以上？
3: 嗯，
2: 还行，三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3: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 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3: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3: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5: 对啊，
3: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2: 对
3: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3: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来选择兴趣俱乐部，过有伴生活。如果您关注前沿科技，是个科技爱好者，那就赶快拿起手机，跟我一起学如何进科技社群吧。您首先要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时手机上就出现一个新的二维码，我们长按这个图片，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再点击加入群聊，这样您就成功加入科技俱乐部了。赶快扫码加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活动信息。
4: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3: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3: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5: 对啊，
3: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2: 对
3: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3: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2: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3: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2: 20多年了，这习惯。
3: 3点起来喝茶？
2: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说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7: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3: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2: 几年了。
3: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2: 3年以上。嗯，还行，3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3: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2: 啊，行，那没问题。
3: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5: 大家好，
3: 来，先生坐这边，党先生坐这
2: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3: 儿。你好，
5: 嗨啊，
3: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3: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5: 对啊，
3: 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2: 对
3: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2: 对，
3: 嗯，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2: 挺善良的，挺好的。嗯，挺好的。你看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嗯，
3: 您这丧偶多久了？
5: 半年。
3: 哦，半年的时间。
2: 刚半年。哦，
3: 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2: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8: 比他好点，你
6: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3: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嗯，
5: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嗯。

0: 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
1: 的是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0: 最好有汽车，
1: 啊，
0: 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嗯，就是离不开我。
1: 哦，你也养狗呢，是吗？啊，
0: 对。
1: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个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0: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
1: 啊，
0: 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0: 所以这玩意不符合我。
1: 嗯，行，
0: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
1: 哦，
0: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0: 这个穿白衣服的，
1: 哎呦，为什么？
0: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1: 哦，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2: 聊聊吧。
1: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3: 我觉得这男的长得还行，嗯，
4: 对，这个老
3: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
4: 哎，
3: 也挺好。
5: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大年纪的。嗯，随着在生活上都能合拍的嘛，
5: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6: 对对对，类型对对。
5: 第一演员还不错。
6: 对对，不错，真不错。
0: 您今年多大了？
2: 嗯，我62。
0: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2: 我北京。
0: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2: 丰台区。
0: 啊？
2: 丰台区。
0: 丰台区什么地儿？
2: 嗯，卢沟桥你知道吧？
0: 什么？
2: 卢沟桥。
0: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2: 可以带你去转转。
0: 我住东单。
2: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啊
2: 我社会退休，62岁。
0: 社会退休？
2: 嗯，
0: 不是单位退休啊。
2: 嗯，社会退休吧。
0: 啊
2: 那个62岁，丧偶，
0: 啊，
2: 丧偶11年了。
0: 丧偶11年了，好久啊。
2: 啊，
0: 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2: 没找。
0: 就没找？
2: 啊，没找。
0: 啊，嗯，你家是男孩女孩？
2: 男孩，30了，自立了。
0: 结婚了吗？
2: 不用，不管他。
0: 没结婚。
2: 然后接着房子给他买了，
0: 就是没结婚，
2: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0: 哦哦，
2: 就是
0: 这样，
2: 就是我管不了。
0: 哦，
2: 就结不结在他，
0: 没关系的，
2: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0: 哦，住房是？
2: 100多平米吧，
0: 哦，还挺大的。
2: 自己。
0: 哦。
2: 大概我见这么一情况。
0: 有车。
2: 哎，肯定是有车。
0: 啊，哦，
1: 嗯。
0: 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嗯，他那个
2: 没关系，
0: 就是
2: 没车，
0: 咱们出去玩去，
2: 没车先买一辆也，先买一辆也行。
0: 不行，先买没有号，要不到号。
2: 有号。
0: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2: 不是我有号。
0: 啊，有号就可以。
2: 开玩笑
0: 哈。啊，是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2: 啊，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0: 就是
2: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2: 那我你
0: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得动，满处玩玩。
2: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0: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嗯，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嗯，就是说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嗯，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2: 哪年去世的呀？
0: 他去年，25年。
2: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的呗？
0: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2: 这
0: 都没有力量。
2: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0: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份，9月6号去世了。
2: 啊，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

0: 那我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1: 啊，伺候媳妇10年？
0: 她走了11年了嘛？
1: 也是脑梗？
0: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1: 啊，然后，
2: 照顾10年。
0: 我照顾她10年。
1: 哎呀，也挺辛苦的。
0: 她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0就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嘛。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1: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3: 不是，我不在一个，不在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4: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4: 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1: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4: 他是老板，
1: 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1星期，一回来就待1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的那个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4: 都归你了啊，
1: 都交给我。
4: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1: 当时没有，那得是1年以后了。他比我大好多。
4: 大多少？
1: 大10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1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我说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我说不行，我说你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4: 那后来又怎么接受了？
1: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儿啊。
4: 比方说
1: 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4: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1: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4: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1: 就是欠人家人情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气。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我爸呢，不听我的。
4: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吧？
5: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
4: 身
5: 相
4: 许了。
6: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是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儿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你老公说的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 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1: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4: 对，
1: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4: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1: 对，
4: 但活谁干呀、啊？
1: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4: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1: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啊，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4: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1: 对，我们俩是1997年结的婚，19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3品楼。
4: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1: 手上还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19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意思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4: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1: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4: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1: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10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4: 最后输了多少钱？
1: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4: 啊。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1: 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4: 你那会儿不生气吗？
1: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拧，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然后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
3: 落差一般你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的落差太大了，知道吗？还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真多重。
2: 他不愿意放弃，
3: 还有希望，那想拼搏的再活到一天。
2: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3: 挺坚强，一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真的。
1: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4: 我知道佳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美博？
1: 在友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4: 哦，
7: 友伴认识的。
4: 哦，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7: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1: 他来给我当胆儿的，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为什么老渴呀？
4: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1: 是
7: 第一次见面。
4: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友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7: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没准就有喜欢的。
4: 是。 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祝回

0: 来了东丹，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1: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嗯，
0: 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1: 没有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0: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1: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0: 嗯，所以他就觉得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1: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0: 真不容易哈。
2: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都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得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0: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1: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0: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1: 我没有再找工作。
0: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1: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0: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1: 找一个60岁左右的啊，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0: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个女婿。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呀？
3: 愿意出去玩。
0: 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3: 不找我一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
0: 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3: 没想。
0: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3: 介绍过，我没见。
0: 连见都不见？
3: 见了，然后就见了一个，是比我小11。我说太小了。
0: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3: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0: 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3: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0: 对吗？
3: 那太孤独了。
1: 那你这个累是什么累？
4: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3: 刷过一段。
0: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啊，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卡呀什么的，干点这些事儿。
3: 领红导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0: 都给你，
3: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0: 是吧？喜欢哪个群，
3: 对，咱
0: 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5: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6: 也差，
5: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6: 您觉得？
7: 我觉得还可以吧。
5: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0: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3个方面，
1: 看他住哪，
0: 户籍，看看户籍。
1: 对，
0: 好，
1: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0: 看看住房。
1: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老我闻不了那个烟味。
0: 逼着你抽行吗？
1: 哦，那可以啊，你别在我跟前抽，抽我闻着烟味反正挺反感的。
0: 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1: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 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0: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1: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两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条了
0: 啊。女士其实脾气性格还真是直爽，这才是真的直爽，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对, 对、嗯、而且单纯，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说出来的都是现实的，没有过分的要求，我觉得真的挺好，而且开朗。
0: 嗯
8: 啊，
1: 因为我干商业的嘛，所以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9: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0: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嗯、是吧。
1: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0: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1: 看一眼也行，
0: 看一眼，
1: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0: 过一会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1: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那个、
0: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1: 可以
0: 是不是？
1: 可以，
0: 不能一上来
1: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1: 可以，
0: 来掌声有请。
10: 各位好，
0: 来，
10: 你好，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来，女士坐这边来，哎，
10: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是吧，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您，
0: 见本人了是不是？
10: 见本人
0: 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10: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0: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10: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0: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寄一条出来是吧？
10: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0: 啊，夏天记着不热吗？
10: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细的。
0: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10: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哦，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0: 哦，年轻吧，哪像六十多的？
10: 我今年65。
1: 啊、
10: 哦，你好，
1: 你好。
0: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我们二号先生的基本情况。王红喜，65岁，离异，自营旅行社，天津人。我先满足一下私心哈、
10: 啊。那、啊、你说，嗯，
0: 就怎么65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0: 对这个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0: 啊，
10: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
0: 啊、
10: 做一次。
0: 哦、
1: 啊，男的还做
10: 那个？还有什么像你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0: 啊？
10: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0: 哦，
10: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0: 哦，
10: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0: 嗯啊，
10: 再说呢，
0: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10: 有的是，
0: 好难过呀。
10: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0: 哦、
10: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在哪儿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0: 嗯，
10: 那活着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0: 嗯，行，聊聊。
10: 嗯，
0: 你们俩聊聊。
10: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1: 谢谢。
10: 真的就是说那个，那自己爱人得病，
0: 嗯，
10: 那种坚持那个，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1: 谢谢，我应该的。
10: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10: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对，你刚才问就是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是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1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8: 就是最好咱是在北京有房，
10: 有房户口不用问。
8: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

0: 要大一点，
1: 对 对, 对，
2: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哎、那不叫字儿啊，那叫字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2: 我很欣赏他，刚才底下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这个演员上你觉得？
3: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嘿，
1: 要这个吗？想要这个吗？你看看我们这个，哎，你看看这，脚放在这儿啊，
2: 这块头，
1: 真棒，有音乐呀！你看，哎，哎，这个给你关上声，你叫出来啊！行，我们进去看看动画片行吗？行吗？哎呀，真棒！跟妈妈拜拜，要不要跟妈妈拜拜？得嘞，真棒！小汽车开起来，得喽，我们看动画片去喽。你看这有没有电视？大电视哈，我们看个动画片。来不？那个，哎，这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叔叔抱抱看咋回事？哎，叔叔抱。

0: 哎，睡了哈。啊，不干了，不干了，叔叔不，找你妈妈去好不好？哎呀，哎呀，不干了，不干了。妈妈抱抱啊！
1: 妈妈呀！
0: 行，妈妈抱抱啊！好啊！行了，走，等一下找妈妈去啊！找了，去找。

0: 好多人都有这个印象啊，就是儿童医院就小孩都在哭，不管是内科、外科、门诊、病房、手术室，更是因为手术室会涉及疼痛，通常就是孩子在里边哭，家长在外边哭。我们说这个手术室门口就是哭声一片啊，静谧。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试了一下小汽车试一试啊，有的小朋友开着这个小汽车进到手术间就玩这个小，因为它也有灯光啊，也有音乐，就在玩这个小汽车。这个护士就给他扎点滴，他都不知道，就我们就发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
1: 首都儿科研究所八层手术室，平均每天要完成41例手术，每年完成手术量15000例。
2: 不干了。
1: 而事实上，外科医生救命，麻醉医生保命这句话，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3: 假灯灯，要不要假灯灯？
0: 减少疼痛
3: 吧。
4: 脉搏、压饱和度、心电图和血压，这三个是必须要监测。时间长了要监测体温，就是更大的手术还有一些有创的动静脉的监测。因为这个今天的日间手术都不是这个大，我们就监测这三个，这样就可以。
0: 麻醉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麻醉医生就打一针就走了嘛，并且尤其是麻醉医生现在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是在保障病人术中的安全，不管是出血呀，还是这个脏器这个功能的损伤啊，内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时候，麻醉医生随时都要处理，保证病人非常平稳的度过手术这个时间。
1: 尽管潘守东全力营造出一个无痛无恐的世界，但实则在手术室内，一秒的时间就可能是悲剧与胜利的分水岭。包括孩子麻醉操作难度的提升，孩子术后行为的改变，麻醉和手术相关并发症等一系列问题，都让潘守东清楚，专业技术上的出类拔萃其实是一种道德要求。这里是真正的战场。
5: 疼了吧？
0: 疼了吗？
5: 疼
0: 了吗？好了，给你接上，给你接上，好了。
5: 接上。
0: 你看，小张多好看呀，是吧？
6: 两个
0: 小单呢，两个手术单呢。
6: 对。
0: 那个血压最快。他那个监护仪给我碰一下那个。
7: 也是我好个家伙。
0: 看今天我们排了50台手术，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一单，因为是最重的一单手术啊，在我们所有的病人里边，这属于最重的病人。
1: 小飞只有2岁0.4个月，3个月前家人发现小飞的腹部开始肿胀，刚开始以为是孩子吃多了不消化，但几个月下来也不见肚子变小，就诊后才发现，原来在他只有14公斤的瘦小身体里，竟埋藏着一个将近20公分的肿瘤。
8: 因为这个孩子呢，这个瘤子非常大啊，这个顶天立地啊，就是上边是到了膈肌啊，把肝已经顶成个饼了，那么底下呢到了盆腔啊，然后左侧也是到了这个左侧腋前啊，这个位置就是相当于说整个肚子里边占满了。
1: 潘守东的担心来自最直观的两个字：出血。肿瘤需要营养，巨大的肿瘤使得包括肾动脉、肾静脉、侧支血管在内的大量血管都围绕在它的周围，为其提供血液。这意味着取出肿瘤切断结扎时必会引发大出血。
0: 之前我就跟吴主任商量，我说你背的资料就不太多呀，我说行，差不多。感觉这个，因为肾母细胞瘤它比这种神经母细胞瘤，比这种肝母细胞瘤一般来说要好切一点，但这个小孩确实实在太大了。我
9: 把心脏拍个电锯过去，
0: 他顶个肺顶的太厉害，取一个吧。我觉得你至少得用一个，对，你先取一个吧。你可以要一袋血一袋浆。
1: 大出血需要快速补血补液。潘守东为小飞准备了3条粗大的静脉通路，血压监控。

0: 控准备完毕，相当于小飞身体一半血容量的400毫升血液也已就位。潘守东即将迎来一场血战。
1: 来，开始吧。来，镰刀来。
0: 小飞的腹部被打开了，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被血管紧紧包裹住的肿瘤。因为肿瘤产生的硫酸进入到了下腔静脉，影响了血液回流。小飞的身体自主建立很多侧支循环来帮助血液通过。
2: 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大步走不成了，那走小路，小路就被拓宽了。所以说呢，你碰哪里哪里就渗血就特别厉害。
0: 随着血管与肿瘤的逐渐分离，小飞的出血开始增加，血压不断降低。潘守东紧盯着监护仪，准备随时调整药物剂量，将小飞的血压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但就在瘤子取出的片刻，问题出现了。
3: 切断的时候都会有出血，所以我跟他术前感觉他感觉出四百血差不多嘛。实际上他出了四百血，我们都输完的时候，当时的瘤子已经拿掉了，就是瘤子拿掉，但硫酸还没取的时候，当时我们四百血已经输完了。
4: A B 型血哈，老纪给你对吧？
0: 但此时，从血管中取出硫酸这一关键步骤已经启动。
2: 我们在等一个时机。然后因为你打开这个血管的时候呢，也可能除了我们主干道我们暴露好了都给阻断了，那么还有一些侧支有可能它会再出点血。
0: 考虑到血压降低带来的风险，潘守东立刻与吴主任商量稍作停止，他需要紧急去血库申请加血。面对已经打开的胸腔，吴主任调整步骤，改为率先清扫周围淋巴结，等待血库掉血。

0: 血库调来的400毫升血到了手术室，韩守东立刻为小飞输血。出于经验，输血后韩守东测量了小飞的血红蛋白含量，令他惊讶的是，小飞的血色素只有5克，这比正常人的血色素低了1半以上。韩守东需要再次叫停手术。
1: 测血色素的血色素只有5克多一点，肯定不行，因为这5克多，你再切开硫酸，万一再出点血，我们手里没有储备了，我手没有粮了，没有子弹了，他也很理解，他就说那再等一会儿，又追加了400血啊。
0: 这不仅是一位专业麻醉医生的判断，更是对手术时机的判断与手术节奏的把握，这依赖于术中麻醉医生与外科医生的密切交流，以及对彼此专业的高度信赖。小飞输入的血液总量已达到1200毫升，韩守东全力以赴，为最后的手术步骤进行冲刺。也就在这时，本场手术对麻醉医生最大的考验来了。
2: 怎么回事？又是？
1: 但是我跟吴润讨论最多的，也就是他阻断会阻断什么情况。吴润当时也是跟我说，他说是如果是这个瘤子长得比较靠上的话，这个硫酸长得比较靠上，就会把整个第二肝门这个地方就完全阻断。
0: 第二肝门位于肝脏的正后方，连接着下腔静脉。现在为了取出硫酸，需要将下腔静脉与第二肝门完全阻断。这意味着小飞整个下半身一半的血液无法回到心脏。
3: 来，过来，
2: 你的支撑都断掉了。
0: 术前预估最不好的情况却在小飞的身上发生了。现在手术室里的医生要带着小飞趟过险境，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小飞的血压开始快速下降。
1: 我们那时候就很紧张了，我刚才我就一直在快速的推住这个血，同时我们把正性激励药这种强心药也推了几次，持续输注啊，好在那个时间比较短，大概就维持了5分钟左右。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嘛，外科医生肯定也知道是越短越好，但是如果它不好取，比方说这个硫酸跟下腔静脉粘得非常厉害啊，那就麻醉医生需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的血压维持到相对正常。
0: 此时之前准备的3条粗大的静脉通路派上了用场，韩守东通过中心静脉为小飞快速大量的输血，他必须想办法保住小飞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的供血，同时为主治医生提供最佳手术条件。另一边，主治医生有条不紊，下手稳健，在所有人的通力配合下，仅用了10分钟就成功将血管中的所有硫酸全部取出。
2: 硫酸，来缝线，来。
0: 切除后的肿瘤经称重达到了1.75公斤，手术终于顺利结束了。
1: 另外，病房还有几个重病人，一个呢是现在普外科有一个肝母术后的病人，这个肿物呢范围应该在10公分左右，10×6×7，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0: 但潘守东还不能停下来，在止血、关腹之后，镇痛、转运和 ICU 医生交接、术后随访等等一系列的工作，等待着麻醉医生的守候与陪伴。麻醉学科的创立原本是人类为战胜疼痛而创造的，而外科手术的历史实则要远远早于麻醉的历史。在麻醉诞生之前，外科手术可以称之为一种酷刑。
1: 现代麻醉学诞生之前， 外科他们叫一种酷刑啊，叫李飞刀，这个一刀三命啊，一个外国人啊，就是他叫李什么什么东西，做这个截肢手术，他很快把这个别人的肢体给截掉啊，给你打出血感染这个病人死掉了，同时他那个一刀太快了，就把旁边的一个助手的这个小手指头受伤了，也因为感染这个助手死掉了，旁边有一个人吓死了啊。现在麻醉学诞生之前，其实外科就已经有了，那时候比就说比外科医生谁的技能好，就看谁做得快，因为快的话你痛苦就时间短了啊。现在麻醉学诞生之后，就是外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才真的进入了无痛时代啊。
0: 直到现代麻醉学诞生，外科手术才真正进入了无痛时代。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评选了过去100年里最重要的医学发现，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现代麻醉学的诞生。但麻醉的发展远没有医生们期待的那样迅速，直到二战时期，伴随着肌肉松弛药的使用，麻醉医生发现了气管插管这一重要的生命支持技术，麻醉的历史才真正发生了改变。
1: 那全身麻醉都是要管理气道的，要么气管插管啊，现在也可以用喉罩，总之呢是要管理气道。麻醉医生是陪病人时间最长的医生啊，尤其是你面对一些非常复杂危重的病人的话，他其实他的生命体征在变化的时候，你的心是一直在纠结的啊，你一直给一些治疗措施、处理措施，你可能还要担心我给这些治疗措施合适不合适，是吧？然后你还会担心，虽然有些事情没有发生，但你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我心里需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巨大啊，非常要面对。如果你一直在抢救的话，它的负荷强度是很大的。我小时候也非常淘气，我在上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爬树从树上掉下来了，比如说这个粉碎性骨折，就送到这个镇上的医院去。我现在我记得很清楚的，我上3年级的时候，有两个成人，一人拽着这一边，一人拽着这一边，叫这个复位嘛，牵拉复位。这个骨折的疼痛，这个牵拉复位，是到现在我还想得非常非常深刻，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因为我小时候有这种很疼痛的经历，我现在我也非常深刻，我就不希望现在的小朋友在经历这些医疗治疗的时候他们还有痛苦啊。
0: 除了小患者之外，还会有孩子在等待着扳手动。
1: 好，来吧。
4: 我感觉你肯定会。
1: 行，
5: 你肯定会说。
0: 尽管是周末，但也是难得的家庭聚会。
1: 嘿，哎呦，我这不能分开。又给吃一个呀，你也可以这样。
4: 我都不是跟你一对的，我跟他一对。
1: 那你帮一帮我呀。
4: 该我的是吧？
1: 对，你了。
4: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几点回来？
1: 我4点吧。啊。行吗？啊。这样你可以睡一觉，你早点睡觉，早点起来，然后咱俩出去玩。什么？自由。
5: 拜拜。
1: 对。
5: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啊。来一个快递哈。
0: 午饭过后，潘守东就赶回了医院。
1: 拜拜。
6: 等等。
5: 嗯，好，谢谢。
6: 一会儿醒了想哭什么，你抱着他也行啊。
5: 可以抱哈。
6: 对。
5: 好。
6: 一会儿我就把点滴给你拿下来吧。
5: 行。
0: 嗯。1996年。
6: 一会儿。
0: 潘守东顺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6年制日文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准备报考儿研所，但当时的麻醉科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科里7人，只有麻醉科主任一个男性。主任列出了3个条件：一，只要一个人；2，只要男生；3，只要第一志愿。而恰恰是这次选择，潘守东首选的就是麻醉科。
7: 我们打比方哈，麻醉它就和这个航空母舰一样，舰载机再先进，你得在这个平台上起飞。它不光服务我们这个科室，它和各个科都在协作。所以说呢，它的知识面要求很宽，它有个习惯拿小本整天记，它特别认真。所以说呢，它知道你的手术的步骤，知道你手术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8: Thank you.
1: 啊，你会说汉语吗？
8: 会。
1: 朋友卓玛呢？他平时爱感冒是吧？
9: 对，
1: 平时爱感冒，然后。上学上几年级啊？
9: 四年级。
1: 上四年级啊？在学校上体育课吗？
9: 体育课上那做。
1: 上这没问题啊，行吧，好嘞，我听一听啊。
9: 估计念。
1: 就这样，再一会儿听一下。啊，这样听啊，好。好，非常好啊。
0: 与卓玛同行的三个孩子，千里迢迢抵达北京。他们来自青海果洛，受到高原缺氧等地理条件的影响，他们患了同一种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病，先天性心脏病。
10: 去年是到了青海果洛地区做先心病的筛查，那么发现的这些先心病的孩子，他们属于第一批。动不了。动不了。
0: 卓玛是四个小患者中病情最重的一个。卓玛幼小的心脏并不完整，在他的左心房与右心房之间有一个洞，这个洞已经达到了17毫米，这导致他的血液从左心房直接流入了右心房。
1: 右心房血首先就会进入肺脏啊，从右心房它会进入右心室，然后进入肺动脉，就进入肺里去了。这肺里的血就会多很多，它肺血很多的时候呢，这些病人就容易感染，因为他的肺比正常的情况不好，他的血很多啊，容易出现这种感染。
0: 心脏长期缺损带来的缺氧，加之肺部反复感染，这就是卓玛看起来总是长不大的原因。心脏修补迫在眉睫，卓玛被安排在第二天第一台手术。
1: 之后啊，小孩刚

做麻薯的时候，小孩麻醉还是不行的，我们会到这个监护室去，在监护室里边一般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啊，醒了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把鞋子脱掉，我们把鞋子脱掉吧，行吗？这是甜不甜的糖水啊？哎，首先就是害怕，这个药作用时间呢，可能2-3分钟能起效。

0: 在这场手术中，卓玛的心脏将会完全停跳，心脏功能由体外循环器来代替。
1: 复合药得反制对吧？
2: 尤其在小孩本身心脏有严重畸形，手术时间又很长，手术这个操作很复杂，那么这种情况对病人的打击很大，脏器很娇嫩，它很容易受到这种外来的打击，我们叫一个巨大的应激反应，造成一个功能的损害。那么你如何来维持这个循环，来配合外科医生把这个手术能够把这个病人能够安安全全的这个手术完成。
1: 叫多杰卓玛，女孩，10岁7个月，体重是22.2公斤，房间隔缺损，药已经给全了，抗生素正在给。
0: 主刀医生张辉切开胸腔，露出卓玛幼小的心包。此时，韩守东开始进行关键一步，注射肝素。当人体血液流出体外，碰到异物，就会触发凝血反应，形成血栓，再回流到人的体内，十分危险。肝素可以有效避免血栓的形成。接下来，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480秒。
1: 这个紫外循环你要怎么做？不管你什么时候做，你一定要保证它在转紫外循环之前，一定要留出至少480秒的检测时间。住进去之后呢，我们还不能相信它一定会发生了抗凝作用，我们必须要检测这个凝血的这个情况。到了480秒了，紫外循环就可以开始。
0: 体外循环机启动，卓玛的心脏逐步停跳，修补手术正式开始。卓玛全身的血液被引出体外，在体外循环的这段时间里，韩守东时刻监测着血压、麻醉深度等重要指标，为卓玛及时纠正和维持机体赖以生存的内环境稳定。

0: 进入尾声，卓玛各种体征正常，主刀医生张辉即将缝合心包，准备复流，让血液回到卓玛的心脏。但对麻醉医生来说，整场手术中最难的点即将出现。
1: 做完了手术了，我心脏畸形矫正完了，我需要把这体外循环机撤下来，让心脏自己来跳。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能够通过你的方法，你给什么样的药物来配合，那么你能给病人一个最大的或最强力的一个心脏功能的支持，才能下手术，才这个手术才能叫成功。所以这个过程需要麻醉医生来处理，考验麻醉医生水平的时候。
0: 此时注射进卓玛体内的肝素还大量存在，韩守东需要输入一支药物来中和掉肝素，但就在这个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肺高压危象。
2: 这个右心系统，我们说从右心房，右心是要打到肺动脉里，这血要打血，它要循环起来的。你这个压力很高之后，这血都打不过去了，打不过去相当于这个循环就循环不动了，循环不动，这就我们叫肺动脉高压危象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是一个致命性的并发症。
1: 一下子会造成什么？造成心脏停跳了，那么病人会有生命危险，这是这孩子的一个特点，也是需要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需要麻醉医生最关注的一点，或者说是要最当心的一点，观察血压、心率的变化，观察这个气道风压，观察这个潮气量的变化。那麻醉医师呢，他随时可能要手动的去捏皮球。
0: 在手术的大部分时间里，麻醉医生都是最为沉默的那一个，他们必须集中精力观察到每一个致命的细微变化。有时麻醉医生的沉默却是外科医生最为安心的信号。
2: 我们麻醉医生就是做的多说的少啊，你感觉不到我工作的存在，就是我工作的价值，就是只是在很顺利的手术做完了，就那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1: 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两个必须要配合好，他们俩要配合不好，有分歧，或者说是这个意见不统一，你完不成任务。好的麻醉医生那个和好的外科医生要配合起来做一台手术，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在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的通力配合下，小卓玛的心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顺利完成。
2: 小孩只要是不大出血都好很多，但就是那个一大出血了，把那环境就乱了。行，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拔了就行了。一个小朋友可能2岁左右，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他就苏醒了，苏醒之后我们就把小朋友送出去，送给家长，交给家长哈，他就给他爸爸妈妈说，他说爸爸我不小心刚才睡着了。我就感觉很有意思啊，就因为他整个过程对他没有任何的心理的影响啊，他就感觉我刚才睡着了，哎，我现在醒了又看到爸爸妈妈了，这也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的目标。
0: 1989年卫生部发布文件，让麻醉科一举成为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并列的二级学科。这意味着中国的麻醉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全新赛道。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麻醉技术已与世界完全接轨。到了2019年，儿研所开放日间手术中心，这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正与舒适医疗、快速康复等诸多举动共同推动着中国麻醉事业的大步前行。韩守东与他的麻醉团队正在加速奔跑。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

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

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日期间啊，咱北京这好玩的地儿还是真不少。北京市文旅局联合各区精心谋划，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
1: 这假期嘛，就是让大伙儿啊在忙碌的节奏中慢下来。很多人都喜欢忙里偷闲呢，去远离喧嚣，去京郊度个假，感受一下慢时光。所以今儿呢，咱们也跟着记者啊一起去感受一下五一假期期间京郊有哪些好玩的。
2: 送暖，北京世园公园春色正好，繁花盛放，满园如画，正是春日赏景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3: 随着延庆区世园公园第七届北京国际花园节的盛大启幕，园内海棠、牡丹、郁金香等花卉陆续进入盛花期，园内一步一景美不胜收。而作为世园五一假期的经典 IP， 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于5月2号至4号火热开唱，国内外51组实力艺人齐聚一堂，多风格高品质的现场演出将点燃假日激情。而这个五一，北京首部长城主题文化演出《梦华长城》也在世园公园上演。今年该剧围绕剧情、舞美及核心场面三大维度换新升级，新增了游客沉浸互动环节，让大家在世园公园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
4: 有幸呢，坐在头一排，被喊上去参加一场演出，演了一个其中的小角色，让我们非常的融入到里边。
5: 舞台剧的形式，诗词歌赋的形式来重新了解了一下长城，可以说是我们爬完长城以后对于长城有个全新的认识。
3: 另外，茶马互市街区也同步升级，呈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互动表演区、游戏摊位等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6: 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让游客从看戏变成入戏。五一期间呢，我们预计每天演出2场。
3: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推出2000余场特色活动，其中打造了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围绕音乐、亲子、休闲三大主题，推荐音乐主题青春长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充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漫游线路，期待和市民游客相约北京乡村，在绿水青山间收获一份独特的惬意与美好。而今年还首次绘制了绿道村咖地图，推介绿道及沿线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这些咖啡馆散落于山野小院、田园营地、古村驿站之中，融乡土风物与闲趣于一杯醇香。
2: 有人说理想生活藏在远方，直到走进这片山野才发现美好从不在远方，就藏在小院的咖啡香与热乎简餐里。
7: 在刘滨堡开这样的一家咖啡小院呢，就是不只是想让大家有好喝的咖啡，现在还有手工披萨、意面、沙拉这些简餐，就是希望来的朋友呢能坐得住、喝得香，能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
0: 五一假期呢，大伙儿这亲朋好友聚会肯定是少不了，大家呢往桌上一坐，推杯换盏呢，气氛就上来了。不过呢，咱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这方向盘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没错，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酒精一上头，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呢也歪了。这个时候如果您再去开车啊，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危险。
8: 您喝多少啊？没有，
9: 一瓶
8: 多。
9: 那肯定
8: 了
9: 呀！
8: 你别来，
10: 这不来刑拘，我都对不起你。
3: 这天晚上9点多，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一名男子找到民警说，自己是酒后开车，是来到这里自首的。
8: 你听我，听我一说啊！不是，你听我说，你别伸胳膊呢。含住匀速吹气5秒钟，大约等于80才跟我走啊。别操！

0: 过20天。
1: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0: 共居吗？
2: 您哪这么想委屈呀，哥们儿？你先看一眼，221啊，你这是醉酒。
1: 面对检测结果，刘某显得非常坦然，甚至还和民警商量了起来。
0: 真进去啊！我最多待5天。
2: 行行行，
0: 配合。
2: 配合
0: 配合，
2: 没见过您这配合的。
0: 这违法了，不能说啊，最多关你个5天，太多了。
1: 经检测，刘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11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第二天醒酒后的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也是哭笑不得。
0: 往右拐之后不就不过能卖店派出所吗？我就害怕了，长公园到南港这边咱们经常有那个查酒驾，我当时害怕，我害怕，我就想，我说这要被抓了这事儿就大了。我也不整的，我就稀里糊涂的我就进了那个派出所。说实话，就刚才那个，
3: 就实话实说，这实际情况是什么点？
0: 说实话，真就酒驾了，就酒驾了，
3: 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是吗？
0: 你要说当时我脑子有个潜意识，我就说那个，我说搁里边待，背不住能把这个三高糖尿病给治了。就这么一个钱。
1: 最终，刘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了拘役2个月20天，并处罚金。然而，相比于刘某的主动投案，还有一些酒驾司机则是面对民警百般推脱抵赖，想尽一些办法躲避处罚。这天晚上，大兴警方就接到一出租车司机的举报，说一辆白色轿车的司机涉嫌酒驾。而当民警找到这名嫌疑司机时，他正坐在家里大口饮酒。
4: 你愿意救我就救我。我在家刚喝完酒，我回家我喝酒，你没管我。我告诉你，我在家喝酒，谁也管不了。我怎么了？我问你，我租错哪点？
5: 我们会调查证据，好吧？
4: 可以
5: 啊。
4: 你说怎么了？你愿意拒我就拒我，反正我要喝酒了。
1: 当着民警的面，孙某又喝了起来。
5: 先别喝了，行吗？
4: 不是，
5: 能配合吗？
4: 你在我家强制配合我。
6: 先配合工作，咱们。
5: 你先把车钥匙给我。
4: 来不了。
7: 干嘛去了？
4: 涉嫌是吧？
5: 啥意思啊您？
4: 我告诉你，我没有涉嫌。
5: 啊！你现在拿刀是什么意思？
7: 你告诉人家警察，你
4: 干嘛？
7: 你有病是吗？
4: 我怎么了？他举报我
5: 啊！
7: 你别嚷了行吗？
4: 你说我涉嫌对吗？
5: 啊！
4: 你让我上你车了，我问你哥们儿，我错哪儿了？
1: 纵使孙某现在振振有词，然而行车记录仪却还原了事件的真相。
8: 前方26公里处，天星六街禁止右转。
9: 当时呢，孙某呢，他驾车因为喝酒了嘛，属于处于一个醉酒的状态，所以他驾车比较慢，在匝道上行驶的比较慢，所以后面的出车司机呢，就用这个大灯晃了一下这个孙某。
4: 为什么呀？
10: 怎么了？
4: 为什么呀？
1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接到举报后，民警很快给孙某打去电话询问他的位置。孙某先是否认自己喝了酒，挂断电话后他又第一时间找朋友商量起了对策。
4: 我麻烦了，刚一出租给我报警了，警队的过来，我马上下高速了，我到家，我喝酒不喝酒他也管不着了。
9: 跟朋友明确说了，说他一会儿交通警察就过来了，然后一会儿呢他回到家，他认为再喝一点酒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事儿没啥大事儿啊。然后孙某呢就赶紧回到了家中，到家里面呢他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把自己的酒瓶放到了桌上，想要制造一个逃避侦查的一个情形。
1: 经过检测，孙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0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最终他被判处了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1: 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一定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机关的检查，不要有这种逃避侦查或者是耍小聪明这样的行为呢，反而是一个极其加重的情节。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作为一个从重处罚，在量刑或者是定罪的时候据以加重考虑。
1: 此外，还有的司机在喝酒后有明确交代驾的意识，但是却由于一时疏忽或者侥幸心理，最终还是自己酒后上了路。例如接下来的这位司机。
12: 行行，哎，别在这儿睡了，小伙子，醒醒，小伙子，发生的时候你在车里吗？还是
13: 没在车里，我已经下车了，然后我就走了，刚下车下来他就上车了，我说先生您不能喝酒，他就骂我了，他把他撞到人啥的，我就报警了。
1: 视频显示，代驾开着张某的白色宝马轿车送张某回家后，在后备箱拿出折叠车准备离开，而代驾下车后不久，刚刚熄火的车却再次启动。
14: 他把车挪出来的过程中呢，与前方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剐撞，致使宝马车左前侧大灯与这个厢式货车的箱体发生剐撞。
1: 原来张某在下订单时，把地址填成了自己家隔壁的小区。到达目的地后，他认为代驾给自己送错了地方，随即与其发生争执，还将他赶下了车，并想自己开车回家。而直到被带回交通队，他依然没有醒酒。
15: 我错了，大哥二哥，我认了行吗？
16: 没看过录像啊，
15: 哥，
16: 没看过录像啊，
15: 错了，我错了。
16: 你看啊，
15: 我喝酒从来不可能自己开车，我都是叫代驾。真的，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阻碍一场探测，而且我也是叫了代驾，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啊。
17: 知道撞了什么车吗？
15: 啥车我都赔，你放心。
1: 经过抽血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62毫克，被交管部门处以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还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11: 根据我们国家2023年的相关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一些情节极其轻微的情节，比如说在这个停车场呀等内部，进行一个短距离行驶，或者是为了挪车，这样可能会有一个从轻处罚情节，但是即使这样，它也只是一个作为从轻考虑的一个情节考量，并不影响本身酒驾和醉驾的这个成立，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说五一小长假呢，大家还是都可能会有一些聚餐，一旦喝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那同时呢，大家作为亲朋好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也要做到互相提醒，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五一假期啊，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归家，酒桌上尽兴没有问题，但是喝完酒方向盘千万别碰。
18: 这两年的热词00后整顿职场是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的关注。
2: 更扎心的是啊，不少人面对加班是敢怒不敢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领导不走我不走啊，同事没撤我不撤，明明这活都干完了，但非在那儿耗着他不走。
18: 这就叫人在职场啊，身不由己。那么问题来了，法律对于加班是如何规定的？这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呢？
2: 还有更关键的啊，就是面对超时加班，劳动者能不能说不呢？拒绝加班的人，法律到底给不给撑腰呢？
19: 你告诉我，你这个班还要不要继续上了？
20: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有死了。
21: 在不少的影视剧片段中，当职场人遇到频繁加班，经常会上演疯狂吐槽乃至情绪崩溃的戏码。
22: 那么这样的一个上班场景，您是否也似曾相识呢？
23: 很多人都是加班的状态，
24: 是实习的时候，正好是年底，基本上都在加班，都是到晚上8点。
23: 是平时5点半下班，然后可能比较忙的时候，可能就得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半的这个样子。
25: 我觉得理应肯定是不应该加班，但是到你工作的时候，真的要你加班的时候，你也得加班。
21: 不少市民表示，加班很多时候是因为活太多没干完，但还有一种加班让他们是倍感无奈。
26: 反正就是没有强制加班，但是说领导不走，你也不好意思走。
27: 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
28: 可以耗了，他们不走，谁也不能走。
22: 然后您跟同事都在干啥呢？那几个点儿？
26: 就摸鱼，老板焦虑吧。说白了，我们加班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22: 哦，就是他看到人在这儿就踏实安心。
26: 对，然后老板安心，老板的老板也安心。
21: 在我们的随机采访中，大部分的劳动者表示还是会按公司要求去加班的。我们了解到，加班在法律上称为延长工作时间，是指劳动者在法定或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继续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情形。具体而言，包括正常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以及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那么您加班有加班费吗？加班费在法律上是怎么算的呢？
23: 活多钱少的岗位，这个工作完成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吧。
26: 每个月会给你35到40个小时的加班时长，可以申请加班费。
29: 这个时候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加班费的支付标准和加班补偿的问题。
0: 如果说是工作日加班，是要按照工资的150%进行发放。那如果说是休息日加班的话呢，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两个选择，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给你

0: 调休，又或者说我安排不了调休的时候呢，那我需要按照你的工资的200%进行发放加班费。
1: 除此之外，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公司要支付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不能以调休来代替加班费用。
2: 你钱给高了我就加呀。
3: 坦白来说，还是你的待遇跟你的工作强度匹不匹配。
1: 不过大家也表示，即使对加班这件事有抱怨，或者觉得加班费和自己的工作强度不匹配，大多数人也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枪打出头鸟，担心被用人单位刁难。
4: 就在北京，一小伙因拒绝加班被公司辞退，耗时一年多与公司连打了5场官司。
5: 你找我进来的？
6: 不对呀，我找你进来有没有感恩的这个态度？
5: 什么感恩？这是讲法律的，你得遵守劳动法。
6: 别给我打电话，
5: 我到时候就强制执行了。
6: 哎，强制强制，不强制拉倒。
7: 再后来，在我起诉的那场官司里，他开庭的时候也一改从轻的姿态，3番5次找我请求和解，都被我严词拒绝了。
8: 公司这边老板觉得好烦呀，就想跟你和解。
9: 不和解，不和解。
1: 最终耗时1年多，5场官司全部胜诉，公司支付赔偿金14000余元。
7: 虽然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很佩服他，有勇气是吗？
11: 期待更多的别人去整顿职场。
12: 你们公司可以啊，省下钱不多，非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内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穿火鸡肋把吃的呢。
13: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12: 我申请了。批过吗？
1: 那么超时加班是否违法呢？律师表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0: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工时制度呢，是每天的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所以呢，合法加班的话呢，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呢，是在程序上是要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一致的；第三个呢，就是时长是不超标的。
1: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强制加班，或者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就属于违法加班。对于强制加班或违法超时加班，劳动者有权拒绝，也有权主张加班费。如若和公司协商无果，可以采取法律措施。
0: 那我们说劳动者要保留好要加班的这个证据啊等等，可以通过向劳动仲裁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向劳动监察举报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3: 不要太卷，
14: 希望是一个高效率的职场，而不是加班文化盛行的职场。
15: 能够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话，这个目标如果能实现的话，当然是最好的。
16: 咱们老说呀，劳动最光荣，可是光荣呢绝不是说让大伙儿呢总干活白干活。针对大家伙普遍反映的加班文化盛行的痛点，去年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当中呢，专门就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提出了相关举措，指出呢要通过强化执行监督，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明确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鼓励弹性错峰休假。
17: 没错，劳动创造价值，法律守护公平。加班这件事儿啊，不应该是沉默的无偿奉献，更不应该变成需要单位点头才能算数的被审批的权益。我们要的啊，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职场，就是该干活的时候咱卯足干劲儿好好干，该休息的时候您就踏踏实实的歇着。
16: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那接着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今年五一呢有整整5天的假期，正是大家出游的好时候啊。那现在呢咱们出去旅游呢都流行打卡拍照，可是近期在一些景区接二连三的因为拍照闹出了问题，也是影响到了游客旅游的好心情。
17: 我们先来说说大连星海广场。据大碗新闻报道，近期啊有多位个人摄影师反映说，在广场承接有偿摄影订单的时候被商户驱赶。摄影师赵先生表示说，自己在大连星海广场从事个人摄影服务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广场的摄影旺季呢，是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游客量激增，是个人摄影师啊主要接单的一个时段。然而近期呢，他在广场多次遭到自称是正规承包商的摄影公司人员阻拦拍摄。我们来看一段现场的视频。
18: 啊，干啥？
19: 摆拍。
18: 你看不见吗？干什么？
19: 你干啥你啊？
18: 我正
19: 拿着一个。
20: 那个小红房子到那边售票口中间这区域是我们经营区域。
19: 谁规定的？
20: 我现在就规定的，跟你说明白没？说明白没？这是我经营区域，不用管谁规定的。
17: 大伙儿也都看到了啊，穿着马甲的这名男子呢，毫不客气地把一名背着摄影器材的男子啊往外推，而且底气十足，理由是星海广场拍照经营权已经被自己所在的公司给承包了。
16: 那么马甲男子说的是不是真的呢？4月14号，大连星海广场管理方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多次接到游客拍照消费纠纷投诉，为了规范广场

0: 经营秩序，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了旅拍服务商户。针对市民朋友关心的能否自行携带摄影师入园拍摄的问题，管理方明确回应，星海广场呢为开放式公共景点，游客提前约好摄影师入园拍摄、个人自拍等等行为均不受限制，管理方呢不会进行干预。
1: 4月15日，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大连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纠纷引发关注，大连市相关部门已成立工作专班，督导星海湾集团立即整改星海广场旅拍经营管理问题，同时展开深入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拿出解决问题的有力举措，严厉打击损害游客权益、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规范管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0: 这就对了，不管是招标引入的商户，还是广场上的自由摄影师，那为了自身利益啊，必然会产生纠纷，那双方一闹起来，广大游客肯定会受牵连。且不说拍照的游客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拍呢，而遭到了阻挠和驱赶，那双方抢生意必然呢也会影响景区的公共秩序，影响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在这样乱哄哄、充满不和谐因素的景区里，那游客又怎么可能好好的游玩呢？
1: 没错，所以希望当地的文旅部门啊可以对症下药，明确相应的规则，给商户和个人摄影师啊都划定红线，让游客们能安安心心的打卡拍照，快快乐乐的观光游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游客呢在景区自拍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商业拍摄而遭到干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前不久呢，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啊，这种事儿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景区我们知道啊，近年来呢因为王婆说媒这个项目啊着实是火了一把，2025年游客量超过了2452万人次。然而就在今年3月下旬，河南的一位游客沙先生表示啊，他在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设备呢给妻子拍照，那竟然3次遭到了景区工作人员的阻拦和盘查。
1: 据封面新闻报道，沙先生呢是3月22号的下午跟妻子啊驱车前往了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游玩。这个景区的夜景呢非常的漂亮，所以沙先生啊特意带上了单反相机。那考虑到夜间拍摄的光线问题，出门之前呢又把刚买不久的闪光灯也带上了，想说趁着夜景啊用专业的相机给妻子啊拍几组美美的照片。
0: 晚上8点多，沙先生选好场景，掏出相机装上了闪光灯，正兴致勃勃的要给妻子拍照呢，那这个时候呢一名工作人员呀突然走了过来，挡在了相机的镜头前，张口就问沙先生说，你是不是黑拍？那这儿咱们说的黑拍呢指的是没有经过景区允许的商业拍摄。
1: 沙先生呢就赶紧解释啊，说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在拍照，不是商业拍摄。那对方又问了，说怎么证明你们是夫妻关系啊？沙先生想了想了呢，就把手机打开了，让工作人员查看夫妻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这时候工作人员才转身离开。
0: 没想到呢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阻止拍摄了。沙先生呢这会儿又再次向对方解释，说自己不是商拍，且之前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来核查过了，希望对方能够将这个情况呀通报给其他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表示了，我没办法通知，前面呢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再进行询问。
1: 果不其然啊，这第二位工作人员离开后不久，干涉拍摄的啊第三名工作人员很快又出现了。这一回沙先生就有些恼火了，他就把手机拿出来记录下了双方当时的对话。我们来看看沙先生拍摄的这段视频。
2: 从几点到几点可以拍？
3: 园区规定不可以商业拍。
2: 这是我媳妇儿，大哥，这是我媳妇儿。
3: 园区规定呢，现在
2: 媳妇儿也不行，是不是？
3: 园区，我只跟你说，园区规定不可以拍。
1: 面对工作人员的阻挠，沙先生第三次出示了景区的门票以及自己跟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自己是普通游客，并不是在进行所谓的黑拍。那对于沙先生的质疑，对方的回应呢也很简单，说啊，这是景区的规定，在景区给妻子拍个照片，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结果却接二连三的被阻挠，可想而知啊，沙先生当时是非常的恼火，夫妻俩呢也没有携手夜游的好心情了，所以一回家，沙先生啊就把自己的遭遇给发网上了。
0: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呢，这件事儿很快呢在网上发酵，绝大多数网友呢都站在了沙先生一边，那认为景区的管理工作呀简单粗暴。
1: 面对舆情，景区方面呢也很快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部分工作人员沟通不当，表示将优化管理规范。景区还解释到啊，说万岁山景区从今年的2月10日起呢出台了规定，禁止商业拍摄。此举呢，一是担心专业设备啊占道拥堵，二是担心外部摄影师的水平不 一，难以管控成片的质量。游客有专业的拍摄需求，可以联系签约摄影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有69元到159元不等的拍摄套餐。签约摄影师呢需要缴纳2000元的备案保证金，统一着装，持证服务。
0: 我们说景区治理啊，无序的商业拍摄，这可以理解。毕竟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热门的景区，商拍团队扎堆栈道，践踏草坪，那既影响到了其他游客，还有可能会破坏环境。那北京的北海公园、天坛公园，还有西安大唐芙蓉园等等景区啊，都对栈道扰序的商拍行为呢进行过重点整治。那但是景区整治商拍，却不能误伤了游客。
1: 没错，你看就是沙先生啊，当时是带了单反相机、闪光灯，他的妻子呢还拿着伞啊、扇子之类的道具，确实有点容易让工作人员误会，认为沙先生是在商拍。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照，这是游客的权利，景区是无权干涉的。
0: 没错。那么有网友认为啊，景区的这种规定名为维护旅游秩序，实为垄断景区的商业拍摄业务，属于是霸王条款。
1: 那景区的真实意图啊，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也不去妄加评论。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咱们游客是享有镜头自由的权利的，仅仅因为游客使用了专业的拍摄设备，就被景区另眼相看，甚至呢遭到了干扰和阻挠，这样的景区恐怕有点太任性了吧。就算是要维护旅游秩序，景区也可以采取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划定专门的拍摄区域，明确游客的拍摄时长，让游客们既可以有序的游览，同时又能安心的拍摄。
0: 大家都知道啊，当下文旅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呢都在想尽办法向游客示好，你却搞一刀切，对游客的合理需求呢指手画脚。从景区的长久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绝不是明智之举。
1: 没错，咱们出门旅游啊，图的不光是风景，还有美好的回忆，而拍照就是捕捉美好瞬间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在拍照这个事儿上啊，让游客们去闹心，景区留给游客的回忆恐怕就不太美好了。要知道啊，游客可是最懂得用脚去投票的，在制定出游计划的时候，谁会选择一个会冒犯到游客的景区呢？景区拼的就是服务和口碑。如果我们知道一个景区它会冒犯游客，即使风景再美，恐怕我们也会对它敬而远之的。
0: 那接着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个好玩的钻石音乐派对火热来袭。5月1号到3号连续3天，北京首创钻石球场接力唱响，现场更多惊喜等您来解锁。上大麦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赴钻石之约，做最闪耀的自己。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

0: 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1: 爱生活，美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有一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啊之所以特殊，我们跟您啊说一组数据，您就都明白了。朝阳区福利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残疾率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像脑瘫啊、唐氏综合症等疾病。为这些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但是呢，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 五一劳动节，劳动节
2: 寻找最美身边人。
3: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4: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5: 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4: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5: 好，
4: 你说，
5: 观众朋友好，
6: 大家好。
3: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7: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8: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7: 您在北京的住所
8: 啊？对。
7: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8: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7: 多值钱的，之前
8: 两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3: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8: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5: 陪着我看吗？
4: 陪着你看吧。
5: 我是让你陪着逛的。
4: 好。
8: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3: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5: 老师，
9: 嗨，你好啊，
10: 写作业呀，
11: 我们
9: 没见了，
12: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4: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8: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3: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8: 背个春天的诗。
5: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春风送暖入屠苏。
12: 千门
5: 万户瞳瞳日，纵马西湖比西子。纵马心头换旧。
3: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8: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
6: 嗯
8: 啊，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6: 嗯，
8: 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
6: 嗯，
8: 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
6: 嗯，
8: 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6: 嗯，
3: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8: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7: 今年多大了？
10: 18。
7: 涛涛今年18。
10: 嗯。
7: 哦。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10: 两年。我想跟学心理。
7: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10: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一下。
3: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8: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3: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8: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11: 镜客是一个大斧头，
8: 哦，
11: 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8: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11: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8: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11: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
8: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11: 学习的时候。
8: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11: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8: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11: 神奇开心斧。
0: 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刚才这位啊，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这个小朋友，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呢，内心比较封闭，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也不是特别的融洽，爱抢东西啊，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还愿意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为他的转变啊感到开心。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13: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8: 距离快到了，
13: 对，有点兴奋。
8: 你来了。
3: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13: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8: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13: 嗯，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8: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7: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13: 我们都这样，
8: 早晨他们会打架，
13: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14: 张老师，
8: 嗯，
7: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3: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7: 叫什么？
13: 芝、
7: 嗯，为什么叫芝？
8: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7: 真好，
13: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14: 亲密的关系，
13: 对，
3: 真聪明。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 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8: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3: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13: 对，
3: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8: 在大家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3: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8: 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7: 基本上的频率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
8: Every week
7: 都有。
8: 你看我这个门它是这样的哈，就是果然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6: 您今年结婚了吗？
8: 没有。
6: 没有成家。
8: 对，
6: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8: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3: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8: 还有小纸条。
6: 这是他的纸啊。
8: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6: 真好哎。感谢我芝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芝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芝在真好。
8: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啊，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3: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6: 你的梦想是什么？想跟我说吗？
14: 当军人。
6: 想当军人？
14: 保家卫国吗？
10: 先义，帮助别人。
6: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15: 成为医生。
8: 想当医生吗？
13: 想为人，就是能生命活长久的救人。
3: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8: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6: 你会怎么回答？
8: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6: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8: 我希望我会。
7: 你会交织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8: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0: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特别让人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从来不是他自己单方面的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都能够健康的长大，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互相点亮。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说的是一种颜色鲜艳的玉石，而且这种玉石啊，在市面上呢不太常见，它

0: 叫做鸡血玉。之前有观众向我们反映啊，说他手里有这么一块，是在旅游途中买的。那这个购买的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挺别扭的，我们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桂林，这桂林呢是我们从北海报的旅行团，等于交了400块钱，跟我们说包吃包住包玩。
2: 而等到旅行的最后一天，刘先生发现
1: 回到桂林市以后，他有一个这个鸡血玉的这个店，那个大巴车开的速度就是20迈车，就让他讲这个买这鸡血玉的事儿。他讲着讲着，这些老头老太太低着头的闭着眼的，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要睡觉上火葬场睡去，那儿永远能睡觉。说你们拉这一车垃圾。
2: 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1: 哎呦，我别提多难受。这一车人都下车以后，本来就到了以后就开车门下车，这是最后一个店，他不下车，他两手一插，我就跟你们说一回，你们买根绳子也行。
2: 来到桂林观石堂鸡血玉博物馆后，销售人员就跟老两口推销起了产品。
1: 说咱们呀，买一个1-2千块钱得了，也能打发过去。就说这售货员吧，就差管你叫妈了，他就给挑出来说这个是15000多，说这个给您打5.5折，所以我就说。让你买一个吧，
2: 东西也买完了，钱也花了。等到打算返程的时候，一看到刘先生购买了这么贵的产品，导游的态度也来了一个大转弯。
1: 他低着呢，他问这多少钱，我说不到9000，夸你吓我一跳，给我来拥抱，在车上骂骂咧咧。
2: 摆完就拥抱，
1: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花了9000块钱，这导游当时就那什么的，
2: 笑脸相迎。
1: 笑脸相迎，对。
2: 但结果没有想到呢，买完第二天回来，是老伴儿也不高兴，您也难受。
1: 这个鸡血石我听说过，鸡血玉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但是这个东西说实在的啊，它不像那个其他的玉那么透亮。希望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好是坏。
3: 我们老百姓可能常知道的是鸡血石，因为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这个印章石啊，而且在国标里面也会有这个鸡血石这一项。但鸡血玉的话，咱们从国标的角度它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鸡血玉呢，它是一个商业名称啊，只不过可能当地给用上了，然后又蹭了这个咱们说现在叫蹭热度啊，蹭到了这个鸡血石的热度上。
2: 就在手镯的鉴定证书上，我们看到产品只是在备注上写了鸡血玉，但是鉴定的结果上写的叫石英质玉，那这石英质玉又是什么材质呢？
3: 总的这个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归为这个大类都是石英质玉。那这个石英质玉是包含的非常广的啊，包括咱们常见的水晶啊、玛瑙啊、玉髓啊，包括什么南红，这些都归这个大的了概念叫石英质玉。
2: 沈老师告诉我们，鸡血玉属于石英质玉的大品类之中，但是由于石英质玉的小分类也很多，并不只是鸡血玉，具体还得看产品本身的品质。那么刘先生的这款手镯品相又如何呢？
4: 它的这个红很散，然后成这个点点状，有些部分好像还有这个小黑的一些部分，所以是不是也会对这个玉的话也会导致它的价格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3: 您说的这个颜色这种分布呢，这是天然的现象，包括这个黑色的杂质，这是很多这种玉石或者说天然材质都会产生的。那鸡血玉的这个品种的这个红色呢，和我们常见的很多珠宝玉石的红色成因是比较像的，它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这个朱砂或者叫尘砂查得到的。其实线上大概这种都是几百块的一个水平啊，都能买得到。
0: 在这儿呢，我们得提醒大伙儿啊，外出旅游别报价格明显过低的购物团，不仅旅游体验不好，还有可能啊在购物环节花了冤枉钱。这不，之前我们的观众焦女士就曾经报了这么一个低价的旅游团，旅行社明说啊是有购物环节的。那焦女士想的是嘛，旅游啊，自己也不排斥购物，只要买的这东西啊货真价实，她也愿意买。但现实情况却是花了钱，吃了亏。
5: 和田玉的羊脂玉，它卖56800，后来呢打了一个折是45000。
6: 焦女士一见到记者，就拿出了她在新疆旅游时购买的这个手镯，
5: 就是比较润，不是那种愣白愣白的，我还是挺喜欢的。
6: 她说当时她报的这个团就有购物的环节，
5: 南疆8日游2899，就是它便宜，但是她当时就是跟你说是购物，有2个半天的购物。
6: 江女士第二天就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珠宝城，
5: 就是出产和田玉的地儿，就是就应该在这地儿买最正宗的。哎呦，3层楼，规模挺大的。
6: 江女士想着这么大的珠宝城应该有保障吧，于是就花了45000元购买了这个羊脂玉手镯。
7: 看到您这个证书上写的是和田玉，然后括弧羊脂玉，
6: 但是旅行

0: 回来他就泛起了嘀咕。
1: 回来以后大家就是其他人都会说不要在那种地方买，它会是很假的呀，不实啊，所以我就心里头有点不踏实。既然看上了能花这个钱买就是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说的花这个钱买一个假的或者是级别不够的。
2: 它是和田玉没有问题，和田玉，然后这个羊脂玉呢，它是新疆一个地方标准，它有一个就定义这个叫羊脂玉这么个选项。
0: 专家说虽然证书上有羊脂玉的字样，但是
2: 比如说您这一只，其实第一感官我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它是整体是发灰的，不够白，斑斑点点的这种颗粒或者结构呢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比一下来看更加的明显，他拿出了一个北京市场上30000元左右的羊脂玉手镯。
2: 和田白玉越白越好。
1: 对，我也看着，对，这是白，
3: 明显看到这边的会白一些，然后更温润一点的感觉，这边呢就比较光亮，然后颜色呢也是发黄发暗的。
0: 这么一对比，明显看出来江女士买到的这只不够白。专家表示在旅游区购买羊脂玉时不能光看证书，
2: 宣传的这个人员他都会去主打这个羊脂玉的这个卖点，因为很多人我们心目中理解的羊脂玉就是最好的，像羊油一样又白又润，但他这个证书又说了羊脂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个评定的对它的品质的一个鉴定，实际上不是，它只是一个鉴定真伪。
0: 那焦女士花40000多买的这个价格合理吗？
2: 综合来看的话，这只手镯就是如果在北京市面的话应该就是在10000元左右，甚至就是买的好的话应该是低于10000元能买得到。
4: 这回我们知道了啊，羊脂玉呢它是一类玉石的统称，并不是所有的羊脂玉都价值很高，价值高的羊脂玉啊需要很好的品质才行，而证书呢只能证明这个羊脂玉啊它的真假，不能证明它的品质和价值。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找的这家店啊，有一道菜是连毛主席啊都亲自赐名的，还把它带进了国宴。那您猜猜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让毛主席念念不忘呢？咱不卖关子了啊，它就是赣菜中的招牌四星望月。
5: 您好，打扰一下，给上一下我们本店的镇店之宝四星望月粉龙床。
6: 四星望月对于很多北方食客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这道菜在赣菜系里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29年4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抵达兴国县。当地的一位厨师为主席烹制了赣南客家菜蒸笼粉鱼，并且搭配了4道小菜。主席见桌上4碟小菜围绕蒸笼的状态与星星围绕着月亮十分相似，便为这道菜命名为四星望月。鱼片色泽金黄，口感滑嫩。新中国建立之后，主席历次回到江西都会点四星望月，还把这道菜引入了国宴。后来主菜蒸笼粉鱼也由鱼肉发展成为猪肉和鸡肉等各种食材。四星临节搭配的是花生米、小咸菜、酸豆角、泡教头。月这临节选的可是兴国老家散养的土猪肉，
5: 肥色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太薄了啊，腌完料之后呢就没有这个肉的感觉了，厚一点呢能够尝出这个猪肉本身的味道来。
6: 芋头、白萝卜切块和五花肉一起都要使用这种辣椒酱抓拌均匀。
5: 这个辣椒酱呢是从我们江西老家运过来的，它是一个灵魂伴侣。
6: 兴国辣椒酱是赣南客家饮食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灵魂，当地特产的鲜辣椒和生姜、芝麻捣成糊再发酵而成，相较于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兴国辣椒酱则凸显了鲜辣和咸香的组合，且辣中还透着微甜。
5: 这辣椒酱要充分拌匀，不要让它成团，也要少许的加一些米粉，是让它吸收这个五花肉里面的油。
6: 以菜叶打底，上层铺满抓拌好的芋头块、萝卜块，最上层铺五花肉，蒸制40分钟。米粉吸收五花肉渗透出的油脂，变得绵。

0: 软细腻，芋头跟萝卜也充分吸收了肉香，辣椒酱的辛香和咸鲜回甘的味道层层递进，辣而不燥，鲜中带醇。
1: 除了粉这个肉，实际我们是可以粉一切的，粉这个鱼片啊，粉鱼头啊，粉排骨啊，粉海鲜啊，就像东北的乱炖一样，什么都可以。
2: 刚才那道菜啊有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道菜，哎，暗藏心机。您知道吗？为了把葱烧海参啊做到极致，这位大厨啊居然把传统的猪肘高汤给换成鸡爪子了。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搭配呢？还有就是店里卖的啊不是传统的烤鸭，而是另一种号称叫酥不腻的新派烤鸭，又是怎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葱烧海参是我们店的大的招牌菜，就得让它的葱味特别的浓郁才可以。这个葱是发甜的，这是山东的大葱。
0: 菜要好吃，食材排第一。新鲜的章丘大葱，辛辣味低且清脆甘甜，精挑手指粗细的刚刚好。
3: 我们这个海参为了让它烧制的过程当中更入味，在常温下要发至3到4天。
0: 做葱烧海参，海参的胀发也很关键。陈丹请了师傅专门负责这个工作。海参经过泡煮焖冰几个步骤的操作，充盈滑弹，充满了柔韧度。传统的做法是把葱段先大批量炸好，再和海参一起烧制。可陈丹非要单锅单炸，这样做时间人力的成本都高了，但确实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葱香。陈丹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
3: 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传统的这个葱烧海参的高汤用的是猪肘的还有鸡汤，我们给它改成鸡爪子了，这样呢它的胶质会更浓。
0: 这是陈丹从同行那儿偷师来的方法。如今很多新京菜馆做葱烧海参，按照现代人的口味降低了葱油的量和咸度，

0: 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5月1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总有一晚属于你。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女生最酷的状态，自在随心，自带光芒。当热爱挥拍上场，就让光芒从这一刻开始绽放。北京钻石演唱会狂欢重磅上线，5月1号到3号，3天不间断开场。地铁8号线林翠桥站 C2 口处出行超方便，上大麦网搜索钻石，一键购票。这个五一用音乐取悦自己，你就是那颗钻石。
3: 今天来到这里只因信任。
4: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挺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4: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5: 对啊，
4: 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
5: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1: 对
4: 啊，为什么呀？
6: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熟。
5: 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4: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讲述了他的故事。
8: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趴的时候喝点茶。
4: 凌晨3点您就起了啊？
8: 20多年了这习惯。
4: 3点起来喝茶？
8: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
7: 党先生希望能找一位善良可以接受宠物的女士，那么接下来他将会与谁同场进行交流呢？
4: 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您是可以看户籍、子女跟婚姻。哎呦，太合适了啊。哎呦，完又不行了。王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没有孩子。申女士北京户籍，也是丧偶，有一儿一女。本来在婚姻状况没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王女士特别适合您，又是北京的，又没有子女，但是她是丧偶，您怎么想？见不见？
8: 几年了？
4: 那我不知道，您得见面问一下。
8: 3年以上。嗯。

0: 还行，三年以下绝对不考虑。
1: 要不要见面问一问？
0: 啊，行，那没问题。
1: 见见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2: 你好，
1: 来，先生坐这边，反面坐这
0: 儿。哎，我坐这儿。哎，你坐这
1: 儿。你好，
2: 嗨啊，
1: 对我们党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2: 他跟那个子女弄得不愉快，他可能挺生气的。我觉得他是北京那种。行，就是纯爷们儿吧。嗯，
1: 但是您自己我看是没有子女的，是不是啊？
2: 对啊，
1: 其实可能你们俩真正走到一起是可以单纯的过二人世界的，不要考虑一下。
2: 我更想找一个丧偶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丧偶的他经历过我这种苦、就是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
0: 对，
1: 那您的第一眼缘怎么样？
0: 挺善良的，挺好的。嗯，挺好的。你看你刚才说丧偶的时候，那眼泪回着围着眼球的，他挺重感情的。
1: 您这丧偶多久了？
2: 半年。
1: 哦，半年的时间。
0: 刚半年。哦，
1: 那这样您还考虑吗？
0: 那人家不找那什么，我不是丧偶的呀，我是离婚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3: 挺直，不过我跟他有一拼，但是我还没有他少。
4: 比他好点儿，
3: 我比他强一点，强不了多少。
1: 这也是一个这个挺直接的女士哈、
2: 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就是心直口快，心里有啥说啥。其实离婚的我也可以考虑，丧偶的我也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喜欢找那种特别矫情的人，我就是善良，生活中有点矛盾是正常的。你可以像他那种情况，今天对他这个语言，或者你看上午还发了一段那个，就是手机上那个文字，他说小狗咬他了，或者他儿子怎么怎么着了，你可以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不能说因为这点事儿就离婚。我觉得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我要不就不选择，选择了就要过到底。
1: 所以除了刚才说这个其实丧偶离异的您都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择偶的条件吗？
2: 最好有汽车啊，因为我有一个小狗，就是离不开我。
1: 你也养狗呢是吗？
2: 对。
1: 那其实你们俩人这共通点还行，您又在这个岁数在他的范围内哈。我们来看看您的基本情况。王玉静53岁，丧偶，自由职业，河北人，就是年龄大差也不差。
2: 我原来是河北人，现在是北京户口。啊，我是外地嫁到北京的。
1: 对，你们俩你看都很爱狗，就这个很多人其实是跨越不了的。那你们俩也都是养宠物的人都挺善良的，应该也都挺好，只可惜可能在脾气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2: 这句话不符合我。
1: 行，
2: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我就能怎么说呢，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我看不中我不想接触。
1: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2: 这个穿白衣服的，
1: 哎呦，为什么？
2: 这先生也行，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哦，
1: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5: 聊聊吧。
1: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
4: 我觉得这男的长得还行，
3: 对这个老
4: 个儿也还行，身材什么的是吧？也挺好。
6: 您对这位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颜值很好，颜值长得挺好，不像大年纪的。谁知道在生活上都能合拍对吗？
6: 就是比较是您喜欢的那种类型。
5: 对对对，类型。对。
6: 第一演员还不错。
5: 对对，不错，真不错。
2: 您今年多大了？
7: 我62。
2: 62可以。啊，您住哪儿啊？
7: 我北京。
2: 是北京哪儿啊？北京好大呀。
7: 丰台区。啊？丰台区。
2: 丰台区什么地儿？
7: 卢沟桥，你知道吧？
2: 什么？
7: 卢沟桥。
2: 哇，卢沟桥那边我没去过，我住东单。
7: 可以带你去转转。
2: 我住东单。
7: 我介绍我自己吧。我社会退休，62岁。
2: 社会退休？不是单位退休啊。
7: 社会退休吧。那个62岁，丧偶。我丧偶11年了。
2: 丧偶11年了，好久啊。那你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吗？
7: 没找。
2: 就没找
7: 啊？没找啊。
2: 你家是男孩女孩？
7: 男孩。30了，自立了。
2: 结婚了吗？
7: 不用，不管他。
2: 没结婚。
7: 那其实房子给他买了，
2: 就是没结婚，
7: 工作也挺好，就是不结婚。他结不结无所谓了。
2: 哦哦，
7: 就是我管不了。
2: 哦，
7: 就结不结在他。

0: 没关系的，
1: 也没跟我住一块儿。
0: 哦，住房是？
1: 100多平米吧，哦、我自己
0: 还挺大的。
1: 自己。
0: 哦。
1: 大概我见了没情况。
0: 有车。
1: 肯定是有车。
0: 哦。我觉得还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求有车的？就是因为我养一个小狗。他那个
1: 没关系，
0: 就是
1: 没车，
0: 咱们出去玩去，
1: 没车先买一辆也，先买一辆也行。
0: 不行，现买没有号，要不到号。
1: 有号，
0: 我都可以买车，但是我没有号。
1: 不是我有号，
0: 有号就可以。
1: 开玩笑
0: 啊，是，我并不是说嫌贫爱富，说要有
1: 啊，不是这点可以理解，
0: 就是
1: 这个，
0: 就是因为我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就面临的就是不再上班了，就到了说白了。养老的时候了，
1: 那我
0: 就满处玩玩，趁着现在能跑得动、颠儿动，满处玩玩。
1: 我问你，您退休了吗？
0: 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好几年不上班了。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但是我们家又没有孩子，他父母也过世了，我父母也过世了，就是说没有人照顾他不行，所以我就把工作辞了。把工作辞了，但我没到退休年龄，就等于现在我自己上社保。
1: 哪年去世的呀？
0: 他去年，2025年。
1: 那等于这几年一直你伺候着呗？
0: 是，因为他完全瘫痪了，就是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1: 这我
0: 都没有力量。
1: 这我特能理解，因为我爱人
0: 他没有劲儿，他这个胳膊腿都没有劲儿，自己坐不起来，他自己坐不起来，然后得要抱着他，或者他抱着我脖子，我把他抱起来，然后是去年9月6号去世了。
1: 你是挺辛苦的啊，伺候了5年吧，6年，我是伺候我媳妇10年，
0: 啊，伺候媳妇10年，
1: 他走了11年了嘛，
0: 也是脑梗，
1: 不是癌症，39得的癌症，
0: 啊，然后。
2: 照顾10年，
1: 我照顾他10年。
0: 哎呦，也挺辛苦的。
1: 他过完生日第3天就走了，就等于49过了，不就50？按北京上就是整50吗？你说的那些伺候病的一些辛酸苦辣呀，我经历了。
0: 对，我觉得
1: 不少。
0: 我觉得我们都同样照顾过自己的爱人，就是他离开你那种伤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2: 第一眼看他俩合适吗？为什么？
3: 不是。说我不在一个一个线上，肯定不行。
4: 你们俩都是第一次见面哈，其实我们对你们俩也都是第一次，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们也让先生，咱们也来听听女士的一些经历。您是希望坐在旁边来听，还是坐在这个位子上听？坐那儿是吗？好，来这边。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王女士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打工结缘、相伴半生、从富足到落差、安稳自在、心怀期许、盼陪伴。半生的经历吧，都是跟您这个丈夫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0: 对，
2: 你们俩人是打工认识的。
0: 对，我是河北衡水的，然后呢，上完学以后就来北京打工，来北京打工呢，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我老公是开饭店的，
2: 他是老板，
0: 我在他那儿打工，就等一下，时间长了，他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实在。他的正经工作是铁路的火车司机。因为他火车司机一走就走1星期，一回来就待1星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走一段时间回来一段时间。然后他是第二职业开饭店，然后开饭店呢，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踏实很实在，他就把账交给我来管。餐厅呢，这个菜呀、肉啊、什么啤酒啊，这种就是采购的工作都交给我，
2: 都归你了啊，
0: 哎，都交给我。
2: 但你能看出来其实他对你是有好感的吗？
0: 当时没有，那得是1年以后了。他比我大好多。
2: 大多少？
0: 大10几岁，所以我没有往那方面想。经过我给他管了一段时间账，他就觉得哎，这小姑娘年龄不大，这账管得还挺好的，有点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过了1年以后吧，他觉得他也该成家了，他就想追求我。我说不行，他就向我袒露了他的心声吧。就认为你觉得我怎么样，咱俩能不能发展成男女朋友。我说不行，我说你

0: 年龄太大了，我接受不了。
1: 那后边又怎么接受了？
0: 他做了很多让我出乎意料的事儿啊，
1: 比方说，
0: 比方说，你看吧，他不经过我同意。那会儿我跟我老家来往，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就是九几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是靠写信来往。他把地址给寄走了，嗯，寄走了以后呢，他就偷偷的往我们家寄钱。哦，我一个月工资才150，一年才多少钱啊？所以他一下给我寄5000，就挺多的。
1: 但这个举动是不是也是打动你了？
0: 他老往我们家寄钱，我最后欠的人生账太多了，还不起了，
1: 只好把自己嫁给他了，是吗？
0: 就是欠人家人生账太多了，他老寄钱，我越说不寄，不让他寄，他也不听我的，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老寄。然后我爸呢，说白了，农村穷，他欠了钱眼开。他就我说你不要，你寄回来我还给他。嗯，我怕呢不听我的。
1: 这性格多可爱，是不是？是啊，
2: 这不就成了那个大家老说那个吗？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只能以身
1: 相
2: 许
1: 了。
3: 夫妻恩爱嘛，就是说你先施恩才有爱，是吧？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如果要是说，我要你不给，然后你不给我偏要，这个就两回事儿了。我觉得这顺其自然吧。你喜欢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你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缘由。你喜欢你，我就喜欢为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钱不分大小，我能帮到你就好。我觉得是这样。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老公聪明在哪儿？先把往家里供，供的还是你的心。就一旦这事儿明白了以后，你对他的感谢，家里对他的感谢，加起来全是加分项。是聪明，
0: 他是挺聪明的，他也能说会道的，可会哄人了。
1: 对，
0: 他说话也可会说了，
1: 所以结婚以后也会哄着你。
0: 对，
1: 但活谁干呀？
0: 就是我们饭店开到2002年就不干了。
1: 那后来他又做别的生意了吗？
0: 他就是业余时间呢，他不饭店不干了吗？他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搞编辑的，他就给人家写稿，因为他有文化，他大学生。他有文化，他就给人家帮人家写稿挣稿费，开始是挣稿费，慢慢的呢他就是怎么说呀、啊、就自己把这个印刷厂啊什么教育局啊这些关系都打通好了，他就开始自己写书，自己出书，什么作文选呀、小学教材书啊、学生教材书啊、什么字典呐、这类的东西，
1: 所以才有了你看这第二个关键词，从富足到落差。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日子应该过得很好。
0: 对，我们俩是97年结的婚，99年我们就自己买了楼，在大后门那儿，买了一套商品楼。
1: 那个时候能买房子很少啊。
0: 手上很有钱呀、就是我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就是到30多岁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孩子。原来他告诉我那个住房子太紧张嘛，97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就一间小房子，俩人住的还紧张呢，说要孩子那也得往哪儿搁呀。后边我就一直忙着工作，也就把这茬就放下了。到35、3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再不要孩子就来不及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然后跟他商量，我说我想要一个孩子，他就死活不就不同意。我说你是怕养孩子麻烦呀还是什么呀？他说指不上白付出。我说教育好了一样，你看我父母不就指上我了吗？我还是一个女孩。
1: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从始至终最后就没要孩子。
0: 对，然后我一要孩子他就死活不同意嘛，然后我也拧不过他，他很拧，他这个人脾气特别拧。
1: 那其实听到这儿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就不是一般的好。那为什么后来又有落差了？
0: 就是2010年他感染上那个赌博了、就是开始是打麻将砸金花，后边又玩股票，赌。头些年呢，他赌还没有输大钱，就是有输有赢吧，可以说。到2016年的时候，赶上那个股市暴跌，就是天天跌停板，一天就赔十多万。然后他心情也不好，整宿的去打麻将，越打越大，就是，哎呦，那钱哗就。
1: 最后输了多少钱？
0: 输了，得有将近1000万吧。
1: 那等于把家底儿又给输回去了，是不是啊？
0: 对对，那么多年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基本上就都输进去了。然后开始
1: 你那会儿

0: 也拦着
1: 他。生气吗？
0: 生气啊，我拦着他呀，我也跟他打架呀。嗯，也因为这个生气，然后劝他，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他这人很硬，就是怎么都听不进去。后边我也劝不了他，我就把他的哥哥姐姐就是轮流的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包括他们的同学，让他一定要从这个毒瘾上撤出来。嗯，谁来劝的时候，他就啊行好是，你们说的对。嗯，他就不跟你反抗，然后自己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该干嘛还干嘛。但我也提过离婚，他也不离，我自己也舍不得，也舍不得。
2: 落差一般，你承受不了，我觉得，你说呢？落差太大了，他还能够也还能到能够接受，这么还是他喜欢的老公，真多重，真的。
3: 他不愿意放弃，
2: 还有希望。那叫拼搏的再活到一天，
3: 所以说明他也挺坚强的。
2: 坚强，一个女人的心挺善良，真的。
0: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我知道姜梅波是你的亲友团是吧？
0: 嗯，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梅波？
0: 在有伴小程序里认识的。
1: 哦，
4: 有伴认识的。
1: 哦，那你为什么愿意给他来当亲友团呀？
4: 我觉得姐挺好的，提供一个机会，我觉得选择也挺好的，良好加一好，没人觉得是好事吧。
0: 他来给我当胆儿了，我说我没上过电视，我太紧张了。
1: 嗯，
0: 为什么老渴呀？
1: 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吗？
0: 是
4: 第一次见面。
1: 所以你发现他的脾气性格会跟你在有伴聊的时候想象的一样吗？
4: 每次见到姐啊，都是笑眯眯的笑呵呵的，然后说话很开心。
1: 嗯，
4: 我觉得很有亲和力，很不错，我觉得来选择很合适。
1: 嗯，
4: 没准就有喜欢的。
1: 是他这脾气性格肯定会有人喜欢的哈。住回了东单，你们俩他才病了是吗？
0: 对，自己从有钱人变成没钱人，变成欠债，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可能崩溃了。
1: 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依然是在照顾他。
0: 没有没有，我就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得病了，我觉得我照顾他也应该的，因为我作为他的妻子是我应尽的责任。
1: 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觉得比方说很后悔啊或者很抱歉啊类似于这样的话？
0: 头死的头两天吧，就给所有的街坊邻居朋友上我们家去看他去，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别的都没做对。
1: 嗯，所以他这话还挺欣慰的是不是？
0: 不是，他就觉得哎，要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就是谁要去看他去，他就说你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看我媳妇比我年龄小，幸亏年龄小，
1: 嗯，
0: 他比我大16岁，等于天天给他翻身呐、擦身呐、搞卫生、换着尿垫儿，反正就是天天可以说离开不能超过2个小时，因为他2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就得尿一次尿。
1: 嗯，
0: 我得给他接尿啊拉屎，就在床上躺着拉，翻身就得老翻身，不翻身不就长褥疮了吗？瘫子，瘫在床上，
1: 真不容易哈。
0: 嗯，
2: 没嘛说老伴儿老伴儿是吧？现在老公都到这种事情，他能够这样做得到，我觉得这很伟大，真的，真的给点赞，很伟大。
1: 那现在我看你安稳自在，心怀期盼，每天都干嘛？忙什么呢？他这走了半年多了，
0: 春节前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
1: 嗯，
0: 去跟我们邻居去南方旅游了一个月。然后平常我就打打羽毛球啊，踢踢毽子啊，遛遛狗啊。
1: 你不准备工作了是吧？
0: 我没有再找工作。
1: 对，以后还打算工作吗？
0: 我要看看那个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儿。如果他那个什么的话，不要出去玩的话，我可以开一个宠物店，狗粮啊、猫粮啊、罐头啊、什么肉条啊这类的，也可以干这个。
1: 嗯。
0: 但是我要不干的话，我这辈子的钱也够花了。
1: 嗯嗯。那想找个什么样的？你考虑过没？这次还找岁数大的吗？
0: 找一个60岁左右的
1: 啊，
0: 都可以，别70岁就行。他要是想出去玩去，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陪他玩去。
1: 嗯，
0: 我也可以在家做家务。
1: 哎，你看，其实刚才我们的一号先生哈就提出来，不太想找一个整天出去玩的这女士。您对于旅游这事儿怎么看呀？
5: 愿意出去玩。
1: 哦，您是想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走的，是不是？
5: 不找我一个人也下来了就出去了。
1: 哦，哎，您为什么10多年都没找啊？
5: 没想。
1: 那这10多年没人给您介绍吗？
5: 介绍过，没见，
1: 连见都不见，
5: 见都不见，就

0: 就见了一个比我小11，
1: 啊，
0: 我说太小了。
1: 那您是怎么着？是因为对亡妻还放不下，所以不想见别人？
0: 不是放不下，累。您知道我说一句累字儿。
1: 嗯，那现在怎么着？调整好了？
0: 天天说实话，现在一人在家，100多平米的房子，除了看电视就刷。
1: 对吗？
0: 那太孤独了。
2: 那你指的累是什么累啊？
3: 刷那个咱们那直播间那积分打卡那个了吗？
0: 嗯，刷过一段。
1: 我们现在啊，就是大家可以扫描这个码哈、啊，入到群里，在我们的群里每天打卡，打卡就能领积分，领完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线下活动，可以兑换食物，也可以有伴儿等等，我们各种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是你积分越多，将来能换的东西就越多哈、啊。所以您没事儿也是到我们群里每天打打卡。卡呀什么的，干干这些事儿。
0: 红岛把那个所有的群都发给我了，
1: 都给你，
0: 全给我，说你随便点，
1: 是吧？喜欢哪个群，
0: 对对对对对，
1: 咱喜欢点什么，玩点什么，咱就进哪个群。
4: 我觉得他俩挺有匹配度的，面相上
5: 也差，
4: 也是稍微有那么点夫妻相，其实挺好的。
5: 您觉得呢？
6: 我觉得还可以吧。
4: 这男士长得挺好的。
1: 那今天。一号先生，您是觉得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你先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这位王先生65岁，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2: 看他住哪，
1: 户籍，看看户籍。
2: 嗯，对，
1: 好，
2: 就是有车有房就行了。
1: 看看住房。
2: 哎，对了，我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吸烟的，那我闻不了那个烟味儿。
1: 嗯，逼着你抽行吗？
2: 哦，那可以。
1: 啊，
2: 你别在我跟前凑，凑我闻着烟味儿，反正挺反感的。
1: 嗯。行，王先生65岁，天津户籍，有房子，要不要见一下？
2: 还是北京好吧，因为我所有关系都在北京呢。
1: 啊、
2: 嗯，还是尽量找北京的吧。
1: 那他如果到你这儿来，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可以吗？
2: 但是我那房子太小啊，容不下我们俩人呢。我那大红门房子是两居室的东西，我什么都舍不得扔，什么沙发呀、桌椅板凳啊，就是餐桌呀，什么这些东西，大衣柜什么都舍不得扔。所以这屋里塞得满满的，走路的地儿也就这么多吧，也就这么多，就这么一点，就属于那种爱说爱笑。
7: 从您的眼神当中看到有一些很清澈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您过日子应该挺有意思的。
1: 嗯，就是感觉屋里总是欢声笑语、嗯、是吧。
2: 大家好，我是王佳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
1: 这位先生见还是不见？
2: 看一眼也行，
1: 看一眼。
2: 但是倾向我心里状态。
1: 过一会儿我们见面再聊一聊。
2: 我心里状态不想到天津的。
1: 你这样，你见一见，感受一下，
2: 可以
1: 是不是？
2: 可以。
1: 不能一上来待了没多久。
2: 如果他很善良也可以。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二号先生，好不好？
2: 可以，
1: 来，掌声有请。
8: 来，你好，
1: 来，你是坐这边来，哎，
8: 你好，今天看见钻研了，石原老师，天天在电视台看见，
1: 见本人了，是不是？
8: 就是见本
1: 人啊，跟那个屏幕里有什么不一样啊？
8: 就是两个字吧，漂亮。
1: 看来在电视上看着不是这样的，是吧？哎，我觉得您这装扮挺有特点，你这飘带是平常就这么穿的，是吗？
8: 嗯，这个东西在家里边有几十条吧，各式不一样的。
1: 啊，所以每天您都不管怎么都会系一条出来，是吧？
8: 我说你，夏天有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
1: 啊，夏天系着不热吗？
8: 不热，有丝的，小单丝的系的。
1: 哦，这是一个装饰还是？
8: 也是一种装饰，也是给对大伙，尤其我是干旅行社的，经常带团出去、
1: 哦，
8: 也是对我的客人的一种尊重吧。
1: 哦，年轻吧，哪像60多的？
8: 我今年65。
2: 啊、哦，
8: 你好，
2: 你好，
1: 哎，我们来认识一下啊。
8: 做一次
2: 啊，男的还做
8: 那个，还有什么像怎么一般男人不用的眼霜
1: 啊，
8: 还有那些我自己会用
1: 哦，
8: 多少也起点保健作用吧。
1: 哦，
8: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
1: 嗯啊，
8: 再说呢，
1: 我都10年没进过美容院了，
8: 我有的是，
1: 难过呀。
8: 现在男士去美容院的有的是，真的，
1: 哦、
8: 一点这不新鲜，真的对自己上哪去也是一种自信吧。
1: 嗯，
8: 那活的就是一句话吧，活明白了，真的。
1: 嗯，行，聊聊。
8: 嗯，
1: 你们俩聊聊。
8: 看了这个女嘉宾，条件都挺好，我挺那个，给你点赞的。
2: 谢谢。
8: 真的就说那个，那自己爱人得病，
1: 嗯，
8: 能坚持那个

0: 怎么说呢，做中国妇女一种美德吧，能够做得到真的是不容易，真的给你点赞。
1: 谢谢，应该的。
0: 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天津北京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一个住房问题，很近，天津北京很近，半个小时就到。对，你刚才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就是
0: 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对，你刚才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3: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3: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就演员上你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对，你刚才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
3: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3: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那叫事儿啊，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
1: 所以您是到底你是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他，刚才我看他讲的那个讲他自己的过去也好，是给他点赞的。
1: 就演员上你觉得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故事。
6: 我老公那个在2020年脑梗完全瘫痪了，自己不能吃饭，自己坐不起来，我天天要帮他翻身呐、给他喂饭呀、接屎接尿啊，反正就是一切，他除了手能动，跟头脑是清醒的，能说话，其他的都不能动。
7: 这女的心挺善良的。
5: 2号男士登场，彼此两人能否擦出火花？
0: 对，你刚才问就说，我就想找一个北京的，
1: 是
0: 就是你是从哪方面说出这个问题呢？他是希望他北京是没有房，还北京没有户口，还出于哪方面呢？你呢？
1: 我觉得我的关系都在北京。
0: 不是，我明白您都在北京，您以前不也没在北京吗？不后来才弄过来了吗？
1: 我是上完学来北京的。
0: 对，您结婚以后再过来的户口呗。
1: 对，结婚以后过来的户口。
0: 你有备注以后，你找个老公跟你结完婚，不也能过来吗？
1: 那得需要10年，最少需要10年。
0: 这个户口对于北京这个有嘛？我不明白有什么区别？是哪方面不平衡？
1: 你要是让我说不平衡，我还真说不上。
3: 就是最好男士在北京有房，
0: 有房户口无所谓。
3: 对，就比您现在住的空间要大一点。
1: 对，
0: 只要看上你了，有钱买也可以，那不叫事儿啊。 那叫字儿啊，在线下很多都看到看这节目。你别逗一病，对，没有有房行，你有能力可以给你买，看上你花钱给你买无所谓，写你的名字无所谓。
6: 那到时候你会说为了你我买的房？
0: 那可不，那就是
6: 天天拿这话打压我，我为了你做了什么？
0: 那不是老爷们儿的，既然买了，怎么会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双方？
3: 为了我们？
0: 对，
3: 是吧？
0: 没有那么多顾虑，别考虑
3: 了。他
6: 最后被打压，
0: 没有那么多。
6: 为了你买了房，
0: 你的形象
6: 也好，为了你在北京买了，
0: 您的形象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这是很正能量的，真的。有时候
6: 一般吧，
0: 不就说了，给自己来才添些正能量的那意思。别说我这管这线上的人，线下那么多人了，别提他房的事儿。你喜欢，你有钱还得买，他达不到那种条件不找你。他没有能力买房在北京房价很贵啊，但
6: 嗯，
0: 那我作为我来讲，我不可能为了您啊，我在北京投资那么多钱，那是不可能。我天津房有好几套了，
8: 就是特别感觉。
9: 其实天津人男的挺好的。
6: 我养了一个小狗，
0: 我更接受不了了。养宠物的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不是没有爱心，因为我有点小洁癖，养嘛动物我不养，觉得有一种味儿我受不了。我不是接受，不是接受不了狗，就是说我对这种动物那种养狗这个人啊，没有毛病，就是对养狗的这个事情我还不去评价。
6: 就不是，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啊，这狗是我的命根子。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这狗还有点残疾，
0: 是啊，那个
6: 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其他的
0: 也背不住，你也背不住了。为了爱情，你可舍弃一切啊？
6: 那舍不弃了，我这人重感情，
0: 是吧？
6: 我他养了他六年了，有感情了，他现在可以说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
0: 狗的这个寿命是有限的，人的寿命是很长的。
6: 他现在刚六年，
0: 我等到他去世以后，我看看去。我也等到他去世以后，你还养吗？
6: 不会养了。
0: 对啊，所以咱感情到这儿，我可以等待嘛。狗的寿命，狗的比人的寿命，
6: 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人的寿命是会很长的，无所谓。
6: 不是，您说的下最少要活十年。
0: 但是我才多大岁数啊，对吧？没有你啊，我还活不了十年嘛。
6: 不是，你等不了十年，我就等不了十年。我就给你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老公去世时间并不久。去年9月6号刚刚去世的，我现在为什么就来早？因为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的老。如果说等到十年以后，我都变成老太太了，谁要我呀？你等得起我都等不起。
0: 不是，你先等到那个狗没了，咱俩，你不得等它没了，咱俩能接受吗？
10: 这个女士认为她着急结婚，着急赶紧找
0: 一个接受这狗的，
10: 对，接受狗的，
0: 明白了，
6: 对对，就是那个能接受狗的。
0: 那咱俩输在狗上了。
6: 但是我不能放弃他，因为我这人特别重感情。
0: 我也不是说
10: 知道你这个，如果说因为另外一半真的把自己养了几年的狗直接就给抛弃了，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赞成的。
6: 我也
10: 但是您说的意思是我看好你了，
0: 对，
10: 但现在就是差这条狗的问题，
0: 我可以
10: 是这么回事吗？
0: 是啊，
10: 您刚才也说了，您也不可能因为他在北京买个房子，
0: 对啊，
10: 是吧？这也不行。然后您又说这个狗的问题，但明明其实您也许对于女士根本没有眼缘啊，
0: 你不能说没有眼缘，都倒霉的狗上了。
10: 不是，所以您是到底女士看好了没有？
0: 我很欣赏她，刚才我看她讲的那个，讲她自己的过去也好，对她爱人这种忠诚也好，但我是给她点赞的，所以在各个方面可能不合拍，这很正常。
6: 嗯，
0: 你说是不是？达不上我的要求。达不到你的要求，
6: 嗯，
0: 这就无所谓。
10: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选择存在的意义一样，从来没有说我们现场见到的两个人一定要牵手成功。我们也非常尊重每一个人，但是是在于您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位女士？因为您刚才的这种谈话，感觉是我很喜欢你的那种欣赏，但是因为这条狗我不能接受。但是明明其实您给我的感觉是，
0: 我还没有谈到那个喜欢，我很欣赏他对他爱人的这种那个。照顾了，还有谈吐说还没有接触，我不能说我喜欢他，还没有达到那种味
6: 儿。嗯，
0: 再说了，这种生活理念也不同，他是这关于养狗的问题，说这个很能达成。
6: 这个眼缘上你觉得？
0: 眼缘上还可以吧？
6: 是比较满意的是吧？
0: 啊，
10: 谢谢。
0: 有演员，就所有的东西各个方面。
8: 这老头生活当中会很有意思吗？
9: 不是，他都不猫猫狗，他都不行。
8: 你家也有狗？
9: 我家有猫有狗。
10: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
8: 哎，这老头有意思。
9: 而且我离不开猫，我们家那猫就跟儿子似的，那么养着。
11: 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这边女士就是一眼好像就能知道人家想要什么，然后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先生呢，就是说这话的时候，感觉有点朦胧，感觉甚至都谈到了我能等到您这个狗它不在的时候，然后咱俩再接触。但是仔细一听，好像现在就不成，就这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人他那个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的这种直接程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10: 你们俩人差异特别大。
11: 对。
10: 就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他们俩真走到一起去，就光这沟通就会有无限大的成本。那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家你还看吗？
6: 不用了。
10: 不用看了。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6: 好的啊。
10: 好，再见。
6: 再见。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那我们来看看您家什么样啊。这是您的卧室，这照片怎么都贴在墙上了？
0: 这个是我出门带团时候照的。带完团照以后，我都放大了以后呢，我再留下好的记忆吧。
10: 您这家里跟我的想象还真不太一样，你看，包括您装修的风格，墙上贴的东西都是到处都是满满的。
0: 是啊。
10: 是吧？你看，包括这个床单啊什么的，全都是花的。
0: 都有东西，这墙上没有空，害怕空
10: 虚嘛。
0: 害怕空虚，没有，我要画，然后有点画的给贴的。
10: 不能接受哪儿是空着。
0: 对，就是我这块这道墙大空墙，我不喜欢。然后搁点花来，搁点挂点东西嘛，有一种充实感，好像。
10: 这是个什么心理啊？
11: 就是不能有留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其实都不是说单独的，我就这一点是这样，其他的生活方方面面其实都有这样的痕迹。那像您刚才跟女士的沟通，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是不能留白。我一直在表达，但是可能又没有说的表达的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跟墙上的画可能有一点相似。
10: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生他的原来是你这次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敢闯敢干攒家底儿，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孤身一人不孤单，年轻不懂婚姻。看您第一个关键词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一号女士，你刚才看到她了吗？在英国那个厉不厉害？
0: 怎么不能说的厉害，她的这种她往这儿来的目的啊，第一个她需要一个有感情的人填补她的感情，再有一个来一个替她多少承担一些干活，但是能跟她干活，嫁给她以后就是一个残工，不给工资的残工。
10: 你看先生说的，是吧？你就乐了吧，对吧？
3: 是签合同的长工，
10: 不是他说的。他说不是我娶了他，而是我
0: 嫁给他了。
8: 我们在英国，比如说我就是说，对，我看这个，你这小伙要是跟我去了，那我肯定我家的房子我会加到你的名字上，这是你下半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会开夫妻的那个合伙的账户，这个月比如说我赚5000，我的开销是3000，那2000就存在公用的账户里，所以我们的钱都是在一起的，有他的名字，并不是说的你来了你的钱，你我的钱是我的，你的有是我的，然后呢，这小伙一来，那我怎么办？你不用愁，我要是死了以后，就是人活着的时候，我的财产和遗产什么都是分清楚的。我要是死了，我的财产由你跟我两个子女1/3。
10: 一号女人心里还有一颗蓬勃向上的心，这是真的。她还要发展事业呀，还要这个。
0: 都说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干什么事情？有好多人家人家说我，你那么大年纪干嘛干啊？你都65、66了，都快70去了，不一样。我老认为啊，我弄这个旅行社就跟我养了一个孩子一样。不容易弄起来。
10: 您最早敢闯敢干，最早干的是旅行业吗？
0: 不，这半道出家。最早以前怎么说呢？我是22结的婚，我那个第一个爱人呢比我大2岁。我那阵儿呢结完婚呢，你想要，他就正在玩的，就是跟小孩一样嘛，就没有说，那马上就转年就有孩子了，孩子就出生了，那个。 我那阵儿就开始跟朋友一起上那广州了，陆丰、海丰打旧货，卖旧货冰箱道卖货，那个都干那活，你知道？有时候也不在家。那阵儿我老认为，我把钱赚到家了，把钱我给你，我基本就可以了。
10: 不是那时候您做什么生意？
0: 那就打点旧货，卖点旧货，打点服装。我们孩子吧生了以后都不用他自己，他也不上班。姐姐妹妹都宠这么一个小男孩，还有爷爷奶奶也都挺年轻的，弄得也还弄大了。有时候就回来半年六月回来，我就把钱给你就完了，不那事儿。在家那阵人也年轻，那阵我才多大呀，25、26、40岁，经常出去玩，有时候也禁不住那社会诱惑吧。

0: 那东西你很造成了，这女人的很敏感的东西，你知道吗？你看算了，说这婚姻，因为现在这些年没成家未婚，我就还一个人，还可能也独惯了一个人。
1: 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不管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就是不喜欢他，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哈，什么东西都是浮云，对你说啥都无所谓。这个就是多一句浅一句深一句短一句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是烦这个人，你就在那坐着什么也没说，看着都烦。
2: 那个时候咱们做生意先是倒腾旧货，在天津买，
0: 对，干
2: 是吧？
0: 对。
2: 后来呢，
0: 后来我跟朋友合作就买了一辆那个就拉着集装箱的活，就俩人倒班，就今天下船以后我们把这直接就往外面发到那里下来，您对方那国家的司机把你这车开过去，把箱子一卸，我们再回来，就去干那活。
2: 就现在说就物流呗，
0: 哎，对，就这种物流干了有十来年吧，那时候真赚不少钱。可到最后人不干了，不干连年就急着不给你活了，一个星期给你拉一趟，或者是半个月给你一趟活，还不够养车钱了。所以就卖了，所以不干了，
2: 所以才做了旅游。
0: 所以后来就没事干了呢。我的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他说你过来吧，闲着没事了，你在这给我帮个忙，能带带团的，对吧？跟我出去，你妈的，到时候该给开工资，开工资，都一般朋友。我再给先给你打工，在那干，干了有几年，跟他他这干挺大的，这旅行社。后来我里边的也有个朋友，我们俩一块怎么咱俩出去干去吧？那是旅行社挺火的，我再给他俩打工，就说开工这么多钱，是吧？这样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出来。自己又起了灶，重弄了一个公司，这些一直干，现在干到现在。
2: 那这现在是天津旅游业小有名气了哈。
0: 那可以，不过小有名气吧，咱旅行社还可以吧。
2: 那您这一年发出去多少团儿的？
0: 他是不能年算了，反正天天有团，坐游轮出国。
2: 那您现在小有名气，名气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干旅行社就给我的员工们就说，他上了车。上了轮船，上了飞机，他就是你的亲生父母，他也跟你玩。在天津市那么多旅行社了，对不对？你不给弄好，肯定人家跟别人走了，不跟你在一块玩了。
2: 那您现在还带团吗？
0: 带啊，
2: 哦，
0: 我也带。
2: 老板还自己带团呢？
0: 我这青春头还可以。在一起再混几年，再干几年，还可以，还无所谓。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线路，不是说淡季也没有。
2: 哎，像您这种一直在做旅游的，如果未来的一半说想出去旅游，或者你带我出去玩儿，
0: 这也不用带出去玩，这要是行的话，我看直接到公司干不就完了吗？能给我分担多少东西？真的，
2: 又干着活了，又旅游了，是不是？
0: 能给我分担很多很多的事情。
3: 那可不一样，
0: 真的。
3: 我们出去拍戏，到一个景儿，我们根本没心思玩。
0: 是啊，这是。
3: 然后，那你自己去旅游就不一样，
0: 不是？
3: 对吧？
0: 干
3: 随便
0: 做，我就跟你说你们要是一个当成了工作，就没
3: 对。人说了嘛，当爱好成为专业以后就是痛苦。
0: 对对对，就这样说。别老问我这样说，
3: 是
0: 哪儿哪儿都去，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是那事儿。
4: 你看人燕儿姐她说的问题是什么？是假如说您未来的另一半想要出去旅游，他没有说我也要干这个导游的这个活儿，所以那您还说一号女嘉宾想要找个这个长工的，那您找的这位感觉不也是在您公司
3: 里
4: 面对呀、啊、干活了吗？
0: 这个正好连干活带旅游不都有？
4: 对，一号女士
0: 免费，
2: 一号女士也是这么想，一号咱俩过日子，你还把地给种了，不挺好的吗？是吧？
0: 也可以，不行，
2: 晚上给我当老婆，白天给我当长工，
3: 对，你这种着地，完了一个土豆。好几磅，
0: 我认为啊，一般的人还都喜欢旅游。我这样说，可能你不喜欢我的人，对吧？你只喜欢我的工作。那财务总监还不想干，挣来钱都在他那儿，对吧？
1: 如果这人就是很幽默，我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我可以接受。你长相无所谓，即使你一开始瞅着不顺眼，但你生活时间长了久了啊，就是长相我不介意。就是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一起很诙谐，很幽默，然后一边很开心的就把这活也干了，轻轻松松钱也赚了，我是喜欢这种人。
0: 大家好，我是王红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2: 我看你说了孤身一人，但是不孤单，
0: 对，
2: 也是因为你现在在工作的原因是吗？
0: 你看我在单位那儿，咱有我住的地儿，单位管饭。所以说，你花销没有花销，你干嘛花销？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2: 您单身现在有多久了？
0: 现在得二十多，二十多年
2: ，你都不会考虑说再找一个人？
0: 我说我这个就也有不可能没找，就找过没有那个。没有登记，就是在一起，可能是过两天，过一个月，不过三个月就不行了，磨合不下来，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就现在，哎呀，对婚姻不是有点恐惧啊？这时间一长了，慢慢这毛病出来了。我就现在总结了一点，知道吗？最好的离婚方面叫女同志啊，把嘴闭上，真的。怎么叫女同志把嘴闭？
3: 女同志也说最好你们男的把嘴闭。
0: 不，男的
3: 俩人都闭着嘴了。
0: 男同志很少像那么的女的离婚。我一个朋友真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其实咱都挺好，孩子都挺好。在家了，在家了。我行，我上你那去了，住那行吗？我说了，你回就不回家，下班了回家。我怎么回事？他就说他媳妇这嘴，你菜做完了吗？你洗完洗得干净吗？人家告诉你这里边的没完没了。我说他这嘴是租的，不说白不说，知道吗？
2: 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0: 肯定都有过。
2: 您也肯定没有哈，他说的这个您没有，您也有吗？
5: 一家都有一家难忘的经，
3: 对，
5: 难念的经，这
2: 也有过。
5: 嗯，
0: 肯定我
2: 老郭呢？
6: 嗯，说的形式不一样，大概其意，
0: 这个意思、
6: 大差不差。
4: 他这个刀总得有什么目的，你
0: 这他不是诚心，是平常成习惯了。
4: 哎，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啊，就是出道即离婚的这位，就是叫房主任啊。当时我们一起来做节目，他就讲他为什么离婚。其实举了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他前夫啊，就是这么多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但是就改不了一个毛病，就是在那个大锅里面煮好了粥，他就拿着勺子舀着喝。也就是说你舀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你看那我闺女还得喝，我也得喝，就是咱都一家人，但是最好您还拿个碗。结果人先生说什么呢？你说你看媳妇儿，我还给你省了少，你少洗一个碗，你还不感谢我，你还叨了什么呀？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女人的这样的唠叨其实是有，她是想解决一些问题的。她正是因为您没有把她说的这个问题当回事儿，更没有解决，所以她通过不断的来描述这件事情，来希望能获得关注。但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可能一个创伤，就是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光是只看到对方叨唠啊，也得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对方特别在意的问题，我们完全无视他，那这就变成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伤。所以我也希望啊，就咱不攻击男士还是女士，我们总要找到这个都是双方面的问题，看怎么样去解决它。
2: 嗯，伤绝对是伤。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也有这样的伤。这个我不光跟穆老师叨叨，这个跟石宇叨叨，我现在都电视机前我也叨叨。那就我老公要看着，这不也去说嘛？那在家里叨叨完了，你还跑电视上，那在全国人面前也不叨叨我？那就是啊，那刷碗永远刷里边，外边不刷。你说我能不叨叨吗？你刷一次，刷二十次，刷第二百次，您外边还不刷，那我能不叨叨吗？
3: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视角上的差异啊。同样看一个碗。对吧？但我觉得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不是这个叨唠，是叨唠最后的态度和语言，所以可能就最后就崩了。
0: 你觉得这种那个离开了，你说这算大事吗？这不基本上算没有，
3: 就是两个人没调整。
2: 所以您还没听懂呢，这那个石宇老师刚才说了，那就是伤。
3: 其实就要尊重对方，就哪怕再找伴儿哈，如果实在谈不拢，就这个话题。就把它搁置了，因为我也尊重你的，
4: 对，就相当于这样的状态。
2: 差一岁你就又超标了，
3: 啊，你抓紧吧你。
4: 对，但是我说句我内心的感受啊，就是，那我也如果我是单身的话啊，那我也想找个年轻的，我为什么要找个大叔呢？对吧？而且比我要大20岁的这样的大叔，他有什么去吸引我呢？所以我觉得，作为40符合您的年龄标准的女性的话，她会不会像我一样也是有这种想法？
0: 有，肯定有。
4: 对，
0: 但是找到我这种年龄还是存在的，真的还存在。
2: 会有，会有。
3: 有。
2: 好，那我们的三恒女士啊，申女士，北京户籍，丧偶，有一儿一女，要看看她的年龄吗？
0: 可以聊一聊吗？既然来了，万一有个意外收获呢？
2: 您是可以见他一面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行，请上我们三号女士啊，咱们先聊五分钟，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3: 好。